0: 天气道路湿滑，大家出行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那风的范围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沿海一带和北部地区的风力将会陆续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明后天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再往后，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而最高层呢，今天大部地区 不足25度，明天也普遍是在20度出头，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但是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部分路段受雾的影响，有管控车辆上道的情况。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秦滨高速是受雾影响，秦皇岛西站到昌黎东站的天津方向，昌黎南站到滦南南站的双向，以及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 并且京哈高速还有千曹高速上行驶的车辆现在是禁止转行秦滨高速的，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再有就是唐港高速现在也是受到雾的影响，沿线各站口的话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 暂时大家可以需要绕行一下千曹高速来通行，还有就是我们秦唐高速唐山段的滦州南站和青驼营西站，现在也是受雾影响，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
2: 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工信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通知，针对部分汽车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酷评中国网球公开赛半决赛上，郑钦文面向看台说：“不要说话，谢谢。” 冲上了热搜，观赛的分寸感是体育迷的必修课。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邢台临城蝎子沟，幽谷藏奇峰，内丘酸枣红透，苹果脆甜，探原始秘境，采山野榛果。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林海，品美味，最享自然馈赠。
5: 盛邦起源奇迹45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0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
7: 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产投吉云里，建面约179-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畅行京津冀。
8: 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
2: 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早间的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早高峰打卡，轩和轩就发来信息，在早高峰的评论区说打卡了，早高峰。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说到了让孩子开车这件事情啊，让2岁的孩子开车，这家长呢，甚至。

0: 提到这位网友一样，截图就直接举报了，还是这个直接在评论区啊评论一句说你这样不安全，然后就过去了呢。
1: 我觉得就是直接举报吧，你看这种举报了，既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就是为了自，既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正义执行啊，也是为了什么别人的安全，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跟你关系不错啊，然后呢你给他举报了之后啊，交警一教育他，他以后也不会有这种危险了，对吧？
0: 对，主要也是为了他的安全，是吧？那您会怎么做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位朋友啊，今天一大早为什么开车这个出门迟了呢？是因为闹钟啊定到六点，结果这两天呢都没有睡好，没有听到闹钟，出门就迟到了。还有 A 也说到了，说那个朋友的经历啊跟我好像，我是40个小时只睡了3个小时啊，最近家里事儿太多了，好忙，7点半我还要上班，通勤时间呢40分钟，我7点多才睡醒啊，早上睡过头了，又要开车，又是周一的早高峰，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实在是太炸裂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您现在到单位了吗？但无论怎么说还是安全第一啊，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小西鱼，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2: 通化环由南往北到淮东路口不让上高架了，有交警临时交通管制呢，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因为车流量实在是太大了，有一个交通管制，东二环南向北目前呢不能上淮中路了。另外再来帮助一下刘女士，她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市中华大街联盟路交叉口北行200米路西，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刘女士的电话是15930157525，15930157525。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呢，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征求意见稿明确呢，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呢，需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5: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6: 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 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

0: 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2: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0: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5: 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的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的路面上车流量是越来越大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有一个路段堵车是比较严重的，飞翔说道，鹿泉区昌盛大街由南向北大堵车。有没有前面的朋友知不知道堵车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事故发生，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啊。这个他说鹿泉区昌盛大街南向北为什么这么堵车呀，谁知道情况呢。还有10年之后说到了有一大街新市北路现在已经堵死了，希望交警能够在这里来进行一下疏导，有一大街新市北路目前堵死。
9: 我们来看大纲发来消息，说到了建华大街淮北路交口啊，东向西红绿灯停止线的位置啊，就在非机动车道的位置有一个井盖破碎了，有一个共享单车在那横着做提示呢，提示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一下，注意避让，
8: 不小心就白了头。这位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0: 992复兴大街北向南白河隧道入口北侧100米处吧，3连撞，占据非左侧车道。
8: 好，有三车发生了连撞，是复兴大街由北向南白佛隧道这儿有三车发生了连撞的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提前的避让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283公里附近主路上有一个障碍物，希望大家注意避让。
9: 嗯，飞翔问到一个问题啊，说到了石家庄鹿泉区昌盛大街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大堵车的，
8: 刚才已经提到了啊，为什么这么堵车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说到了天气，他说刚刚啊，邯郸地区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9: 嗯，我们再来看轩轩啊，给我们解答了一下，就是昌盛大街这儿为什么这么堵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昌盛大街这儿啊现在正在修路呢啊，所以说有点堵。
8: 所以说可能还是车流量大，因为修路造成了压车。
9: 嗯，
8: 还有我们的用户480这位朋友说992打卡签到了，今天开奖的号码是多少啊。我们提醒您，从11月1号开始呢，我们这个992即时好运就暂停了，什么时候再开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来通知大家。
9: 是的，
8: 我们也有很多的热心听众回复了啊，说还有吗，已经没有了吧，已经没有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资讯。
1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超4800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超40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等五市收获已超90%，石家庄超80%。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报名时间定于2026年10月20号9时至11月3号17时，报名费每人50元。 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招生。

0: 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报名流程包括资格初审、网上申报、资格审核、现场确认和交费五个环节。完成信息确认后，需在11月3号17时前完成网上缴费，未缴费的报名信息无效。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10月24号闭幕， 历时9天。 再来关注一组近期出游提醒，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 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 秦皇岛、张家口、承德多地景区已陆续进入闭园期。 秦皇岛方面，乐岛海洋王国、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 国际华沙中心、盛兰海洋公园已于10月8号起正式闭园， 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同步暂停开放进行升级改造， 预计明年4月重新迎客。 张家口草原天路野狐岭生态旅游区、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也因季节及防火需要自10月8号起闭园。 此外，承德中国马镇度假区已于10月7号晚正式闭园，计划前往的朋友出发前请务必核实景区最新开放状态，以免跑空。 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进入冬春航季， 河北航空、春秋航空等多家航司将陆续新增航线，织密石家庄航线网络。河北航空新增杭州至石家庄至海拉尔、 石家庄至长春等多条航线，并恢复北京大兴至珠海、北海航线。春秋航空将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十堰、武当山4条新航线， 其中石家庄至济州10月25号起每周3、周日直飞， 至嘉峪关、乌海27号起周2、周4、周6直飞， 至十堰30号起每周1、3、5日直飞。 近日，石家庄市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主要对城区部分受使用年限、树木遮挡、道路延伸拓宽、城市新建改造等原因形成的街道辅路及照明缺失的小街小巷，采用补装灯杆、改造水泥杆路段、加装灯具等方式，提高非机动车道路面照度，保障行人及非机动车夜间出行安全。
1: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郑钦文一路闯进决赛，成为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本土选手，刷新了中国女单选手在中网的最好成绩。那么在此前的半决赛上的郑钦文面向看台说不要说话谢谢，也伴着成绩突破一同冲上热搜。
2: 当时是郑钦文4-1领先对手，被追至5-5平，是一个焦灼点，任何一丝干扰都可能扭转战局。郑钦文赛后也 做了一个科普，说接发环节0.3秒的延迟就很可能让击球质量大打折扣。对于赛场环境的高要求，并非是网球独有的，许多比赛项目都出现过选手被观众的噪音、灯光等干扰比赛的情况。观赛的分寸感是体育迷的必修课。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首先，网球发球时候要求全场安静，核心是为了保护球员赖以判断的听觉以及专注力， 这是网球区别于足球、篮球的关键规则，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装什么高雅。因为喊叫声啊会直接打乱选手最顶级的精密判断，为保证这点，许多赛事都拒绝3岁啊或者说5岁以下孩子入场啊。一旦有哭闹在家长必须带着孩子离场的啊，乃至一些人说打球过程中想上厕所啊去看台这儿来回走走行不行，那当然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观众在看台上走动会进入球员周边的视野，而接发球时无论是声音还是视觉造成选手 0.3秒的延迟就足以让击球质量大打折扣。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乒乓球， 当年啊乒乓球是允许跺脚发球的啊，这天老球迷都有印象。后来之所以禁止这样了，就是跺脚的声音会掩盖球拍击球时候的声音啊，就这点声音足以让对手难以通过这点摩擦声判断球的转速等等。这就是最顶端体育选手和普通选手最大的区别。同样， 网球球员在接发球的瞬间要靠球拍击球的声音、球落地的声音和对手移动的声音等等来

0: 预判球路和旋转。现场突然来一嗓子或者走动，不夸张的说啊，你相当于在选手耳边敲了一声锣，啊，多大动静那得啊！如此这么一分神，哪怕零点几秒，就足以让击球下网或者说出界。包括从发球开始到打完这一分结束，球员心里都是高度紧绷的啊！突发的声响会打断球员呼吸以及这种节奏，导致非受迫性这种失误。所以从球员准备发球到这一分结束，全场必须保持安静，不交谈，不呼喊，不走动。只有一分结束以后呢，观众才能鼓掌啊、欢呼啊、喊加油等等。当然这并非说观众不能上洗手间了等等啊，当然可以啊，但应该是在单数局结束后的90秒换边休息那时候你出去啊，这时候才是观众走动上厕所呐喊助威的合适时机。其次，职业网球啊是除足球以外的世界第二大运动，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吸附能力都仅次于足球运动。因此呢，说一个国家网球水平相对而言啊，是直接反映这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文精神风貌的。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印象中网球选手更多来自于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个原因。你毕竟支撑一个选手从小训练到大，高水平的训练、参赛费等等，这都是很高的费用啊。李娜在世界崛起恰恰出现在新世纪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前后啊，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而郑钦文从18岁到现在这六年，也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全面接近美国的时候。因此呢，从李娜到郑钦文乃至此次同样风生水起的孙欣然、施涵等等选手，其实力的提升崛起恰恰印证的是国家的高速发展。这才是郑钦文夺冠我们应该知道的另一层底层逻辑。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 CC 发来信息说，石家庄西二环淮安路到玉华路车超级的多啊，现在呢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另外人生何处不相逢说，石家庄鹿泉昌盛大街没有事故，就是因为西半幅有施工所以才堵车的，现在目前就是车多的原因。
2: 目前我们看南二环的拥堵还在继续，而且距离依然很长啊，还是不建议大家来走。具体的路段呢，在西行方向啊，从这个建通街开始向后啊，一直延伸到东二环这一段的南二环西行方向都不建议大家来走了，特别特别的堵啊。
1: 另外说到雨情，我们看到 C 这位朋友说到和平路西二环现在开始下雨了。另外还有898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龙泉花园现在也已经开始掉点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杨小胖啊，这位朋友他也是发来语音，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呢？
3: 红旗大街西北花街这下雨了啊，下雨了。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之前我们先来感谢一下自然宁静。刚才呢有位朋友是在石家庄市中华大街联盟路交叉口北行200米路西车亏电了，是刘女士，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自然宁静就发来信息了，说我已经去对火了，大家不要再过去了，谢谢您的热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高速的信息，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283公里附近主路目前有障碍物，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雨是下到了周边的县区，现在这个雨啊已经开始逐渐的往市区走了。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到自己所在的路段下雨了，最清风听一下他的语音。
1: 都下雨了，西二环，新华路前梁那边也下雨了。
0: 西二环新华路现在开始下雨了，还有房产。
2: 和平路高架，体育大街街口这边也掉点了。
0: 和平路体育大街口这儿现在也已经开始掉点了，但是雨还好，下的并不大。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虽然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在有点下小雨，但整体来观测呢，市区没有出现那个并电，没有出现湿滑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通勤情况，来看一下环线。环线的话呢，目前还是在东二环的话呢，是从南行方向玉华路桥面的附近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南二环西行方向，一个是在塘沽大街桥面，另外继续往西走的话呢是在建华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话呢是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的。东行方向的主要压力呢是在友谊大街道后方的石通路，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西二环呢主要是西北二环转弯处南行方向到前方联盟路的话呢，整体车速会放缓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快速路的话呢，现在东行方向的淮安路从文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中段部分目前流量已经逐步退去了。西行方向的话呢，富强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塘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和平路高架呢，现在东行方向依然是从建设大街后方缓行，是到了北新街桥面了。往西走的话呢，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建华大街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南行方向的东港路，过这些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胜利大街呢，南行方向过和平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华新路了，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从中楚桥下桥到市庄路这一段会有短暂性的压力，以及继续往南的话呢，新凯路到后方的和平路桥下的位置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南北双向过自强路这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辖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唐山和秦岭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现在是从通南南到康黎南之间沿线各站口呢因为雾是关闭的，康黎东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呢现在都已经打开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刚才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已经下雨了，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国的北方地区会率先的陆续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还有降雨的天气。那气象部门预计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降幅4到6度。那现在天气就像过山车一样，尤其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早晚也是温差很大，穿厚了咱们中午觉得热，穿薄了呢早晚又觉得冷，这种时候穿什么都不如穿一件3合1的冲锋衣来的省心。那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一个冲锋衣，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有6个颜色，尺码呢从80斤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
4: 是的，那这件冲锋衣呢，一件衣服有2种穿法，早晚10来度左右，装上一体成型的这个水貂绒的内胆，又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是刚好的。中午呢20多度，拆掉内胆，单穿外套啊，透气不闷汗，出游爬山都是很舒服的，下小雨也不怕。衣服呢采用一个仿荷叶聚水聚雾的一个黑科技，能阻挡小的风雨，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
0: 对，
4: 好穿的还不过时，真的特别合适啊！而且现在品牌特价，原价是369元，现在一件到手仅需要169元啊！抓紧给自己啊，还有家人都可以备上一件，
0: 对，
4: 不管呢是日常通勤还是外出游玩，都特别特别的合适。大家呢可以在 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查看这件冲锋衣。
0: 对，趁着我们有合适的价格，大家抓紧时间来购买。那之前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说，哎，这个冲锋衣现在还有没有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冲锋衣就没有货了，一直是这个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嗯，所以说呢，现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了。这件冲锋衣啊，我是专门放在车上，一旦出现了刮风啊，或者是突然降温，或者是下小雨的情况，都是可以穿上的，可以帮您来应急来用。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4: 那我们还有一款这个断货的爆款洁面啊，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的正装，
0: 之前也断货了。
4: 是的，再次给大家送上了啊。那日常官网一支呢要500元，现在呢金秋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199元，两支呢也只要299，所以建议大家，比如说朋友一起拼着买呀，拼单拼这个150毫升的超大规格，同样发送666就能看到它。
0: 对，这款洗面奶呢是氨基酸的一个复配的配方，做到洗卸合一。平时呢咱们喜欢用个卸妆油，然后再用洗面奶，那这个呢洗卸合一，日常的防晒啊、通勤的一些淡妆是不用单独卸妆的，温水起泡就能带走咱们毛孔里囤积的这些油脂、空气污染的残留。无论您是大油皮啊、混干皮或者是敏感皮肤，都是可以用的。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平时500元一支，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清香洗面奶只要199元。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4: 我们看有朋友发666666啊，发3个6就可以啊，不用发6个6啊。
0: 您是在唱歌吗？啊，发3个6，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了。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自然宁静发来的信息。说到了中华大街北三环现在开始掉点儿了，还有李先生说到西三庄开始下雨了，但是还好这个雨下的并不大。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呢，昨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呢，将在今天早晨6:30啊，现在应该已经是正式开通运行了。那新口岸的定位呢，是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呢，只需要排队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68.97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黄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黄岗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8: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啊，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 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派赫兹的这个设备。
9: 嗯，
8: 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的，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6: 黄冈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目前，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已完成100多项演练测试，深港两地多次联合开展压力测试，设备联调联试，提升应对旅客不适、电梯故障、消防应急等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10: 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查验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的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6: 自1989年开通以来，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黄港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黄港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7: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听一下河源路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
11: 992白河隧道由南向最右侧车道出口处两车相撞，大家避让。
0: 也是刚才也提到了白佛隧道了，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希望大家注意避让，是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再来听一下格局先生啊，他是在哪里？
12: 中华大街丰收路下紧了，下紧了。
0: 中华大街丰收路现在这个雨已经开始下紧了。高山流水，听一下他的语音。
13: 福兴大街，由南往北处白佛隧道是右侧车道，两车剐蹭。
0: 复兴大街白佛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后方已经造成压车了，如果您着急的话可以提前变道行驶。
4: 另外我们说到下雨了啊，我们说到好天亮，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评论区跟我们说到，说刚开始下雨地皮刚湿的时候呢，有水有泥的时候一定要慢行，这个时候刹车最容易出问题啊，感谢您的提示。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表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0: 还好及时刹住了，
2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1: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

0: 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有不少朋友都说到说昌盛大街这儿啊，南向北的方向堵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还有朋友说这块是在施工，再加上车多，所以说不太好走。飞翔的这会儿给我们发了一条视频，说到昌盛大街这儿啊，现在是彻底堵死了，完全走不了了。我们从视频里也可以看到啊，真的是这个车是一动也不动，而且堵这儿的车特别特别的多。咱们没到这儿的话，咱们尽量选择绕行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新闻，我们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呢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此前的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四强，郑钦文呢不仅将这一记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成员。那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与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回顾一下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2: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战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3: 再见 S，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S，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2: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3: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2: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4: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1: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九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4: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2: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4: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2: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4: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2: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5: 确实啊，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互动平台，富贵兔也发来信息说，昨晚郑钦文进攻有进攻，防守防得住，冠军是一拍一拍打出来的，他用别人的天花板开启了自己的起跑线。那在昨天郑钦文的颁奖仪式上啊，他现场也是清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唱完自己也笑称啊，开玩笑就说了，说不好意思走调了，说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1: 其中有一句歌词嘛，我追着梦的光点啊，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就被网友看作是他带伤突围重返巅峰的写照。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最后来听听这首歌啊，梦想仍在前方，唯有迈步前行。24岁的郑钦文，加油，
5: 继续加油。好了，那今天的992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石琼铁路跨呼头河特大桥80米大桥距连续梁昨天顺利合龙。石琼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会实现1小时直达。
1: 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包揽了全国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河北省优质工程安济杯五大权威奖项。
0: 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23点，每日核销时段为6点到23点，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1: 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相关通知，针对部分汽车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明确要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
0: 近日，网上流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金卡，声称办理之后可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及免费的文旅福利。对此，人社部及专家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卡无官方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卡对应更高待遇的标准，凡称花钱办金卡可提高待遇发放补贴的，均为诈骗。
1: 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首次夺得中网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斩获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现在环线上的流量呢，只剩下西二环往南走的话呢，还会有少许的压车，其他的路段基本恢复的畅通。西二环南行方向呢，主要是从和平路桥下开始，后方到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快速路的话呢，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还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以及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过和平路和新华路这两个路口的后方呢，也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时装路的交口后方缓行依然是在中储桥面了，还有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队伍的尾端呢已经到了和平路桥下了。北行方向的自强路以及南行方向的南路这些路段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呢，在省三院周边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尤其是在中山路线西行方向过维民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到了康乐街了。维民大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开始，后方已经缓行过了中山路的位置了。还有示范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也都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随着能见度的好转，部分收费站口的管控也已经有所放宽。那现在这一时段，秦滨高速依然是受到雾的影响，滦南南站的双向、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依然在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主路上唐海北站附近120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秦唐高速唐山段的滦州南站、青驼营西站也依然是受雾影响，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零下5到7度，其他地区是8到1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九点钟石家庄 PM2.5 指数为86， PM10 指数130，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
1: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

0: 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0: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接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4: 大家好，我是林夕。新的一周开启了，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4: 有图片语音视频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
4: 还是在咱们帮个忙呗里边留言的朋友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奖励给大家的是大家帮的文创一加二，就是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三是大家帮安全带的肩套。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先来看一下路况，有位朋友姓王发了语音，我们听听。
5: 九九二报个路况啊，这个昌林路与建华大街这个十字路口中间啊，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因为这个红绿灯一坏了，现在一直是黄闪转转，过往的司机要小心点啊。
1: 我们也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有一辆车的前脸损毁还是比较严重的，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4: 碎片都一地哈，大家走到这儿注意来避让一下。好，也看到很多新老朋友都在打卡留言。我的好朋友大象这位朋友，这您的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6月11号注册的，他说大家帮好，跪求肩带，谢谢了，给我一个吧。不要祈求，凭实力来获得好不好？及时的参与节目的互动，提供有效的信息，回答咱们随时出的问题，都将增大您的获奖率。
1: 还位朋友叫做你的微笑，他说西二环中山路这边开始钓鱼点了。
4: 好，朋友们，今天啊，确实啊，大家可以有印象吗？咱们这多少天了？从国庆长假一直到现在，连续多少天的晴天了？确实天气要变化，有的地方有阴雨，而且会有大幅度的一个降温。
1: 是呢，
4: 真的深秋来了，朋友们，这个时候还得看天气哈，多加衣。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于女士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于女士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就是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石家庄市赵县的。就我们家里有一位老人，就是我爸爸走丢了，但是他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昨天晚上定位是在邢台市宁晋县。具体的话就是这个位置只是在昨天中午12点，然后在那个就是宁晋县有一个凤凰转盘，在那边有见到过，他在那边休息了一会儿，具体然后最后消失在哪儿，就监控就看不到了。所以想着说让咱们这边帮忙在咱们广播台去做一个广播，帮忙找一找，因为从昨天我们找到了现在一直也没有找到。
1: 咱们老家距离这个转盘处远吗？
6: 我们是赵县的，他到的宁晋就是中间有一段距离，比较远，
1: 比较远，
6: 因为是隔了两个县嘛，都跨市了。
1: 那他怎么过去的？走过去的还是骑车？
6: 他是骑自行车，然后是身穿蓝色上衣、黑裤子、黑鞋。
1: 蓝色上衣、黑裤子、黑鞋。身高呢？胖瘦呢？
6: 比较瘦，然后他身高的话也就不到1.7米吧，1.7米左右。
1: 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外在的特征吗？
6: 没有特殊的特征。
1: 走路呢？
4: 姿态呀，
6: 走路的话它比较慢，然后这个走路它有点这个就是拖地这种走路。
4: 拖地啊，就脚。那个脊背能挺直吗？
6: 能。
4: 好，那老人叫什么你说一下。
6: 于焕智，然后这个于的话是个多音字，是个尉迟恭的那个于。
4: 知道。
6: 然后焕的话是那个提手旁，那边一个那个是冕吧，不算冕。
4: 知道了。更焕的焕那个。
6: 对对对，智是志气的智，志向的志。
4: 好，他交流没问题吧？
6: 交流没有问题。
4: 叫什么？老家这些都没问题是吧？
6: 对对对。
4: 好，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记忆力不太好，最近有这样的表现呢？
6: 有。因为他有点那个啥，就是小脑萎缩。
4: 那以后可得多注意了，别让老人就自己骑车子，你骑自行车可能就会走得更远一点。
6: 你在家里吧。因为他长时间都没有这种骑，然后这次的话是确实是，也没想到。
4: 没事，我们赶紧找，就看看。会从宁晋会不会去更远的地方？您这样，您如果有父亲平时日常的照片，还有你在公共视频上如果截取了照片，您赶紧都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吧，好吗？我们赶紧做关键词，
6: 直接搜咱们这个公众号发过去就行。
4: 就

0: 河北交通广播搜这六个字发过来，咱们好做关键词，大家好对照一下这个特征，好吗？
1: 哎，行，
0: 好嘞，
1: 好
0: 嘞，啊，有消息告诉您。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嗯，老人家77岁了，郁患志啊，身体呢偏瘦一些，然后上身穿着蓝色的外套，黑色的裤子，黑色的鞋，然后是骑着一辆蓝色相间的老式的自行车。
0: 嗯，
2: 昨天中午12点左右出现在了宁晋县城的凤凰转盘处。这是一宿过去了，嗯，他还在附近吗？
0: 嗯，
2: 尤其是宁晋朋友啊，您回忆一下，昨天啊，在咱们县城有没有见到类似的这么一位老人？
0: 对，就是大家此时此刻也在宁晋赵县周边，咱们都找找，也许老人就是会往回返，如果记忆力能够恢复一点的话。总之，这是这两个地方从赵县到宁晋的路上，大家都留心一下。稍后呢，如果家人发来照片，我们会做成关键词。您一旦看到任何的线索的话，可以跟老人交流，他应该对于自己的名字和老家，这个应该能够对答，就是最近记忆力不太好了，有这个小脑萎缩的前兆了。朋友们，一旦有线索，您就直接拨通96992，或者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或者帮个忙被留言都可以。
2: 嗯、传奇他说哈，哎，有小脑萎缩的人怎么走这么远啊？还跨市区了？不会是看错人了吧？应该不会啊，他骑着自行车呢。
0: 对，
2: 我们想问一下朋友们，那宁晋县城的咱们刚才提到的凤凰转盘处，距离这个赵县的余家庄村大概有多远呀、啊？有多少公里啊？
0: 嗯，
2: 赵县的余家庄村到那个宁晋县城的凤凰转盘处。
0: 嗯，有的时候啊，这个他正因为他不识路了，他甚至对于这个远近也没有概念，甚至骑多远他都不觉得累，不吃不喝的也不觉得饿和渴，这才是他最潜在的一个危险。所以朋友们就是帮忙留心一下，一旦有任何线索的话，您先打问，核实之后，然后赶紧跟我们联络。
2: 嗯，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我们看一下，这是咱们的大家帮志愿者的负责人信姐。信报员信姐，我们看看今天她有什么事儿。你好，信姐。
3: 哎，信姐好，伟龙好。
0: 信、啊、姐，
3: 我又来寻求帮助了
0: 啊！您说
3: 啊，这个我咱们现在九角爱心农场、啊、门前有一大片的红薯地，因为也是那个咱们的就是外乡的一个夫妻俩在这承包的，种了很多的红薯，但是呢，现在红薯出现了滞销，所以昨天大姐跟我聊天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她特别特别的着急，所以呢，今天就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寻求咱们爱心听众的帮助。
0: 嗯，
3: 因为大姐的这个红薯口感特别好，因为这儿有好多个阿姨经常来买，这几天了可能有重复买了2-3次的了。
0: 嗯，
3: 回去之后没有说自然的晾晒增糖，它就的甜度就很高。这样的话呢，就是而且呢，他们那个是外地人嘛，就想着着急的赶紧把它卖出去，特别像今天吧，现在外天空上飘着雨，因为这个雨水啊，它一多了的话，它这个土壤湿了，它这个红薯也会在土里的发芽。
0: 对，
3: 所以就是这一年的收成就怕它损失太大了。
0: 嗯，
3: 这样的话呢，就是呼吁咱们的爱心听众们，
0: 嗯，
3: 然后能到咱们这个红薯地来采摘红薯。
0: 嗯，
3: 大姐这个红薯呢比市场价低，口感呢确实特别好，因为昨天我买了，晚上呢我也回爱心农场做了。
0: 嗯，
3: 确实特别好吃。
0: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大姐说1块钱一斤，
0: 一块钱一斤，这个这什么品种的？
3: 对对，
0: 您说欣姐。
3: 这个叫鼹鼠25。
0: 哦，
3: 那个大姐，咱这是鼹鼠25是吧？
4: 对，鼹鼠25。
3: 啊，鼹鼠25，它就是说、就是那种甜甜糯糯的，而且是那种流油的那种好吃。
0: 对，鼹鼠一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它特别适合烤，过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一烤的话就那种流汤流蜜的那种是吧？红瓤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3: 对，我昨天晚上我蒸了几块，也特别甜，特别好吃。
0: 哦，1块钱一斤，这个确实，因为最近啊红薯下来大家都在买，有的网络上买，市场上买，这个价确实是有点够便宜的。
3: 是，
0: 嗯，
3: 是是，昨天也有很多人说，那个在市里边，你就像这种品质的红薯，你2-3块钱都不见得能买到。
0: 嗯，哎，欣姐，
3: 他们是着急，
0: 这个、
3: 着急赶紧把它卖出去。
0: 就是大家去了是要自己挖呀，还是已经都挖出来的那种？
3: 如果要的量大的话，咱们可以找机器给挖。
0: 哦、
3: 如果要是量小的话，咱们就从这儿挖，因为沙地嘛，一滴了它就出来了。
0: 哦，正好也体验一下、是吧？这个收红薯的那种乐趣。嗯，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确实就在咱爱心农场门口嘛，每天出入，从他们种苗到这个收成，我们都在也关注着他们。
0: 嗯，
3: 基本上没有撒过农药。
0: 好嘞。那欣姐，如果就这个位置导航的话，就直接导农场可以吗？还是
3: 那个？可以可以，就导咱九九二爱心农场，就在咱农场门口。
0: 哦，就能看到，到农场，导到农场就能看到红薯地，是吧？
3: 对对对，一到这边来一大片，看这个地里的红薯，就是咱们这大姐的红薯。
0: 好，哎，大姐怎么称呼啊？欣姐，大家或者留她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大家去了之后，万一找不着的，会提前想订购的，就可以给她打电话了。
3: 大姐姓王，
0: 王大姐，
3: 王大姐，就是她的手机号是17680366065，
0: 17680366065是吗？这欣姐再核实一下，咱再核对一下。
3: 17680364065。
0: 4065，我看你给场外编辑。
3: 我再跟大姐确认一下。
0: 好嘞好嘞，你再确认一下。
3: 大姐，我再给您确认一下手机号啊。17680364065，对吗？
0: 啊，
3: 对
0: 对
3: 对，欣姐，对。
0: 好嘞好嘞，行。欣姐，
3: 好，谢谢谢谢欣姐，
0: 好嘞，
3: 谢谢伟龙，
0: 好嘞好嘞，再见，欣姐，
3: 好，再见再见，
2: 好，你看哈，听到咱们的节目连线之后，立马有人问了，他说哈，红薯在哪儿啊？我想带着孩子哈一起去刨红薯。
0: 哎，可以啊，我觉得真的体验一下这个乐趣。九九爱心农场大家知道吧？你就导航就在正定那边呢，导航上直接导九九二爱心农场，就在农场一边，去了就看到红薯地了。因为信姐总说呀，我又来求助了。其实每次都是替别人求助，都是别人求助信姐了，或者看到了，觉得我们能够帮上忙的。我也看到信姐发的这个照片了，哦，这一大片红薯地，哎，我觉得好多的朋友除了摘红薯，有些人特别爱吃那红薯叶儿，尤其是哈，就这个季节的，有一些霜的凉的那红薯叶儿，哎，蒸点苦类什么的也挺好的，这个肯定就是免费的了哈，红薯叶啥的。哎，腌薯1块钱一斤，朋友。我们先问问您，目前买的这市场价有这么便宜的吗？这确实是有点，因为我前两天刚买的，是在网上买的，大约是4块多，不到5块钱一斤。
2: 而且我发现啊，它这个腌薯25哈，它这个块头还挺大的。
0: 对，
2: 哎，它不是那种哈完全细长条的，还胖胖的、圆圆的，
0: 对，
2: 秀色可餐。
0: 对，就它什么样的都有，是吧？就大大小小的，就是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中午的时候您下班就可以，因为就在咱们省会周边，省会的朋友们我觉得倒是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带上孩子老人呢，或者说呢，如果是咱们的这种批发商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价格。你如果想大规模的要，刚才说了，机器给你采挖出来，然后您直接拉走就可以了。稍后让我们场外编辑啊，这样吧，咱们做个红薯的关键词，这样的话我们把王大姐的电话，把导航的地址，直接的把照片就都附到里边，这样大家呢，您随时有时间，随时一发一个关键词红薯，这样的话你直接就能够自己过去或联系王大姐。
2: 没错，而且这个时间正是哈刨红薯的这个时间。朋友们哈，1块钱一斤，而且是从地里面直接刨出来的。如果说你自己不想动手的话，可以有人帮你刨。如果说你想自己动手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
0: 对，
2: 都是沙土地儿，朋友们，沙土地儿种出来的红薯，那可是甜甜糯糯的，太美味了。
0: 对，
2: 您导航过去的话非常简单，就在手机导航上输入这么几个字，992阿拉伯数字啊，992爱心农场就可以了。
0: 对，稍后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哦，已经做好了，很快。大家直接发红薯的关键词哈，您先看看这个红薯地，看看王大姐正在这劳作呢，还有挖出来的那个带着地气的那个红薯。有朋友问了，背包说想问问大家，腌薯、蜜薯、紫薯这到底都是怎么分的呢？它有什么是口感上，是这个颜色上，还是怎么分？
2: 好吃就行，
0: 管它呢，反正腌薯是这个季节正应季的。我感觉吧，腌薯就是那种红瓤的，它比较水分大的。蜜薯呢，更多的有的时候它还有白瓤的蜜薯。紫薯就不用说了，里边是紫的，那才是紫薯呢。紫薯好像甜度并不那么太高，有的人用它去蒸馒头啥的哈，调个颜色也挺好的。
2: 喜欢吃红薯的肯定知道哈，这个价钱特别公道。1块钱一斤啊，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地址，您手机导航直接导到992爱心农场，或者说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红薯，我们的关键词已经做好了。
0: 哎，说到这儿，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们就是有过采红薯的这个经历的？红薯，它你能说出它多少个不同的称呼？就全国各地，或者是古往今来也行。对于红薯不同的称呼，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这也算咱们的一个小互动啊。如果答对的朋友也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咱就别说大江南北哈，称呼不同了，光咱们河北，光石家庄肯定叫法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2: 口音不同，
0: 对，肯定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就是您那儿跟红薯叫什么？ 有什么尽可能多的不同的称呼哈，咱们也可以发过来。背包说，他说红薯梗可以做项链，哎，那是小时候孩子们玩游戏是吧，这种的话把它里边掐断了，光要那个皮儿，就是这样的，也挺有意思的，
2: 藕断丝连，
0: 对，就是一节一节的那种项链，确实是
2: 可以挂在脖子上当项链，
0: 嗯，
2: 也可以哈搭在耳朵上
0: 当
2: 耳坠儿。
0: 对，就是所以红薯全身都是宝，就是其实啥都可以吃啊，红薯叶啊，还有红薯梗的那个皮儿，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红薯哈，现在正是采摘的季节，大家可以发红薯关键词，这个呢要从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您看一看，然后留存一下。我觉得今天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就先下手为强吧。然后这么便宜，这么好的东西，您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哎，为什么说先下手为强呢？船长他说，哎呀，预报中好像说是今天有中雨，所以说咱们赶紧啊，赶紧雨到来之前，咱们赶紧去。
0: 也是抢挖呀，抢收啊，是吧？确实，你到了这个季节，如果还在地里头，再加上下雨的话，它真的是容易生芽，所以才特别着急的一个事儿呢。一般的好像原来就是一定是在寒露和霜降之间要把这个红薯给收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季节了。
2: 来看一下大奥小言，他说我们这儿叫什么呢，地瓜、芋头啊，还流浪诗人，他说栾城这边叫什么呢，叫做山药。很多朋友哈，小范、王栓，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山海，还有美容师，都说好我们这儿叫山药，
0: 山药的多，
2: 山药
0: 是吧，河北这边山药的多，
2: 没错，李俊杰也是这么说的，还有三老虎，我们再来看一下努力的自己，他说红薯叫山药，叫地瓜，还有个性，他说我老家是南宫的，南宫这边也叫山药。
0: 哦，那问问大家吧，比如说有四川的听友吗，那四川跟这个红薯叫什么，因为它还有一种粉儿叫什么什么粉儿，哎，跟这个您知道吗叫什么，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滔滔不绝说能帮我留50斤吗，这个没法留，这样吧，滔滔不绝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红薯，你给王大姐打个电话，你告诉她给你留一下，你大致什么时候到，这样不就行了吗，好不好，咱们自己就直接跟王大姐联系就可以了。
2: 对啊，想了解相关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红薯这两个字，或者说想直接过去就可以在手机导航当中来输入992爱心农场就可以了。那这样吧，我们再把这个王大姐电话呢再跟大家公布一下，那如果说您想直接打电话问，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再来说一下王大姐的电话在这里，
0: 17680364065，17680364065。有朋友给咱们纠正呢，曹他说红薯是挖或刨，不是采摘，主持人树上的才会采，对，我们就统一称呼了，这个我们绝对，我们俩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都刨过红薯，小时候这个不会以为它长到树上，不会以为红薯花生长到树上，这个您放心，
2: 刨和挖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对，
2: 是吧朋友们，
0: 对对对，不一样，
2: 我们考考大家，
0: 不一样，
2: 刨那个动作是向下还是向上，
0: 对，完全不一样，
2: 那挖呢那个角度是从哪个角度切进去的，
0: 对对，
2: 是吧，它是朝上还是朝下，
0: 真不一样哈，这个力度不一样，深度也不一样，都有区别的，这个包括工具也不一样，挖和刨能一样吗，我问问大家刨红薯的工具叫什么您知道吗，
2: 因为是沙土地儿，
0: 对，
2: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拔，
0: 直接一滴溜，那叫一滴溜就滴溜出来了，这个比较不是什么体力劳动，
2: 比拔萝卜省劲儿，
0: 对，不需要一家老少，你拔着我帮着你的。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红薯的品种，王亚说还有白哈密的品种，说是那种白色的也挺好吃，是，总之吧，种种现在是比较多，小时候人就白瓤红瓤两种哈，现在可能各种品种的都很多了。今天咱们是腌薯啊，腌薯大家可能都一说腌薯哈，不用我们介绍，您都知道腌薯25，大家继续发红薯的关键词吧。
2: 北欧童话他说哈，四川云南啊，包括这个湖南这边哈，有说是什么呢，豆薯啊，也叫凉薯，
0: 哦，
2: 沙葛啊，皮儿白肉白水分足，可直接生吃，但是不能烤着吃，那边地瓜长这样啊，是吗，那跟咱们这边的红薯它是一个品种吗，
0: 对，咱们不太知道，
2: 豆薯四川云南湖南那边啊，有没有老家是那边的，
0: 有，
2: 他们那边哈所说的这个哈豆薯是不是咱们这边的红薯啊，
0: 咱问问吧，庄里的四川人出现了，他肯定就是四川人啊，您跟我们说说豆薯是什么，他回复了，他说我们老家红薯叫红苕，对，我想说的是这个答案，因为那个哨粉嘛，是吧，啊，小的时候老去挖，家里的大米不够吃，老是吃空了红薯，他煮红薯啊我都吃够了，现在都有点不太想吃，但是啊现在更多的人就觉得那是一种怎么说呢，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属于粗粮的一种，它虽然甜是吧，但比精米精面要更健康一点，
2: 肯定更健康，
0: 对、
2: 啊、华伟他说我就是湖南的啊，欢迎湖南的老家湖南的朋友、
0: 好的，
2: 狼图腾他说我们这儿叫什么呢，仨字儿叫 三尺沟、啊、哎，您具体发音怎么说呀？
0: 三尺沟，三尺沟是那个刨红薯的工具
2: 哦，
0: 不是红薯
2: 工具是吧？
0: 对，三尺沟，三尺镐。
2: 我还以为说红薯
0: 叫三尺沟
2: 呢。
0: 就是得挖地三尺是吧？小胖子也说四川、重庆、湖北都叫那个勺，红勺啊，勺粉啊。还位朋友石门老裁缝说，我今天中午就去挖，我100斤起，好吗？大家可逮着便宜东西了。但是也确实是您得到实惠，然后又是应季的，关键是帮这个外地夫妇王大姐一个忙，他们真的忙不过来，也没有销路，所以才这么便宜，等于是甩卖了。朋友们，
2: 好，心动不如行动，朋友们，咱们就抓紧时间吧。
4: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九哥就说了，咱们这边啊，大多数都是把这个红薯叫做山药。
0: 对，河北这边更多的都是这样。
2: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那山药蛋是啥？是山药下的蛋吗？
0: 小山药吗？
2: 不是小山药，
0: 肯定不是啊。这个可能以前咱们可是多次说过这个山药蛋。
2: 刚才有人在这个我们这即时新闻说，地瓜地瓜，我是土豆。
0: 对，
2: 哎，山药蛋指的是土豆。
0: 对，南方尤其是吧？但是还有这个不一样，跟土豆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红的这个说法，叫法，包括红薯都是这样的。你看凉薯呢，有朋友说它是另一个品种，和红薯呢还真不是一个品种啊，就大类都是这样的，是吧？凉薯是不是做那种就是那个凉粉的那种，或者是这种是不是就是它淀粉含量更高，就是那个可能糖分不高的那种，是不是叫这个、
2: 有朋友姓曹，他说白薯啊，这个是长椭圆形的，可以直接把那个皮儿剥了啊，当水果吃。
0: 哦，就比较脆的是吧，就是那个水分比较大的。哎，山海他说来红薯呢，他说这个真的有很多的一个功效，比如说解便秘，还真的是这样，红薯叶抗氧化护眼都有药用功能，说红薯遍身都是宝，所以您去薄红薯那个叶肯定还欢迎你弄走呢，是帮人家解决负担，所以大家就一举多得哈。朋友们中午啊，或者是有空的话，您直接可以就过去了，也不太远，就在正丁那边992爱心农场，导航就到了。
5: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2: 好，9: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6: 好的，这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目前呢，周边的高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早些时候呢，一直提到的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的话呢，之前是因为有雾，沿线站口是关闭的。现在呢，雾情基本上是消散了，但是目前的丰南南的秦皇岛方向站口、南浦的秦皇岛方向站口以及滦南南的双向站口还是关闭的状态。主要原因呢是路面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去往秦皇岛方向120公里处后方缓行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现在这三个站口呢暂时是关闭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青。另外呢，重新开始告诉我们说，南三环中华大街这边哈、是大堵车了。我们看到你发来这个图片，可不是吗？这个队伍排的还挺长的。咱们稍安勿躁。哎，朋友们，这边是为什么堵车呀？
0: 对，
2: 谁能告诉我们一声？
0: 哎呀，看到这个天气，确实南三环这边也是阴天阴的挺厉害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各地今天具体天气怎么样？今天石家庄报的是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是22度。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往北看，
0: 嗯，
2: 来看一下承德这边，多云转阴，8到25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4到19度，北风3到5级。
2: 已经非常冷了。
0: 嗯，
2: 秦皇岛小雨，11到2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今天也是小雨，12到23度。
2: 廊坊小雨，12到20度。
0: 保定中雨转小雨，11到21度。
2: 沧州中雨转小雨，13到26度，西风3到5级。
0: 衡水大雨转小雨，14到23度。
2: 邢台大雨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北风3到5级。
2: 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
0: 天津小雨，15到2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6到18度。
0: 郑州小雨转晴，16到24度。
2: 济南小雨，16到26度。
0: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 的雾的指数86， PM10 的指数130，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呢也在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啊，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帖子下面实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分别有什么呢？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大家帮的文创安全带的肩套，1+2组合，就是我们的车贴加钥匙扣，然后发送3的话，选择3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0: 嗯，好多朋友都说，哎呀，一直在守候，觉得因为咱们的听友的基数大，我们是争取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得到。比如说地随春动在这儿说，哎呀，我终于昨天得到肩套了，是吧？一直守候参与的话，总有机会。哎，水杯说中华大街三环这边有交通管制，临时的，目前是不让黄牌车通过，
2: 哦，
0: 大家注意一下。
2: 好的，谢谢提示。
0: 这个临时的措施，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有位朋友叫涛涛，他说我一会儿让我老公去采购200斤。他说我在正定有一家大码女装店，我想送给那些想减肥的 VIP 顾客们。他说又暖心又有意义。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既然穿大码的了，是吧？都可能有这种需求，想吃点健康食品。我觉得这挺好的，一举多得，是吧？也能够促进您的这个衣服哈，就大家可能都去采购。好，大家也是看天气，不行的话就跟咱们王大姐预定一下，预购一下，给您留着。天好的时候，咱们就赶紧过去了。
2: 嗯，好。逃生依旧，他说哈，正在南三环中华大街这边堵着呢。我一会儿过去了之后，我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嗯，
2: 好的，谢谢逃生依旧啊。刚才有朋友已经回应了，说那边有临时交通管控。
0: 嗯，好，大家再等一下哈，一旦开通之后，我们也会及时回报给您。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吗？关于这个红薯，大家都开始哈追根溯源了。一心蔚蓝说，那问大家知道红薯之父是谁吗？他是怎么把红薯引进中国的？哪个朝代引进的？这个大家知道吗？不知道的话您就去查一查，然后把答案告诉大家。
2: 这个太久远了，
0: 这真的是没有考证过，是吧？就任何一个东西可能它除了本地生的，那可能都是引进的，那具体是哪个朝代哪个人把这个东西引进来的，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来发一下。
2: 嗯，背包他说我们村啊还有这个山药炕呢。嗯，
0: 哦，山药炕，
2: 哎，
0: 就存山药的地方，是那个意思吗？
2: 不是
0: 啊，不是啊，
2: 不是
0: 哦，我就记着原来就是收完之后，因为为了怕它冻伤嘛，要放到那个窖里头。然后能存放到第二年的春天。
2: 背包
0: 红薯炕是啥？
2: 你说的山药炕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存储山药的，对不对？
0: 嗯，哎，那炕是啥呀？
2: 哎，
0: 炕是热的。
2: 嗯，
0: 就是推测这个是保暖的吗？难道，
2: 哎，
0: 育苗的吗？我就瞎猜啊，我这个我真不太知道。可能小时候大家都有去那个红薯的那个窖里头，拿红薯，小孩嘛，就是比较轻盈，然后就派你来去把这红薯给上来，用篮子给捞上来，是吧？
2: 咱不光会吃，是吧？连他的前世今生，咱们就搞得哈清清楚楚、
0: 明
2: 明
0: 白白的。对，但有位朋友，我觉得可能他说那个山药袋儿，山药袋儿，你指的是不是那个麻山药、麻山药豆是吧？那个还有一种叫麻山药豆，这跟咱说的红薯啊、土豆啊、麻山药豆这三个不同的品种哈。这但是各地有的时候它那个称呼上有一些交叉。总之，咱们弄着它的前身后世。关于这个红薯，大家太熟了是吧？它怎么吃，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做法太多了，你就直接发红薯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跟王大姐赶紧来订购吧，或者赶紧来抢购吧。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先生有位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哎，刘先生你好。
14: 哎，主播你好。哎，主播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4: 我之前好像5月份、6月份向你们反映这个事儿。我们当地是吧，一个前两天我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们这儿按一个交通事故，一个交通它车流量比较大的，安上了红绿灯。也画上了那个虚线与实线的地表上，现在那个地表呢，虚线与实线模糊了，就是说大陆村镇这一段啊，大约是2.5公里，模糊了，看不清了。它地表虚线与实线模糊了之后，不是容易出现那个交通事故吗？
15: 对对对，
0: 嗯，
14: 对。还有一个，人们就是不按那个标那个虚线实线，不按那个标走了，就是在横出。横窜，他就那么着。所以我再次向你们反映这个事儿。看能不能通过哪个部门是吧？联系一下，然后把那个地表的虚线实线再画一下。
0: 您说的那个是，您稍等哈，我们问一下，它是单向几车道啊？现在是单向几个车道？
14: 但是就是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这个属于两车道
0: 啊、哦，两车道，这两车道中间的线模糊了，还是说这个对向的那个分隔线模糊了呀？
14: 中间它那个是虚线，实线它是黄线是吧？它是也模糊了，它地表上边那个公路码边上那个白线它也模糊了，看不清了，
0: 就都模糊了。
2: 黄线、白线，
0: 哦，好嘞，
2: 都看不清了是吧？
0: 您说的这个实化了多长时间了？你不说那个交通设施什么的也都是刚刚弄的，这个标线是早就有是吧？
14: 不是，他这个安上红绿灯之后，也把那个地表虚线实线也就是基本上一块弄的，
0: 哦，
14: 一个时间弄的，
0: 时间还不太长是吧？
14: 大概有2年那样。
0: 2年了呢？哦，您是之前跟我们求助的，好嘞，好，怎么具体说一下这个位置？你刚才说大陆村。是吗？这是个镇吗？
14: 对，这是个镇。
0: 什么路？
14: 这个村啊，它宁新路。
0: 宁新路。
14: 它这一段，不是设计，它这一段路是吧？为什么说流量大？它设计有两个村儿，它这个道路是吧？它用两个村中间穿过去的。
0: 对，它可能交叉，就是这个人流车流都比较多，是吧？标线清楚了还是好一些，规范性强一点。
2: 但是肯定是咱们的宁晋县的地界是吧？
14: 对，
0: 那就行啊，就跟宁晋交警大队说一下这个就行了啊。你说的这个路是东西的还是南北的？
14: 东西的
0: 啊，双向都比较模糊了是吧？
14: 模糊，对。
0: 哦，好嘞，知道了，我们反映。
14: 我说呢，我现在岁数年龄不大了，我都看不清我都。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我眼都没花，我都看不清哈。好嘞，知道了。
14: 对。
0: 行嘞，刘先生啊，我们赶紧反映啊，再见。
14: 啊，好嘞，再见。
0: 好嘞。
2: 不清就是不清楚哈，花眼哈，近视眼哈，都看不清哈。好，那这样咱们稍后把这个问题赶紧反映给咱们的宁晋县交警大队，
0: 对，
2: 让他们过去还调研一下，是不是哈，就是太模糊了，黄线白线都看不清了。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有安全隐患。
0: 我们赶紧再来反映一下这个位。哎，朋友们，就是有经常走这个路段的吗？或者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此时此刻您就走在这儿，您给我们再拍一下，我们看看啊，就是从咱们这个车上成员的视角来看，这个标线还能看清多少？看看能不能抓紧来湿化一下。就这2.5公里，可能就是时间比较久了。风吹日晒，可能风化的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看宁静这边电话有人接吗？
2: 正在拨打啊，
0: 正在
2: 稍等一下。
0: 我们看看啊，就指挥中心这边能不能这个啊，就是很明显到现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湿化应该也不那么难。
2: 对，
0: 选择一个晚上啊，作业什么的就可以了。正在拨打，我们稍等一下。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宁静交警大队这边。朋友们啊，那如果说您正好在这个路段，也可以把这个照片或者视频给我们拍一下。
0: 哎，有朋友说怎么参加领煎套的活动？我看了您的注册啊，您这不他是今天刚注册的。
2: 我新朋友
0: 啊，10月12号，难怪呢，就是这么参与就行了。您呢，把您的名字改一下好不好？选一个跟微信相同的名字，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记住您了。就是这么参与，然后呢，多参与的话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然后您如果想要煎套的话，就是在您的参与后边打个3，如果想要咱们的车贴钥匙扣，就打个1+2就可以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真的难不倒大家啊。而且刚才林夕猜对了，有位朋友直来直去他就说了，山药炕是什么？是浴缸，浴缸用的。
0: 哦，
2: 而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

0: 为什么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啊，这个就是哈、啊、育秧用的，山药炕啊、哦，育苗用的。我的世界没有你啊，育苗育秧、哎。
1: 你看我就瞎猜的，因为我觉得它得暖和，促进发芽，可能就给瞎蒙对了。
0: 52-8311，他说、嗯，红薯窖啊，或者说红薯炕啊，它都是哈、啊、这个红薯窖啊是储存用的
1: 啊、哦，对对对，
0: 就、啊、挖一个深窖、嗯，是不是啊？那也是为了它的这个低温，对不对哈、啊
1: 嗯？
0: 有助于储存，
1: 嗯、
0: 但是说红薯炕。那就是育苗用的，
1: 哎，他那个是专门也要给它烧，然后让它有温度，是吧？
0: 要加温加热、
1: 哦。
0: 嗯，
1: 好，还有誓言说了，说这个红薯引进人是谁呢？是陈振龙，明代的一个商人，他从吕宋岛把红薯藤藏到麻绳里带回来的，因为那个确实也容易活，大家都知道，那个种红薯的时候，你从秧上断成几段，一埋就活了，随便一埋，给点水就活了。
0: 特想问问，这是正史还是野史啊？
1: 是真的这样吗？是真的能查到吗？还是怎么一个情况啊？那阵这个是不是人家当地的特产，还不太让带走呢？是吧？你自己通关了，然后就是带到异国他乡了，偷偷的带过一个来，没想到现在成了咱们这边很主流的一个东西了哈。好吧，朋友们，就是挖着他的前生今世，别忘了咱们今天的一个爱心采挖红薯的活动，直接继续发红薯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2: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宁静叫醒大队啊，我们了解一下。
1: 嗯，我们看一下其他电话都好像没人接，只有违法办的，我们让他转达一下吧。您好。
6: 喂，
1: 哎，宁静大队是吧？
6: 哦哦，
1: 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有位听友打来电话，说到一个路段的标线都不清了、我们也没有别的电话，就看您能移交一下吗？
6: 哦，你待会儿啊。
1: 嗯，您看一下是谁来记录一下。
6: 哎，你好。
1: 哎，
6: 你好。
1: 就是咱们大路村。
6: 大路村
1: 啊，这不是个镇吗？宁新路。
6: 大路村哪是？
1: 宁新路。
6: 哦，
1: 宁新路，这不东西向的吗？就这个路段啊，大约2.5公里，东西双向，地上的标线都不清楚了。
6: 他那个是宁新路，那个
1: 大路村镇这儿。
6: 哦，
1: 嗯，这个路段。
6: 哦。
1: 标线黄线呐、还有白线呐、虚实线呢，完全都看不清了。还有这个车流量又比较大，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街道通行，就是隐患挺大的。看看咱们能不能重新试画一下，好吗？
6: 好嘞，我给你反映一下啊、
1: 哎。另外，我们能跟您那个再来问一下吗？咱们比如说值班室的电话啊，现在打都空号了，能给我们留一个吗？这样的话，我们万一有这样的事儿，直接就联系他们了，可以吗？
6: 我刚才给您说的那个电话就是585-6875。
1: 585-6875是吗？
6: 哦，对对对。
1: 哦，这是指挥中心是吗？
6: 嗯嗯，是。
1: 好嘞，那您、麻烦您，我们就不打了，好吧？
6: 嗯，好嘞，好嘞。
1: 嗯，好嘞，然后您就移交一下、啊，好，再见、
6: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嗯，好。看来哈，咱们这个电话号码哈，咱们记得没错。
1: 嗯。
0: 有可能是那边的线路故障。
1: 有可能。
0: 对对。因为我们刚才打的时候呢，显示是空号啊、打过这个6875这个电话。
1: 嗯，好嘞，咱们移交就行了。咱们来听一下微信当中也有好多朋友在语音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张先生说什么？
7: 那红薯炕是育苗的，是。
1: 嗯。
7: 是育苗的，他把那个红薯摆到里边，然后让它生芽，生完芽，然后把它拔了之后，然后再移栽到地里边。
1: 好，知道追梦人。
8: 主持人，那个山药炕是那个育苗的，山药苗
1: 的。
8: 你说的那个山药窖是放存储山药的。
1: 明白了。
8: 那是两码事儿。
1: 好嘞，好嘞。
0: 对，或者说挖一个窖，或者说有那种哈、圆筒的那种上上下下、直上直下的那种井，
1: 对，
0: 井里面再挖俩洞，是吧？冬天有助于储存。

0: 哎，你看有位朋友背包说了，山药炕下面得烧劈柴的。他说我们小时候呢都去里边去取暖。还有朋友说了，说那个山药窖下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它长期封闭着会有一氧化碳，也要特别注意哈。就是现在还有这还用这样的储存方式？
1: 很少了，
0: 很少了吧？这种原始的储存方式
1: 应该很少了。另外呢，平原地区比如说有这种井、有这种窖的哈，一般来讲的话深度也不会太深。但是相对来讲那个井口肯定不会太大。所以说呢，要是掏这个山药的话啊，掏这个红薯的话，那得让小朋友，小朋友个儿小，
0: 对，
1: 用一个绳子把它给系下去啊、当然把这个井盖要打开的时候，特别是冬天，是吧？哈，就是闷了很长时间了，那打开这个井盖来讲的话，让它散散那个气儿，
0: 对，
1: 哎，就刚才说的哈，比如说里面有没有啊这个一氧化碳啊等等，让它散散气儿，哎，再把孩子啊这个系下去，然后再把这个筐啊扔下去，让小孩在里边装满了之后，
0: 拉上来，
1: 溜上来，
0: 对
1: 啊，这个也算是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了。
0: 对，那时候就觉得很羡慕，因为一般都让小男孩去，是吧？小女孩很少干这活儿，哎，就觉得就跟探宝一样，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有的人家能把这个存储到第二年春天，哎呦，四五月份人家还在吃呢，那就是特别讲究的人，人家就这个就这个手艺特别好的。一般的呢，他就伤了热了，我们那叫伤热，他就长那种黑斑呐、啊，或者就不能吃了。所以那还当时啊，还真的挖坑也好，扇盖也好，都是个手艺活呢。
1: 哎，对啊，这红薯啊，跟这个土豆一样，如果说有了这个霉斑之后的话，一定要把它就是，有的可能舍不得就全扔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就一定要切干净，
0: 挖净了，要不然真的对身体那个发霉的东西对身体太不好了，它是一种致癌的东西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李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哎，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2: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们那个东园西路，这个在这个这个东园西路修路啊，现在已经修到了我们这个包公时代西区南门了。但是呢，他那个门那个就是东园西路这个往我那小区出进那个口啊，太窄，这个没有人行道和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我们小区的这个老人孩子出入加车辆，这个都混在一起，现在很大安全隐患。这个现在这个路正修到我们那个小区南边了。我说看看能不能跟这个协调一下，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单位还是什么部门，能不能把那个路给我们宽一个，因为他下一步现在正在修，还没有彻底完工呢。如果要彻底完工什么了，到时候这个我们的小区的老人孩子出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啊，那么窄一点路，两个车一错就没有地方了。
1: 哎，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小区现在只有这一个口吗？有别的可以绕行的这个口吗和路线吗？
2: 这个口是我们正门，南门正门，正好出门就是东南西路。
1: 现在留着口，但是太窄了，是吧？不太方便进出。
2: 对，太窄，俩车一错车就几乎就没地方了。
1: 别的口呢？就刚才您说这个南门，
2: 别的口一个东口，那是个消防通道口。
1: 那个开着了吗？现在？
2: 那个是有个小栅栏门通着呢。
1: 只能通人是吗？
2: 对，栅栏门这个锁着，然后有个小门开就能通人。
1: 将来
2: 就是有什么有消防的时候，有什么那个大门打那个门打开，能够消防能够从大门进去，从那边这边出来。
1: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涉及到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园西路这边也挺宽。他有的时候吧，他也可能根据他的施工的这个现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划设计，有的时候他会不会给咱们留那么宽的这个宽度，这个有时候问过咱们施工方吗？
2: 前天我们给这个打过市长热线，1235，他们说下面这个过人去过去看了，也没到现在也没个说法。这不现在我看路的这个修的这个进展很快。昨天呢都画上实画上那个这个交通地面，就画上这个这个路线那个标线了。
1: 哇，那还挺快
0: 的。你就怕成型了再改就更难了，是吧？
2: 对对，现在改还好改，他就是给我们往两边多宽拖宽1.5米还2米的，
0: 1.5米
2: 这样的话就去下这个口就没事了。现在他这个真是俩车两辆车一错啊，几乎就没有人走的地方，没人走人和这个行地这个自行车电动车就没有人能走的地方了。
0: 就是你出门这一段到上那个路的那一段是吧，这一段有点窄。
2: 这一段是这么窄，然后他这个东南西路他不给我们留个口吗？这口留得窄。

0: 这口留着就是这么窄。
1: 嗯，那咱们大门口有多宽呀？
2: 嗯，
0: 大门口，我们大门口肯定要比它这宽多了。
1: 宽多了。
2: 嗯，就从大门口，
0: 它这个就是说
2: 出来是吧？这一段，嗯。
0: 出来这一段就这么窄，
2: 嗯，
0: 然后他这个下口给我留的又窄，
2: 嗯，
0: 因为我们大门口两边都是那个，我看那个没有什么没突然用出来地，有一个西边是个篮球场，那外边有那么两三米吧，
2: 嗯，
0: 然后东边是这个也是那地也是没用的，没再用的，
1: 嗯，
2: 就是具备这个条件是吧？具备往两边扩的条件，嗯。
0: 我们感觉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他这个口只要给我留宽了，我们就具备两边就可以什么。他不留宽，你那下个道口就那么窄一点，就是错俩车的那个口出口。你说这边怎么弄？没法弄。
2: 嗯。
1: 但是吧，那他之所以现在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他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当初的这个设计规划的时候，他看来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宽度。
2: 嗯，
1: 那我觉得
0: 对他，
1: 你要是光找这个施工部门来讲的话，他们也不会擅作主张和这个更改，
2: 可得上报。
1: 对，
2: 就比如说咱们再考察一下，是吧，
1: 嗯，
2: 是不是要修改施工图纸，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咱说的那么轻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反映，是吧，就是他为什么设计成
0: 这
2: 样，
0: 这个东西说什么，你设计成这么样，你说这么窄，这个小区这么多人，来回的老人孩子，自行车，机动车，这都混到一块儿，这都这个安全隐患，这可非常大呀，这是不是，
2: 哎，我看到您发的图片了，对面也是，是吧，就对应的都是这么宽。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还有
0: 图片上就是那样。
2: 还有就是您这个因为跟小区里边的这个路它是有一个围挡，现在还没通呢，是吧。
0: 对，没通的，没通的呢，
2: 我看不到里边，里边是就是它的路就很宽了，是吗？小区，
0: 小区里边路比这宽，
2: 比这个宽一些，是吧？
0: 里边少，比这宽一些啊。
2: 哦，好的，你就说，因为看不太清，您只是这个口这儿，不知道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再往
0: 里
2: 走就是地下车库了吗？
0: 不是不是，我们没有地下车库，
2: 哦，是地上的这种。
0: 这个地上的，
2: 哦，明白，直接就出去了，是吧？
0: 直接就进到小区去了，所以说这个老人孩子这个自行车电动车来回这样走的话，这个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他现在这个时候改吧，如果还能来得及，如果他定了型了，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在那住着几十年，就是就走这么不安全的地方，我感觉那也不是不太好。给打市长热线说，他们说是现场来过来看了看了，最后也现在也没有给回头回出来话。
2: 好嘞，
1: 我觉得可能还得需要一定时间。从您传来这个图片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定型了。
2: 对，
1: 你包括这个变道啊，变道砖啊，都已经是铺上了，还有这个中间的绿化带啊，花池啊，这个砖
2: 啊，
1: 也都砌上了。
2: 是，路灯也都齐了，是吧？
0: 对，路灯昨天晚上路灯都亮了。
2: 我们也您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东西向的其他小区、其他开口，它都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这是我们是西区，东区那个大门开口，但是现在东区那个还没建，他们可能这样，东区的大门呢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人行道什么都留着都有，估计他到时候就跟那样留。这个我感觉，那你不能因为我们那个小区这个门口正稍微什么一点，你就把这给我留着不窄，留着不窄，将来我们两边有地方要扩也没法扩，对不对呀？
2: 行，我们大致知道情况，给您了解了，就是你东西两边没有其他的建筑，是吧？最起码目前看是没有，也不影响。
1: 这个我觉得有必要什么呢？有必要通过咱们的物业啊，再跟咱们的哈居委会啊或者街道啊，这样层层的往上反映一下。
0: 都各地可能都在反映，物业也在反映，
1: 是吧？
0: 我们这个小区，
1: 所以咱们的业主也在打电话，
0: 1、2、3、4、5这个电话也一直在打，也在反映。
2: 那一会儿我们也问问。但因为我不会是马上，是吧？因为他已经基本成型了，他肯定即使肯定要了解调查，如果修改的话，一步一步。您说1、2、3、4、5是哪位给您回的电话呀？有没有责成哪个部门？现在是哪个部门在承办？
0: 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话。
2: 哦，没回话。
0: 我打了两次，我打了两次1、2、3、4、5，
2: 好，
0: 都没一直就没给我回话。回话我说给咱们这边也说一下吧。
2: 好嘞，好嘞。
0: 这也是交通广播电台嘛，是吧？看来这是民生的事儿。这个涉及到民生的人，涉及到我们这个小区这么多人，
2: 好嘞好嘞，
0: 是吧？走，是吧？老人、孩子，这个包括其他成年人，你什么人走，他那么窄一点，他没法走啊。
2: 行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一会儿看看，因为您给我们发的不是有一个围挡的公示牌吗？这上边这不有什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我们也试着打打电话。
0: 对对对
2: 啊。
0: 对。
2: 好嘞，
0: 我可以把他今天见的这个情况，我不用再看了，这现在基本上
2: 发一个吧，您可以发一个，我们看看是不是说，哎呀，就更成型了，基本您有可能的话，您就发一个，现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好吗？
0: 好嘞，
2: 我们给您催一下，
0: 好嘞，
2: 先别着急，
0: 行，到时候看看什么情况，给回个话，
2: 好嘞，再见，好嘞，您听节目也可以啊，好嘞，再见，
0: 哎好。

0: 嗯，好，
1: 嗯，它这个道路上哈，公共道路上，我们说它的宽窄，这个口大小，它肯定跟这个小区的体量，包括这个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的宽窄，它肯定也是相匹配的，
0: 对，
1: 相对位的，相适应的。
0: 嗯，
1: 那既然咱们的业主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发现这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及时调整？
0: 对，因为我就看不清它面向小区里边这个到底它那个路也多宽，因为在它的左手边。这应该也
1: 是
0: 有建筑啊，对，
1: 就是那个
0: 篮球场
1: 嘛，
0: 还有它的另一边停着好多车，
1: 嗯，
0: 还有一些建筑，所以它对应的那个小区里边的路是不是也不太宽？
1: 对，
0: 可能比这个出入口稍宽一点儿，
1: 嗯，
0: 是吧？咱们有没有也在这个小区住的？就他说是石家庄博工时代小区西区这边哈，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一个通行感受？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也循着相关的这个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一些负责的人的电话，跟他们来沟通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有解无解，因为好多朋友老莫说这个设计的部门太多了，可能不太好改。
1: 嗯，
0: 但是它又是一个实情，
1: 嗯，
0: 还能不能改？只要说有这样的可能，本着便民，如果咱们也能走这个正规的程序的话，看看还行不行啊？在这个验收还没进行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吧。
1: 嗯，
0: 我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这个施工部门，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嗯，
0: 看看咱们的12345有没有移交吧。
1: 对啊，现在哈施工现场哈，它相关的公告倒是都挺齐全的。
0: 嗯，
1: 刚才哎，我们试着哈打一下这个施工单位电话。
0: 哦，好，我们看一下啊，是一位杨经理吧？我们试试。
2: 您两位啊？
0: 哎，你好，咱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博工时代小区西区的业主李先生打来电话，就是也是跟您探讨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啊，帮他上报。他说就是这个他们小区南门那个，这不就是东沿西路吗？但他们小区这个对接东沿西路的这个出口啊，嗯，太窄了。他说这可能两辆车进出的车一错就错不过来，小区的行人非机动车可能就混杂，就是挺不安全的，看还有没有可能加宽一点。您看能不能给报一下，有这个可能吗？
2: 行，我联系一下。
0: 啊，对，联系一下，到现场咱也看看，我们也看了他发的图片了，可能东西两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建筑，也不涉及到占别的什么设施，好吗？那谢谢您。
2: 嗯，
0: 好嘞，谢谢您啊。
3: 交通广播，嗯，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在路况之前，咱们先来看看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有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6度。
2: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7度。其他地区8到15度。
1: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上午的10点钟呢，现在省会市区整体来看的话，现在环线以及快速路的流量呢都是比较小的，像二环线还有淮安路的话都没有看到明显的缓行点。河边路高架东西双向以建设大街为起点的话呢，往东走队伍的尾端在平安大街，方向最尾端的是大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沿线中楚桥下桥的位置到时装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还有就是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交口后方也会有短暂的压车。另外呢，就是省三院这条路维明大街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现在南行方向从自强路一直缓行，已经过了中山路接近华西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自强路西行方向的话呢，也是从师范街到维明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还有师范街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也都是排满车的一个状态。另外呢，省人民医院这块太华街的北行方向的交口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了新华路。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贾芬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54分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1: 嗯，
2: 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2号夜间，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注意防范。
1: 我们看好多朋友都在提供路况，彭龙说沧丰路中华大街开始下雨了，小雨。山海说下大了，下大了，是在玉华西路海悦天地这边。小胖子说长安公园这儿也开始下雨了。今天咱们省会石家庄预报的确实是有中雨，咱们路上的朋友还是要随时看这个天气变化，去挖红薯的朋友也是要看天气变化。
2: 是的，好，雨天路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朋友们，在帮个忙吧里边继续互动吧，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对应的数字哈。一，对应的是车贴；二，钥匙扣；三，是咱们大家帮的肩套。您还没有什么，您就发这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一目了然。比如说梦的方向说333，比如说用户132-3232说2233，就知道是您没有什么了哈，直接对应数字发过来就可以了。
2: 嗯，好，山海涛，龙哥下大了啊，你就收了神通嘛，
1: 刚下就收，憋回去啊。哎，好长时间，我们也问问大家，就目前这种秋收之后，它下场雨是不是更好一点，还是不好啊，朋友们？
2: 该不该下？
1: 对，该不该下？我们再说收不收神通，这个下雨也得得民意，是吧，朋友们？就是基本上玉米啥的都已经收了，红薯什么的可能再抢收。朋友们，就这个时候来场秋雨的话，好还是不好？好，您说了算。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啊，好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场雨该下该下、哦、啊，下完雨哈，正好是这个种麦子了。
2: 哦，你看，
1: 原来如此。
2: 所以说呢，咱不要光说咱们通行路上方便不方便，这个雨呀、啊、还得合时节，是吧？好多朋友都是这么说，他说当然下大点好了，正要种小麦呢。有朋友说就等一场雨种麦子呢。陈不暇说下雨好。哎，忽然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够老的，大家能听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吗？是谁演唱的？很贴合此时此刻的天气。

0: 哎，这小雨哈、来的是不是时候啊？有的朋友他说，种上冬小麦的下雨那肯定好啊、没有种冬小麦的哈，那、肯定不好，影响播种。哎，朋友们到底好还是不好？还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他说石家庄这一片哈、这一带很多地方都已经种完麦子了。
1: 种完了也可以了是吧，就再给点咱就省着浇水了。
0: 有位朋友他说该下种小麦不用浇地了哈，能省不少钱呢。
1: 好吧好吧，那就是来的是时候。
0: 但是也有位朋友这是背包，他说、已经是哈种完麦子了哈，就别下雨了、会顶了这个麦种啊，不好出土、你看
1: 哦，不能太湿塌了是吧，这样的话钻不出来。
0: 是不是一种小雨淅淅沥沥的没问题啊？
1: 所以咱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就这雨也挺难的，又得根据地域是吧，根据你这个作物的生长播种情况，还得根据。
0: 没事有求必应，你有啥要求尽管提。
1: 雨量的问题是吧，什么样的问题都行，地域的问题都能满足大家。山海说了，下的是时候了，说终于空气没那么干燥了，这个秋天这几天响晴的天气能缓解一点了是吧，所以还是希望适可而止。这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这是费翔演唱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更多的朋友也说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说最早演唱的版本是郑怡，是这样的一位歌手。这个歌可有年头了哈，有好多朋友说这个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歌哈，但是很多朋友还都是很熟悉。我们看线上有位贺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贺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1: 您说。
2: 对，我就是22号，9月20号就安了个宽带，长城宽带。就是它这个那个质量特别次，发卡。结果就要求他退全额退款。这个因为我们也没用，就第8天，因为我们得观察观察。当时他修了一次也不行。当时他说修好了，当时也确实好了。然后他一走。一到过一阵又不行了，又电视卡网也连不上。
1: 您花了多少钱装的这个？
2: 花了1336。
1: 1300都包括什么费用啊？这个？
2: 他说安装那个出装费。
1: 出装费。
2: 还有什么设备什么什么？他这是
1: 设备费。
2: 对。这两项加起来得就是说扣我600多。我说你这太多了吧？我说我新装的这个出装费才100块钱，联通的。你这下扣这个出装费，他说是300，还有什么设备费？200多。说总你给扣你6%，等于先扣你60%吧。我说这个不是我造成的，不是，没事，坏了我就给你修。我说我按这个宽带，我不能说老您老给我修了，我说你这就不行吧？我说，一到一回就卡住了，电视也看不了，网也上不上去。
1: 修了几次，贺先生？
2: 修了总共2次吧。
1: 2次。
2: 对，
1: 然后
2: 你说，
1: 然后他一开始给您装的时候，有没有给您拆分一下？就这1300的费用里头，多少是出装费，多少是使用费，这些当时说明白了吗？
2: 没有，他没说。
1: 扣的时候才说明，才说的。
2: 他对，不霸王条款吗？这不是，因为我没用，那是。然后我跟他投诉他以后，他就当天就给我就停了，就卡住了，就停了。
1: 贺先生，我再了解一下，您新装的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2: 我新装的也是4年，反正是这个要比他那个要便宜吧。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多少钱？
2: 这是我爱人装的，这个是我也是。
1: 首先啊，当然不是我们猜测，因为有朋友不是因为后边咱们找到更便宜的了，觉得那个
2: 不是
1: 我不想装了，是效果不好是吗？
2: 纯质量不行。要是好，我们干嘛麻烦这个事呢？那主要比他这个便宜点。不
1: 好，
2: 便宜不到哪儿去，反正就是孩子上网的用。
1: 知道。
0: 何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家里住的这个小区是新小区还是老小区啊？
2: 老小区。
0: 老小区来讲的话，应该来讲这几大运营商的话都应该就有进入了吧？比如说电信啊、联通啊，或者说。
1: 对，
0: 移动啊，
2: 他
0: 们的宽带
2: 不属于三大，他不属于那三大。
1: 不是说您怎么不选择那些？就是老小区不是有这些了吗？

0: 对呀、啊，有吗？
1: 因为
0: 有头吗？有线头吗？
1: 因为他那个往我们楼道新贴的广告。
0: 不不不，咱先不说广告的问题啊。
2: 原来
0: 对
2: 原来
0: 一般来讲的话，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几大这个运营商肯定早就入了小区，甚至是进单元了，都已经、
2: 嗯。
0: 他那接口就在。
1: 对对对，
0: 哎，对，那咱们
1: 他得连接一下不就完了？
2: 您怎么不用呢？原来我们是说怎么不用那个呢？
0: 对啊，不用那个老的传统的呀。
2: 是原因是什么？
1: 嗯，这个我不算太明白，因为是我爱人，他就是传统的那个，因为我们刚搬过去，没多长时间呢，搬的家。
2: 啊、哦，你是刚搬到这个旧小区里头，
1: 啊、对, 对，
2: 要新装宽带，然后您看到这个广告了，就没考虑老的那些已有的线路，就想着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这个广告，
1: 四年一千，他说4年1336，
2: 嗯，
1: 好，就这个吧。
2: 啊，你就觉得这个还挺便宜是吗？
1: 啊，对，光纤什么1000兆根本达不到，他就
2: 啊、
1: 哦，
2: 光纤千
0: 一千兆的话，他后来你安装好了之后有没有做测试啊？显示是多少、啊？
1: 没。显示就不行，
0: 显示是多少、啊？
1: 显示这是安装好了，回去一看电视就看着
0: 不不不
1: 卡住了。
0: 他现场会给你看的、
2: 嗯、
0: 啊，就是你看一下啊，我这儿显示上行下行是多少？
2: 嗯，
1: 是这个我没在，但是我爱人就是刚当时，但是我回去以后一看，他这电视就不行，网也连不上
2: 啊。你说的实际效果不行是吧？就
1: 对，
0: 嗯。
2: 那他们来给您修的这两次说的是什么原因了吗？检测到什么原因了吗？
1: 他也没说，就是说那个也不稳定吧，反正维修，反正他说我就是等你坏了我就给你修，你说哪不行我就给你修哪、
2: 嗯、
1: 可是他走了一会儿又不行了。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你修后行，但是你不能老一开始就不好啊是吧，就不断的修。
1: 对，你像我刚刚、
2: 嗯、折腾不了，
1: 我现在换的这个我这个往这个宽带上来就一直是特别稳定，人家就是、
2: 嗯、
1: 就联通的。
2: 哦，明白。那等于现在他扣了你，嗯
1: 啊，
2: 好，说诉求，
1: 差了多少钱？
2: 说诉求，扣了等于是60%多，是吧？您呢？
1: 没扣呢，他不退。
2: 哦，不退。对，您觉得退还您多少是合适的？
1: 我说你就是少退，不是你少扣点，扣200块钱，比那还多100还不行吗？
2: 啊、
1: 哦，对吧？
2: 扣200块钱，嗯，就是看他是怎么核算的，
1: 是
2: 吧？
1: 又不是我造成的、
2: 嗯，
1: 对吧？
2: 嗯，对，就比如说他扣的名目是什么啊？你就设备，比如说还是说这个人工费啊？设备已经拿走了，
1: 拿走了。当时是、
2: 嗯、
1: 申请那个报停以后，他就把网给掐了，掐了往后就把拿走了。
2: 您哪个城市？这是哪个地方？
1: 河北省保定市。
2: 保定哪个小区？
1: 东部风景。
2: 东什么？东
0: 部
2: 风景，
0: 东部风景，
2: 东
1: 部
2: 风景。
1: 啊、
2: 好嘞。
0: 据您了解来讲的话，就是你们小区或者你这个单元这个楼上有用这个长城宽带的吗？
1: 估计是没有。
0: 所以正是因为没有，所以他要把这个接头，
2: 嗯，
0: 就接到你们家这边来，他肯定有一定的这个费用。
2: 对，是不是这样？嗯。
1: 因为他们说他这光，他就说这个小区或者一个楼就一个光纤，他们说，
0: 所以嘛，
1: 我听那个他们别人就给我说，
0: 嗯，
1: 这就是一到高峰期以后，你这个网络肯定是不行。
2: 你看，当然也有朋友说啊，温馨客栈，他说这位先生装宽带一定要去营业厅办，有的时候别选那个贴的广告上的，可能
1: 我爱人，对他不懂这个，他瞎，你看着广告正好贴了我们家那个。
2: 嗯，
1: 一上楼梯那口那儿，
2: 觉得比较方便，一看是吧？
1: 方便一看啊，大字儿、
2: 嗯，
1: 红标签啊、
2: 嗯，
1: 红标签，
2: 好
1: 是吧？
2: 好，
1: 那个他就联系人家、
2: 嗯，
1: 人家当天晚上就来了，
2: 啊、
1: 嗯，来了安装就走了，走了也不行，又修。
0: 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哈，何先生、
1: 啊，
0: 就是从咱们交钱的之后的话，当时是吧？有没有这个纸质的这种，比如书面的这种协议啊，
2: 嗯、
0: 或者合同啊，有没有咱们的签字啊？有吗？上面有没有约定这个条款？比如说。啊，什么问题该怎么办？什么问题我该扣多少？这个有吗？
1: 应该没有。
0: 咱们有签字吗？
1: 有
0: 纸质的东西吗？没有吗？
1: 应该
0: 是有，应该是有。
2: 你看有个小条、
0: 嗯，
2: 你是不是没看？就一个单子，哪怕安装的、
0: 哎、
2: 肯定会有吧、
0: 嗯？
2: 要不然的话，你对于它多少兆的，
0: 或者电子
2: 它的效果，你
0: 或者电子的这种签名签字也没有吗？
1: 电子也应该，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有，因为我不是我安的，我爱人安的。
2: 好，那你看，就是爱人安的，您家两次都是爱人干活的，干活的人千万不要太过度的责怪他啊。然后
1: 不是，
2: 您把那个电话留给我们安装人员的，我们替您沟通一下试试。
1: 他是
2: 你如果手机的话，你就留给我们厂编辑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您说一下，我们怎么说您这个就是东部风景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1: 就 C 区十二号楼。
2: C 区十二号楼啊，然后呢？
1: 四单元202。
2: 202是吧？
1: 对。
2: 是说您爱人的姓氏，还是说您的？一说就知道这个事儿。
1: 说爱人的吧，姓裴。
2: 裴女士是吧？好。
1: 对对对。
2: 您查到那个电话吗？能查到给我们，我们再帮您沟通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1: 好了，我现在看一下啊。
2: 你这样，你别放电话，留给我们厂编辑就可以了。好，咱们有没有也入也用这个网的？怎么？
0: 发了猫，他说哪个运营商长城宽带？他为什么这个评价不太一致啊？初心依旧，他说长城宽带服务费的确比别的运营商要便宜。1000多，服务好几年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哈，网络确实哈有的时候不行，而且哈长城宽带是借用电信、移动、联通的这个线路啊，是吗？是借他们的线路吗？
2: 中转了一下，
0: 还说把这个线啊这个牵到拉到这儿来的呀。
2: 还有一位小北京人说长城宽带没那么差呀。
0: 你看
2: 对，他说但是啊确实是不给退的，你就登到闲鱼上转让给别人。
0: 你看小胖子也说他肯定是有签约单啊，对，我们觉得也是啊，你尤其是这种相关的电信运营或者开通啊，要不要使用它的这个服务，它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那肯定有走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来讲的话它不会说缺失。所以说呢有些事还得问问老伴儿、爱人，
2: 对，或者说当初怎么约定的，一个这个约定对双方的一个约束，他是不是达到了他当时承诺的这种标准要求，另外有没有就是说是修啊退啊怎么约定的。老莫说对，他说确实便宜但是不太好用，他说越用的人多越难用，相当于在一个小区里扯了一根专线网络，谁安装给谁一个路由器那种，他是这么一个模式。
0: 用的少嘛，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是吧，用的越多他肯定网越好。
2: 是，所以如果是这种模式下你用的人多了他就难用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看
0: 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啊。长城宽带这边安装人员，
2: 我们咨询一下啊，这个什么情况。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长城宽带这边是吧？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啊，咱们有位先生，您的客户打过电话来了，您看有印象吗？啊，他是在咱们保定的东部风景小区 C 区十二号楼四单元202一位裴女士给您打电话安装的，有印象吗？
3: 没印象。
2: 没印象啊？
3: 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安装，没印象。
2: 说就是您。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9月22号也是看了咱们贴在楼体的广告打的电话，但之后呢就是装上之后电视中途就卡了，网络特别差，后来就修了两次还是不行，这就跟咱们说要退嘛，设备也这个拆走了，就想问问您这个能不能把他的费用给退回来。他说又不是我们的原因不用，确实是你这个质量不好啊，你反复维修也不行，这个事儿您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3: 没有，是不是谁打这个电话谁就有理呀、
2: 不是啊，
3: 是这么个意思。
2: 所以我们给您打电话要听听您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3: 对，
2: 您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3: 我知道上面有要催，但是你说这个情况不是这么个情况
2: 啊。对，所以我想问问您
3: 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装这个宽带器得给它安装起来
2: 啊，
3: 下午是6点多起得给它装到晚上9点多、装到9点多呢，然后没过了有个4-5天，他说这个网络信号不太好，我说不太好可以，我给你看看去吧。然后给他修了一回，然后我说修了还不太理想，然后过了两天又去了一趟，然后又给他修了修，我说你这个他那个东部风景还是地方比较大，但是全面积比较大，所以说一个路由器肯定是不行，我说这么的给你做个全屋覆盖吧。全屋覆盖的话能面积都全能给你覆盖到，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让你放心使着行不行？是不是？他说不用了，他说我装了别的了，他说我对你们感知不太好，就是说感知不太好，我想换，我不想使这个了。具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他这个面积有多大？我们再问一下这个何先生。
2: 你稍等啊，他也在线呢，咱们沟通一下，别产生误会，好吗？你稍等啊，
0: 何先生。
4: 喂，你好。
0: 咱们家的房子有多大呀？
4: 100多吧，100，也就100几吧。
2: 那也不算太
0: 大。那您那个电视是放在客厅了吧？肯定。
4: 客厅。
0: 咱们这个线是直接走到他这个客厅的是吗？咱们长城宽带这边。
3: 这个不是我安装的，我不清楚，我只是一个销售人员，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们
0: 所以说100多平的这个房子还不至于说哈，就
2: 是
0: 覆盖不到。对。
3: 这个路由器分放的位置，您可以自个儿家里头使着网应该也知道，你不可能说随便放个位置，你要到了卧室、次卧或者卫生间肯定没有信号。
0: 明白。 除非特别密闭、啊、
2: 对呀、
0: 啊、除非是特别密闭的情况之下，它路由器信号到不了，那如若不然的话，它不至于说因为这个问题
2: 对
0: 啊影响它的这个网速，
2: 100平米不太至于，
3: 或者是说路由器放的位置不正不对啊，可能信号也差。
0: 那咱们家贺先生，咱们家的路由器放在什么位置了？是放在那个

0: 牙签上那个电视柜上了，还是放在哪儿了？
1: 电视柜上，
0: 露着的是吧？露在外边的是吧？
1: 对，露在外面。
2: 嗯，所以咱这个工作人员觉得他放的地方不对吗？还应该能放到哪儿你才对呢？
1: 他这个路由器，因为他不是我安装的，我不是安装人员。如果说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沟通，可以处理，对吧？他气的就是说。我也具体我也没带上，不是我安装的，是我们师傅装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啊，好，
1: 我就给他联，我就给他联系了一回以后，他存上我电话了。具体的，
0: 行，那这样啊，我们也问一下哈。那如果说当事人就觉得说不行啊，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嘛，我就觉得可能质量不好是吧？或者他不满意，他如果说想终止这个服务，或者说我不用了，那按照咱们的相关的政策规定来讲的话，该怎么来退费呀？
1: 这个我得问问领导，因为我。这个我不太清楚，
2: 是这样，对，就是按照规定，咱们肯定也有这么一个工单呐、啊，或者说一个签单，
1: 对对对对，
2: 上面怎么写的，
1: 对对对，
2: 哪些是要扣的，哪些是要返还的。
1: 他这个东西，他有师傅的安装费，他有材料费什么的，这肯定得扣除。
2: 就这些发生过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使用了，说已经售卖给你了，你不可能说再二次售卖给别人，这就没法这个卖给别人了，就是。
2: 你的意思就是设备费加上师傅的那个安装费，这些是没有办法退的是吧？还有材料费，
0: 这个咱们协议上都有吗？
1: 有都有。
2: 哎，这样您看啊，您可能也只是一个中间人，你也没有直接到现场过。您看，如果领导那边有固话的话，您给我们留一下，他们肯定能是吧？知道咱们相关的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咱给贺先生沟通一下，把这个事儿解释明白了，好不好？您看，您是代我们转达，还是把那电话直接给我们也可以，行吗？
1: 你是说哪个电话？是我们门市的电话还是哪？
2: 你不说你要上报一下领导吗？你比如说怎么退多少，我不太知道，我问问领导。就是您看看，您指的领导是咱们哪个部门的，负责售后啊，还是哪个部门的？您能给我们一下电话吗？
1: 负责售后的吧。
2: 行，那您把电话给我们一下也行，我们直接问他们好吗？
1: 我确定好了再跟你说行吗？
2: 那也可以。
1: 电话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我确定好了我再跟你说。
2: 可以，我们也是想跟您说的，咱们是一档帮忙节目，咱们呢是做一个中间的桥梁，就是沟通这个事儿，免得中间有误会，不是说什么谁打电话谁有理，这个您完全不用有这样的顾虑，好吧？咱们就按约定行事。那一会儿您要是查到了，您能给我们回个话吗？
1: 哎，好嘞，
2: 行吧，
1: 没问题，
2: 好嘞。另外，贺先生这儿，您也回家跟爱人商量一下，找一找那个。是吧？咱们那个签单，看看怎么约定的，好吗，贺先生？
1: 没钱，我问了，没钱。
2: 没钱啊？
1: 就是从手机上网上支付的。
2: 除了支付，
1: 打电话我刚才问了。
2: 哦，好吧，那行，那咱们的工作人员，您帮着问问咱的售后，正好我们也问问这个所谓签单的事儿，就是看客户这儿是怎么没有，是怎么回事，都帮我们问一下吧，好吗？
1: 对，从手机上支付了，就是
2: 好嘞，行，
1: 支付的。
2: 那这样，让我们场编辑啊，再给咱们工作人员，好嘞，再给工作人员留一下咱们的这个电话，或者是节目之后的电话，咱们都留一个，让他再来给沟通一下吧。好嘞。
0: 花老猫也在出主意，他说可以先打这个运营商客服啊，记得录音，解决不了这问题，可以打工信部的电话12300啊，进行相关的申诉。还有一朋友云中漫步，他说这个长城宽带估计什么呢？租用的是联通的或者电信的设备。他说跟最早的时候这个啊，其他运营商也是一样，没有自己的设备，都是租设备，信号都不好，网也慢。后来才有了自己的设备，估计情况是差不多的。还有朋友当然也说了，说你看他这个，他就是一个没有光猫是直接插线的。
2: 对，
0: 还有就说了，对，那如果说是租用其他运营商的话，对吧？你用的人越多，他相对来讲的话，你这个网速肯定越慢。
2: 是，所以好多朋友说，就是那种小广告的宽带，有很多是共享宽带，用的人越多越卡。这点大家注意啊！还有，对，刚才说了他家的面积大，我以为多大呢？
0: 啊，那个不至于，对，
2: 不至于。小胖说100多出头覆盖不了，他说这个有点强词夺理。
0: 除非说你那个哈、啊，就是你的路由器是放在一个十分密闭的一个金属壳子里面。
2: 你说谁会那样
0: 啊？对，
2: 有点常识的谁会那样啊？
0: 对
2: 所以大家说没信号跟路由器没关系，所以工作人员我们也听到了，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放的不对，或者说我们免费给你升级是吧，全无覆盖行不行，你也没让我们再提供进一步的服务、啊、但是这位先生说了，你想人家都那么多天两次维修也不行，但现在谁家离得了网络呀是吧，看电视啊上网啥的，可能人家等不及了呗，如果这种情况下那该怎么办，该退多少，朋友们您觉得退多少合适，设备人家说了，你退回去之后可能就不能再用了，是吧？那你不能，那是二手的了。另外就是工人的这些费用、工时费啊，还有一些线路，

0: 那还所剩还剩多少？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家是130平，路由器在客厅啊，这个往里一个卧室哈就没有这个信号。哎，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路由器你得看一看，不知道你家用的是哪个运营商，他到时候路由器也不一样，
0: 对
1: 啊，有这个大，有功率大的，有功率小的，对，有的是。看看你用的是什么套餐吧。
0: 对，
1: 有的是免费给你升级，有的可能还得花点钱。
0: 所以朋友们，哎，大家都使用的是什么，或者多大面积？您这个使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获取幸运听众。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啊。有位朋友1642440，他说下雨了，下雨了，藁城区这边也开始下雨了。
0: 今天好多地方确实这样哈，也报了有中雨。我们再看一下双方给我们拍的，在这样的天气里头，咱们好多的这个农田里头正在作业呢。他说我拍到的大型农机正在进行一个粉碎秸秆，有的正在播种小麦。所以如果针对是这样的一个时节的话，有一点小雨还是好一些的哈。还有朋友根据这位听友的一个描述，他说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想退，找个理由再退，这个咱就不好去怎么走到人心里去，人就是使用感受不佳，想着换一下。
3: 上午10:30，
2: 992半点导航。
1: 经过几次交锋，几个回合下来，已经是彻底失去信任了。
0: 对，就觉得你能修得好吗？或者我等待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又该怎么办？所以人家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可以理解吧。所以我们再看看哈，咱们售后这边他们的角度怎么说这个事儿。你提供了有效的维修吗？你查到了这个真实的原因吗？当时那个签单是什么样的？合同我们也在问一下，到底能够退多少？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4: 好吧，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唐山辖区秦滨高速上，因为受到车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从丰南南一直到唐海北之间秦皇岛方向站口是关闭的，龙南南是双向站口关闭。目前呢，还在秦皇岛方向149公里处呢，有一辆车是故障了，大概是在唐曹互通附近，后方缓行是有2-3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
0: 承德今天多云转阴，8-25度，西北风3-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4-19度，北风3-5级。
0: 秦皇岛小雨，11-23度，西南风3-5级。
1: 唐山小雨，12-23度。
0: 廊坊小雨，12-20度。
1: 保定中雨转小雨，11-21度。
0: 沧州中雨转小雨，13-26度，西风3-5级。
1: 衡水大雨转小雨，14-23度。
0: 邢台大雨转晴，13-20度，东北风3-5级。
1: 邯郸中雨转小雨，14-22度，北风3-5级。
0: 北京多云转阴，11-22度。
1: 天津小雨，15-2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6-18度。
1: 郑州小雨转晴，16-24度。
0: 济南小雨，16-26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84 ，PM10 指数136，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
0: 哎，刚刚啊，那位朋友，又发来。这个新的图片就是博工时代那个西大门的那个情况哈，我们看到确实是跟昨天的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几乎就要竣工，
0: 你看
1: 要验收了，
0: 它整个机动车道最起码标线都齐了，
1: 是呢，
0: 路面硬化了，也有车辆在试通行了，只剩他们小区门口这一点儿围挡，
1: 这事不好办。
0: 我们再等等吧，或者一会儿让厂编辑再回访一下咱们这位施工人员，就是杨经理是吧，有没有上报，还有没有可能？你是等于在破拆，就等于
1: 主路上这个线虚线都已经画上了，
0: 是呢，
1: 虚线分道线都已经画上了啊，中间的黄线也已经画上了。哎，他们家有一点倒是挺好，他们家小区这个门口正对着的哈，中间那个双黄线啊，它是虚线。
0: 哦，
1: 哎，对吧？
0: 是的，
1: 它进出小区的话，既可以左转，也可以右转。
0: 这点倒还可以，挺方便的。关键就口窄。就是等于是这样，到这儿就收了口了。你多少辆车过来的话，你还有出的，顶多2辆车错。 而且就是居民的话可能还要跟他们在一个通道上，确实这么看是有点窄，但是哎呀，两边确实也有空间。
1: 这个吧，还得看什么呢？还得看他这个小区对应的当时的设计规划的时候的那个红线，
0: 嗯，
1: 是吧？
0: 倒也是，
1: 他想必是哈要参考一下你当初你这个小区的这个红线在什么地方，多大的宽度，几米宽？
0: 他是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设计的哪个大哪个小，他是肯定有一定之规的，是吧？好，我们也看到了，哎，又接通了杨经理的电话，我们看一下杨经理有没有往上汇报一下这事儿。你好，杨经理。
5: 啊，你好，
0: 哎，你好，有没有就关于小区这个事儿往上汇报一下？
5: 汇报过了，汇报过了，这个需要各个部门再具体看一下情况，是吧？
0: 好嘞，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居民也是把最新的照片发过来了，看到机动车道标线都画了，所以他们也挺着急，说你看你越成型的不越不好改吗？趁他们小区这儿还没有彻底的完工，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是吧？实地的看看这个宽度宽窄，包括做一下调查，包括跟小区啊、物业呀、居委会呀聊一聊这个小区的规模呀，是吧？它的这个出入的需求啊，咱们看看在这个验收之前还能不能就是再调整一下，就是也看大家的实际的一个通行的需求，还有安全和顺畅，好吗？
5: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能肯定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然后我们也需要跟上级部门沟通一下
0: 啊，这个理解
5: 是。涉及这个设计变更呀，什么东西是吧？
0: 对对对，这个理解。也就是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是吧？现在往上报。
5: 啊，对对对，我现在已经给上级领导上报过去了。
0: 行，那也谢谢您啊。好嘞，好嘞，再见。哦，是有可能的。哎，这还挺好啊，在没有竣工之前啊，你实地其实考察一下吧。然后把理由上报一下，估计可能不会那么快，需要一些时日，但是没有说这个话就说死了，还是有可能的。
1: 怎奈这个建设的这个速度哈太快了，
0: 快，
1: 我发现现在这个修路速度真快啊，
0: 日新月异啊。
1: 你包括这个咱们这业主李先生，其实他反映这个问题肯定哈比咱们给咱们打电话要早，
0: 对，
1: 是吧？早早就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了，
0: 嗯，
1: 啊，找到咱们这相关部门，包括这个市政便民服务热线，
0: 嗯，
1: 怎奈施工进度太快了，这三五天的这个时间那已经变成这样了，
0: 那边上报的速度追不上这边竣工的速度，但是也可能没有找对人，有的时候没有转对部门。其实我们也就是根据他那个大的施工牌子上，其实现在这施工牌子明白告知牌还是我觉得挺好的，是吧？就各个单位监管呐、然后维修啊，都有。就是一个一个，其实还不如打这些电话呢，是不是能够更直接的对应一下？
1: 大伙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比如说，就拿石家庄为例来讲的话，那现在修条路，那就不叫事儿，就觉得哇，那才多久不见，然后再去的话认不出来了啊！哎，这是哪条路来着？啊，都这么宽了，这么好走了，打通了。
0: 要不刚才说了一个词叫日新月异，当然这种变化挺好的，但是如果再充分的考虑一下，是吧？咱们沿途的居民的通行的安全呐、顺畅啊，把它全都想到了，想好了，那当然就更好了，省得返工啊。
1: 对，你看盼盼他说啊，东园西路就是正在加速建设，和博工时代西区大门口交汇处通往小区大门的路很窄，他说到了，就说这个两条机动车道的这个问题，没有人行道啊、也没有这个斑马线啊、业主的主要诉求就是什么呢？拓宽大门口通往这个西路的这个道路啊、已经咨询了这个物业，物业说这一部分呢归市政啊、对，那属于毕竟是小区之外的路了，
0: 对他们做不了主了、这个就看咱们的居民们就再等待一下吧。这不咱们杨经理都已经上报了吗？说是有可能的，可能会到现场再去调研一下，或者说如果觉得可行的话，可能多个部门都要审批一下就行了哈。大家等一等，好多朋友都在传路况，你看万千路说体育大街怀中路下雨了，自然宁静说正定塔园庄这边也是下雨了，还有朋友天高云淡说景行矿区也下雨了，南巡说了下点雨好，悬耕土地啊就没有风尘了，要不然的话一旋地漫天的黄土，所以还行啊，就这小雨来的还是时候，
1: 适可而止。
0: 好，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

0: 2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哎，我觉得有一朋友说的特别好，他说现在石家庄的道路真的是啊日新月异，
7: 嗯，
6: 条条大路拓宽的拓宽，延长的延长，打通的打通，
7: 嗯，
6: 市内的好多的这个断头路哈、毛细血管路哈，都给这个打的畅通了，
7: 嗯，
6: 导航现在都跟不上趟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形象，
7: 嗯，
6: 真的是哈、还有一朋友，这是引用了一句歌词是吧？
7: 对，
6: 哎，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
7: 对，
6: 这比火箭速度还快呢，哎，说到这个火箭速度哈，
7: 嗯，
6: 哎。问大家一个问题，
7: 嗯
6: 啊，这两天有没有看体育赛事？
7: 嗯，
6: 有没有看这个网球赛事？对吧？哈、曾经啊，咱们国内的一位啊网球名将，刚刚拿了这个1000赛的这个冠军，
7: 嗯，
6: 当时啊就被称作是火箭少女，
7: 嗯，
6: 就是她的排名啊蹭蹭的往上升、嗯。其实这回也是一样，
7: 嗯，
6: 这回也是啊，因为这个哈、肘伤的这个问题，
7: 嗯，
6: 排名都到156，156开外了。啊，这个没往之前120开外，
7: 嗯，
6: 没往之后的话，火箭似的窜到了50多，
7: 嗯，
6: 那现在的已经是来到了23位，
7: 嗯，
6: 他的名字是谁？
7: 嗯、
6: 三个字，
7: 嗯，
6: 朋友们，这两天很多朋友啊、都看了他的比赛，
7: 对，
6: 啊，中网拿下了冠军，
7: 嗯，
6: 他是20届中网的咱们中国人中国球员第一次拿到这个冠军。而且第一次是持外卡的人拿到冠军，
7: 这个真的是
6: 非常难得，太不容易了、
7: 哎、
6: 他是谁，赶紧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
7: 咱们早高峰的时候，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放了一首歌，他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就唱了，就是他摆手似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个主题曲，
6: 没错没错、咱们前两天还提到过这部哈这个动画片啊，儿时他这个年龄段的儿时的一部动画片，
7: 嗯，
6: 稍微有点小众，当然他的速度也很快，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凌晨1点多钟他才从那个钻石球场，
7: 嗯，
6: 就是国家网球中心才出来、才回那个酒店，今天就要马不停蹄的赶到武汉去、要去参加那个武网武汉公开赛了，
7: 哇，这个强度。所以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朋友说了，说哎，这个是冠军，王曼玉冠军，说男儿当自强。就这个对比啊，是吧，
6: 啊、
7: 男儿当自强，男儿的什么当自强？
6: 嗯，
7: 哪些男儿当自强？
6: 反正乒乓球的这个男单冠军不是咱们的，哎，不是咱们的啊、就是亚军是咱们的啊、亚军是咱们哈中国台北的，但是这个冠军确实不是，但是女单是啊、王曼玉这是咱们的女单啊，
7: 刚才说到这个名字，我觉得没有答错的吧？看一下，
6: 我看看有人答错吗？三个字，赶紧的啊，
7: 嗯、
6: 哎。 如果说答对的朋友，我们也会从其中啊来选取咱们的幸运听友，可以获得咱们的车贴、钥匙扣，或者说咱们的肩套。
7: 嗯，这个还有答错的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咱加一个吧。好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着，你如果整场看比赛的时候，他那个叫什么？挑边是吗？
6: 挑边
7: 嘉宾
6: 是谁
7: 、就决赛的挑边嘉宾，大家说就哇、哦啊、他呀、很熟悉、一位著名的演员，是谁？所以好像说最早的时候那个葛优也做过这个挑边的嘉宾，然后特别紧张，那个硬币几次都没弄对。
6: 哎，你从这个决赛半决赛还有这个八进四的时候都是咱们的演艺界的这个嘉宾。
7: 对、
6: 哎、
7: 咱们这决赛的挑边嘉宾是谁、朋友们您看到了吗？哎，也就是咱们今天考的是两个名字哈，都可以达到帮个忙吧里边。哎，我们看一下，这是裴女士，就是这是她来负责装这宽带的，可能更知情。你好裴女士。
8: 啊，
7: 您
8: 好。
7: 哎，您刚才是您爱人打来的电话是吧？您是装这个的，可能更了解。你当时是看的广告去装的吗？联络的？
8: 对，他把这个广告纸贴到那个我们楼道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我就去装的。他因为他当时写的特别好，
7: 嗯，
8: 是不是 FTTR， 然后光纤到房，全屋满格，我还是1000兆的光那个。那毛光猫，完了之后呢，我就看他这个写的挺好，价位也当时也不算太高啊，我就装了他这个了，结果装上之后吧，是这样的，根本就不行，装好了之后根本就不行，然后那个使用的速度根本就达不到，老是卡，一卡一卡的，电视都看不了，然后手机上网也不行，然后我这就是用了几天不合适，我就要求他给我退款，他就不给退了，然后就扣好多钱还是给你，是这么个情况
6: 啊。我们想问一下，你不是说他后来也是上过门是吧？他后来经过调试之后的话，咱们的这个网速能大概能达到多少啊？
8: 你说他网速达到多少呀、啊？
6: 对，
8: 不到100兆，不到100，
7: 差这么多
8: 啊？60啊？对，差好多就是
6: 啊。你确认他达不到100吗？
8: 对，因为他是隔着屋的，隔着屋的呢，可能是达不到那个，但是这100都达不到，跟他这个说的全屋满格。全屋覆盖的话根本就是不一样，就我就觉得上当受骗了，而且一下让我交了4年的钱，那是
6: 3年还是4年？
8: 四年
7: 1300多是吧？一共
8: 啊，对，1336。
7: 那你刚才说的60、100的这些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去了肯定也有一个测试，他们认吗？他们知道吗？
8: 他们知道。
7: 他们说
8: 第一个供应工厂，第一个给我装的时候呗，后来。他当时他是晚上给着急安装的就走了，当时我们不怎么使这网，后来呢他第二次就是让他调试的时候呗，他说哦他赛道到30，我觉得他说的30就是那个光那个速度，然后他最后调到是60嘛，能达到那个我。
6: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这算是什么呢？这算是一个运营服务终止了。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问您爱人，就是您当时他可能有些事儿不如您清楚啊，就是您在和这个他们这个运营商联系的过程当中，你包括电话里啊，或者电子手签呀、或者纸质的呀，有没有签这样的协议啊，或者说这样条款呀，签字签名啊，有吗？
8: 没有啊，他没让我签呢。
6: 任何都没有吗？
8: 啊，当时没有。
7: 你手机上有没有电子签的那个？
6: 比如说同意啊、点确定啊什么，这个也都没有过吗？
8: 同意啊，那个应该是他当时我交费的时候，他肯定把我的身份证输入进去。
6: 你看，
8: 需要我那个什么吧？
7: 估计他后台会有。好，我们大致知道了，裴女士。那后来您又选择的其他的宽带，这个是多少钱的呀？四年。
8: 哦，那个不是，那是每年都交的。
7: 是多少钱的呀？
8: 我们是，跟那个手机是老顾客嘛，联网的一个。
7: 嗯。
6: 哦，就是手机套餐里面包含的是吧？
8: 对对，手机套餐里边包含的。
6: 对，其实现在有好多呢，也不是好多哈，那几大运营商，你就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号，有的时候它的套餐里面其实包含，它也挺合算的。
7: 您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就看到广告就动心了。
8: 是我看他那广告就那个，我看他那个光速有1000兆的光猫，我觉得还挺快的呢哈，光速。完了之后我就说选他这个吧。
7: 明白。您看看他给你登录的是 APP 啊还是什么，您看看有没有就是已经签了的，他那个上面是怎么表述的，比如说万一你这边不要了，或者他没达到一个服务效果，哪些是退哪些是不能退的。您再看看，你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 电子签的这个东西，我们也跟您协调着呢。这不是对方工作人员说要上报一下、售后，看看怎么办？你再等等，好吗？
8: 对，
7: 好嘞，
8: 行，
7: 好嘞，再见
8: 啊，
7: 没事，
8: 再见，
7: 好嘞，
6: 当然，我觉得他有一个点呢，还是站得住脚的，就是说你当时

0: 允诺的、承诺的、答应的，你合同当时写明的，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网速？你确确实实达不到，我因此才要想要终止你给我提供这个服务。
1: 对，
0: 这是很正当的一个理由。
1: 对，你不能说你修你老修，你一直修不好。是吧，我就一直等着你修这个。还有什么刚才说的全屋满格，这100平米都觉得大，都觉得啊，这个事儿咱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朋友就是说咱们退办过的，像这个情况，如果是因为对方服务的瑕疵达不到约定的要求的话，那像设备费啊什么人工费啊，这也应该由咱们的业主来承担吗？咱们也问问大家哈，好吧。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这两个名字没有答错的啊，没有答错的。郑钦文跳班嘉宾是靳东哈，都答对了。何瑞强哥说我们家是130，然后是安了2个路由器。好吧。还有柔情主义这个问题啊，咱们原来问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啊，郑钦文是哪儿的人呢？我知道李娜是湖北人，小郑莫不是也是湖北人吗？你觉得湖北出这个打网球的这个能人是吧？还真不是。咱们我记得还说过呢，是一个汽车生产的一个基地啊，是那个地方。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继续猜猜啊，继续来猜一下。哎，好多朋友还就是在说这个卖红薯的事儿，想着中午过去。我们场编辑啊联系到了这正在地里的王大姐，我们看一下情况哈。王大姐您好。
2: 喂，
1: 哎，王大姐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1: 还在地里忙活呢是吧？
2: 还在的，在的。
1: 啊，这不好多朋友问您说咱们这一共是多少亩，有多少斤呢？
2: 啊，有多少亩？
1: 多少斤呢？在剩的大约。
2: 现在还剩，
1: 大约。
2: 现在还这一片还剩4-5亩。
1: 4-5亩哦，4-5亩大约是多少斤呢？能产
2: 多
1: 少
2: 斤
1: 呢？这一亩得多少啊？
2: 我们这都是不有对的事儿，一钩不都都是产量高，对的事儿一波不就是产量还小一点儿
1: 啊？就是不太平，不太均衡啊。明白了，还有4-5亩的啊，都是烟薯25是吗？
2: 啊，都是烟薯25。对，
1: 好嘞，就是1块钱一斤的是吧？
2: 啊，对对对，特别好吃，关键是烤着吃，主要是空气炸锅那特别好吃，烤着吃。孩子们也爱吃，大人更是爱吃。
1: 哎，王大姐，您听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2: 啊，我们老家是赵县那边的。
1: 哦，赵县那边的，还不是石家庄咱们本地这边的。
2: 啊，对，
1: 好嘞。您看，现在咱们有好多朋友都在打问，可能我估计中午啊，就是大家下班，肯定有更多的人过去。现在也有人去是吗？
2: 过了吧。有，我们都有认识的啊。
1: 好嘞。
0: 咱们那边现在。开始下雨了吗？
2: 下了不到，有一点点。
0: 啊，一点点不影响是吧？
2: 不影响，不影响咱们出山药啊。
1: 出山药，好拔。
2: 对对对，
1: 那个好刨好拔吗？比较松吗？
2: 好刨，它是沙土地，这手刨就可以了。
1: 手刨，好嘞，好嘞。
2: 啊，对，
1: 行，
2: 好，
1: 行，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可能会有朋友会给您打预定什么的啊。好，再见。
2: 好嘞，好，谢谢你们啊。
1: 没事，没事，再见。
2: 哎，谢谢。
1: 好嘞。
0: 你看，人家还是行家。好家一手，人家用的词儿是最准的，
1: 山药，
0: 出山药，
1: 出山药，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松软啊，沙土就拔就行，朋友们，您那个如果想买这个烟薯25，刚才说了4-5亩，1块钱一斤，因为大姐她从赵县到这边包地嘛，她也不是当地人，她也不太熟悉一些情况，反正也是销售。遇到了一些困难，大家就赶紧过去，一个是帮个忙，再一个自己领一个实惠什么的，红薯啊，红薯叶子啊，您都可以要哈，1块钱一斤，您打发红薯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温馨客栈也是提示说关于这个网速的问题，他说这位女士啊不太明白这个宽带和这个下载的这个速度，他说1000兆1000兆的宽带下载的速度呢，也就是100兆左右。他说当然也受设备信号覆盖的强弱有关系。他说的这个60呢，应该是测的下载的这个速度，下载60最多也就相当于500兆，也是不合格的。
1: 就也是不对哦。他说的这个什么1000呐，什么100呀，60，跟咱说的那个宽带不一样，
0: 再乘10。对对对，
1: 对，它是下载的速度。好，来，谢谢你啊，谢谢温馨客栈。
0: 但是我们再想一想，朋友们，那如果说500-600的话，一般来讲，它会影响这个看电视吗？会影响到吗？
1: 它等于你看，他们家最基本的功能都不行，
0: 是
1: 看电视、上网就更不用说了。
0: 据他讲的话，就是
1: 有点，
0: 对对对，
1: 对，那得差到什么程度是吧？才能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沟通。所以朋友们还是啊，那个怎么说呢？您一定要权衡，或者说问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用这些口碑好一些的。你说有的时候一些新的东西吧，咱们就想，哎，是不是它新上来争市场呢？会服务更周到一点，会更好一点。这个，哎，这就不好说了。你可能会承担一些做实验的、初期的这样的一些代价。 好吧，我们厂编辑又是。

0: 试着想问一下咱们长城宽带这边安装人员，说你给留个电话吧，但是现在没人接了。那我们也应该留给他是节目之后的电话了哈。我们看看申请领导之后这边情况怎么样，你给出什么样的答复？是因为你服务不到位，你不能说我反正我修多少次，我能不断的给你修，那人家怎么用啊？你这个过程，拖时间太长了，那肯定不太合适哈。
1: 好的，欢迎大家哈，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积极行动起来啊！参与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双峰就说了，他说我也去帮老乡一把，我去哈、啊，这个出点山药买点。
0: 好吧，好吧，有朋友说亩产能达到3000公斤呢，像这个鼹鼠25的话，好，所以说还量不少。朋友们，就是有一些采购商、批发商，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种朋友的话，您把这个红薯的关键词转发给他们吧，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进货这挺便宜的，大宗购买都有机器给您刨出来，您自己也不用动手。其他的我觉得就家庭就可以去来体验一下收获的这样的一个乐趣了哈。好，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到了一句话吗？这个日新月异说痴情的脚步赶不上变心的翅膀。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哪首歌吗？如果你能猜对名字，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把这首老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哈，演唱者是谁，名字叫什么，我们就给放给大家听。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进小段广告，大家继续一二三啊，您想要什么文创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有朋友发的是爱心农场，是这样的，朋友们，导航你就导992爱心农场，因为这片红薯地在爱心农场的一旁，你到了这个位置一看就能看到了哈。这大姐也一直在这忙活，大片的红薯地一看就能看到，就直接导航992爱心农场就可以了，直接发关键词红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有联系人的电话，又有整个的这个导航的地址，还有红薯地红薯的照片，您看一看。我觉得这两天啊抽空可以去捡个便宜，也算是献个爱心了。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啊，变心的翅膀，
0: 这个歌就叫变心的翅膀，
1: 谁唱的？哎，
0: 对，关键是谁唱的，大家还记得吗？哎呀，那也是一位怎么着清纯玉女派的这种代表哈，直直的头发，清新的嗓音，大家想想啊，这个人是谁？答对了的话，咱们就有机会节目结束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好，在公布今天幸运听众之前，大家继续发着数字，我们先送一波好视力的礼物吧。这个补贴信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是联手咱们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会拿出1000份的体验装，让每位眼睛干涩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就是很多人上了年纪，尤其是手机啊电视容易可能看不清，觉得有沙子在磨，或者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的，这次您就拨打4006986992，当场送您6包眼贴体验装，贴完之后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的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3重好礼。4006986992，这是咱们的订购电话，您赶紧来拨打吧。
1: 好的啊。另外呢，想获得咱们的车贴加钥匙扣，您就发送1+2。那如果是想获得我们的肩套的话，就直接发3，一定要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好，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友啊，贴夹扣分别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叫做自由人，第二位他的名字叫做高速上的老黄牛啊，估计您速度也不慢啊，
0: 别低于60啊，要不就真的是黄牛了。
1: 二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肩套送给两位，一位朋友是1056854，哎，改个名吧，好吗？
0: 新注册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混搭。
0: 好嘞，恭喜几位，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灯火阑珊，誓言说陈明真变心的翅膀送给大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农业农村部10号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城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是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整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也是呢，省会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出现了降雨，但是因为整体的路面流量不大，所以影响通行的路段也不是特别的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胜利大街、在中山路这个四个方向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短暂的排队现象，尤其是南行方向的胜利大街后方缓行是到了新华路的位置了。还有在中华大街沿线，一个是在南行方向的新凯路、北行方向的四强路到玉华路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医院周边呢，这一时段的

0: 流量还是没有退去的，尤其是在省三院人民大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后方环形已经快到了华西路的位置了。到自强路西行方向，人民大街到后方的体育东街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以及示范街南北双向的话呢，都是从东山路到自强路之间排满车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在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后方环形是已经到了新华路了，其他的路段呢，大家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是可以顺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各位有任何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啊，及时的路况反馈，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啊，9699二，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互动交流，同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来打卡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您发送到的消息啊，在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其他朋友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都是没有问题。 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到直播间的公屏上，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没有见过祥子的，没有线上互动过的啊，可以过来了，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无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0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经济，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1: 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新车、用车、选车方面纠结的地方啊，二手车方面不知道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哈、啊，都可以来问一问祥子啊，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但是各位问问题啊，千万是一定要带着需求来问问题啊，咱别拿着问题去找需求哈、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繁琐、比较累哈、啊。你一定要你10万的预算、20万的预算啊，你是多少的预算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别跟我说十几万，你是11还是19，20几万你是21还是29，这不一样是吧？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在你这个承受范围之内啊？咱们别说网上什么贷款啊、首付啊，去网上加那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就要花多少钱就行了。就包括大家也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想花的这个钱，你想买的这个车，你其实都觉得有点后悔啊。你假如说你现在要花15万，其实你看中的是18万的车。你现在想花5万，你看中的可能是7万的车啊。很多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

扯是吧？一说了理想 i6 是等新款还是买老款呢？那、你这问题问的，大家应该都听说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呀？叫新能源汽车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各位还用我再重复一遍吗？能买新款的我们买什么老款啊？尤其是同款车型，它马上要上新款车型了，对吧？就在这个月月底要上新车了，你还买老款呢？老款应该现在也没了吧？老款好的一点就是老款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车电池哈，到了新款的车型有可能它会降本增效，用新旺达还有中创能源的啊。因为现在能看到理想的 L6 系列这样的车型啊，都已经更改了啊，还有新的车型啊 ，Mega 这样的车啊，都已经之前的宁德时代都已经一抢而空了啊。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再说了一下理想 i9 啊，理想 i9 这个车，如果说你是30多万的预算啊，想买一个 SUV 车型，但不太介意它是一个 MPV 造型的 SUV 车型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理想的 i6， 36万9800。加上购置税、保险等等，算下来差不多就是不到40啊，就落地了，不到40就落地了。这个车目前来讲啊，现在还全系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哈，它到后期也会降本增效啊，同样会去来卖一些中上能源还有新旺达的电池啊，这属于二梯队的哈，他们也是在降低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成本啊。星辰之。星辰之巅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星瑞家用 1.5T 还是 2.0T， 家用的话就 1.5T 吧。那 2.0T 干嘛呀？对吧？燃油车，这个时候你就是花11-12万、12-13万就没必要说追求动力了。你追求动力，这个价位当中你能干过哪个电车啊？对吧？而且你市区代步 1.5T、2.0T， 它动力属性差不多，60码以内的这种速度来讲不会差很大的哈。如果说你经常跑高速，需要提速加速能力 ，OK， 没问题，我们买一个 2.0T 的是可以的哈。如果是市区代步 1.5T 就行了啊。好了，也欢迎各位进入到祥子直播间哈。各位想看祥子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也关注一下涛同学说，能不能聊一聊探险者这个车？你想问点关于它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怎么聊呀？聊它的历史还是聊什么呢？发展的现状还是聊它的未来呢？还是说这车现在值不值得买啊？

来吧，这位朋友说，女生想买一个代步的电车，30000左右，有推荐的车吗？只知道一款叫50 mini， 不是只知道一款，是这个价位当中也就只能买它了。30000块钱的预算确实是有点紧吧？啊，女生去买一个代步的车，你说买这种，像什么小糯玉米啊，什么小蚂蚁啊，包括这个50的 mini EV 啊，这个车我是觉得啊，就是。你对它的祛魅程度会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你买了之后你超不过一个月你就想把这车卖掉，就是因为它太小了，在路上呢也经常被欺负啊，这个欺负啊不是说就故意要欺负你，你就害怕，因为旁边的车比你大的都不止一圈，都是两三圈三四圈，甚至你看现在一些十几万的国产的新能源 SUV 车型那太大了，跟路虎一般大，说你停他边上，就是在快速路开的时候你不嘚瑟，也不行，咱再攒攒钱啊，这个攒俩月行不行，咱俩月等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再攒多出来个18000块钱，咱们花40000左右好不好，40000左右咱买个什么50的缤果 Pro 啊，那个车看起来还相对稍微大一点啊，就也有点安全感啊，起码这个平时咱出去什么拉个闺蜜拉个朋友是吧，后排还能坐，你这个50 mini 确实它也有后排，你怎么往里挤呢，很难受对吧，那50缤果 Pro 啊起码是一个正经四门车啊，好吧，不行这个再攒攒，先别瞎花这钱了好吧。今生有你说你继续上节目吗，这话说的我有点没明白，我现在不就正在上节目吗，那我们今天把正在说车改名叫继续说车，我是正在上啊，你这句话我会研究一个月的啊，没听明白，来吧也关注一下这个车市的一些行情还有动态哈，在近日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是发

发布了汽车产品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创新设计、研发测试全流程强化规范监管，并明确多项行业禁令与执行标准。新的这个新规啊，是划定了多项设计的红线，全面禁止车辆配备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可折叠以及柔性车载显示屏。针对灯光啊、雨刮啊、除霜啊、除雾等核心的这种安全的功能，也是禁止车企仅设置触屏虚拟操作，必须要保留对应的实体物理的按键。同时也规定了车辆行驶当中严禁启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前排座椅全放倒等非常规的座椅功能，杜绝干扰驾驶操作。在执行的这个时间上呢，要说一下哈，马上就到了2027年1月1号起啊，两个多月的时间，所有新申报车型需提交专项技术参数与全套的测试材料。2027年7月1号前在售合规存量车型需要完成补充申报，逾期未申报存在安全隐患的车型将停产并启动召回。配套技术指南是细化了门把手创新设计的要求，非传统门把手需要通过极寒、进水等极端的环境测试啊，保障事故状态下可以操作，同时要配备机械冗余结构与充足的手部操作空间。此外呢，新规统一车企研发测试量化标准，车型准入前需完成整车的耐久、结构、软件、环境适应、温控、密封防护等全维度的测试，其中整车的综合耐久测试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全场景环境适配测试周期不少于1年，需要完成两冬一夏全时序的一个试验。那所有原始测试资料企业留存不少于6年，哎，就出了事了，我可以追溯你。新规同时规范了车企营销行为，要求宣传内容真实客观，严禁虚假夸大误导消费者，禁止用违法交通场景演示车辆功能，杜绝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好吧，这个事儿大家周知一下啊，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所以说我们买到的车型啊，到了明年去买，它一定会越来越安全，它的安全冗余也会越来越高。希望大家都可以花合适的价格去买到安全质量真正达标的车型吧。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当然了，您想看祥子直播，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汽车新闻客户端。高兴说，祥子您好，请问这个歌手叫什么名字？你是想问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吧？这歌叫我眼里的雨哈，我眼里的雨。徐子说，奔驰 Smart 精灵这车怎么样？女士开啊、要说一下哈，这个别老叫人家叫奔驰 Smart， 你可以叫它叫吉利 Smart， 因为现在吉利控股是比较大的啊，吉利持股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吉利这个 Smart 本身现在就属于吉利的啊，包括沃尔沃，这不都是吉利的吗？极客也是吉利的，领克也是吉利的，吉利也是吉利的哈 啊，这好像是句废话啊，所以说你喜欢就可以买啊，女生开其实更多的看到可能是颜值啊，什么奔不奔驰也并没太有所谓吧啊，因为毕竟它也不能叫奔驰 Smart， 当然你可以叫它奔驰 Smart 啊，可以叫它昵称是吧。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为什么就是以前哈，以前这个 Smart 还属于奔驰呢，就是以前 Smart 还是就是奔驰的持股是比较大的，好多那个奔驰的 Smart，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会在后挡风玻璃上贴一串叫梅赛德斯奔驰的英文啊，还挂一个奔驰标，他还是希望就是说，哎呀，我花了十几万买了这么点的一个小车，看起来跟三四万的车似的，但我它叫奔驰。就那个段子里面有人评论了，就说嗨，这自己不行才老提爸爸呢。然后有的朋友说，大顺就说了，说这个吉利星愿啊，就是仿的 Smart 吗？不能叫仿的，就是人属于一家啊。人属于一家，而兄弟姐妹们长得像不也很正常吗？对吧？那吉利星愿那是吉利的，那 Smart 也是吉利的，那咋了？我抄你一下，不是，我跟你长得差不多，不也很正常吗？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发现，哎，这个六七万、七八万里面，这星愿确实长得还不错，你这么一比，你就发现了，是吧？它能错吗？

0: 就跟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奇瑞的有一些新出的这些 SUV 啊，这方盒子长得特别像路虎，那你也不看看那奇瑞下面还有啥呀？那路虎不也是奇瑞吗？奇瑞路虎听说过不？奇瑞捷豹有没有听说过呀？所以说长得一样，那不也很正常吗？那还都是哥们儿，都是姐妹。小人物说下雨了，祥子，哎呀，是下雨了。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谨慎慢行一下我们啊，尤其过这个斑马线啊，不管是您是走路啊、骑行还是开车啊，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跟前车呢也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好吧？同时也提示各位啊，有的朋友可能在路边等公交车啊，咱们有一些机动车辆啊，遇到有站牌的时候，咱们稍微开慢一点啊，绕一点，别溅人家一身水啊。框框这位朋友说，推荐一下10万以内的新能源 SUV。 大哥，你直接下次打那个打文字10万就行了啊，就是不用说一后面还跟着5个0，我还得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我就感觉我有散光的，有时候看的时候，你这万一要给你说成100怎么办呢？挺多的，10万以内，像什么比亚迪的元 UP 是吧？这样的车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上两天说，哎呀，石家庄塔坛这边现在也下紧了。是，各位要注意安全哈，也提示各位哈，不要瞎开双闪啊。这种天不用开双闪。如果说你觉得看不清后车看不清你，记得开雾灯啊，别觉得自己贼聪明，开双闪。双闪是应急灯啊，不是这个雨雾灯。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可以打卡互动啊，同时也可以来看一看祥子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看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唉，眼睛好累呀、啊、
3: 唉，眼睛好累呀、啊、
4: 唉，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个干这位朋友是说到了什么？我们听一下。
10: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池的保险比油车保险贵很多很多，是吗？我这不想买电池，我这几分钱这个保险，我得说一下。
0: 其实这两年呀，尤其近一年，问电车保险的朋友啊越来越少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电车保险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啊。但你说现在同价位的十万也好，二十万，跟同价位的燃油车相比，它肯定还是要贵一点，但是贵不了那么离谱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买的这个新能源车呀，这个我今年也没有出险，这怎么今年上保险比去年还高呢？是因为你这同款车型的其他车主出险太多了啊，就有点类似于给拉那个黑名单了，就你属于是那个就陪伴，你懂吧？啊，你属于陪着的那个那波，属于倒霉啊，跟着他们是倒了霉了啊，对吧？就有的朋友说我没出险，为什么还高啊？就是你这个同款车型的车主啊，开车都太猛了啊，老碰碰撞撞，磕磕碰碰。所以说，哎，反正跟前两年比啊，相对好多了啊。
10: 上午11:30，
9: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周边的高速呢，大部分都是已经管控危险品车的通行。另外呢，在唐山辖区秦滨高速呢，双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中南南到南南之间秦皇岛方向的站口呢都是关闭的。另外，南南这个站口天津方向呢，暂时也是一个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2: 圣邦起源奇迹四室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听风看月说，祥子，我第一次听说陪伴险，对，我说的是叫陪伴啊，人家没有陪伴险，这真的就属于倒霉啊，就是因为你买这个车型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也买，就是他这个保险啊，他也会根据这个年龄层次做一个划分的，就是年轻的，什么刚毕业的，刚拿驾照的，其实他不是老司机，他出事故这种小磕碰的概率，包括出险的次数是要比老司机要高的，对吧？包括还有这种年轻化的车型，就是上来一发布会，就是说我这动力多强啊，我这操控多好，就这种，我跟你说，他的保险就低不了，对吧？你就像去年前年刚出的新的一些车型，也比较年轻化的车型，而经常大家看到那个新闻，就冲向绿化带了，或者就又翻车了，在赛道里又碰了撞了磕了碰了的，是吧？其实都是那些车型，那没办法，你正好也喜欢这些车型，但你是老老实实开车的，但是不好意思，你这些同款车主啊，他们开的都太猛了啊，老是出事故，那这就被拉黑名单了啊。还有的车型是什么呀？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买新能源车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我们说说买多不买少，的道理在哪儿？就是你不会变成孤品车型，就是一个电子产品或者电气化比较足的工业品，它变成孤品，这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后续的供应链是供不上的，因为这里面的孤品它就不是褒义了，啊，它是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的。它只有大踏步的去跌，那跌吧，那跌就跌吧，那这个商品吧，毕竟它也大部分的不会升值。但是你没有了后期的保障，这就很难受啊！就我经常在近期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朋友的高和啊，他当时是70多万买的，这修车修了一个多月了，俩月了，可算是修差不多了，没有配件，那怎么办呀？他也想给你修，这保险公司呢也不给你上保险了，就只给你上一个交强和三责，就是赔他人的我可以给你上，但是赔自己的不可能，开玩笑，没有人给你上。还有就是什么呀，就是营运性质，就这个品牌营运性质比较特殊的，就一听这个品牌，即便你买的是家用轿车家用 SUV， 但是营运车辆太多了，你的保险相对也会高一点。好啊，各位，我们知晓一下啊。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现在正在直播啊，咱们直播间也很热闹啊，大家都吵吵起来了。同时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新车选购方面纠结的地方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新车啊，一定要有自己的预算，是吧 ？SUV 啊，轿车啊，还 MPV 啊，最好能告诉我你看中的几个车型。哎，这样的话啊，咱们聊起来会更方便、更透彻一些哈。我们一定要是带着需求问问题，千万不拿着问题去找需求哈。同时各位想问二手车的问题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96992，咱们线上评估交流是可以的，发送过来也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哈。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刚才已经说到了哈，您怎样发送啊，老粉应该都知道哈，新粉我也已经跟大家说了哈，咱们要去聊一下。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是说自己的车是比亚迪的护卫舰07海洋的车，是这种灰带点米，反正挺时尚的一种颜色，205公里的车型。当时这个车花了挺多钱，现在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跑了3万多公里，24年的车。
1: 啊，24年的车是吧？那一直在等它的日期。当时花了挺多钱，当时应该是20多。25的应该是24、23、24，100的话应该是20出头。
0: 它这是205的那个，
1: 对，
0: 205旗舰型，那其实就是比亚迪唐的换名车。
1: 对 对，但是这个车它停了，就是2324，就这么2年，最晚的话也可能也就25年上的牌，后来也就没有了，
0: 也属于成古品了，是吧？
1: 对，而且24年的车属于中间的话，我估计这个车你最少只检查一半啊，最少检查一半。虽然当时花了20多，但现在我觉得正常行情啊，这个终端收车价应该不过9，卖价奔着9万去。奔着9万去，但不一定是说就是市场的这个收车价能到9万啊，我觉得应该八打头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这个您做个参考。
0: 吴晴也问到了，说16年的酷威啊，那道奇的 SUV 2.4排量、目前跑了10万公里，原版原漆有小刮蹭，还能卖多少钱？哎，最后怎么还来了3个捂脸的表情呢？
1: 这个可能自己也不自信了，对于这样的车。16年的酷威2.4的，这是他最后一批车型了。就这台车的车型就停留在这个16年之后了。所以说2.4的这种大排量，当时花了30万，二十多的一个行情。现在市场并不是很吃香了啊。可能卖个零头，卖个当时的购置税费，我估计就是2-3万块钱啊，16年的车。所以您做个参考。不会过3万啊，二打头的概率会大一点啊。
0: 2-3万块钱是吧？二打头的概率会大点，这属于是卖价，但是收车价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是吗？
1: 是，对，收车价可能也是2万多，对吧？收车价卖价都是二打头，我估计啊。
0: 好。刚才那位征文社的先生，这可是我听的3次了啊，朋友也不能总埋汰。我说什么？我说你说的是啥啊？他说啊，那个你朋友的高和，嗨，没事，就因为是朋友，就因为是好朋友，那才能埋汰呢，对不对？要是不熟，我也不说呀，是吧？而且人家还有别的车呢啊，人家还有别的车呢，比那70万的高和还贵呢哈，所以埋汰还没事。来了，荣国轩说了，说2025年8月份买的途观 L330，�ey色的，跑了9000公里，贴了车衣，没有刮蹭和磕碰，现在能卖多少钱啊？原版原漆啊，一年的车9000公里。
1: 一年的车，去年上的牌330的，我估计330的现在应该是13万多，不上14啊，330的，因为一个它新车便宜，再一个380的它现在也不过25间的，13左右吧，都不好说能13万多啊，13左右，收车价有可能在12万多了，卖价奔着13去吧，我觉得，因为他这个3804去的现在也不过16，一年的车龄15、16，所以说还差着价格，而且他新车价格好像也不贵。
0: 对，新车价格现在特别，新车价格现在是13万多，当然是裸车啊，没有加保险和税。
1: 因为你加上税费的话，所以说他最后一年的车龄9000公里，可能最后就卖个裸车价，但是收车价应该可能在12打头，终端交易价格，咱们个人买可能省个税费，9000公里，我觉得大概也就这样了啊。
0: 好，星影说迈腾的 B8 和 B9 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哎呀，这个一个是价格不同，另外一个就是8和9，那明显就是它的这个年代啊，就是第8代迈腾和第9代迈腾，也就是说16年、17年的迈腾和这个26年的迈腾有什么不同，那款式都不一样了啊，换代了已经啊。现在 B8.5 还在卖，价格也不高，13万多的价格啊，就可以买得到了啊。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哎，说到迈腾了，一位朋友狼说了，19年的迈腾330领先版跑了12万5千公里，现在还没磨多少。什么叫没有磨多少？啥意思？车漆都是原车的，12万公里不算多吗？
1: 应该可能是磨损还应该没多少，可能大部分是高速，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这只能这么理解了。他这个黑话没听懂。
1: 对，想表达的可能是里程虽然多，但是内饰磨损不大，大部分是在高速上在用，是吧？19年的车，现在应该是12万公里，我估计6万左右吧。我觉得5万多的收车价，因为这个里程，再加上19年的这个车龄，我觉得7年车龄了嘛，我觉得5万多的收车价，终端价奔着6万去，6万左右的一个市场的终端交易价格啊，做个参考。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醉逍遥说到，想问一下老师，自己看中了二手车了， 一辆二手车2016年12月份上牌的长安牌 CS15 雪域白，哈、哦，真够奇的哈，1.5排量、四条轮胎还可以，有一个后门有补漆，全车没有划痕，行驶了82000公里，多少钱？手动挡？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16年12月80000公里的手动挡的 CS15 白色的
1: CS15 16年的，多少公里？
0: 82000公里，一处补漆，
1: 8万多公里，一处补漆。这是这个 CS15，这是长安那个小 SUV 入门级的 SUV 啊。新车不贵，新车应该是5万多，手动挡的话。然后呢，现在你要是16年的要买的话，16年手动挡，我只能给您一个区间啊，因为我没见车，我不能给您什么。这个车的首先市场行情不会过10000，肯定是10000以内。如果说标上10000或者10万以上的话，我觉得你可以 pass 掉了。这个车我觉得应该在7000到10000之间。可能对于你来说价格会合理一点，或者是车况会中肯一点啊，就是再低我估计你也买不上，再高的话我觉得也值不当的啊，手动挡的这样的车，所以您做个参考啊。
0: 这等于是现在手动挡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找的话，价格其实都不是特别高了，是吧？谈价的空间还是比较大。
1: 对，所以说现在你其实你因为现在手动挡的车你优势已经没有了嘛，就是以前人们说手动挡的可能还经济省油一点，或者是谁也别说说什么驾乘或驾控感啊，这现在已经这样的车没有什么，是吧？所谓的驾控感，所以说你要说奔着省油去的话，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已经取代了嘛，就是自动挡的车、手动挡的车，现在的这种咱们说的老一点的，就 Polo 也好、飞度也好，这以前都是保值神话嘛，那现在不也都跌落神坛了嘛？所以说尤其是这种手动挡车型，现在市场上反正是。需求量并不是很大了，现在买它的可能就是比如说练手用啊，或者图个便宜，或者家里的第二台车，或者是给孩子哎刚考了驾本过渡，这有这种可能这种需求。但是你要说作为长时间持有或者长时间用的话，很少了这样的车。要么就是公司用车，对吧？公司给员工配车，有这种可能啊。
0: 好，今天问迈腾的有很多，崔先生也说到了17款的迈腾380豪华，公里数目前跑了17万2，有一些磕碰，想问一下能值多少钱啊？咱们就认定它是黑色了，是吧？
1: 38017年的啊，这个还是高功率的了。然后呢，17万公里里程也不少了啊。这个刚才说的19年的那个不是说的是6万上下吗？所以说这17年差了2年，再加上里程略多大一点，然后款式上还有一个变更，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4打头了。4万多的终端交易价格，然后呢市场的售后价有可能不上4啊，因为你这17万公里，虽然是380，虽然是高功率啊，这个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大的优势了啊。
0: 好，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车单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在10月10号，吉利首款新能源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于杭州正式全球上市，推出3种动力、6大版型，上市限时换新价16.98万元起。新车以4大全新标准开启新能源硬派 SUV 全新时代，以5大全场景实力成就城野双极致的体验，为用户提供新一代新能源硬派 SUV 第一选择。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最近这个天气啊，就像坐过山车，这早晚温差大啊，穿厚了吧，中午也热；穿薄了，早晚冷。这时候穿什么都不如一件3合1的冲锋衣啊来的省心。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版型啊，兼具休闲与时尚啊，也是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的必备的时尚单品。无论是男女老幼啊，咱们备上一件都非常必要。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户外品牌 Jeep 啊，吉普旗下的3合1的冲锋衣，这个是可以拆卸内胆的哈，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啊，黑、蓝、深灰、卡其白啊、军灰色，还有这个石灰色啊，都是有的。S-5X的，80到195斤啊，都可以选择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今天还为各位带来了商城一度断货的爆款的洁面啊，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给大家终于是补到了少量的这个货源哈，咱们也是限时售罄的哈，大家有需要的抓紧下单啊，价格也很合适。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多块钱，咱们现在爱商城金秋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199块钱，2支299块钱哈，可以跟朋友拼着买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赵健说到了，说2021年的别克 GL6 白色，69000公里，没有事故，高配，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21年最后一批 GL6 是吧？这个应该是1.3T3缸的那一批，然后就停留在21款了，最后但是应该卖到2022年、2023年就没有了这个车啊。卖个5万块钱吧，我觉得应该是不上5万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应该是4万5靠上。或者5万以内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啊，收车价可能在4万左右了啊，做个参考吧，这样的车。
0: 好，各位想评估二手车可以打电话啊，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的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汽车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祥子也是正在直播啊，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

0: 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有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同样来关注一下夏未央说道，说祥子能不能问一问尹老师，必须可以哈，10万能买到哪年的汉兰达，大概公里数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配置的能买到呢？10万块钱的预算。
1: 十万块钱的预算我觉得应该锁定在一八一九年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会合适一点。那如果说20年的话，可能就是车况上比如说有点差距，这2018-2019的我估计10万公里左右，10万块钱的预算，这会儿就不要要求说，如果说你比如说必须要求2.0T 或者四驱的，我觉得两驱的2.0T 两驱的2019年的可以买得上，你要非要奔着四驱的，可能就奔着2018年的去。所以说基本上就2018-2019年前后的吧，就6-7年车龄的车型，7-8年吧，这个车型。因为这样的车你它首先确实之前保值率不低，保值率比较高，这样的车也要看一下它的一些工况状态啊，除了比如说除了没事故，就这样车跑到10万公里的它一些磨损一些损耗件，因为买二手车一个是考虑你这个现有的一笔的投入，就是车款上的投入，还要考虑你后期有没有再需要投入的。因为它有的车比如说车主啊，我在卖之前我把车辆的刹车油、变速箱油甚至轮胎都已经更换过了，它卖的价格可能会略高一点或者卖出来，但有的车你入手之后可能0-0-3的还得需要投入1-2万块钱，这个时候这样的车型它就有一部分的价格伸缩性，所以我建议你就是一定要看实车，所以只能给您一个范围，2018-2019年前后的，再新的如果是这个价格建议重点考虑车况，就车况上可能会有出入，但再老一点的我就觉得值不当的了，2016-2017的就有点略高了啊，所以您做个参考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森域家具也问到了一个问题了，大家都开始猜人家的价格了吗？你们也成评估老师了是吧？奥德赛2.4，2019年白色，67000公里，没事故，最后一批纯燃油的。你看这个兔子说了，说我猜他这个奥德赛8万，圆珠笔说我猜也是8万。哎呀，那行，那咱们有请这个尹老师来说正确的答案吧。
1: 2019年的是吧？在2019年正好赶上新老交替啊，2.4和2.0混动的是同时在售，所以说确实是最后一批2.4纯烧油的。你们要说8万的话，我觉得8万应该谁都能要，就是站在买家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价格，但是站在卖家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卖这个车。这个车市场的收车价有可能在8万多。但是终端交易价格有可能奔着小9万去了，所以说你们直接给8万，不是很离谱，但是我觉得，就说白了，这个价格市场上都能收，所以说市场上商家随时是都能收的价格，一般个人手里他摸不着，所以对角度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价格的评估上下有点差距也能理解，但是差距不是很大。
0: 所以刚才那两位朋友，你们也可以这个持资，然后去收一收二手车了啊。
1: 所以说参考一下吧啊，应该是8万多、8万大的一个行情了啊。
0: 好，因为他这个车一看就是不是说跑业务用的，才跑了6万多公里啊，这种。
1: 对，这样的车有优势啊。
0: 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二号线上的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众泰能不能买2017年的众泰？
0: 干嘛？您这样，黄先生，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关了，然后咱们拿电话听筒，要不有这个回声。
2: 2017年的众泰。
0: 众泰什么呀？是保时泰吗
2: ？T600。
0: 啊，T600啊。
2: 对。
0: 喜欢这个牌子。
2: 我朋友有一个，他想出售，我说看价格合适，我就买，多少钱？
0: 哦，
1: 不是，你朋友哪年上的牌？2017年的是吧？跑多少公里了？
2: 对，2017年的，跑了4万多了。
1: 跑了4万多公里了，2017年的跑了4万多公里了。
0: 那个什么，黄先生，你朋友在身边吗？
2: 没有。
0: 啊，没有就行。
1: 那没有，他给你要多少钱？你俩计划多少钱交易啊？
2: 我问了一下别人，别人说就是5万多块钱，他给我要2万多。
1: 那就不要了。
0: 你这是刚认识的朋友？刚才
2: 也有个5-6年了。
0: 哦，那他为啥要你2万呀？那能买俩了。你们是好朋友。
2: 没怎么跑，他跑了4万多公里。
0: 那他不也是众泰 T600 吗？
2: 还可以。
0: 哦，他跑4万公里，跟他的价格不太挂钩啊。
1: 差距有点大。 就是
2: 行，
1: 两万。
2: 你要是买 SUV 的话，买个什么车不合适？就是十万八万的。
1: 什么？没听清，什么十万八万的？
0: 不，到底要花多少钱？你这车不是一万多吗？怎么又十万八万了？
2: 十万以内吧，十万以内的车，二手的，你给我推荐一个。
0: 不是你确定一下，你到底是要花一万块钱还是要花十万？你别十万以内，你就要花五万就是五万，你就直接说一个价格，好吗？
2: 十万到五万吧。
0: 大哥，十万到五万，这就好比我们再乘以十，我要买个车50万到100万。
1: 下载个手机 APP，现在网上看一下，看一下现在喜欢什么车型，
2: 5-6万吧。
0: 啊，5-6万，啊，再我要敲了啊，不许再变了，当。
2: 嗯，不敲不变了。
1: 啊，5-6万块钱，刚才咱不是节目里评估了好几个迈腾吗？咱就以迈腾下手，行不行？你用车，你能不能满足你需求？5-6万块钱，17、18、19，17、18吧，17、18吧，我觉得这个可能车龄会比较好，这个车况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能满足你需求吗？1.8T 的也有，2.0T 的也有。
2: 好，我考虑一下啊。好嘞。
0: 哎，好好好。
1: 嗯。
2: 哎，
0: 我估计这朋友啊，又得回去买那众泰去了。我跟你说，我要有这朋友，那么市场价10000块钱，你给我要20000多块钱，早给你拉黑了。
1: 那是真卖不出去，他是。
0: 对呀、啊，真卖不出去。哎，正好碰上你要车了，我再给你忽悠忽悠，说啊、哎，我这4万多公里，他叫什么呀？他叫众泰兄弟，众泰 T600，啊，这10000块钱的东西啊。远中比说调皮还敲锤啊，乌拉乌拉说表面朋友。啊，这太过分了啊！就好比说10万的车卖你20万啊，这1万的车卖你2万啊。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李涛说了，说2017年的轩逸黑色实表125000公里没有事故，现在能卖多少钱？2017年11月份的车，
1: 12万公里，2017年的，这应该是经典轩逸，就是老一点的、老一代的啊。你现在估计就2万，2017年的，我估计12万公里里程数2万大吧，应该不上3万，3万左右的一个行情吧。前提是白色这个经典轩逸啊，你别再往老一代的，因为它轩逸经典还有经典的，再往前一代的估计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了啊。就是现在14代之前的那一代可以卖个2万，可以卖个小3万啊。参考一下。
0: 嗯，好，我没有看到还有一位朋友是打进了电话，我们来听一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女士？
3: 想问一下13年的途观，2.0T 的高配，四驱的。
1: 嗯
0: 嗯，多少公里？车况、颜色？
3: 29万公里。
0: 29万公里，那挣了不少钱。
1: 嗯
0: 啊，车况怎么样？
3: 啊。车况没问题，没出过车祸啥的。
0: 不是，
3: 小刮小蹭是有
0: 啊，小刮小蹭是吧？啊，
1: 这个
0: 好，
1: 对
3: 啊，
1: 这个10000多块钱，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听过？这车不上2万了，10000多，麦哥。
3: 啊，10000几啊得。
1: 嗯，我感觉可能过不了15000，我感觉。
3: 哦。
1: 嗯，
3: 好好
1: 里程太大了。
0: 啊，
3: 谢谢啊。
0: 好吧，嗯，好，再见。我感觉张女士也并不惊讶，她可能想卖个18000，
1: 嗯，
0: 我感觉她可能大概了解过了，
1: 应该问过了，是吧？
0: 嗯
1: 啊，那因为这车当时不便宜的，2.0T，
0: 嗯对，
1: 四驱途观，那会将近30，
0: 四驱顶配，当时还得，
1: 啊，
0: 还得这个加价呢，
1: 加价等车那会儿，是吧？那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说他那会儿的四驱和包括2.0T 这种大排量、这种高油耗的，其实现在没有优势，再加上这个里程。所以不太好过15000了，我感觉。
0: 嗯，而且大家花10000-20000买车也不太注重这个，是吧？
1: 你花10000-20000买车，他买个省油的不好吗？对吧？买个刚才众泰不好吗？10000多块钱，1.5的，对吧？同样 SUV， 对吧？干嘛买这么高油耗的，或者说零配件这么贵的呢？对吧？
0: 嗯，反正对于张女士来说，算是物尽其用了，是吧？
1: 嗯，对对。
0: 嗯，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了，各位节目，各位今天咱们节目就是这些啊，先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想继续评估车辆啊，了解新车的行情，纠结的地方，也可以在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继续为各位直播哈。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做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鲜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

0: 谢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2: 好的，中午这会儿呢，因为省会市区呢，大部分的路段呢还是持续在降雨当中的，现在部分路段是有缓行。来关注一下，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呢，会有少许的压车，以及淮安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安平桥的上桥口的位置呢，也会有少许的停滞现象。还有就是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南行方向的玉华路以及淮北路，这些路段的后方呢是有压车缓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以及玉华路，这些路段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再见。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市区里边目前已经下起了小雨，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现在身处在什么位置呢？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身边是否下了雨。目前根据全省的情况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省内的中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那尤其要注意到了明天早晨，省内平原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雾，各位要提前规划明天早晨的行程。另外，省气象台在刚刚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大风必然会带来降温。那到了14号早晨的时候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会有霜冻，其中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冰冻。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办交管牌证不用来回跑，到邮政锦衣邮网点，驾驶人体检、交管业务代办一次办好，邮政基地牌证安全送到家，锦衣邮一站式便民服务，高效更省心，详询当地邮政网点。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朋友，中午好啊！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不知道各位现在此时此刻，您正在哪条路上，什么位置，或者是在省内的哪个城市？您所在的城市现在下雨了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下雨天，如果车辆出现抛锚或其他问题的话，肯定会很影响大家的状态，所以我们赶紧来帮一帮高先生。他说，求助啊，石家庄这个育才街电业小区现在他的车辆呢，现在熄火了，希望各位能来搭个火。他的电话是18603267172，18603267172。您现在电业小区的什么位置？是停车场里头还是附近门口？您的车牌尾号是什么？车型是什么呢？欢迎您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有在电业小区附近的朋友的话，会赶紧跟您联系的啊。下着雨的这个天气啊，这车况路况天气状况本来就不是很好，那有一些朋友您可能就得留意自己的小行为了。指医生说的，说那个 GA 啊，咱就说尾号吧，819这位朋友啊 ，GA 某某819这位朋友，你往外扔的纸粘到车门上了，这是属于是大风和雨都看不下去了，你往外扔的纸夸又粘到你的车门上了，别往外扔啊，这不能往外乱抛垃圾，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说，这个幸运九九二我来了啊，但还有朋友就他在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他说，珠海这里好美好美啊，一时之间我也有点分不清楚，他是在诚心诚意的打招呼，还是在我们向我们炫耀他现在人在珠海这么美的地方啊。你们珠海下雨了吗？我们石家庄现在下雨，我在石家庄的雨里很想你。各位朋友，下雨这个事儿吧，尤其是在秋天，它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会降温，而且这一片雨可不是光下在石家庄的街道里头哦。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的多地都是有雨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而且这一次下雨之后啊，气温降的就比较明显了。明天白天啊，到后天，全省最低气温都会下降，都会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咱就以石家庄来说吧，预计今天12号白天，石家庄全市的范围之内都是有小雨的，而且南部

0: 保暖。当然各位朋友啊，在这样的一个雨天，我们想送给您幸运的这一份心情还是没有变的。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请咱们副驾上的乘客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十月份邀您看电影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然后您打开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按钮，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扫一眼我们给您留的问题，果断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只要答对就有机会参与今天晚上的抽奖。每天晚上呢，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三张为您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好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啊，用起来一点毛病没有，非常丝滑。而且这次我们给您提供的兑换券有效期会持续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所以各位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吧。各位回复着啊，我们要为您刷新的是今天中午的午间小板报，同样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新鲜事儿吧。石雄铁路跨呼图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昨天的时候呢顺利合龙了。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在它建成通车之后呢，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能够实现1小时直达。那往后您到雄安新区旅行参观，走进校园的话，都会更加的便捷和快速。最近呢，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发布了2027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其中就明确了说，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已经确定了。其中啊，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官微发布的消息，该校雄安校区将会在明年的9月份正式启用，2027级所有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学年会统一在雄安校区集中学习。那北京交通大学的雄安校区、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以及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所涉及到的专业和学院各有不同，各位也可以提前了解。现在我发现石家庄的这个好去处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商超方面，你会发现新鲜的拍子是越来越多了，而体验呢也越来越新鲜。河北首家东方甄选体验店落户在石家庄市的中电产业园，并将于10月24号试营业，10月31号正式营业。那根据介绍呢，这是全国总部直营的第5家店，也是河北省的首店。这个体验店里边有自营的品种啊，有几百种东方甄选的自营品，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它的这个自营品在它体验店的所有商品当中的占比达到了70%到80%。哎，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中电产业园在哪呢？远不远呢？一点儿都不远，可以说就在市中心了啊！石家庄市中电产业园就在建设大街和东港路的交口，各位到时候有时间来方便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艺术好去处要分享给各位，最近呢，在石家庄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了，为大家休闲观光、亲近自然，也增加了优质的生态点位。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同样真的是实打实的好消息。河北省总工会最近启动了2026年的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等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

0: 餐饮消费券。这个活动的领券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11点，每天的核销时段是早晨的6点到晚上的11点。如果您感兴趣，您身边有这样的好朋友的话，可以请他登录到云闪付 APP 去领取。来，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啊。刚才真爱在跟我们打招呼之后说，来来来，我在珠海向幸运992的朋友们问好。他说我也是石家庄的，现在就是在珠海呢。他说今天珠海没有下雨，天空啊万里无云。好好好，没有下雨，我在石家庄的雨中想你。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说看啊，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您身边下雨了吗？欢迎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是否影响出行、影响道路，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帮我们看一看路上的实时情况。还有朋友说了，说真的，星期一赶上一个阴雨天，我这心情我都无法描述，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些的低落，一种不想上班，夹杂着天气也不好，路上也不好走啊，就是心情导致不那么的明媚了。没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放在心上。我这儿有一个妙招给您，大笑几声即可。因为最近啊，江苏有一名女子呢，说自己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这叫什么呢？叫肝气郁结。开了一个方子是什么呢？说建议你啊，女士，你找个没人的地方，你多笑笑，你的心情自然就好了。简不简单？一毛钱都不需要啊，笑一笑，心情自然就好了。这名女子，这位女士也是非常的听劝啊，开完方子之后，立马找到了一处小树林，毫无顾忌的大笑起来。好多朋友就说了，说呵，听完你这一顿笑，我感觉我心里也不堵了。这位女士也说了，说前面啊还是这个强行笑，到后来呢就感觉自己发自肺腑的就笑出来了。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你在大笑之后，你也会觉得浑身舒爽，好像毛孔都在笑一样。就这个笑，咱们最常见的表情之一，除了会让你感觉到愉悦，它其实啊，它是暗藏着一些效果啊，效果。没想到嘛，大笑它其实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哦。因为医生说的，说大笑呢会激活人体的53块肌肉，可以使你的腹部、肩膀、膈肌等等身体部位呢得到锻炼。每天你笑上个10到15分钟啊，说有助于燃烧10到40千卡的热量。有朋友说了，说谁能一天笑10分钟，谁能一天笑15分钟啊？你想想，这应该是咱们的追求啊，每天能笑个15分钟，说明你哎接二连三的就会有一些让你高兴的事，让你能够笑得出来啊，是不是？这不是负担啊，这可不是负担，这是咱们的追求啊。而且呢，这个瑞士有大学的心理学就有一项研究表示说，一天当中如果你时不时的就笑一笑，哎，比一次性捧腹大笑更好，更有助于减轻压力和改善情绪。所以呢，笑这事儿多好啊。有朋友说，我今天就是天气不好，又不想上班，笑不出来。笑不出来你就假笑，能信吗？假笑，即使你是假笑也能减压哦。因为微笑啊，它能够缓解我们的生理紧张，减少大脑当中的那些应急的激素。压力大的时候，你想想咱们是不是容易眉头紧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即使是假装微笑，提起嘴角，也能够减压，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所以此时此刻啊，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现在正在吃饭还是走在路上，来，现在立刻笑起来。 想刚才说到了强迫自己微笑啊，这只是微笑都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区分真正的自发的笑和假笑，所以只要你笑起来，你的大脑就会接到信号说他高兴啊，他高兴，那他整个状态就好，就会获得相应的益处。所以现在怎么样，提起嘴角没有，笑起来没有？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很忙啊，很忙就感觉说笑不出来，笑不出来，没事儿，等到今天下班之后，您可以尝试看段脱口秀，是吧，看段相声，听听我们的节目，即便是忙也别忘了笑一笑。所以各位朋友，现在啊，现在我建议您就录一段您的笑声，发送您的笑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也把您的笑声呢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让我们都能够拥有快乐。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午间好啊，我的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怎么样，就说了这个时候你就笑就完了是吧，从假笑慢慢笑着笑着就会变成真的。刚才我们说了，说即便你是假笑，因为你大脑识别不出来你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它会自动默认为只要你笑起来，你就是心情好，你就是状态好，能够缓解压力。来吧，刚才我们也说了，说请各位朋友，你现在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你就笑出来，咱们把这份快乐一下子传递给更多的朋友。来吧各位，咱现在就笑出来啊，来听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江东去。行不行啊，再来听一下振明。哦效果应该不错啊，来听一下华华。哎，我就是发现，我说这个假笑这个事儿吧，有很多朋友就能够很快的进入角色，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假笑是真有点假，但是没关系，刚才我们说了，假笑也能够被大脑识别到你状态很好。感谢各位朋友分享的笑声啊，让我们也觉得心情很好。王说，说主持人吃午饭了吗？我给叫个外卖呗，中午上几小时的班啊，不会上3个小时吧？我这一张嘴那还不得说到冒烟儿啊，但是感谢你啊。南雪也说了，说哎，这个新闻我看到了，说这位女士在小树林笑的时候把人家小朋友吓得不轻。但是最后真相揭晓的时候，这个成年人和小朋友是不是都解压了？ 感谢各位朋友。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让王也说了，说我在燕港美玉这边雨下的还挺大的哦。啊，还有朋友说保定蒙蒙细雨，再来听一下。
7: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我在这个燕港美玉这边啊，下这个，这边雨下的挺大的，
0: 雨下的挺大
7: 的。
0: 好嘞，感谢您的分享。哎呦，还能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了，说这个今天我生日，希望我能够中奖啊。哎呦，这是说我们电影的是吧，说我在客户端也发了，好好运为您加持。他说今天我生日，能不能给我说一声生日快乐呀，祝你生日快乐，而且祝愿你不光在今天快乐，今后的每一天你都能够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每天都能够像我们刚才的那些朋友一样大声的笑出来。各位，甭管是真笑假笑，只要你笑起来，大脑就能识别到你的状态正在变好，所以何乐而不为呢？来吧，笑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会儿我们再来听听啊。各位，您先笑着，您先乐着，您发着，咱们来为您刷新一下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这件事儿，首先要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因为最近的网上流传着一种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金卡，声称呢在办理之后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以及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就冒充人社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您的信息，诱导转账。那对此，人社部以及专家明确辟谣了，说全国现行的社保卡呀，没有所谓的官方金卡银卡分类，更不存在金色卡对应更高待遇的标准。实体卡是由人社部门联合银行统一制发的，没有办法进行付费升级。那也就是说，凡是声称花钱办金卡能够提高待遇发补贴的，不用怀疑，都是诈骗。过去的这个假期，不知道很多朋友都去哪里游玩了。有记者调查发现啊，说贵州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竟然也出现了付费进入的项目，说游客可以花598块钱购买深度科普体验，或者呢是花2688入住核心区的酒店，甚至可以携带着手机等电子产品近距离的拍摄咱的中国天眼大锅啊，两道关卡的安检流于形式。那按照相关的规定，核心区其实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的，也禁止擅自携带电子产品。那商家你借着所谓的科普研学之名行商业牟利之时，其实已经触碰了法规的红线。你所谓的科普，它其实也不等于是无底线的开放，对吧？近距离啊，近多近的距离去打卡，真不是天文科普，而所谓的花钱就能够进入到天文重器的核心区，这样的漏洞啊，必须得堵上，去守护大国重器的科研环境。日前呢，上海闵行法院审结了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啊，有一对情侣办了婚宴，但是呢没有领证，男方先后转给女方30多万元的彩礼，而且应对方的要求就把转账的备注改成了自愿赠与。这俩人没能登记结婚啊，男方后来就起诉说要回那30多万。法院结合真实意愿认定啊，这笔钱虽然写着自愿赠与，但其实仍然属于是彩礼，所以酌情判决女方返还了大约20多万元。当然很多人以为说转账备注写了自愿赠与，这笔钱肯定是没法要回来的。哎，那么上海这一期婚约财产纠纷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办婚宴啊不等于结婚，没有领证的话呢，大额彩礼这个性质的转账，法院也会按照真实的意愿来进行判定。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都每一对都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 福和开心来源于生活当中很多细节的重视，尤其是在现在下雨了、降温了，这个时候您的另一半穿的是什么呀？是不是需要来件新衣裳啊？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版型，男女都可以穿，六款颜色，尺码呢从 S 到 5XL。80斤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而且这件冲锋衣很别致，一种衣服两种穿法，就是早晚10来度的时候，您可以装上它的那个一体成型。

0: 型的水貂绒内胆，暖和又防风。那到中午的时候气温不升高了吗，您就可以把这个内胆穿掉啊，它拆掉，单穿它的外套透气，但是不闷汗，您出去出游啊或者爬山啊都很舒服，而且下个小雨咱也是不怕的，因为它的衣服用的是那种仿荷叶聚水聚污的黑科技，能够阻挡小风小雨，所以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一件到手仅需要169块钱，所以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下单吧。
1: 12:30，
2: 992，半点导航。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办交管牌证不用来回跑，到邮政锦衣邮网点，驾驶人体检、交管业务代办一次办好，邮政基地牌证安全送到家，锦衣邮一站式便民服务，高效更省心，详询当地邮政网点。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刚才有朋友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能不能收到一份生日祝福啊？刚才我们已经祝他生日快乐了，祝他每天都快乐。哎，我们还有可爱的朋友也为他送上了一份生日祝福，来，我们听听看，来自宏伟的祝福。
1: 河北交通广播，今天那个过生日的人，我祝你生日快乐，同时今天也是我的生日，祝我们一起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寿比南山不老松，快乐不止在今朝，每天都快乐，万事都如意。让我们祝福这两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能够开心健康顺利。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有点无以为报了啊，主要是送上一些笑声来为您添添喜气儿，为您来造造氛围。来，我们看到高川这位朋友很可爱啊，给我们发来了一段孩子的笑声，而且呢还是一段视频，我们都能够看到在视频当中小朋友笑的那叫一个开心，我们来听听看吧。是不是感觉老发自肺腑了？怎么孩子的笑声那么发自肺腑呢？来听一下。

0: 洋葱头。来听鹏程万里是给我们发来了，说我在成都大晴天，发来了天晴的不能再晴的，自己在高速路上啊，这一定是让身边的乘客拍的照片啊，保证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感谢您的分享。来听一下小谷。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听着别人的笑声的时候，你自己不自主的也会跟着嘴角上扬，是不是？来听一下一路向北。哎，在哪呢这笑声？这是到底是谁在笑呢啊？来看这位 KX 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开始叫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好啊！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感觉你有一种周星驰亲传弟子的这种风范啊，放到他的电影当中，这个笑声是毫不违和。来听一下继承。
2: 我给你们笑一下，真笑啊！
0: 啊，真笑。你有天赋，说来就来，而且这个笑声充满了真诚。我来听听东宝爸爸。你也是来自周星驰笑声培训班的吗？来听金城这位朋友。
3: 我
0: 哎呀呀呀呀，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您的这个笑声让我们的节目都欢乐了不少。哎，我真的发现，就是你在听别人笑声的时候，你也会跟着不由自主的笑起来，尤其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笑声，有大人有孩子。感谢各位的分享啊，我们今天呢请大家分享来的这个笑声，无非还是希望即便是今天啊，可能是周一上班的意愿不那么强烈，又或者呢它是一个阴雨天，让人觉得呢不那么积极，但是没关系，见缝插针，咱们就要微笑起来或者是大笑起来啊，谁也不能够影响我们带给自己快乐的这种意愿，不能影响我们的心情。各位呢在回复笑声的朋友啊，在听笑声的同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哎，您在参与了互动留下正确答案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今天晚上我们抽取的10位幸运听众所赠的每人的3张全省通兑的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一直有效到今年的12月31号，何乐而不为呢？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立刻参与了。从我们的活动7月份启动到现在，中奖朋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了。赵女士就是我们的昨天的幸运获奖者啊！赵女士说了，说哎呦，是同事中奖之后啊，把这个活动推荐给了我，哎，这非常非常的惊喜。而且同事呢也在昨天带着孩子去看了正在热映的那个电影，叫小猪佩奇啊。这部电影正好也是赵女士家的宝贝儿很喜欢的动画类型，所以她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和爱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赵女士也说了，说这次啊中奖特别的惊喜啊，也会这个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迫不及待让他们也参与进来了。来，我们来听听看。
4: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5: 谢谢，我没看呢，已经砸过一次，之前没有中奖，我想着不会轮到我吧。谢谢。
4: 您贵姓啊？
5: 我姓赵。
4: 赵女士，最近刚发现了我们这活动吗？
5: 对，听他们说的，听同事说的。
4: 那您同事中奖了吗？
5: 中了，他也中了。昨天是出去玩，然后听那个广播了，听你们的广播，然后想起来，还没评论呢，评论一下。
4: 那同事之间真是把这份幸运啊，完美传递给了您啊。同事这个中奖之后有没有去看电影啊？
5: 他去看了，他昨天就去看了，他说是看的小猪佩奇那个电影。 我打算两人，我们两个人带着孩子去，也是看那个小猪佩奇。孩子也说了他想看。
4: 同事说这小猪佩奇看下来，孩子觉得怎么样啊？
5: 挺好的，他家孩子比较大，说孩子喜欢看。我家孩子比较小，说不知道你家孩子愿不愿意看。我说我家孩子现在看动画片都是看小猪佩奇，肯定愿意看。
4: 好多家长在看选电影的时候，主要还是先看孩子爱看什么。那您自己呢？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爱看什么类型啊？
5: 啊，我自己是想着看那个龙餐馆，喜欢搞笑的，沈腾他们。
4: 看过的印象觉得比较好的一部喜剧电影，还有印象记得是哪一部吗？
5: 哎，最近都是自己没有去看过，带着孩子看电影。
4: 希望我们送给您的这个影票能够给您和爱人孩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可能也希望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您平常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5: 有，闺蜜群啊，我都中了，我还说让他们让家里人让闺蜜他们也都参与参与呢，刚说了。我同事说，哎，你不是刚用户改名了吗？中奖了吗？我说我没看。说，哎，你可以让你们家里人也都参与参与。我说一定要参与，挺好。
4: 好嘞，再次恭喜，祝您观影愉快。
0: 让我们来恭喜这一位赵女士，可爱的赵女士啊！刚才她提到的这一部电影叫《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哎，完美假期，其实这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您在这个国庆假期您关注了吗？这部电影它可以说是，在国庆档当中啊，也是排名比较靠前，尤其是比较合家欢类型的电影。它呢也是小猪佩奇这个风靡全球20多年的大 IP 推出的首部3D动画电影。之前的时候好多朋友可能看的都是这个熊出没类型的，是吧？哎，这次小猪佩奇您也可以给孩子安排上。这个片子讲的什么呢？讲的也很可爱，说佩奇一开始啊，就这个家里人告诉他说全家不会再去度假了，佩奇就觉得非常的失落。哎，后来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竟然把他带到了遥远的中国。这佩奇一路解锁了各种奇妙的体验和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最完美的假期。如果家里有喜欢小猪佩奇的朋友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来回答问题，留下您的正确答案，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啦。给我们一个机会吧，为您送上3张免费的电影票呢。而且这3张电影票啊，不是说您必须得一次去3人才能用，您自己去看看3回，每次核销1张，这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年的国庆档，据说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明显多了。这个猫眼的观察就显示说，在国庆档期当中，单人看电影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1/4之多，达到了近6年以来的最高。那多人观影，也就是好多人一块去，这个占比确实是同比也下降了。人均观影步数1.08部，也就是看了1回吧。看2部及以上影片的观众占比呢也在下降，所以也就是说，各位在挑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在众多片子当中精挑细选一部自己最感兴趣的先去看。那这个观众呢进影院的目的会更加的明确，就我就看我最喜欢的那部。一个人的话啊，精挑细选；两个人的话，可能你还得要听一听其他人的意愿，看到的不一定是你最想看的那一部。就像刚才我们这一位赵女士，作为妈妈，她自己可能更想去看《欢迎来龙餐馆》，但是带着娃娃去看的话，就会选《小猪佩奇》。回复电影两个字，中了影票之后，您自己安排，您想看啥就看啥啊。各位朋友，您回复着电影两个字，我们继续来为您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文化方面，最近呢打着所谓的刘老师老婆、刘欢儿子等旗号的一些账号在多个平台冒出来带货，多名在世或者是已故的艺术家也曾经被骗子盯上过。你看，真正支撑起这套骗局的是平台的重收益轻治理的这种逻辑，把风险甩给了用户所在的这个社会啊，利润留在了你自己的灰色链条上。监管层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进一步的去明确，把 AI 仿冒名人带货纳入到强监管清单。毕竟你说用户他哪能随时分得清楚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看了郑钦文的网球决赛呢？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郑钦文也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成为了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1000赛事冠军的中国选手。今年已经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8号，他刚刚才度过了自己的24岁生日。年轻有为啊，凭借着这个冠军，郑钦文拿到了1000积分，即使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23位，同时他会获得115万多美元的奖金，折合人民币超过770万元。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咱这儿不是打广告啊，纯粹是那个共襄盛举。郑钦文啊，代言了很多的品牌，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霸王茶姬，可能好多朋友也都买过喝过啊。霸王茶姬昨天晚上一看郑钦文夺冠了，那个欣喜的心情啊，说为了庆祝这件喜事儿，就在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霸王茶姬要搞买一送一的活动，仅限今天。这种与有荣焉的活动很难不支持，是不是？大家现在啊，现在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霸王茶姬小程序，你在这个小程序上买2杯饮料，系统会自动减掉更便宜的那杯的钱，相当于你买一杯他送一杯。但是咱们先在这儿说好啊，各位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量的消费者集中涌入霸王茶姬的小程序，小程序一度崩溃，无法正常下单。所以各位朋友，您现在可以试一试，如果你点单成功了，你一定要立刻告诉我们，咱也可以去参加一下这样的盛事，反正就看看咱今天能不能捡上漏吧。就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王曼昱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同日在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2-4不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无缘决赛。当地时间10月1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2-1击败了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可喜可贺啊，可喜可贺。其实有好一些时候，就是庆祝一个日子，也不用等到也非得有什么具体的事儿，是吧？郑钦文夺冠庆祝，羽毛球夺冠庆祝，王曼昱夺冠庆祝。其实普通的日子你也可以庆祝，比如说你今天有没有可能就想给自己买一个之前没有用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有没有可能呢？因为今天啊，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洁面，是我们992爱商城一度断货的爆款洁面产品。它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给大家补了少量的货源。它这个洗面奶很厉害的，就是它做到了洗脸和卸妆2合1，就是你的日常防晒呀、通勤的那些淡妆就不用再单独的去卸妆了，温水起泡就能够带走您毛孔里囤积的那些汗液、油脂、空气污染的一些残留。哎，甭管您是油皮、混干皮或者敏感的肌肤，都是可以使用的。日常官网的话，一支正装大概要500块钱，现在您在爱商城买的话，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金秋福利了，150毫升正装一支199块钱。如果你买两支和闺蜜分享，一支加一支，也就是两只到手只需要299块钱，也就是更合适更实惠。所以各位朋友，这事儿不用犹豫啊，不用犹豫，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为自己和闺蜜一起买吧。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6: 听，
7: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6: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8: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

0: 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说我朋友还是家人啊，说10月4号中的电影票，为啥我还没收到信息呢？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在您中奖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发送中奖信息，这就不包括假期和周六日了哟。这样我给您算一下，从您中奖之后的工作日到今天是第4个工作日，你不着急啊，不着急。其实啊，各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在您中奖之后，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提报给了各大影院啊，后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提报给了各大影院，因此您在选择离自己去着比较方便的那些影院去了之后，报自己的电话已经可以使用了哟。另外，龙鼎这位朋友也说，说中了电影票，我还没收到通知呢。你是哪一天啊？哪一天中的电影票？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把您的电话号码报给我们后台，我们也可以请工作人员来帮您看一看。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回答问题留下正确答案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每天我们依旧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3张免费兑换的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到12月31号。其实参与之后没有任何损失，中奖之后你收获3张电影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因技术原因在中国大范围取消，有一部分考生呢在候考收到了取消短信，还有一部分考生已经进入到了考场，考完了听力突然接到通知说走吧，考不了了。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说，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但是呢，就在10号同一天，通过澳洲教育集团报名的雅思考试是按计划正常举办的。全球雅思年市场大概有10亿美元，中国大陆大概占到3.8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市场。那对于考生来说，今后谁的服务更好，谁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让我陪着考试费，陪着机场费，陪着住宿费来跟你玩，那么谁就会在中国雅思市场分到更大的蛋糕。我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是吧？我们再来关注啊，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过去的24个小时之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在昨天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在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沙特教育部也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的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那目前呢也还没有能够确认导致致命疾病发生的病原体。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了1895年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了啊两张车辆的图片。我看他发的这个车辆应该是车是不是停在了人行道上，人行道地砖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路堵得死死的。别说你了，其实我之前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你说咱这好好的在人行道上就这么走着呢，本来它也不宽，好有一辆车，别管它是斜着还是横着还是竖着，但总之它把人行道堵的是一点缝隙没有。就你要是想走的话，你可能得绕一大圈，绕过这辆车你才能继续往前走，或者是你擦着它的这个前车头，或者是擦着它的这个后视镜，窄着身子赶紧挪过去，就很费劲，让人无名的恼火。我们也看到了这辆车的这个车牌啊，这样吧，我们在这说说吧 ，GF 某某尾号17D 啊 ，GF 某某尾号17D。如果这位朋友您能听到我们节目的话，车不能这么停啊。其他的朋友，咱都是在路上参与出行的朋友，那你说其他朋友这怎么通行了，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高速交警刚刚跟我们传来了消息啊，说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242公里的位置目前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减速通过。再来重复一下位置，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24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占据的是应急车道，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通过。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场雨啊，不光是下在了石家庄的市内啊，和省内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这场秋雨的影响，尤其是路上的情况可能也会比平常更加的复杂。所以各位朋友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格外的慎重小心啊，多观察，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嘞，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57。那今天我们的幸运992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8: 欢迎锁定收听人文精品节目《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年代记载，而是无数普通人、先贤智者在人生岔路口做出的一次次选择。有人在浮躁的时间守住本心，有人在低谷困境咬牙坚守，有人在名利场中懂得取舍，有人在人情世故中学会了包容。

些年岁月流转，变的是时代风景，不变的是做人做事的底层智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聆听历史往事，每一个故事都有细腻的细节，真实的波折，每一段感悟都能照进我们当下的生活、工作与人生。愿你在古人的经历里读懂从容、通透、坚守与温柔，收获前行的力量。

杜甫半生漂泊，王维经历波折，大多一生起落飘零，身不由己。唯独贺知章，身居朝堂近半世纪，不争，不抢，不妒，不变。他才华极高，却从来不恃才傲物，身居高位却从来不结党营私。面对朝堂的权力斗争，他始终保持距离；面对他人的嫉妒算计，他向来一笑置之。为人虽性温和，心胸开阔，圈内人称他为诗坛狂客，却没有人记恨他，构陷他。最让人动容的是他待人的赤诚与纯粹。当年李白初入长安，一无所有，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已经是朝堂大佬、文坛泰斗的贺知章，偶然读到李白的诗文，瞬间惊叹，这是天上遍落凡间的仙人呐。两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贺知章丝毫不摆前辈的架子，当场解下自己腰间的御赐金龟，这是官员最珍贵的身份信物，拿去换美酒，与李白对饮畅谈，彻夜长聊。高官换酒不问身份，不计得失，只为知己相逢，诗文相知。这份纯粹的惜才与真诚，在名利熏心的长安朝堂格外的难得。岁月流转，贺知章86岁高龄，百病缠身。他没有贪恋高位俸禄，没有执着世俗功名，坦然向皇帝请辞，告老还乡。唐玄宗感念他一生的清正通透，亲自率百官为他送行，全程礼遇，举国敬重。漂泊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身居繁华，初心从未改变。86岁的贺知章归乡，面对物是人非的故土，孩童不识老翁，他没有伤感落寞，反而淡然落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坦然接纳了岁月的变迁，人生的起落。人这一生最高级的活法是贺知章式的通透豁达。很多人活得很累，是因为太爱争，太计较，太执着，争高低，论输赢，恋名利，纠结得失，最后困住自己，消耗自己。真正成熟的人生是身处繁华不浮躁，身处俗世不世俗，有才不张扬，有权不傲慢，有情不辜负。人生起落皆是常态，聚散得失皆是寻常。放宽心态，看淡浮华，真诚待人，松弛度日，不争不抢，自在从容，就是最好的生活。心有豁达，岁月温柔，看淡得失，一生安然。

0: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清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4: 三国时期的管宁是古代读书人里最清醒、最有风骨的智者。他留下的割席断交的故事，至今仍然是最朴素的人生启示。管宁年少时和华歆是同窗好友，朝夕相伴，一同读书，一同游学。两人年少相伴，外人看来情同手足，无人知晓两人心性早已经截然不同。有一天，两人在田间一起锄地劳作，泥土之中突然翻出一块金灿灿的黄金。管宁低头看了一眼，神色淡然，无动于衷，依旧低头锄地专心劳作，仿佛脚下只是一块普通的碎石。可身边的华歆立刻放下锄头，快步捡起了黄金，反复的摩挲，满眼的贪恋，迟迟不肯放下。那一刻，管宁已然看清，两个人格局不同，心性不同，追求不同，终究不是同路人。还有一次，两人正端坐在书房静心读书，门外突然传来了车马的轰鸣，仪仗喧嚣。一位达官贵人乘车路过街巷，声势浩大，热闹非凡。华歆瞬间坐不住了，立刻放下书本，起身跑到门口观望，满目羡慕权贵繁华。唯独管宁端坐原位，目不斜视，心无波澜，依旧静心读书，不受外界丝毫的干扰。待华歆回来，管宁默默拿出了小刀，亲手将两人同坐的草席一刀割开，分成两半。他平静地对好友说：“子非吾友也。”从此 割席断交，各自前行。往后半生，乱世纷争，群雄逐鹿，无数文人争相投靠权贵，追逐名利，投机钻营。唯有管宁淡泊名利，隐居乡野，潜心治学，教书育人。朝廷多次高薪厚禄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全部婉言拒绝，一生不慕权贵，不随波逐流，坚守本心。在乱世沉浮中，他守住了干净的本心，活成了最安稳通透的模样。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是筛选圈子，懂得取舍，坚守本心。人生最大的消耗就是强行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勉强结交三观不合的人，跟风追逐不属于自己的繁华。道不同，不必为友；志不同，不必同行。不用讨好谁，不用将就谁，不用盲从世俗的热闹。学会独处，学会筛选，学会断舍离，远离浮躁，远离功利，远离消耗自己的人。守住本心，深耕自己，才是一生最稳的修行。择善而从，静心自修，独处自清，本心自安。

东晋名将陶侃一生功勋卓著，清廉自律，被后世尊为良臣典范。很多人只知道他战功赫赫，为官清正，却不知道他的成功全部源于极致的认真，从不敷衍小事。陶侃年轻时任职县衙，官职低微，事务琐碎，大多数是别人眼中不值得一提的杂事小事，身边的同僚大多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觉得小职位无需认真，琐事无需上心。唯独陶侃对待每一件小事都心怀敬畏，一丝不苟。他任职荆州期间，负责督办造船工程，工程结束后，地面上散落着无数的木屑还有竹子的废料，满地杂乱，所有人都觉得这些废料毫无用处，随手清扫丢弃，浪费一空。陶侃却特意吩咐下人将所有的木屑竹子全部收集，分类存放，妥善收纳。身边下属纷纷不解，一堆废弃的边角料留着占用库房，毫无价值，何必多此一举。陶侃从不解释，只是默默地留存。转眼寒冬腊月，新年将至，官府举办大型的宴会，庭院积雪厚重，路面湿滑，宾客行走极易滑倒，众人手足无措，无从解决。这时陶侃让人取出了存放的木屑，均匀地铺在雪地的路面上，路面瞬间干爽防滑，宴会顺利举行，众人无不赞叹他的远见。多年之后，朝廷急需造船备战，缺少大量的竹钉材料，陶侃当年留存的竹头全部加工成竹钉，解了军政的燃眉之急。不仅做事细致，陶侃对自己更是极致的自律。他有一个世人皆知的习惯，每日运砖。无论公务多忙，天气好转，他每天清晨将100块砖搬到屋外，傍晚再搬回到屋内。有人问他何苦折腾自己，他说身居公职，不可安逸懈怠，终日享乐贪图安逸，必会消磨意志，荒废筋骨，贻误正事。一生为官，他不偷懒，不敷衍，不奢靡，不懈怠，小事儿极致用心，大事方能扛事。从底层小吏一路成长为护国名将，千古良臣。世间所有的大成都源于小事的不敷衍。很多人一生平庸，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而是习惯性的敷衍小事，将就日常，贪图安逸，总觉得小事无关紧要，总想着一蹴而就，一鸣惊人。殊不知敷衍小事消耗的是心性，将就日常透支的是未来。认真对待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守住每一份初心与敬畏，日积月累就是人生最大的底气。踏实、勤勉、自律、细致，从来都是普通人最好的翻盘之路。小事见人品，细节见格局，脚踏实地，终有所成。

北宋宰相晏殊是历史上少有的少年得志、一生顺遂、富贵安稳、善始善终的文人宰相。他年少天才，七岁能文，十四岁破格参加了科举，前途一片光明。而他一生的福报与顺遂，从来不是靠聪明，而是靠诚实、守信、守拙。十四岁那年，晏殊以神童的身份参加了殿试，皇帝亲自出题。考卷下发之后，晏殊定睛一看，发现考题竟是自己早已练习过、烂熟于心的旧题目。对于所有考生来说，遇到熟题是天大的运气，稳拿高分、一举及第是所有人的本能选择。在场的考生无一例外都会顺势作答，博取功名。可晏殊却做出了所有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当场放下笔墨，起身向皇帝坦诚禀告：陛下，此题目臣曾经私下练习过，若是作答便是投机取巧，胜之不武，恳请陛下更换新题，让臣以真才实学应试。满朝文武震惊不已，科举是寒门学子翻身的唯一机会，人人争相取巧，唯恐失利，从未有人主动放弃熟题优势，自求难题。皇帝大为震撼，深深记住了这位诚实坦荡的少年。新题之下，晏殊从容作答，文采斐然，才思敏捷，顺理高中，一举成名。入朝为官之后，北宋盛世繁华，京城歌舞升平。当时朝中的年轻官员每逢闲暇都会结伴宴饮，游山玩水，通宵欢聚，夜夜笙歌，奢靡享乐。唯独晏殊从来不参与繁华的应酬，闲暇之余闭门读书，潜心治学，打磨才干。皇帝好奇地询问：为何你从不参与游乐宴饮？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故作清高粉饰自己，晏殊依然坦诚直言：臣不是不爱玩乐，只是家境清贫，无钱享乐，若臣有钱也会随众游玩。不虚伪，不做作，不吹捧，不投机，这份真诚诚恳守拙，让皇帝愈发的信任器重晏殊。晏殊不靠小聪明钻营，不靠虚伪谋利，一生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勤恳履职，从少年神童到位极人臣，稳居相位，安稳一生，福泽子孙，传世千古。聪明可以让人走得快，真诚守信，踏实守拙，才能让人走得稳，走得远。这个世界从来不缺聪明的人，缺的是踏实靠谱、坚守本心、诚实坦荡的人。很多人太急于求成，太投机取巧，总想走捷径、占便宜、耍心机，最后看似得利，实则透支人品，消耗福报。做人最顶级的智慧，从来不是算计，是真诚。做事最长久的底气，从来不是投机，是踏实。守得住诚信，扛得住诱惑，不骄不躁，不伪不装，稳扎稳打，岁月自会厚待。以诚立身，以稳处事，踏实前行，终得圆满。

南朝明史宗去，年少时一句远程长风破万里浪，成为流传千年的励志名言。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豪言壮志的背后是他一生不畏流言、坚守志向、逆风成长的真实人生。宗悫出生书香世家，家族亲友都是熟读诗书、潜心治学、文雅谦和，家里的长辈都希望他能够潜心读书，安稳地度日，做温润的文人，安稳地度过一生。可宗悫自年少起就心怀壮志，性情豪迈，他不喜欢死读书，偏爱练习武术，潜心研究兵法，心怀家国，志在四方。小小年纪便常年舞枪弄棒，刻苦习武，磨练胆识与筋骨。乡里亲友、邻里乡党纷纷不解，大家处处非议宗悫。在世人眼里，处事安稳便是福，读书做官安分度日才是正途。年少舞枪弄棒，胸无大志，纯属不务正业，好高骛远。无数人嘲讽他、质疑他、否定他，觉得年少轻狂，空想无用，注定一事无成。面对所有人的质疑与非议，宗悫不辩解，从来不气馁，从来不妥协。别人嘲笑空想，他默默苦练本领；别人安于现状，他默默地积累力量。少年立志，终身不改。成年之后，边境战乱四起，家国不宁，曾经嘲讽他的乡邻大多庸庸碌碌，安于现状，平凡终老。唯独宗悫，凭借着一身胆识、一身的本领、一腔的热血，从军报国，奔赴疆场。战场上的他，勇猛果断，有勇有谋，屡立奇功，平定战乱，镇守边疆，屡破强敌，一步步从普通的士卒成长为了护国大将军、一方重臣。半生戎马，乘风破浪，终兑现年少誓言，宗悫活成了自己最向往的模样。这时世人终于明白，少年之志从来不是狂妄，是远方，心中山海不是空想，是力量。人这一生最可宝贵的是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流言困住，守住自己的志向与热爱。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无数的质疑、否定、不理解，太多的人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被世俗标准绑架，于是放弃了热爱，磨灭了志向，随波逐流。真正的成长是哪怕无人理解，依旧默默深耕；哪怕前途漫漫，依旧心怀远方。不必困于当下的平庸，不必惧于他人的非议，心有山海，不惧路远；心怀热爱，冲破风浪，守住初心，坚持精进，勇敢前行，时光终会不负有心人。少年自有凌云志，乘风破浪踏山河，心怀热爱，终点

时光品读经典，故事之于日常。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聆听了五段古人的人生，收获了五种通透的人生智慧。贺知章的故事告诉我们，豁达松弛，看淡浮华，自在安然。管宁的故事告诉人们，取舍自律，择善而处，深耕本心。管陶的故事则告诉我们，敬畏小事，踏实勤勉，方成大事。晏殊的故事说，诚信守拙，真诚稳行，方能致远。宗悫的故事说，心怀志向，不畏流言，乘风破浪。历史照见当下，经典滋养人心。人生最好的状态，无非是待人真诚，做事踏实，心态豁达，心怀远方，终身精进。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首家东方甄选体验馆落户石家庄市中电产业园，并将于10月24号试营业，10月31号正式营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2026年10月16号晚上8点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举行。英雄联盟手游首发2026全球总决赛限定神话皮肤巅峰对决沃利贝尔将于10月15号登场。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晚上11点，每日核销时段为早上6点至晚上11点，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2026年前3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56702.9万人次，同比增9.7%，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今年大闸蟹价格出现两极分化，中小规格普遍蟹低至地板价，太湖三两蟹仅10元一只，同比降幅达30%至50%，但半斤以上大规格精品蟹出水价仍达每只150元，价格坚挺。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应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应有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9点10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因为降雨，目前石家庄辖区是管控危险品车上道，黄石高速、横溪高速管控2颗一危。此外，高邑、原市、赵县西站管控2颗一危车辆上道。再来关注邢台辖区，东吕高速南河至广宗管控2颗一危车辆，丁庄至运河西管控1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晋营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再来关注衡水辖区大广高速。

目前是管控两客一微车辆的省道。沧州辖区目前管控黄石高速、大广高速、沧渝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省道。继续来关注一下廊坊辖区的管控措施，京台高速还有京石高速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省道，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把目光转到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滨高速滦南南至丰南南沈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0: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到地方非得恨，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康哈啤酒？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首先来关注一条市区发生的一起事故，我们来听一下幽狼。
1: 复兴大街白河隧道入口处有事故，一辆货车侧翻，打了一路上全是金属，减速慢行，依然由北向南。

0: 事故呢可能是刚刚发生，目前后方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车辆的积压，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这个现在下着雨呢，可能视线不是特别好，另外就是路上可能出现湿滑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货车朋友啊，咱们注意好，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初步呢猜测一下，可能是车速比较快了，踩了一个急刹车，导致发生了侧翻事故。提醒一下啊，复兴大街由北向啊，我再听一下是哪个方向啊？
1: 由北向南
0: ，快到白佛隧道的入口处是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是占据了最右侧的三个车道，只有左侧的一个车道是勉强可以通行。后方司机朋友，如果说啊，您可以绕行的话，提前绕行一下，因为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王小七反映一个信号灯不亮的问题，他说到石家庄风华路与建设大街交叉口红绿灯目前是不亮了，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有关部门，感谢王小七的回复。今天也没早睡，他说大漠司机蓝精灵，才华横溢一下的那个男人你好啊。各位下午好，也欢迎各位呢拿着小板凳，咱们坐到前排，认认真真的来听节目了。今天呢，全省各地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啊，咱们也做一个互动话题吧，跟天气下雨有关系的，问问各位，你觉得哪里的景区或者是景点啊，就下过雨之后比它平常要更漂亮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啊，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看到的。我先来打个样啊，我记着有一次当时是去到了石家庄原市的余家石头村，也是一个古村落，很多房子呢都是这种石头建起来的。当时呢是下了点小雨，不是特别大，那小雨呢淋在了这个房子的墙上，把墙原本看着好像灰白的这种颜色的建筑的样子呢，给它弄洗成了，就是你感觉是深褐色、深红色的样子。而路面呢也是湿漉漉的，泛着起一些乡土的一些气息。哎，瞬间感觉，哎呦，这里的感觉让你会有一种怎么样感觉？就是你想在这里啊，非常安静的行走。当时有人说了一个词，我觉得不是说特别恰当，但是也能凸显出当时的心情。他说啊，有一种一眼万年的感觉。要我说可能就感觉是非常有这种乡土气息，非常有这种烟火气的这种感觉，是吧？你去过的一些景点景区啊，哪里你觉得下过雨之后比不下雨还要漂亮，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阿斌发来一个消息，他说到京昆高速目前呢是有雾的，下了点小雨啊，目前是曲阳段的一个情况，也是发来了现场的照片，自己呢是在服务区里啊，这是拍到外面是湿漉漉的，而且灰蒙蒙的。有雾的话呢，如果说视线不是特别好，咱们到服务区稍微的休息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安全的。听听节目，咱们互动一下啊，也可以聊一聊，哎，你去过的一些景点景区，哪个地方下过雨之后，哎，你会觉得更加的漂亮，或者说更加的有韵味呢？

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啊，之前刚刚爆火的一款美食，相信各位也都关注到了，甚至自己的家人啊，尤其是女士朋友，已经是买过发过朋友圈了。那就是前段时间啊，各位还记得吗？刷爆朋友圈的超长蛋挞。我媳妇呢，当时也是啊，也想赶这波潮流啊，她就跟我说，她说，那个大茂，你赶紧你给我买这个超长蛋挞吧，这个蛋挞你不给我买，我自己就买了，啊，我没当回事儿。然后呢，她就跟我说，有一天跟我说，她说我已经买了，你帮我取一下吧。她说那个蛋挞特别的长，我说行，我为了啊能给她把这个安全的运回来，我就专门叫了一辆货拉拉。到那之后发现啊，也没有说那么大吧。前段时间爆火的超长蛋挞足足60厘米长，好多人呢为了打卡排队2-3个小时，甚至还有代购加价卖到50多块钱。但是谁能想到呢，这股网红旋风来得猛，它退得更快。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刚刚收官之后呢，这个超长蛋挞是陆续下架的这个消息直接冲上了大家的讨论圈了。然后我算了算，整个它的火爆周期算下来也就是1个多月。我感觉这就属于是吧，食品界的流行选手了。滑过去，哎，你就看不见了。而且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视频了、报道了，是吧？不少的商圈这个烘焙店已经把这个超长蛋挞的宣传海报都给撤掉了。那夜市的一些小摊儿了，包括社区面包店，更是直接下架了。有的商家人就说了，说这个超长蛋挞呢，这阵风已经过去了。还有门店说呢，说手里剩下最后一批货，卖完这2-3天啊，就换回普通的蛋挞了。

回想他的巅峰时候，那家伙各大门店那限购啊，那大家排队打卡，就感觉这就不要钱似的。但是热度上来之后，哎，这个吐槽声也跟着来了，就很多网友就实测说，这个超长的蛋挞就看着是吧，体量巨大，哎，实则呢全是皮儿，那个蛋液少得可怜。就这么跟你说吧啊，60厘米的这个蛋挞，哎，鸡蛋啊，未伤分毫。对吧，说这个不合格这个话题当时也是直接冲上热搜了，然后很多的一些品牌客服也回应说这个遇到蛋液不足的情况呢可以申请退款，就感觉他们好像知道似的。除了口感翻车啊，这个质量不合格，这热量那更是超级重的。当时也做了一期节目嘛，就说这个超长蛋挞确实啊，你看着比较好看啊，也非常火，但是那一个人吃完之后，那得热量得多大呀？就粗略啊，我这掐手一算，我算了一下子，就一根超长的蛋挞，热量轻轻松松的破1000千卡。

有人懵了，他说那个1000千卡大概是多少啊？我这样跟你说吧，就差不多等于6到8个普通蛋挞啊。或者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你一顿下去，你相当于啊干进去1-2顿饭的热量。如果说你想减肥，我建议你远离它。哎，当然了，你现在也不用远离它了，它已经远离你了。

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这个烘焙圈经常会出现啊很多这种类似的这种唱唱蛋挞这种的这种网红的甜品吧，或者说糕点。真的就像这种网红单品真的是昙花一现，这个事儿就不新鲜了啊。比如说之前比较流行的，你像脏脏包是吧，就看的真脏是吧，感觉那个面包上面撒了一层土似的，哎，那时候特别火，很多人呢也都是一买买好几个，然后发到朋友圈啊，就炫耀一番，是不是咱不知道啊。那东西我好像也吃过，就觉得齁甜。另外还有火的那个叫做草莓塔，听这名字能听出来吧，草莓啊，给你堆了一个塔。还有一个叫做黄油年糕，就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出来的，黄油和年糕放到一起，那但是人家就火了。还有一个啊，我这个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奶皮子糖葫芦，这个在一些卖糖葫芦的一些店里还是能看到的。本人呢之前也是吃了一个，不是说因为它火去吃的，因为它后来不火之后，我觉得这挺稀罕，我就尝了一个。还是那句话，确实甜，那味道确实不错。但我又反过来想，就是因为它甜，它的味道不错的嘛，是吧？这都是曾经啊红遍网红的啊，是吧？一些红遍全网的这么一些，这种甜品，真的排队抢着买，但热度一过，很快就淡出这个柜台了。现在你说去到一些烘焙店，能再找到刚才我提到那些产品的身影，那都很难。这样吧，如果说你见到了，你跟我说，我奖励你。真的能长久下来的少之又少。哎，有人就说，我看了发了一个他的评论，他就说这个超长蛋挞快速退场，不只是一个网红美食凉了的这么一个小八卦。真的，流量可以靠新奇的外形去吸引大家去尝一次鲜，但是想留住食客，你发现光靠眼球那不行。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说的对。我发现很多咱们消费者吧，你看可以是吧，为了猎奇去买一单，但是决定一款美食能不能长久出圈的，归根到底还是口味，还是品质，是吧？比如说是吧，我们经常会反复购买，就经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凉皮儿，你是吧，各大城市包括国外，那还有你像商超，你自己家门口，夜市，拿到哪儿吧，全都是有卖的，因为这个口味大家都适合呀，觉得不错呀。真的，你说有没有一天是吧，这个凉皮也变成了一个网红了，就它做了一个升级呢？像之前不是麻辣烫嘛，大家就经常吃啊，这是一种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吃，然后它就后来升级成了一个东北那边的那叫什么黏糊麻辣烫，还是叫稠糊麻辣烫，反正特别黏的那种啊，还有什么土豆泥的那种麻辣烫，它也是吸引了一波。后来发现那个风过去之后也倒闭了，比如说之前我去到了那个万里庙步行街有一个这个黏糊麻辣烫，那后来确实一段时间就没了。真的你会发现，如果说只盯着流量忽略食物的本身，就很难跳出这种火一阵就凉的这种循环了。所以说各位，你有没有跟风打卡过网红美食呢？踩过哪些网红美食的坑呢？也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今天也没早睡，他说大猫司机，你那天晚上微波炉修好了吗？没看到最后啊。你没看到最后啊？那个我修好了。你没看到最后我就放心了。王小七他说大猫，瑜伽石头村不是在井陉吗？不在原市吧？哎，我说的应该就是井陉吧，我口误说的是原市吗？井陉啊，不光有瑜伽石头村，还有吕家巨景小镇啊，大良江是吧，这都非常好，比较适合尤其下雨天的那个时候你去啊，我觉得在这边的感觉跟之前不下雨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好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不潮不用花钱。哎，不
花钱听节目互动多好。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级，张家口多云转晴，四度到十九度，北风三到五级。秦皇岛小雨，十一度到二十三度，西南风三到五级。唐山小雨，十二度到二十三度。廊坊小雨，十二度到二十度。保定中雨转小雨，十一度到二十一度。沧州中雨转小雨，十三度到二十六度，西风三到五级。衡水大雨转小雨，十四度到二十三度。邢台大雨转晴，十三度到二十度，东北风三到五级。邯郸中雨转小雨，十四度到二十二度，北风三到五级。北京多云转阴，十一度到二十二度。天津小雨，十五度到二十四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六度到十八度；郑州小雨转晴，十六度到二十四度；济南小雨，十六度到二十六度。石家庄市十四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为九十九，PM 十的指数为一百三十六，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

0: 听一下刘江涛他的这个语音。
1: 大家好，大家好，这是个问题。刚才咱电台说复兴大街哪一段北往南走堵车来着？我回复一下，刚才没听到，谢谢，谢谢。
0: 看一下时间啊，应该是刚刚两点钟的时候啊，咱们的热心听友幽狼发来的消息是复兴大街白佛隧道的口啊，这边是出现了一辆货车侧翻的事故。当时呢，这个事故是占据了右侧的三个车道，只有左侧一个车道可能是勉强可以通行，后方呢可能会出现压车的情况。目前这边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在这儿的话呢，或者说路过了啊，也帮我们给回复一下目前的一个最新进展，现在已经有半个小时了。目前呢，全省各地呢都有降雨的情况出现，也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视野如果说特别不好的话呢，咱们就近到服务区稍微的做个休息调整，等到天气晴好的时候咱们再继续出发。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来城新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万里庙步行街累计客流量达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5.9%。外地游客打卡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街区餐饮、零售、文创等业态销量增长，充分释放了假日经济活力。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舞剧《颜真卿》荣膺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优秀剧目。自10月9号至2027年5月1号，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闭园。近日，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园内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候鸟戏水，净化渠蜿蜒如带，检修廊道化身漫步栈道穿梭其间，为群众休闲观光、亲近自然增添了优质生态点位。10月14号晚上7点，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河北省秋季春晚主场活动将在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寨乡梁庄村温情启幕。作为一场开在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盛会，本次活动由国家、省市三级公共文化云同步直播，让优质文化服务跨越山乡，直抵群众身边，以文化惠民之举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1: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别太想放弃他，我们抓紧来关注一下目前啊，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在白佛隧道的入口处发生的这起事故，目前呢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顺其自然说，舍得说，目前呢复兴大街还在堵车。马铁是发来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这边这边，复兴大街北向南白佛隧道口堵车堵到那个治理处的地方，上北山大道的路口了。
0: 嗯。目前呢已经堵到了十里铺这边了啊，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故呢大概是发生在两点左右的时间，到现在呢已经是40分钟左右了啊，将近一个小时了。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幽狼是发来了语音的提醒，包括现场照片啊，我们是看到在北向南方向复兴大街的白佛口隧道的地方啊，是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一个事故。现场呢有洒落的一些货物是占据了最外侧的三个车道，目前呢当时通过的那个照片呢是看到只有最内侧车道一条车道可以勉强的通行，后方的车辆还是积压的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您能绕行的话呢，提前绕行一下，目前这一段呢是堵的比较的严重。

0: 受天气影响呢，可能各位出行在路上，可能一些视野不是特别的清楚。如果说影响到您的开车的话呢，咱们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地方，稍微的避一避雨，稍微停一停，等到天气不错了，咱们再继续出发。刚才也有朋友呢是反映说，可能一些高速上面呢有雾的出现，也是影响通行了。可以就近到服务区稍微休息一下，咱们可以聊聊天，对不对？度过这一个稍微时间长一点的煎熬的这么一个时间啊。
1: 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0: 雨水天气呢是影响到了通行情况，也影响到了一个花卉的展览。怎么回事呢？受近期天气因素影响，花卉观赏状态难以持续最佳展示效果。为了保障游览品质，唐山南湖双花盛宴绣球菊花展将于今天是正式结束了。那为了满足广大游客的观展需求呢，花展区域是免费开放到10月18号。市民游客呢购买的未有核销的一些早鸟票，包括正价票，可以在闭展之后的3日内会自动的原路返还票款。
1: 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0: 之前据了解呢，这个绣球菊花的这个双花盛宴展呢会持续到10月底，但因为天气原因也开始下雨了，包括变冷了，可能一些的花瓣可能掉落了，影响观赏了。如果说有计划去唐山南湖这边去观花展的朋友，那就可以不要再去那边了啊。

0: 我们也邀请各位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收获同队的电影票了啊。每天十位朋友每人是送出三张。赵女士呢是我们幸运的获奖者之一。赵女士说呢是同事中奖之后呢把这项活动推荐给自己了。那同事昨天呢带孩子去看了正在热映的电影小猪佩奇。那这部电影呢正好也是赵女士家宝贝喜欢的动画类型。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和爱人带着孩子去看。赵女士说呢这次中奖很惊喜，已经迫不及待的呼吁家人闺蜜都来参与答题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对赵女士的一个采访了。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谢谢，我没看呢，已经砸过一次，之前没有中奖，我想着不会轮到我吧。谢谢。
1: 您贵姓啊？
2: 啊，我姓赵。
1: 哦，赵女士，最近刚发现了我们这活动吗？
2: 啊，对，听他们说的，听同事说的。
1: 那您同事中奖了吗？
2: 啊，中了，他也中了。昨天是出去玩，然后听那个广播了，听你们广播，然后想起来还没评论呢，评论一下。
1: 那同事之间真是把这份幸运啊完美传递给了您啊。同事这个中奖之后有没有去看电影啊？
2: 啊，他去看了，他昨天就去看了，他说是看的小猪佩奇那个电影。我打算我们两个人带着孩子去，也是看那个小猪佩奇。孩子也说了他想看。
1: 同事说这小猪佩奇看下来孩子觉得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他家孩子比较大，说孩子喜欢看，我家孩子比较小，说不知道你家孩子愿不愿意看。我说我家孩子现在看动画片都是看小猪佩奇，肯定愿意看。
1: 好多家长在看选电影的时候主要还是先看孩子爱看什么。那您自己呢？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爱看什么类型啊？
2: 啊，我自己是想着看那个龙餐馆，喜欢搞笑的。全程他们
1: 看过的印象觉得比较好的一部喜剧电影还有印象记得是哪一部吗？
2: 最近都是自己没有去看过，带着孩子看电影。
1: 希望我们送给您的这个影票能够给您和爱人孩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可能也希望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您平常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闺蜜群啊，我都中了，我还说让他们让家里人让闺蜜他们也都参与了，刚说了。我同事说，哎，你不是刚用户改名了吗？中奖了吗？我说我没看。说，哎，你可以让你们家里人也都参与。我说一定要参与，挺好。
1: 好嘞，再次恭喜，祝您观影愉快。

0: 再次恭喜幸运的赵女士啊，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1: 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I'll pop you, I'll pop egg, I'll pop that。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刘欢的《好汉歌》啊，非常经典，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7: 今天开始呢，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呢将率先陆续出现了大风降温的情况了。那气象部门呢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是降幅4到6摄氏度。现在的天气呢真的就像坐这个过山车，早晚温差比较大。那穿厚了中午热是吧，穿薄了早晚冷。那这种情况呢，穿什么都不如一件3合1的冲锋衣来的省心。今天呢给各位推荐户外品牌吉普的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尺码也比较齐全。这件冲锋衣呢，一件衣服2种穿法，早晚10来度左右呢，穿上一件成型的水貂绒内胆，暖和防风。那送孩子上学呢，晨练刚好。中午20多度呢，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那出游爬山都非常舒服。如果说像今天是吧，下点小雨也不怕。衣服呢采用这个防荷叶聚水污啊，这么一个黑科技，能阻挡小风雨。那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啊，好穿还不过时，非常合适。现在呢，品牌特价，原价369块钱，现在呢一件到手只需要169块钱。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呢都可以备上一件，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的都非常合适。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去发送666，就可以看看这件冲锋衣了。再跟各位呢推荐一款商城呢一度断货的爆款的洁面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给大家呢终于补到了不少量的一些货源啊。那这款洗面奶呢是氨基酸复配的一个配方，做到了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堆积的这些汗液了、油脂了，是吧？无论是大油皮、混干皮、敏感皮肤都能去用。而且呢自带淡淡的这个高级山茶花的清香呢，洗的时候呢闻着花香也特别治愈。日常的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呢要500块钱，现在爱商城金秋福利150毫升的正装一支199元，两支也只需要299元。那可以呢和朋友一起拼着买会更划算，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呢都能用大半年。现在呢各位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去下单购买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你有没有跟风啊打卡过网红美食，踩过哪些网红美食的坑？我们看到朵朵她说呢，我排队啊还真买过这个超长蛋挞，外皮很厚，蛋液很少，吃一半就腻住了，就齁甜齁甜的是吧，好像也只是适合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老杨他说呢，这个网红食品呢大多主打拍照好看，味道呢真的就是随缘了，尝一次新鲜就够了。一个月之前啊，超长的这个蛋挞确实是火出了圈儿啊，就感觉到各大这个平台这种朋友圈啊都是在发啊自己啊我买了一个超长蛋挞，然后有的时候偶尔啊还能看到一些家长啊骑着电动车，然后拿一个超长蛋挞，可能是给自己孩子买的，都想蹭这波热度。但确实太长了，这个热量也比较大，而且有的时候还不好吃。如果说确实啊那个味道还可以，其实呢可以分成好几份是吧，一家人共享可能还好吧。小冉他说呢，还是老老实实买普通蛋挞吧，这个还是比较香的，性价比也高，热量也可控。对，甚至咱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呀，买个蛋挞的皮儿是吧，自己弄点蛋液调一调，那味道也不输外面卖的。

此时此刻呢，全省的很多地方呢都是在下着小雨啊，也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啊减速避让一些比如说突发一些水坑啦，或者说一些行人啊您没有看得到。如果说雨水确实比较大了，尤其是在高速上，您提前找一个安全地方服务区稍微的休息那么5到10分钟，是吧，等这个雨稍微小点了您再出发。 It's a beautiful day。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啊，12号的下午到夜间，中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13号的早晨，平原的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54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2号的夜间到13号下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还有要提示大家，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局地下降8到10度。14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呢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5和0。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打开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说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记住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3张电影票。这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而且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呢，截止到12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啊，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现在进入秋天了啊，这个风里边带来了凉意，然后真的一场秋雨一场寒，但是下过雨之后呢，天朗气清的时候，也。

么说呢，还是天儿非常好的，非常适合出去溜达溜达，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春天和秋天就这两个季节，你就有一种莫名的出门欲，哎，就想出去走一走，亲近一下大自然。确实，那日前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就是多去大自然里边走一走，是一种大大被低估的治愈力。我们之前都听说过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比如说在公园啊，这个待上20分钟，就感觉神经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哎，这不是大家的错觉啊，就是在今年的5月份，国际期刊《自然》杂志呢，刊发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啊，就是这个研究超过了1000万人。研究发现呢，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说白了啊，就是比如说你去亲近大自然，爬爬山是吧？这个或者是去森林啊，这个草原啊，漫步等等，能够有效的减轻焦虑和抑郁，并且增强放松感和你的积极的情绪。这个研究发现呢，大自然对这个心理维度的提振效果是非常强的啊。你像幸福感呢，愉悦感呢，这种积极的情绪都是显著提升。换句话说，就是走进自然，既能减压，也能充电。那有人说，哎呀，我是不是得去热带雨林呢？还不用啊，这个这，只要是在比如说城市的一角，有树、有草、有花，哎，这些地方就已经有足够的治愈效果了。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一走进一亲近大自然就会感觉变好呢？哎，其实亲近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啊，有很多的好处。你看，首先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叫环境国际的一项针对9000多名就是老年人65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发现，就是居住在比如说周边有绿地啊，或者是居住的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话，比如说像中国来说不多啊，但是你像是在如果新西兰的话，哎，独栋的小院啊，有的是在农场，哎，这样的生活环境啊，它的全因死亡风险比正常人要低9%左右。而且接触大自然呢，还有助于降低你的血压。去年的时候啊，叫公共卫生前沿有一项研究，就是把36名这个老年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配到这个森林环境和城市环境进行这个干预和对比，结果发现啊，这个森林环境的这些老年人呢，他的收缩压、舒张压的平均水平是明显要低于城市那一组的。而且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一些睡眠上的一些困扰啊，尤其年轻人。那还有一项研究，就是让这些这个志愿者们啊，就是100多个志愿者，在8个不同的周末啊，分别进行2小时的森林散步。结果显示呢，这个有睡眠问题的人啊，不仅是睡得时间更长了，睡眠质量呢也是有明显提升。哎，反馈的就是睡得更香更好了。所以说秋高气爽啊，真的应该去多亲近大自然。那有哪些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体育运动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爬山。哎，如果说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啊，得爬一爬山啊。这个首先山上是吧，这个负氧离子更多，因为绿色植被更多嘛。第二个，爬山也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肺活量都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的。如果说没有，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啊，或者体重太大呀，或者关节上有一些毛病啊，这个不想爬山的话，去散散步啊，去户外散散步啊，找一些这个有山有水有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啊，在这个季节的运动，骑行。有些人的骑行呢，可能是在城市里边，但是城市里边骑行，第一它空气质量不是特别的好，第二呢这个红绿灯挺多，

人说这个治愈啊，需要很多复杂的方案和地方，但是呢，这个亲近大自然开出的这个处方，恰恰是一种最简单的，只需要你出去走一走。无论是你比如说在树林里漫步，海边听风，哪怕是自己家门口的一些街边街角的公园，你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发一会儿呆，哎，你的身体呢都会在悄悄地完成它的自我修复，哎，不需要说你多累呀、啊。啊，或者是必须要怎么样的运动。所以说有机会啊，有时间有条件，哎呀，也期待大家啊，这个多去亲近一下自然，去放松放松。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身体允许的话，在自然的条件下啊，做一些的户外运动，这就更好了。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接下来来聊聊体育。对于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啊，明年的时候会有一项咱们群众性的足球赛事，什么呢？就是在2026年河北省赛事资源策划运营对接会上，河北省体育局呢对外是推荐了一项重点的赛事项目，就是明年的时候，2027年，河北将会组织举办这个五大联赛。哪五大联赛呢？就是包含了纪超是什么？河北省足球超级联赛、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篮球超级联赛、乒乓球超级联赛，还有棋牌联赛。这五大联赛当中啊，这个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纪超河北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咱们河北省是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嘛，但是五人制足球，那纪超呢是11人制的，就是在标准足球场踢的。全省呢14个行政区将会组队参赛，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14个啊这个地市。然后会采用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的赛制，然后整个赛季呢设计19轮比赛，一共115场，赛期要长达半年的时间，从明年的5月份持续到10月份。而且赛事将会联动文旅商务等相关部门啊，推出跟着纪超游河北、票根经济等一系列活动，来打造观赛、旅游加消费的一个完整闭环。我们都知道河北五超，就是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呢，我们已经是算是今年啊连续成功举办了，算是2年了。哎，赛事的基础很成熟，群众认可度也是非常高。明年的时候，纪超开办了之后，这个河北五超也将会继续的常态化举办。所以说，对于咱们河北的球迷朋友们来说啊，简直太幸福了。你既可以看五超，也可以看纪超，既可以去小赛场，也可以去大场馆。那与此同时呢，篮球超级联赛、乒乓球超级联赛、棋牌联赛也是覆盖全省各地市啊，贯穿这个基层县区，向各个年龄段的爱好者们来开放。不知道大家期待吗？反正我是挺期待的啊，期待着这个河北纪超看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火爆的场面。好了，说完了纪超，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昨天晚上的中网女单决赛也是收官的一场比赛啊，郑钦文是击败了名将安德烈娃，拿到了中网冠军啊，简直是太争气了。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6座单打冠军奖杯，也是继2024年东京站之后收获的第一个冠军，更是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赛的冠军。这一刻呢，郑钦文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啊。自这个中网2004年进入 WTA 巡回赛以来呢，还没有中国选手夺得过这项赛事的女单冠军，即便是当年状态火热的李娜也没有做到。郑钦文不仅是成为了首位闯入决赛的中国选手，更是一举拿下冠军，打破了这项赛事的历史记录，终于是有中国人拿到了中网的冠军了。我觉得比奖杯更动人的是郑钦文他走过漫长的伤病低谷，在挫折中的自省的成长之路。1年前的中网呢，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决定在主场要复出。这个当初被视作是一个微小错误的决定啊，却让他跌到了职业生涯的寒冬。伤病啊，自那之后是反复的纠缠。复出之后呢，多次遭遇到了一轮游，状态不好，世界排名一路是跌到了100名开外。那外人眼中的沉沦，对于郑钦文来说，却是他一直要自己面对的一个自我修行。
他自己也说了，说正是因为在低谷期我拥有了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不足还有性格上的缺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确实顺境之中啊，人往往是容易沉醉于掌声的，但是身处低谷呢，才会促使自己反思和改变。曾经稳居世界前十的郑钦文放下往日的光环，从零出发。为了走出困境呢，郑钦文也是在美网资格赛前展开特训。美网的赛场啊，他更是连续两次上演0-5落后的奇迹逆转。然后转战中网，他的进攻火力依然是稳步提升。半决赛呢，轰出219记制胜分，更是创下了本赛季单项赛事女球员制胜分的这个最高纪录。犀利的进攻，稳定的进攻，我觉得恰恰是低谷期的这个郑钦文交出来的答案。而且比以往冠军更难得的是啊，郑钦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即便是遭遇低谷，也可以把挫折转化为成长的养分，成为再次站在领奖台上的底气。他的经历也是提醒我们啊，人生更是如此，别因为短暂的暂时的走得慢就认为自己该输了。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尽量不要过早的给自己下结论，能确定的问题呢，咱就一点点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事儿啊，先照顾好自己，再寻求下一步的前进方向。所以说人生它是不是一场必须要领先的比赛，有的时候能够重新站起来继续走自己的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承德多云转阴，8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4到19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小雨，11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小雨，12到23度。廊坊小雨，12到20度。保定中雨转小雨，11到21度。沧州中雨转小雨，13到26度，西风3到5级。衡水大雨转小雨，14到23度。邢台大雨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6到18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4度，济南小雨16到26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93， PM10 的指数为130，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今天这个外边淅淅沥沥的下着雨，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场秋雨过后啊，我国北方的地区将会陆续出现大风降温，降温幅度呢，这个可能又奔着小十度去了。所以说现在的天儿就像过山车一样，早晚温差大，而且越来越冷了。那这种时候啊，我觉得穿什么都不如来一件3合1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爱长城啊，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个 Jeep 品牌旗下的冲锋衣，它是那种宽松版型啊，男女同款，6种颜色，尺码呢从S 码到 5XL 码，就是从80斤到195斤，就到200斤都可以穿。这件冲锋衣啊，这个一件衣服2种穿法，你比如说这个早晚比较冷的时候啊，穿上这个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暖和防风，比如说送孩子上学啊，或者是晨练啊都可以。你像中午如果热了10几20度啊，把这个内胆摘掉，单穿这个外套，它是透气不闷汗，你像是出游啊、爬山啊、户外运动啊都是可以的。而且下点小雨也不怕啊，它这个衣服呢是采用的那种仿荷叶的聚水聚污的黑科技，能够有效的阻挡这个小风雨。所以说买一件啊，秋冬穿还有春天都可以穿，那冬天的话就是初冬的时候啊。主要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这个原来原价是369块钱，现在打完折之后到手169。169 Jeep 品牌的3合1的冲锋衣真的太合适了啊，不管是日常通勤呢、外出游玩啊都可以穿。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除了这款 Jeep 品牌的冲锋衣之外啊，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商城一度是卖断货的爆款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它呢是150毫升的大容量装，现在呢给大家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啊。这款洗面奶呢是氨基酸配方，做到了这个洗卸合一，就是卸妆加上洁面。然后日常的，比如说你涂点防晒呀、或者是通勤的一些淡妆啊，就不用单独的卸妆了。它是起泡非常的绵密，能够有效的这个带走你毛孔里囤积的，比如说汗液、油脂啊、空气污染的残留。无论是这个油皮、干皮、敏感皮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这款洁面呢，它是带那种淡淡的、很高级的山茶花的清香。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卖到500块钱，现在我们的爱商城啊，金秋福利价，150毫升的正装一支199，两支更便宜299。如果你说两支我用不完，我觉得跟朋友跟闺蜜拼着买也是很划算的，而且它是男女通用的啊，这个两支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可能用完了，可以买下来囤着。而且150毫升的超大规格，那各位如果说想要的话，同样的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
1: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7: 自由泳手速快，却游不快，腿才是隐藏大佬。
8: 嘿，各位游泳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说说自由泳。很多人觉得手划得快就能游得快，其实大错特错。自由泳的推进力70%靠腿，30%靠手，腿才是真正的隐藏大佬。你想想，手在水里划，就像小船的桨，划得再快，力量也有限；而腿在水里蹬，就像螺旋桨一样，能产生强大的推进力。所以啊，你要是光顾着划手，腿却软绵绵的，那肯定游不快。那怎么练腿呢？平时可以在陆地上多做做高抬腿、踢腿的动作，增强腿部力量。到了水里就要注意蹬腿的姿势和节奏了。蹬腿的时候，膝盖要微微弯曲，脚掌要向后蹬，就像要把水踢开一样。而且蹬腿的频率要快，但不能乱，要有节奏感。下次比赛你试试把腿速调成 5G 模式，手速调成 4G， 说不定就能轻松超过对手，成为泳池里的飞鱼。
7: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但是我看到有朋友回复错了，回复电影票，有回复电影票的，有回复看电影，这都不对啊，就回复电影。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呢到12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昨天的时候啊，赵女士就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十位获奖者之一，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赵女士，来听听。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谢谢，我没看呢，已经砸过一次，之前没有中奖，我想着不会轮到我吧。谢谢。
1: 您贵姓啊？
2: 我姓赵。
1: 赵女士，最近刚发现了我们这活动吗？
2: 对，听他们说的，听同事说的。
1: 那您同事中奖了吗？
2: 中了，他也中了。昨天是出去玩，然后听那个广播了，听你们的广播，然后想起来，还没评论呢，评论一下。
1: 那同事之间真是把这份幸运啊，完美传递给了您啊。同事这个中奖之后有没有去看电影啊？
2: 他去看了，他昨天就去看了，他说是看的小猪佩奇那个电影。我打算我们两个人带着孩子去，也是看那个小猪佩奇。孩子也说了他想看。
1: 同事说这小猪佩奇看下来孩子觉得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他家孩子比较大，说孩子喜欢看。我家孩子比较小，说不知道你家孩子愿不愿意看。我说我家孩子现在看动画片都是看小猪佩奇，肯定愿意看。
1: 好多家长在看选电影的时候，主要还是先看孩子爱看什么。那您自己呢？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爱看什么类型啊？
2: 我自己是想着看那个龙餐馆，喜欢搞笑的，沈腾他们。
1: 看过的印象觉得比较好的一部喜剧电影，还有印象记得是哪部吗？
2: 最近都是自己没有去看过，带着孩子看电影。
1: 希望我们送给您的这个影票能够给您和爱人孩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可能也希望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您平常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闺蜜群啊，我都中了，我还说让他们让家里人让闺蜜他们也都参与参与呢，刚说了。我同事说，你不是刚用户改名了吗？中奖了吗？我说我没看。说，你可以让你们家里人也都参与参与。我说一定要参与，挺好。
1: 好嘞，再次恭喜，祝您观影愉快。
0: 恭喜赵女士啊，如果各位您也想像赵女士一样幸运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参与其中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啊。那昨天的时候中网结束了，还有一项赛事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也结束了。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单决赛当中啊，王曼玉是以4-0战胜了日本削球手佐藤桐，也是继女双卫冕之后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二金。郭平最终是以女单男双两枚金牌结束了本届赛事。那在混双、男双、男单这三项上啊，冠军都是旁落了。所以中国大满贯赛事啊，这个郭平第一次没能够实现包揽。女双是本届国乒的这个首金。本届赛事这个国乒女双啊，四强当中占了三席，这还是显现了我们的统治力的啊。分别是王曼玉、蒯曼、陈毅、李一慧，还有王艺迪、江一一，整体的厚度依然占优势。那决赛当中呢，王曼玉、蒯曼是以3-1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也是成功卫冕。女单方面呢是出现了一些意外啊，孙颖莎在女单32强战当中呢以1-3爆冷负于了泰国选手帕拉南，早早的出局了。所以说郭平仅两人闯入到了四强。半决赛当中陈幸同是1-4不敌日本削球手佐藤桐， 另一场半决赛，王曼玉4-1战胜张本美和晋级，并在决赛当中战胜了佐藤桐，拿到了冠军。混双方面啊，王楚钦、孙颖莎临时动快慢，这都是赛前就退赛了。只有黄友正、陈毅啊一对组合，但是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呢不敌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首次呢在中国大满贯丢掉了混双冠军。男双同样我们没能闯入决赛，国乒唯一跻身四强的是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半决赛当中被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逆转。另外男单啊，周启豪是国乒男单唯一闯入四强的选手，但是在半决赛呢他以2-4不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无缘决赛。本届赛事呢，国乒一共是有14名选手出战男单，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只有一人进入到了四强。所以说，本届赛事啊，国乒现在只交出了2枚金牌的成绩单。哎，女队的双打还有单打依然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孙颖莎的过早出局还有陈幸彤的半决赛折戟，这说明女单并不是

没有忧患。男队呢则是在混双、男单、男双啊三线全面失手，这阵容深度啊还有关键场次的抗压能力啊都是暴露出了明显的短板。所以说国乒呢也是需要在下一个大赛周期要提前进行更系统的复盘和调整，尤其是国乒男队，这个我们真的也是希望看到吧，这个男队不要出现人才断层，然后希望下一次的大赛啊，这个小伙子们能够支棱起来。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

0: 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看到有朋友在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石家庄辖区呢，这个管控危险品车，然后黄石高速、青银高速管控两颗一危。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个还是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抽取十位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然后老程问这复兴大街怎么了，您说的是复兴大街哪一段啊？我上节目之前啊，这个复兴大街应该是在白佛隧道桥那个地方，是出现了拥堵。您说的是具体这个位置吗？这个位置可能现在这个拥堵还没有缓解。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继续来留言互动啊。那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可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
2: 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相关通知，针对部分汽车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明确要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
1: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沈阳将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2: 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星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利耶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
1: 自以为发现省钱捷径，女子王某3个月内对近400件商品申请仅退款。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是降水方面的提示，今天下午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1: 在13号的早晨，平原的中南部地区还会有雾。
2: 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9:54的时候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6级，阵风7-9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南风4-5级，阵风6-8级，请您注意防范。
1: 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5级，阵风6-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
2: 我们再来关注降温的提示，13到14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可能会下降5到7度，局地会下降8到10度。
1: 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呢是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12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6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5到6度，其他地区是7到15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14号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醒。今天呢是10月12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除此之外，除邢台之外，我省其他地区是不限号的。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居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首先呢，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成为特报团的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的车贴。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来给我们留言啊，发互动信息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1: 对，大家且互动且珍惜啊，就是我们最近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啊，今天的话呢是在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上，
0: 没错啊，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
1: 啊，我们的直播也在即时上，大家可以点开即时下面有一个直播的选项，然后就能看到我们。
0: 是啊，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啊，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抖音平台上啊也可以随缘的刷到啊，看看打开抖音平台能不能
1: 对。
0: 随缘然后刷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
1: 哎，有刷到的朋友给我们来提建议，说这个镜头的清晰度好，欢迎大家实时关注收听吧。另外就是如果想要消费维权的话呢，有这些方面困惑需要求助的，大家可以打电话96992。
0: 对啊，最近消费维权领域的这个话题热点其实也是挺多的，我们今天快报当中其实就涉及到了两条。
1: 什么？
0: 快报当中第二条就是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的通知，针对部分车企啊，就是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明确要求，它其实内容挺多的。我们因为是快报，所以说只提及了其中的一些关键点。它这个，我看了一下里面关于这个新车出厂的一些明令的要求，特别多，特别详细啊。不仅仅有像它不得采用折叠屏啊、柔性屏啊、隐藏的车门把手啊，还有在行驶过程当中啊，不得使用什么零重力座椅啊，然后座椅的这种向后的这种转向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要求，就是保证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安全优先。
1: 你看，就是它像这个门把手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对，
1: 讨论的已经非常充分了。但是什么叫柔性屏啊？就折叠屏啊？
0: 对，有些那个车企可能为了追求科技感，它那个大屏用柔性的屏，就跟手机的那种，是不是曲面屏？一样用那种柔性屏啊，折叠屏。
1: 就是噱头，反正也是噱头。
0: 对，做这个车企的大屏，但是这样的话肯定是牺牲了一定的这种安全性。
1: 它座椅有规定是吗？就是座椅是什么？后排的座椅不可以旋转到后面去？
0: 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这个零重力座椅的问题，它写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看一看。
1: 你觉不觉得就是这个政策其实制定起来也挺头大的，因为它各个车企都有自己各个的花活。
0: 对，
1: 就是它各种的这种貌似是新技术，就是它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吧？也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则和要求，所以要禁止起来也是五花八门。
0: 对，因为工信部的这个要求主要是针对于各个车企的也有跟前一段时间这个测评的网站是吧，然后测的这个车然后把刹车踏板踩断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有很多媒体呢也进行了这个报道反正也提示大家这个车辆的安全性一定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最应该来关注的。
1: 哎，对，大家还有哪些方面啊在消费领域遇到的任何问题？其实这个消费我们是一个大的概念不是说你购买了消费品对吧，只要你是消费者，你遇到了这些方面，只要你花了钱了，你觉得这事儿不合理不靠谱，你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对，包括快报当中的最后一条提到的那个消费者他最近3个月然后进行了399件商品的仅退款申请这个金额呢是将近万元了应该是8000多元，然后后来呢警方应该是对他这种行为已经进行了刑事的强制措施了
1: 这个确实过分。
0: 对，
1: 就是好像发明了一条就致富之路，但是这真的是损人利己
0: 没错，因为我看了那个详细报道里面就是提及他这399件商品的这个仅退款申请的理由是非常的啼笑皆非的就是有很多他买的一些农副产品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他都是已经用了吃了，然后以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比如说我觉得吃的这个东西不好吃什么之类的，申请的仅退款。有一些商家可能人家就觉得说我就这一笔就损失了，给他同意了。有的商家呢可能驱车千里，然后去到他那个地方去找他，跟他当面对质。所以也有一些商家最近在这个仅退款问题上特别的关注确实也提示大家，咱们作为消费者退货退款可以是吧，如果真的有问题退货退款，仅退款的话一般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确实有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跟商家协商一致之后然后再发起这种仅退款申请，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话其实仅退款用的渠道是比较少的
1: 就是也分人吧是吧，他你万一他要有一些非分之想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消费维权它维护的是合法权益，你要是恶意

0: 今天石家庄在下雨，省内还有哪些城市雨情降雨量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人在伊拉克听992，我不信，但那也可以，他可以网络收听，对吧？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通过收听的渠道、收看的渠道找到我们。
1: 嗯，还有人说，他说省会的东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的压力呢也挺大的，
0: 嗯
1: 啊，东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这段呢堵车也比较严重。
0: 我能好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啊把路况发告诉给我们，雨情告诉给我们。但是呢，我在这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把答案告诉给我们。我昨天就去滹沱河边上，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疑惑吗？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们大家参与交通行为是通过步行、骑车或者是开车。但是水上交通也算交通，对吧？
1: 嗯，
0: 如果我自己就拖一艘船到这个河里头，我可以划水吗？可以下
1: 水吗？是吧？
0: 对，
1: 滹沱河是这样的。滹沱河呢，它是咱们河北省的赛艇训练基地。
0: 嗯
1: 啊，它有水道，是专门供赛艇进行专业的运动员的这个专业训练的。
0: 嗯
1: 啊，包括滹沱河两岸呢，它有专门的管理的工作人员。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皮划艇或者呢是
0: 它也分河段啊。
1: 哎，对，充气艇的爱好者，
0: 嗯，
1: 他会在这个滹沱河的某几段。然后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前提是啊，前提是如果是极端恶劣天气的话，工作人员会制止，包括他是不允许下水的。如果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工作人员是可以允许他们下水的。
0: 那就是我没有皮划艇，就是我不是这种划皮划艇的，我就是有一小船，我拖到那儿，就是我可以吗？
1: 什么样的小船？
0: 你别管。反正就是在水头能行走的，可以吗？
1: 因为整个滹沱河呢，它是人工河流，
0: 嗯，
1: 它最深的地方。
0: 人工河流，滹沱河是人工河流，你讲话要严谨。
1: 是这样的，就是它，如果你到这个滹沱河里面，你会发现，看它就是。我们说的是它可下水的水段啊，可下水的水段中心的地点最深处大概是1.8米左右。
0: 哦，我的问题就是说，可下水水段是只有划皮划艇的这些爱好者啊、专业人员才可以下水，还是说我有个小船就可以下水？你不知道？
1: 其实大部分人他那个皮划艇也都是自己的小船，就是现在的那个桨板也就是几百块钱，很便宜，充气桨板。它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小船。
0: 问题是
1: 啊，
0: 到底什么样的船？如果首先第一个问题，倩倩，你不知道你就别跟我这回答
1: 啊。
0: 就你回答一个，就多说很多问题来。第一，是不是所有的水上交通工具都可以下水？就是它对于水上就可不可以下水？第二，下水的话，对于水上交通工具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1: 嗯。
0: 啊，我就这两个问题吧。
1: 又没有什么限制，是吧？
0: 对，你我看你不知道，你就可以说不知道
1: 啊、不知道，不知道，
0: 真
1: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知道
1: 不懂。
0: 知道的也被我怼的说，该说不知道了。
1: 这不能说
0: 啊，就有一些地方，反正你要是皮划艇，你肯定是可以下，对吧？在受管理的这个状况之下，
1: 没错啊。当然有好多人说了，说安全第一位啊，确实就是对自己的安全一定要负责。
0: 对，没准有的时候有什么时候啊，能够有一条，比如说水路旅游，是吧？
1: 是这样，就你有自己的小船，你要下水的话，你也是要穿这个安全救生衣的，啊，就是要么是跟屁虫，要么呢是这个符合法律法规标准的救生衣，
0: 哦，
1: 就是你不能是没有救生衣然后下水，这样的话本身你对自己的安全也不负责。
0: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开车必须要系安全带？
1: 对，
0: 是吧？上路得系安全带
1: 啊。当然，可能还有人说，他说你要先学会游泳，啊，他说万一翻到水里面你得能自救才行。
0: 1.8米的水我是没问题的
1: 啊，
0: 再深了不好说。
1: 对，因为滹沱河的话确实是目前作为夏季的很多人消夏避暑的一个好去处。
0: 嗯，
1: 你看有人说他说必须有限制啊，他说就跟开车一样，他说你得有证才能下水。
0: 哦，
1: 有证
0: 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我不知道你这话有没有出处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对水上交通工具呢没有要求，但是呢你需要做提前的备案。他说这一点呢需要提前一个月进行申请，然后你所备案的这个区域呢必须要有急救人员啊，仅对俱乐部形式来进行开放
0: 啊。这个也是听众的这个回答啊。
1: 嗯，对，这都是大家的这个回答
0: 啊。老男孩他说我有救生筏，我能下水吗？
1: 嗯，什么是救生筏呀？
0: 嗯，不知道，他那也就是类似于就是。皮划艇之类的吧。
1: 啊，救生啊，它是筏，木筏的那个筏，是吧？
0: 不然呢？你以为是阀门的阀？
1: 对，我以为阀门的阀呢。
0: 我不应该带儿化音，救生筏。
1: 救生筏。
0: 哎。
1: 哦。
0: 亮月说水上交通工具不能下水，那在路上难道要在路上开吗？啊，这抬杠的来了，咱不知道啊，咱们问问。
1: 嗯，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来回复一下这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 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

0: 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8: 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王先生啊打来电话，有事儿呢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王先生啊，这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8: 哎，您
9: 您好。
8: 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
9: 你好。我在去年的9月份，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在咱们北京德攀北京德攀教育廊坊有限公司，就是。他这个一个培训机构嘛，完了，我报名的这个田中正的考试。
10: 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我打断你哦，王先生，你要用手机听筒来讲话，不要开外放。
9: 啊，行。
10: 听着声音非常的模糊。再讲，来，我听一下，看看质量怎么样。
9: 我可能是用这个蓝牙耳机的过。
10: 对对对，
8: 不要用蓝牙耳机，对，把蓝牙耳机关掉啊。
10: 你是去年9月份报名学钳工，对吧？
9: 对对。
10: 后来呢？
9: 后来呢？就是说，在9月25号的时候参加了这个培训，也不是参加这个考试。考试及格了以后，就是考试考过了分数，出了分数以后，他说的是出分数30天以后。90到120个工作日可以这个证书可以，
10: 就是你考试通过了，最晚4个月也会给你证书，对吧？
9: 对对。
10: 通过了吗？
9: 通过了。
10: 嗯，然后遇到的问题是，
9: 遇到问题是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个证书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啊？这些
10: 你9月份考试就通过了是吧？
9: 对。去年9月25日考试的时候就已经分数通过了，
10: 今年
9: 他是在10月，
10: 今年还是去年？
9: 去年十月份。
10: 哦，去年十月份已经考过了。嗯，
9: 对，10月份出来的成绩是通过了。
10: 嗯，
9: 是考试分数是合格的，是过去了，通过了。完了以后，我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一直拖到5月份，我问他们这个证书什么时候能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个企业的官网的这个微信，企业微信已经解散了。

0: 官网上的企业微信已经解散了。
1: 就是他就是企业，不是他不是有一个企业微信吗？企业微信他们已经停止使用了。
0: 你这个微信主要用来干什么？
1: 就是跟他们这个公司在这个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培训老师啊这些沟通这个证书出。
0: 好，我来问你，我来问你，你来答啊！你是在哪看到这个教育机构的？
1: 从这个网上搜索到的。
0: 好，你自己搜的还是他推给你的？
1: 搜索，我搜索到以后，我这个他们有一个电话。
0: 你主动在网上搜索了。
1: 老师，
0: 你听我讲，你主动在网上搜关于学钳工的一些内容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推给你了，这个老师就联系了你。
1: 对，这个老师联系我，完了以后我就跟他就是我说你打电话吧。的这个招生老师呢给我打的电话，完了以后这个招生老师呢也是保定的人，跟我打了电话，打了电话完了以后我就说，我需要这个你们教育机构在这个人事部门有没有备案？
0: 哦，
1: 这些，
0: 那你还是挺谨慎的，他都有吗？就是资质什么证件都合格吗？合规吗？
1: 他都给我提供了，当时报名的时候都提供了，包括就是说。后边跟他们公司签的合同还有这个发票他们都开具了的。
0: 你学这个钳工交了多少钱呢？
1: 2500块钱。
0: 一共交了2500，保过给证是吗？
1: 不，2500块钱是培训和报名的费用。完了后期在临考试之前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再交一个1800的VIP 班的，就是说我可以把考试的重点这些内容可以告诉你，完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率高一些。
0: 就一共交了4300是吧？
1: 一共交了4300，完了就是他说这个服务还有就是说后期你再想要这个等级证书升级的时候还可以再找他们，可以免费升级，所以一共给他们交了4300块钱。
0: 参加的是什么考试啊？
1: 钳工等级证书就是咱们人事部门这个颁发的这个等级证钳工为机械维修的这个等级证书。
2: 那考的是初级是吗？
1: 对。
0: 这个考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
1: 对，考试是也是他从网上给的这个提供这个全程录音录像的这么一个考试。
0: 你现在是考过了，他不给证，是这个问题吧？
1: 他不是说不给证，完了以后，我现在我问他，他就是说，你们等批次，说等批次什么时候出了证，什么时候联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到现在。这个在5月份的时候，我联系不上他们，我就打了咱们这个廊坊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热线电话，完了跟他们学校联系，跟他们公司联系了以后，他们给了回，才有一个电话，才联系上，告诉我，只是他们这个电话只是处理我们这些这个售后，这处理我们这个
0: 他现在是什么态度？我是让接着让你等吗？
1: 就每次打电话都是就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你看我就两个诉求，要么你们给我证书，要么就全额退费，对吧？你们要是出不了证就给我全额退费，但是每次打电话都是这样。完了以后我说要退费，他们就直接告诉我说我只能给你退1100块钱。
0: 你交了4300，退只退1100。
1: 完了以后还有就是我说那我不退费，你给我出证书。出证书，那就告诉我说，那你等批次，就一直
0: 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有时间吗？让我等到什么时候？直接就啪就电话就挂掉。等我再打过去再问，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你就是还是让我等批次。
0: 这个公司还在吗？
1: 具体时间，
0: 王先生，你听我提问啊，这个、公司还在吗？
1: 我在工商网上查，这个公司还在呢。
0: 你联系的是什么人呢？
1: 联系的这个联系的这个电话是我打了这个市廊坊市政府这个投诉电话以后，他们联系的这个公司给我打过来一个，他说他们说这个公司他们公司的办公电话， 专门处理这些我们这些售后的。
0: 哦，这个公司还在正常营业，这个公司就在廊坊是吗？
1: 对，廊坊三河市。
0: 你在哪里呀？
1: 我现在没有在咱们河北。
0: 你当时就
1: 哦，
0: 你当时考试的时候，你是在哪里啊？
1: 当时考试的时候，我是在外地呢，就是通过网上考试的。
0: 哦哦。来，我们把这电话给到我们，我们试着来拨打一下。你也试着联系过廊坊市的一些职能部门是吗？
1: 对，但还有中间还有情况，就是我联系廊坊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就是说他给职能部门回复的说可以给我退到1900，但是他们再给我打过来电话，直接就说我只能退给你1100，那就跟我还有职能部门说的这个说法根本就不一致的。
2: 他给你退钱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确定下不了证了是吗？
1: 没有说确定下不了证，他就是只是问我你有什么诉求，我说我要证。
0: 他说了，就是你要下证你就等，你要不下证的话你想要钱就给1100，给不了别的，但是等到什么时候也不回答是吧？
1: 也不回答等到什么时候。
0: 好，给我们相应的联系方式。后来你又继续同步过了关于廊坊的相关部门吗？
1: 同步过。但是我再打的话说也在廊坊有关部门也联系他们，联系他们，他们就是给这个政府部门回复，就是说要么就说协商好了，要么就说
0: 胡说八道就开始了是吧？
1: 等待，对，开始就是来回踢，来回和稀泥就踢了。
2: 你自己去过那个技能人才评价服务网站查过，确实下不来这个钳工证是吧？
1: 对，我在人社部人社这官网这个政官网这个政上面，就现在一点信息都查不到。
2: 就没有你的任何信息。
1: 对，
2: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机构它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就是它到底能不能下证，这个你了解过吗？跟这个职能部门核实过吗？
1: 当时的时候我是在网上查查，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河北省的这就是这个人社部门跟这个学校，就是说就是查到有这个学校这个培训机构这个名称的，所以我才报的名。
2: 就是当时你报名的时候你查到他是可以的，有资质的是吧？
1: 对，但是现在还有没有资质我就不知道了。
2: 你也没有问过他们那个工作人员？
1: 因为现在就是说我知道的就是说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在跟他们处理这个售后问题，他可能涉及到这个学员很多现在。
2: 就是跟他们沟通交涉的涉及到这个下证问题的人不止你一个，其实还有挺多的。
1: 对。
2: 那你这样，你把相关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场外导播好吧，你别挂电话，我们场外导播来接一下这个电话。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啊！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有没有报过钳工考试的朋友啊？有没有钳工证的人？能不能说一说这种考试的话，它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正常报名啊？需不需要你花钱，然后找一个培训机构专门的进行培训？像他这种情况，已经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证一直没有下来，还有没有下来的概率或者可能啊？谁知道？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他回复一下。
0: 我们看一下路况，复兴大街北向南和平路入口，说这儿封树了啊，堵路，辅路很堵，我注意避让。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2度，最高温度呢是22度。
0: 承德多云转阴，8到25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是多云转晴，4到19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小雨是1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
2: 唐山小雨12到23度。
0: 廊坊小雨12到20度。
2: 保定呢是中雨转小雨，11到21度。
0: 沧州中雨转小雨是3到26度，西风3到5级。
2: 衡水是大雨转小雨，14到23度。
0: 邢台大雨转晴，13到20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邯郸呢是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度。
2: 天津小雨，15到2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6到18度，
2: 郑州是小雨转晴16到24度，
0: 济南小雨16到26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93， PM10 的指数呢是130，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2: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8: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还有好多人评价评论啊，缘分。他说为什么不去学校报名呢？他说在网上靠、网上报名不靠谱。
0: 这事儿吧，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网上报名肯定不靠谱，但是你说线下找个学校，其实说白了我不懂啊，我不知道就线下如果我找的话去哪儿找，找什么样的学校啊？
2: 技工学校啊，或者什么样的有这种资质的学校，谁知道，可以来说一说。
0: 哎，对，对于内行人了解情况的人来讲，是不是说这事儿就特简单？你要找到门路的话，它是非常靠谱的。
2: 是不是
0: 这个门路是什么样子的？
2: 驾校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
0: 我甚至在想，它这个是不是应该属于你，比如说国家的一些。什么在就业啊，保障社保啊，什么我具体讲不太清楚啊，就这样的一个部门，它应该相应的是不是会提供这些培训？大家如果了解的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2: 还有海，他说现在学历证书等各种各样的考试啊，他说已经成了重灾区了啊，他说非常不太好处理。
0: 上厕所云说你不会查吗？问题是你以为跟我们投诉的这个消费者他没查吗？他在网上查了呀，查了之后直接就给他推送过来，这不就加他手机号就打电话了吗？
2: 而且他据他描述，他还让对方提供了相应的资质啊，对方也都发给他了。
0: 也就是说，他不光查了，他有主动性，而且呢，他是非常谨慎的。他对于这个机构的资质是什么样的，他也心里头是有这份的警觉在的。
2: 对，
0: 但是到现在不还是这结果吗？
2: 包括这个机构之前在人社部门有没有备案，这些他也都查过啊。就是据他说，他自己都查过。
0: 哎，有人说要查线下，也就是说这朋友他唯一错的地方就是说他不应该用网络来查，是吗？就不应该通过网上。
2: 还有医生有你这位朋友，他说听着就不靠谱，他说就拿驾校来举例，他说发证机构呢也不是他们啊，他们只是一个经修的过程。他说这个公司感觉像是蒙人的。还有朋友他说找了个野路子的培训机构啊，他说肯定对方呢承诺包过，然后呢就是人去楼空，人财两空了。但是据他说好像也没有人去楼空，也有工作人员跟他联系啊，但是
0: 要钱要不回来了。
2: 对，
0: 一诺千金说中专就能给办呢，中专有钳工、电工学科，毕业给证，找他们是比较靠谱的。消费者还在线上，
2: 在线。
0: 哎，我们问一问他哟。来，您好。
12: 哎，你好。
0: 你好。哎，你之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想去考一个钳工啊？在从事这个工作吗？
12: 之前的这个，你刚才主持人你好，刚才你们说的就是大家就是这个评论呢，其实之前呢就是说在线下的时候去人事部门，我也问过这个相关的办学的机构。人事部门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提供，就是说让我自己去网上搜一些这个有资质的学校。但是我搜到的这些学校呢，就是说只有这些
1: 再一个，像一些中专的技校了，去我也打过电话，也问过。
0: 嗯，
1: 这些学校呢，只收应届的学生，只是办理这些。像我们进入社会工作了以后再办理的话，说没有这么一个机构，咱们河北。
0: 哎，也就是说，其实报名之前咱做了好多工作呢，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找这个学校都找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么一个觉得已经很靠谱的一个机构。
0: 你看，这就是我本来想问你这个问题的目的啊，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考这个前公证啊？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领域内吗？
1: 一直在这个行业这个工作。做相关的这个工作才需要这个证明。
0: 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就工友啊、同事啊，你问过他们吗？有证的这些人呢？
1: 大多数都是在学校里边办的。
0: 哦，就人家就是上中专的时候就办了。
1: 对，上中专的时候办的。
0: 哦，像这种就是毕业之后想要再考，可能你没有这种有效的渠道。
1: 就只有，有效渠道现在就是说，最有效的就是人社部门组织的这个备案的这个培训的机构或者学中鉴定中心。
0: 你是去的哪个人社？什么样的人社部门问的？他们告诉你网上查。
1: 就是咱们石家庄市的这个人社部门我也去过，包括县里边人社部门我也都去问过。就是
0: 石家庄，你去的是哪儿啊？
1: 去的。清源街那清源街跟那个范西路那儿。
0: 清源街范西路，我们单位附近。你去的这个地方，他怎么跟你讲？他说你要去网上查。
1: 我去了以后没有人，完了以后就只找到一个他们工作一个电话，在工作日的时候我打电话咨询的，他说目前部门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这个学校只有你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找一找。
0: 也就是说他这个部门没有他们组织的学校，是吧？
1: 对，对。
2: 那其实你也就是打电话然后咨询了一下，我们接电话的人他专不专业其实也不清楚，是吧？包括你也没有咨询到具体的这个负责的科室。
1: 对，这个当时就是说打通了电话以后也是说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他们最后是说的这个科室电话。
2: 有可能你的这个其他的工友人家都是学的这个专业，是吧？就是通过这个学技这么一条线上直接上来的，人家这个考证都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的，是吧？
1: 对，所以说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一呢就是说对于他实在退不了钱出不了证退不了钱了，这个我也可以接受，我无非我就是再重新找其他的学校再重新去考试，但是我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对政府部门对这个公司呢起一个重视的作用。因为我据我现在知道的就不止我一两个的在有这个纠纷，有这个问题。
2: 你这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协议和合同能发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吗？我们看看这个公司是收了你钱以后怎么给你保证的，比如说他合同里面有没有保证说你肯定能拿到证，这个非常关键。
1: 我在那个大厅服务大厅那儿可以直接给你们发吗？
0: 什么是服务大厅啊？
2: 什么是服务？你就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我们看一下你跟这个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是怎么写的。
1: 可以，我帮你。
0: 然后给了我们这一个人的电话，是吧？就主要这一个人跟你来联络。
1: 对，
0: 这个公司叫做德潘，什么北京德潘。
1: 北京德潘教育有限公司。
0: 哦，德潘教育。
2: 但是他公司的地址是在廊坊。
1: 对，地址呢是在廊坊的三河市。
2: 就北京德潘教育有限公司，然后办公场所在廊坊。
1: 对，
2: 他这个公司联系电话就是你联系到职能部门之后然后给你回电话的那个电话，是吧？
0: 王先生能听见吗？王先生能听到吗？我问你个问题
1: 不着急，
0: 一会儿我给你时间啊。我想问问你，就是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工作多长时间了？做钳工？
1: 什么？
0: 你做钳工多久了呀？
1: 工作啊？
0: 嗯，
1: 在这个工作已经七八年了。
0: 七八年了，就是一直没有这个证，这个证对于你影响还是挺大的，是吗？
12: 嗯，这样的对以后的这个你我现在是办初级的，初级再往上升级的话，连初级也没有，再往上升级这些根本就一点渠道都没有了。
0: 哦，必须先要初级，然后才能够。
12: 对，
0: 哦，
2: 嗯，你给我们发过来的是一个链接是吗？
12: 对，他这个链接就是那个合同的那个链接。
2: 你这个链接打不开啊，他说这个对不起，该短链接已经过期，你不行截图吧。啊，就是把那个合同截几张图片，好吧？尤其是关于对方的这个承诺，就是对于你的这个承诺，你交了这个费，无论是2000多还是1000多这两笔费用，他们保证你有什么样的权益，主要是这方面，比如说他有没有保证你过，保证拿证这些。
0: 嗯，应该
12: 好的，我这个应该是有截图。
0: 来，我们把它切下来，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这个电话啊。德潘教育，我猜是什么样子的呀？就是应该不会有说我保证过，保证给你下证。因为他不是后来还交了1800的什么，就类似于透题班吗？
2: 嗯，
0: 对吧？就是你交1800，我告诉你一些划重点，然后你考试的时候过的可能性更高。
2: 嗯，我们不行，打打这个电话吧。
0: 嗯，
2: 我们打一打这个电话看看。应该正在拨打当中。
0: 嗯，
2: 啊，北京德潘教育有限公司。
0: 哎，德潘教育是吧？
10: 你好，您是？
0: 哎，你好，我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关注到了有一位消费者来跟我们求助，说在你们这儿交了4300，要考前公证，考过了不给证，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10: 他的报名电话是多少？
0: 这个是需要查询一下是吧？
10: 对。
0: 嗯，好，来给他一下。
2: 我们问一下王先生，你报名电话就是你给我们打的这个电话是吗？
12: 对对对
2: 啊，那我们一会儿让场外导播把这个电话给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下，好吧？
0: 德潘教育，我这边有一些问题啊，你们这边是有资质组织考试的是吗？
10: 我们是教育咨询公司。
0: 教育咨询公司，咨询公司那可以组织这样的一个培训吗？
10: 教育咨询公司。
0: 只负责咨询吗？
10: 对，我们是教育咨询公司。
0: 那你们说他这4300都用来干什么了呀？只是个咨询费用吗？
10: 他合同上所有的业务都有写清，您可以让他提供一下。
0: 哦，你们合同一般会怎么写呀？
10: 您可以让学员提供一下。
0: 你们这份合同就是德潘教育的合同，有很多份吗？
10: 您需要我从头到尾给您念一遍吗？
0: 有几份，然后主要提供什么样的内容？他这4300干什么用了？我想问问这些问题。
10: 就是服务合同，您可以让他给您提供一下。
0: 你们德潘教育只负责咨询是吗？
10: 我们是教育咨询公司。
0: 干嘛呀？教育咨询公司。
10: 就是教育咨询呀。
0: 具体内容呢？
10: 他的合同上所有都有写清。
0: 你能说吗？
10: 合同上所有的都有写清。
0: 你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不看合同的话。
10: 您是希望我回答什么呢？
0: 我刚才问的问题呀，你德潘教育是干什么的？
10: 他的合同上都有写清，
0: 也就是说我问了你很多遍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没有办法正面回答。
10: 不是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如果您要采访的话，请您联系专业人员，我这边是售后部门。
0: 啊，对呀，就是要联系你们售后部门呢，问一下你们是否涉及到侵权了。
10: 那学员是要退费吗？
0: 对呀，不，他这4300交的是什么钱？他考试有没有过？他能不能拿到证？你们给过的承诺能不能兑现？
10: 班主任老师有跟他说考试通过吗？
0: 来，王先生在线，直接讲。
12: 喂。
0: 嗯。
2: 班主任。
12: 那个考试完了以后，出一个月以后出了成绩，这个截图我都有。
0: 嗯。成绩是什么？
12: 他们成绩是90分。
0: 嗯。考试是通过。
12: 跟他们老师的这个，我还问过他们老师，我说这个分数是不是通过了？
0: 嗯。
12: 已经合格了，老师有聊天记录这些都有，老师跟我说过，说考试合格的。
0: 来，德潘教育有什么要说的？他考试通过了。
10: 嗯，通过了，等待证书即可。
0: 4个月下证书，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这个证书要等多久啊？
10: 4个月下证书，证书的话是由官网办案的鉴定单位这边颁发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合同上所有都有写清。
0: 王先生，4个月是从哪听到的？
12: 4个月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的。
0: 嗯。叫什么名字啊？
12: 他们一直在换老师，他们叫一个金老师，
0: 嗯，
12: 还有一个何老师，
0: 嗯， 德潘这边你能联系到这些老师们吗？你们所谓的这些班主任当时是不是给的承诺？
1: 我现在只能够联系到一个当时在他们公司的一个招生老师，
0: 嗯，
1: 有那个老师的电话，
0: 嗯，说过，
1: 然后联系到其他的所有的老师，包括他们企业微信全部都已经联系不上了。
0: 嗯，公司还在正常营业吗？

0: 德潘教育公司还在正常营业吗？来，德潘教育公司还在正常营业吗？我们现在是暂停招生的。你们招生干什么呀？你们不是咨询公司吗？现在是暂停招生的教育咨询公司呀。嗯，对。所以你们招生提供什么内容啊？
1: 教育咨询服务。
0: 就你们招着来人也是解答问题是吧？对。哦，你们也能够组织这些考试？
1: 不能组织考试，要刚才跟您说了呀，考试是由官网办案的鉴定单位这边来完成的。哦，
0: 你们收这4300只是个咨询费，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它是统一的费用，合同上都有写清。
0: 你在公司负责什么呀，德潘？就是售后接电话，是吗？
1: 售后负责的内容。
0: 哦，那你们这公司的法人呢，经理啊，能不能把电话给到我们？我们想问一下。
2: 网络信息上有写，您可以直接查询。廊坊是相应的职能部门，是不是也联络过你们？
1: 您是要问什么呢？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怎么没问题很多呀？我每一个问题你都没有回答，为什么不重要？是你选择回答吗？
0: 给我提供学员这边报名电话，我也清楚学员。
2: 来，场外把这个电话接一下，告他一下电话啊。我们刚才问的几个问题都拒绝回答了，什么样的公司，干什么用，说这4300干嘛了？一概的就是全部都回避了。嗯，我们现在就知道他们是一家教育咨询公司，
0: 对，
2: 对方反复的这个强调自己是一家这个教育咨询公司啊，只负责进行 学员的咨询解答问题啊，所有的这个考试呢都是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进行的啊，他们也没有这个资质组织这种考试啊，这是他刚才的回复。
0: 努力，他说这已经跑路了啊，就不用再想了啊。他还通过豆包问了问这个公司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册，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588888。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对抗四叶柳絮，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连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0九元。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4: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避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看到啊，这个消费者发过来的相关的合同和协议了。我们刚才也把他的电话啊给这个德帆教育有限公司呢提供了。我们问问看看有没有查到王先生的基本信息。嗯，来，德帆你好，是吧？哎，您通过这个电话应该能查到王先生的相关信息。嗯，
7: 咱们这边是哪儿的广播电视台呀？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具体呢？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节目992特报团。
7: 网络上也在直播，广播也可以收听得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哪边？
0: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嗯，查到了吗？然后是992什么？特报团，消费维权类的节目。特报团。嗯，也就是说，王先生把你们投诉到我们这儿来了。消费维权节目是吗？查到了吗？关于王先生的信息。
7: 我刚才跟您说过了，我查到了。
0: 嗯，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下不了证，退不了钱？

0: 那么问一下，您贵姓？
1: 王哲，主持人。
0: 稍等。查到了，他这边的话报的是钳工的四级证书嘛？
1: 然后呢？
0: 您是还要问什么？
1: 我们刚才连线啊，从刚刚给你打过去到现在，核心问题就是收了4300，为什么没有下证？你问了我们这么多问题，你问了我们这么多问题，查了这么久，就问我们说有他这个名儿。你觉得这么回答问题合适吗？你们所有的提问、对外接的电话都是这种回馈方式吗？
0: 您先别着急，
1: 我不是着急，我们在问你问题，你不回答，然后还反问我们想干嘛？
0: 您先别着急，
1: 来，我们就问
0: 你
1: 这4300干什么用了，能不能下证？你们这公司有没有资质？可不可以从事这样的业务？
0: 您先别急，您先别急。
1: 来，你说，
0: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证书的话是由官网办案的鉴定单位这边来颁发的。
1: 官网是哪个网啊？来，你说一下。官网是哪个网啊？
0: OSTA 的官网，我给你，你需要我给你提供完整的网站是吗？
2: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站是吧？我们也打开了这 OSTA 的官网呢。您说啊？
0: 对，就是 OSTA 的官网。然后那个就是因为证书的话，它是由官网办案的鉴定单位这边来出证嘛。
1: 好，
0: 所以它这个
1: 来，你停一下，我们每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捋清楚，希望能够给王先生一个有效的答案啊。你说这个单位是指什么单位呀？
0: 您是问的什么具体的吗？
1: 你刚才提到的
0: 出证的是不是？
1: 他
0: 证书没出证，我现在是查不到的。
1: 所以他怎么才能出证啊？
0: 这个得等鉴定单位这边出证。
1: 好，鉴定单位是哪里呀？
0: 出证的话，他这个时间不是不固定吗？
1: 哦，鉴定单位
0: 合同上所有的都有写清。
1: 鉴定单位是哪里呀？
0: 官网备案的鉴定单位。
1: 那是哪一家呀？
0: 他这个证书没出，我现在查不到呀。
1: 你看，我们问你需要哪家出，你说他，我看为什么没有出，你说需要有一家单位对吧来备案，那哪家单位你又说不出证书，不知道。
0: 不是说，
1: 那你让消费者就是，
0: 我跟您说一下，
1: 你让王先生怎么办？
0: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出证的话，是由官网备案的鉴定单位来出的。但是他的证书，就是您说王子欣这位先生他自己的证书，他的证书没出呢，我所以查不到他的证书，他的证书得出证之后，我现在才能查到的。
1: 第一就是什么时候出证书，你不知道。
0: 证书出证下证时间这个不固定呀，这个合同上所有都有写清的。
1: 那你们当时承诺说4个月出证书，这个人是谁承诺的？
0: 没有人承诺过他具体时间的。
1: 王先生。
3: 你好。
1: 你这边微信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聊天记录啊？
3: 微信上都有，从报名咨询报名到一直到现在，包括跟这个他现在这个小售后的这个电话通话录音我都有保留证据。就是我每次给他打电话就像跟你们说的一样，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回答。
1: 就是你每次打电话都是这个人在接吗？他们的售后只有这一个人吗？
3: 应该就是这一个人，我听声音应该就是这一个人。
1: 那很正常啊，你这种回答方式问不出任何消息来。
3: 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这个信息。
1: 我得攀啊，我想再得翻是吧？我想再问问你们，就是像王先生这种情况的，你们这儿这种学员有多少人呢？
0: 您是想问什么呢？
1: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
0: 这些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1: 那王先生他现在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0: 学员是什么诉求呢？
1: 要么下证，要么退钱4300。
0: 他不管是要等证书还是要退费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但是您说退全额的话，那这个确实满足不了他的诉求。
1: 为什么？
0: 因为不管考试还是使用课程资料都是有成本，都是有费用的呀。
1: 你们要扣除一部分的成本。
0: 他合同上这些都也有写清呀。
1: 你说无论是下证还是退钱都没有问题，但是退钱只能退一部分，那下证也没有问题，但是下证这个又不归，
0: 肯定是依照合同来退呀。
1: 但是这个下证你说退费啊，有一部分的这个成本也好啊，他给了4300，就是如果要下证的话只下1100，但是你们不是只负责咨询吗？就是他的这个3000多块钱的费用都用于咨询了是吧？
0: 他这个费用该提交的也会提交呀，他也有参加考试呀。
1: 那你说下证的话没有问题，那这个怎么保障啊？
0: 他合同

0: 这个证书肯定会出证的，肯定会出，但是什么时候又不知道，谁出也不是你们出。证书出证的话，这个确实时间不固定呀。一般的话都是多长时间？你们出过证吗？当然了。出过几个呀？一般都是多长时间呢？
1: 我觉得您问出过几个这个问题特别有针对性，就是，对，我是针对性。咱们证书的话，就是它是，就是您像有一些工种，它可能出的快一些，有些工种慢一些，对，时间这个并不固定，但是证书肯定都会出证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话，就是您也可以去查，它肯定是合法的，对不对呀？也就是说，你们除了考钳工，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业务咨询。
0: 不光是在做钳工的培训，其他方面也有，而对于每一个工种，
2: 没有做培训，我们是教育咨询，
0: 好，你们也做钳工就之外的其他的咨询，至于其他的这种工种的咨询工作，多长时间能够下证，下过多少个证，也都没有办法来回答。
1: 我可以拒绝为您服务。
0: 你这不叫服务啊，
3: 你这个电话打确实打不出什么个一二三来。
0: 嗯，
3: 你问什么问题他都是一套这个固定的话术，是吧？
0: 对，你问
3: 什么时候你想问什么呀？我刚问完就你想问什么呀？嗯，不行，我们先下联系一下这个当地的人社部门，好，看看他们这个机构到底有没有备案，是吧？他这个证到底是多长时间能够下来？
0: 太费劲了，这4300想要要回来，哎呀，1000块钱都费劲。
3: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迅。
0: 好，那整点导航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省内各条高速公路的主线通行是非常顺畅的，不过呢受到降雨影响啊，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受到这个小雨的影响，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一危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在现在在这个石家庄周边沧州洪水，还有呢是在保定地区危险品大多站口是有一个管控的。雨天路面湿滑，也建议大家高速行车，我们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行驶，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下雨的天气给大家的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省会市区也有一些新的堵点出现，在东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过了和平路一直到越境路的这一节，现在是缓慢通行，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在越境路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平安大街的下口，后方的队尾呢已经往后排到了接近公里街桥面的位置了，大家走和平路西向东会稍微堵一些，相对来说北二环的西向东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0: 那这两天呢，大家知道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呢在提醒大家，开始从今天开始，这个雨啊就过来了。像今天省会石家庄呢，雨已经下起来了。你那里下雨了吗？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场雨又赶上了晚高峰时段，所以说呢，咱们路上行车，下班路上一定要慢行，千万千万不着急。
1: 稍后参与节目互动，您那儿的雨情和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的关键词，发互动两个字。收到链接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在互动专区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而且在即时新闻端互动的听友有机会抽取玻璃水两瓶，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0: 另外呢，您想和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一起聊天的话呢，也同样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我们会给大家呢发我们这个一些趣味题啊，大家呢可以来答题，同时呢彼此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这两个渠道，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还有呢就是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交通啾啾二的互动区，大家都可以。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出了第一道生活小题目，最近呢大家吃葡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葡萄等一些水果它的表皮会有一层白霜，这个白霜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A 必须全部洗掉才可以吃， B 它是天然的果粉，不用刻意的洗掉， C 它是农药的残留，到多冲洗一会儿。这 ABC 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也可以在互动区里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6: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有朋友说啊，冒着雨回家，遇见说看来您那雨还没停，但是有的朋友那儿呢雨陆续已经停了。彭龙说啊，他在石家庄的西边，说西边已经出太阳了，雨陆续的要停了哈。大家呢目前在什么位置，您那的雨停没停，也可以给我们第一时间来说一说您所在位置的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另外提醒啊，如果说您已经移步到了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交通992互动区的话，希望大家不仅发文字，您可以发语音啊，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互动区它的优长就是语音、图片、视频您都可以发。而且呢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但凡您开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APP 它的消息通知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提醒您看我们给您发的这个消息通知。那我们来看一下吧，交通992的互动区目前驾有贤妻，他说打卡晚高峰，家人们下班愉快，雨天路滑保持车距，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另外动物园说昨天来晚了，今天准时到了，没错是这儿啊，您找到了我们的互动区域，还有其他朋友也可以尝试来找一下，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区，如果想找的话找不到，您可以在微信跳转一下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互动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了。
1: 好，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如果您已经习惯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俩发信息，而且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互动，其实就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题目的下方，您发现有个绿条了吗？那个绿条就是直接跳转到我们交通992互动区可以发视频图片的那个区域的一个链接，您直接点那个，您就发现哎，好方便呀，就直接呢可以到我们那个互动区域发图片发视频了。现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呢，对方正在输入，他说现在西边有晚霞，大家看一看雨后的晚霞可能格外的鲜艳啊。
0: 这位说呢，我的这个语音的留言功能又没有声音了，您是不是那个话筒的那个麦克风的授权又关闭了，您点击一下设置隐私软件的权限设置，里面找一下即时新闻端，你把麦克风的权限打开，再试一下能不能发送成功语音的信息。
1: 好嘞，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朝气蓬勃，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他说风里雨里晚高峰等你，打卡打卡，说得真好，我们永远在直播间等待大家。
0: 那在大家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我们将会给您梳理盘点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秋雨过后，13到14号的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将会继续下降，降温的幅度在6到8度左右。大家近期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多穿点衣服，不要着凉感冒。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顺利合龙，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工会爱心餐消费券来了，每周一到周五可以领取。四所北京的高校明确，2027级硕士新生要赶赴雄安新区。校区来进行就读。今天傍晚呢，大家可以看到美丽的天象，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的东大距天象。
1: 另外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呢，我们还将关注工信部等四部门划清汽车安全底线，禁止行车中用零重力座椅。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座底座升级方案10月底之前将会进行确认。
1: 还有张雪机车8200RR 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
0: 库克现任苹果 CEO 之后首访中国，表态将会扩大相关的业务布局。
1: 还有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关注的是人社部辟谣了，社保卡没有金卡，大家一定要注意，收费办金卡是属于诈骗的。
0: 小个的大闸蟹现在的价格出现了下跌，跌出了地板价，但是大个大规格的大闸蟹价格仍然坚挺。
1: 好，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关注详细的内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参与节目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关键词。

0: 下班路上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连线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省的降水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降水远离，只有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再加上降水导致道路湿滑，大家出行呢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风的范围并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沿海一带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13号白天在省内的西北部风力可达4到5级，阵风6到8级。受冷空气影响，明后两天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

0: 猴子啊，小猴子带了一张照片，您这是在哪儿呢？看着还真是雨已经停了，而且眼瞅着前方啊，然后已经出现了像我们听友说到的晚霞了，但是自己那个头顶上还稍微有一点阴云密布的。
1: 这位想要咨询绕城高速的路权口现在能上高速吗？黄牌货车在路权口现在还是有管控的，请您注意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查询。
0: 好嘞，那大家呢可以及时给我们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呢您在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互动，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专区了。在这里您给我们发送呢视频的图片的包括语音的信息都可以，我们在九九二晚高峰节目临结束大约是6:30的时候吧，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2瓶玻璃水。
1: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有听众朋友说着天气呢，这会儿说他确实看到晚霞了。
2: 你好，现在我看西边已经确实是出现红色晚霞了，然后107上毛毛雨还是毛毛雨，还没有完全停。
1: 107国道上还有雨呢。还有听众是在赵县，这位尾号是4257的即时新闻端的用户，在我们的互动区里面留言说，赵县的雨还在下着，如果您所在的位置目前还在下雨，请您注意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
0: 还有呢，刚才小猴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照片，我们说有晚霞的，这是在三环上啊，三环给我们带来的照片。

0: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现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今天我们下班的路上会不会堵车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吧。现在呢，大家在下班路上多一些耐心啊，因为有的地方呢还在下雨，但是有些地方呢雨已经停了。尤其是走一些拥堵路段的时候，如果说这路面的积水啊，尽管没有，但是呢它毕竟是湿滑，容易造成我们的刹车距离拉长，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别跟车太近了。现在有一些拥堵的路段，比如说省会的西二环，您从南二环往西走，拐到西二环头到拐弯的地方，这就开始拥堵了。拐过来之后，一直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前方的堵点呢大约是头到新石北路的位置。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除了西二环之外啊，其实环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也有两个堵点，一个就是市局弯道开始走不动，前方呢得到建设大街的桥面，后方还有一个堵点，就是从维明大街桥面一直呢堵过了红旗大街的桥面。
1: 此外，小蕊传递了事故信息，他说呢，环路从西向东往西二环北二环的方向，就是西二环北边的这个方向走的匝道上，拐弯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理了。而且呢，这起事故可以看出，前方那辆白车它已经整个的一个撞过来了啊，已经在这块打滑，已经在这块事故点位出现了一个180度的一个转身，所以说证明这块还是比较滑的。这块的事故处理起来估计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路过这一点位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0: 好，我们再来听听九九二晚高峰听友带来的语音信息。
2: 承德市兴隆县下雨了。
0: 哦，他在承德兴隆，说目前呢也在下雨，还有东风。
3: 红旗大街惠民路路口红绿灯闪黄。红绿灯没有启用吧？
0: 哦，
1: 没亮。
3: 秩序比较差，大家都随意走，注意安全。
0: 嗯，是红旗大街和惠宁路的路口是吗？
1: 嗯，之前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也经常出现故障，稍后呢我们也会向交警来反映一下，看这路口的这个信号灯是电力供应的不稳定，还是它经常的是有这个设备的故障导致的这一情况，争取呢把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再完善一下。
0: 真爱说，哎呀，我感觉自己老了，互动都学不会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多一些我们互动的平台和互动的渠道，尤其呢如果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在这里跟我们留言互动的话呢，还有一份奖品。目前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玻璃水，往后啊之后可能我们的奖品会越来越丰富，所以说您趁着啊我们这个奖品然后各种馅饼降临下来之前，您先把这个互动区域找到，您学会了怎么互动，就方便多了。您就在这儿，您刚才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给我们发信息吗？现在您就光发两个字互动，发完了之后呢给您回弹的那个二维码您识别一下，你就点击把它放大了之后一点击识别二维码，这样的话呢它就出来一个跳转，您点击之后就直接过到我们交通992的互动区域了。其实这里啊跟我们平常微信互动是一样的，这里可以发图片发视频发语音都可以。
1: 通过您发来的手机截图呢可以判断您的软件呢应该是没有更新，如果没有更新的话只能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没有办法跳转到全新的互动区的功能。您可以到软件商城里面把即时新闻端的软件重新升级，或者您找不到升级的这个方法呢，您可以先把这个软件卸载了之后，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再发互动的这个链接，点击了之后它有一个下载或打开 APP 的这个选项，它会提示您重新下载软件，重新下载的软件就是新升级之后的即时新闻端了。
0: 嗯，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大家都给我们发来了什么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天亮。哦，天亮现在就是发玻璃水，就是大家在这里哈，您发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木木，木木说西边的天好亮啊，那看来就真的是啊晚霞行千里啊。他现在呢给我们带来那个照片看了一下，您这是在三环呀还是在淮安路还是在和平路呢？这块的这个旁边的楼宇啊，这个标志物还真不太熟，但是的确是在往西走，感觉呢西边已经有这个至此临彼的这个晚霞了，看来明天是不是雨就要停啊。但是此时此刻通过他的照片我们看路面还是有一些湿滑的。
1: 嗯，另外呢大家发送语音的玻璃水的关键词新的平台也都可以识别，这位的留言就是
2: 玻璃水。
1: 又说了三遍啊，希望您今天能够中奖。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而且中奖的朋友呢也会跟我们来发布一个获奖感言，像昨天那位听众获得了奖品之后也第一时间给我们回复了。
0: 嗯，还有这位呢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域发来的是文字信息，尾号是8528的这位朋友，他说出差回石家庄的路上，主持人好，能不能放一首变心的翅膀这首歌。
1: 有找
0: 着了，我知道隐形的翅膀，
1: 陈明诚的老歌。
0: 对，所以我刚才反应了一下。
1: 稍后呢，我们先梳理一段资讯，资讯过后呢，给您找机会给您放歌曲。稍后呢，下班回家路上9:00晚高峰将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一场秋雨过后，紧接着的就是降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13到14号的早晨，全省各地的最低气温将普遍下降6到8度，局地的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我省的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仍然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
0: 再来关注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10月11号顺利合龙了。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会实现1小时直达。
1: 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餐饮消费券的领取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晚上23点，每天的核销时段为6点到晚上23点。具体可以登录云闪付手机软件领取工会爱心餐消费券。
0: 我们再来关注4所北京高校明确了2027级的硕士新生赴雄安校区就读。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呢陆续公布2027级硕士新生入学安排，四校均明确将安排部分或全部的硕士新生赴雄安校区就读。
1: 其中，北京科技大学明确，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的9月正式启用，资源、材料等10个学院的新生将直接入住雄安新校区，顺德创新学院的学生第一年也会在雄安校区培养，第二年再随导师前往顺德校区。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交通等学院新生将赴雄安新区就读，唐山研究院学生第一年先留在唐山，后两年原则上转入雄安校区。
0: 再来关注北京林业大学，所有全日制的硕士新生第一年统一在雄安校区完成课程学习，后续的科研培养阶段则根据导师和项目安排确定去向。再来关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机械、人工智能等14个学院的新生将前往雄安。学校目前呢，在北京、雄安和海南3地均有办学布局。
1: 根据规划，雄安新区正在加快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首批枢纽高校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多所高校，雄安校区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当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今天傍晚大家一定要记得抬头看哈，但是。如果天公给力的话，因为今天的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的最后一次东大距，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杨静提示，日落之后半小时左右是最佳的观测时段，因为这个时候呢天色刚刚转暗，水星还没有完全的沉入地平线，而待到夜幕完全降临，水星就已经降落了，难以寻觅。
1: 刚刚这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注意收听喽。

0: 属于我们的浪漫互动的方式。策马萧旭峰说，每天下班的这个时候，我最喜欢而且唯一能娱乐的方式就是听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9:02晚高峰。
1: 哦，谢谢。
0: 因为这个点正在开车，你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娱乐方式，其他你要玩手机啊刷视频那都有抓拍的啊、嗯、开车不能使用手机，但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是不受到影响的。
1: 至少他觉得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彻底的放松，而且一天的紧张的工作可以让自己彻底的放空。还有我们特别感谢真爱，我觉得您的名字就是对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了。他说这个页面是我刚刚点的第二个链接转到的，他说我太帅了，我看了一下是好了，我可以互动了。那您真的是太帅了哈。
0: 嗯，应该就是软件升级一下就可以进入到互动专区了。
1: 嗯，好嘞，我们再来哦，马上就该半年导航的时间了。
0: 嗯，
2: 傍晚5:30，
3: 9:0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的交通992的互动区，大家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这位大山他说，石家庄的友谊北大街又开始施工了，非遗路北50米到朝阳路口以北路段中间有围挡，汽车呢要走这个围挡的两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走这儿的时候估计压力会很大，尤其是晚高峰的时段。
0: 此外，刚刚的事故点位，环路西向东转西二环往北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往西二环北二环的这个北侧的这个匝道，现在呢是出现了交通事故，目前这个匝道还在堵车，准备要从环路西向东转到西二环上往北走的朋友，建议您走一下其他的路线来绕行一下，目前这个匝道还在拥堵当中。
1: 好嘞，还有我们这位哈美丽，她给我们带来的照片看了一下，还真是现在啊天儿越来越亮了，我指的是往西边走哈，因为他是沿着石家庄的玉华路一路向西嘛。他说你们看，比刚才那位听友给我们带来那个晚霞还要再灿烂一些。
0: 嗯，另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陆续反映，现在说南二环出现了拥堵，南二环看起来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几个堵点。首先呢，南二环的西向东在红旗大街附近是第一个堵点，第二个堵点呢是在建通街下坡的位置，现在这块拥堵的距离相对来说长一些，你往东呢需要到接近苍新街的位置才能稍微会好走一些。第三个堵点呢就是在玉祥街这个附近啊，稍微车有点多，但是没太堵，您就按着车流依次往前通行就可以了。
1: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俩宝的妈妈，她给我们带来的语音，她也是在我们992的专属互动区给我们留的言。
4: 992打卡，玻璃水
0: 也开始许愿玻璃水了。
1: 谢谢大家，陆陆续续的我们的9:02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现在都已经哈转场到了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交通992专属互动区。
0: 另外除了玻璃水，我们未来的奖品呢也会不断的更新啊。这位他许愿了，他想要的奖品是
5: 毛巾，我要毛巾。
0: 你要毛巾啊，行，回头有毛巾的时候您就注意收听，今天还是玻璃水呢啊。
1: 巧克力番茄说，是这里吗？是的，我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给您回个信息，您再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给您回的信息，您那儿有消息通知吗？如果啊没有首页的消息通知，说明呢就是您没有打开，您一定要把这个消息通知打开。
0: 另外也要谢谢 Mr. 猫啊发来的语音信息收到了，彭龙发来的晚霞的信息也收到了。另外呢，春眠不觉小静水流深这几位朋友，还有这个小谷专业打磨，您都是在微信平台发的这个图片，大家可以尝试在微信里边发互动，您来到即时新闻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发送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也是都可以收到的，可以通过大家传来的图片看到目前石家庄的西边这个天慢慢的亮起来了，这个晚霞已经是亮了，看来这个雨是要停了，但是呢现在如果你往西边看啊，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晚霞的景观。谢谢大家在下班路上跟我们分享到自己看到的美。
1: 好，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呢明天的天气情况，真的是晚霞行千里吗？至少明天省会石家庄已经晴了，预报是10到22度的天气。那承德呢明天是多云转晴，3到17度，有北风3到5级。
0: 嗯，张家口明天晴天，1度到16度，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晴，6到21度，这最低气温已经到个位数了啊，秦皇岛的朋友要注意了，而且还刮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晴，6度到20度。
1: 廊坊晴转多云，8到23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天，6度到22度。
1: 沧州晴，8到22度，有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1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2到22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天，12到23度，北风3到5级。确实明天就都晴天了啊，只有少部分地区可能还有分散性的降雨。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北京啊，是多云转晴，8到22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1到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3到21度。
0: 河南郑州晴天，14度。 到二十六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十一到二十二度，有北风三到五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62，PM10 的指数83，空气质量属于良。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Here we go！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8: 九点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交通出行的意见的单元，彰化在线的服务单元。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或者是拨打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
9: 嗯，怎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呢？刚才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这位听友说，是这儿吗？主持人，他的网名叫九九爱，提醒你啊，就是你已经进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你看一下，我们就打卡留言帖题目下面是不是有个绿条？点击跳转交通券互动区，你就点那个就直接跳转过来了。那有咨询彰化警官的反映的一些问题，你就可以辅助呢给我们提供视频啊、图片啊，或者是语音来发一下，说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8: 嗯，陆续的大家都已经跳转成功了，没有软件升级的朋友都把即时新闻端的软件升级了之后成功跳转。但是呢，李听众遇到了问题，他说他是鸿蒙7的手机系统，说是他跳转的过程当中显示有错误提示。有没有升级前其他使用华为鸿蒙7手机系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里面发送互动的关键词，点开网址看是否能够跳转，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向技术部门的同事争取把这个 bug 早日的来修复一下。
9: 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发来的是照片啊，照片我们这样一会儿再好好的来看啊，观看大家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彰化在线，
6: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8: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化警官张警官，你好。
10: 哎，你好。
8: 嗯，首先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和平路省人民医院的北门口，说三条车道基本每天都能够被代客的出租车占上两条，而且呢，实线区域很长。然后呢，西向东过了踏花街没多远就是实线区域，他要右转到水源街的话，又有公交车违停，又有出租车违停，他就得压线变道。然后每次走到这儿，他都是特别害怕压实线会被抓拍。然后呢，他只能说是每次直行到宁北街。右转再右转才能够上水源街，然后呢，或者从红军街掉头回来再转，说特别麻烦，能不能治理一下这块代客的出租车违停的情况？
10: 嗯，这个同事说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他说的是这个省医院的
8: 北门口，
10: 北门，
8: 嗯，
10: 从太华街过来要到水源街，
8: 对，他要右转，但是他那块又是实线区域，如果有出租车在这违停的话，他在虚线的位置他没有办法往右侧车道变了。他说他到那个这块要转弯的话，太华街过来，他到水源街要右转的话，他是转不到那个右转车道上去，虚线的位置转不过去，实线位置他又不敢转。
10: 哦，那他就说他那个同志就是他就只能是再继续向东走宁美街右转，然后到 宁安路右转，然后再到
8: 拐，对，然后或者呢，他这块他站不到右转车道呢，他就到前面的红军街掉头回来，然后再左转，再上水源街往南走。所以说他这块就影响到这个车辆的正常的右转了。
10: 哦，他走宁北街宁安路的话，他如果说如果干这个轨迹分析，这个同志应该是沿着水源街一直往南走，往后方向，宁安路是进左的。
8: 嗯，
10: 宁北街宁安路这个宁安路水源街口是先是进左。
8: 那这块这个省医院的门口的这出租车能不能规范一下他们停车的位置？
10: 可以，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吧。前一段时间啊，省医院和新华交警大队也是就这个出租车等客人这个问题啊，想了不少的办法，但是苦于人民医院的院内空间实在是有限。
9: 嗯，的确是。
10: 它跟咱们那个人民医院建豪院区啊，它有区别。
9: 嗯，
10: 建豪院区院里边有空间，这个省人民医院的院内空间特别的紧张。
8: 同样也是医院，省二院这块呢，最近大家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强烈，说省二院现在是调整了，它的出租车和进省二院的社会车辆都得一起在一个就是进省二院那个通道里边一起来混着排队，就导致了社会车辆呢进省二院要接送病人的话特别不方便，能不能还是像原来一样优化一下，把这个社会车辆和出租车他们分两个不同的省二院门口的这个排队的车道。
9: 但是他现在这样的话可能车道就不够了，因为他现在这块呢平交路口已经打通了，他有一个车道是需要给这个左转的，原来呢这块是单行，只能就是到了和平路了之后就是大家只能右转了，但是现在呢它有一个方向，就是可以穿过桥下面的投影空间，然后到对向，然后呢可以继续往东走，所以它这个车道必须得留。
10: 对对对，这个地方应该说那个省二院还有这个新华交警大队啊，正在不停的调整，包括九中街、中华大街、和平路、时装路，甚至北新街这一带，它在不断的调整。您这样，我一会儿我再问一下咱们消防交警大队，因为咱们省二院总院就这个本部院区有很多科室要搬走。
9: 好多朋友都已经搬到了那个正定院区了。
10: 对对，他陆陆续续在搬，我好像是到十月底，有绝大多数的，包括心血管的一部分，也要搬到正定院区去。
9: 嗯，
10: 那搬走之后，这个地方呢，可能这个患者的爆量就小了，
9: 对，
10: 流量可能随之下降，但是下降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
9: 所以
10: 那个院区，正定那个院区那个面积非常大。
9: 对，所以一旦啊，就是我们很多科室都分流到正定院区了之后，我看朋友发那个朋友圈，那边还真是，而且它的设备都特别的先进哈，然后场景也特别的好，干净整洁啊，窗明几净。
10: 我问一下那个新华大的同志，看这个地方，他们在不断调整，这个地方这几年就没有间断的调整。
9: 嗯。但愿就是分流过去了之后，这边的压力会小一些，那就
10: 肯定是会减少一定压力，
9: 对，
10: 减少多少现在不得而知。
9: 因为随着您城市的发展，保有量，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但是这个还都是老院区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一大就是河北省这个医院是吧？河北省医院还要包括这个省二院，就这两个院区呢，因为它原来感觉还可以，但是现在呢，真的是杯水车薪，停车位比较少，再有呢就是路又特别的繁华。都在和平路上。
10: 对对对，省医院在正定也有一个院区。
9: 哦，那边也有哈。
10: 也有。
9: 哦，但愿是
10: 陆陆续续的迁。
9: 但愿是能够分流一部分。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大家的。
10: 我再问一下那个，这两个都归新华，我一会儿又问一下新华的这个同志。
9: 对大家的建议呢，我们的交管部门也都会认真对待。另外，就是因为在您这个生病期间啊，其实好多朋友有好多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小七，他的这个遗留问题是说什么呢？他说是建通街和塔北路的交口，他觉得红绿灯的配时比不太对。他能不能把南北行的红绿灯提前给他们变成红灯？提前变成红灯，就是先让他们消化消化。他说要不啊，这个北行的根本就过不完车，他们就堵到了这个交叉口，然后东西行的这个车啊变了绿灯了之后根本过不了，然后他们南北向还没消化完呢，他东西向又变成红灯了。他说回回这个路口，他说五六个灯我都过不去，一动不动。他说希望咱们交警过来调研一下这个路口。
10: 建通街塔北路口。
9: 就是这个它不太正，我看它是像个乘号。
10: 不正，那个孙村那个地方。
9: 对，它像乘号，它不是是一个加号。
10: 您说是哪个方向？
9: 他说现在他说的是南北向，他南北向应该指的就是塔通街吧？
10: 建通
9: 说错了，建通街。 应该是建通街。他说这个南北向呢，就是给他放了红灯之后，东西向先别放绿灯，然后让他们路口中间的堵着的这些先消化消化，然后再给东西向放这个绿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说卡在路口。他经常
10: 是什么时间啊？
9: 呀，他没有说是哪个时段，但是他至少是晚高峰时段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建议，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晚高峰时段也存在这个问题？
10: 这个路口，
9: 塔通街，我老叫塔通街、建通街和塔北路口，对对对。他说堵的东西行的都变了绿灯也过不去，每次在这儿都得等五六个等时，就是五六个周期才能过去。
10: 不会吧？
9: 他是这么表述的。
10: 怎么在我的这个感知里边，这个路口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9: 是吗？
10: 对，这个路口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咱们姑且算吧。塔北路的路北，那边有北亭。
9: 塔北路的
10: 路北就是咱们说好几次那个老豆腐卷饼那一带。
9: 对，这边好像是有好多这个小餐店。
10: 那边有北亭的，他就是到那个老豆腐那儿、包子那儿去买吃的去。
9: 哦，对对对，包括这儿还有山西的面食，我想起来了，
10: 什么什么体尖儿面什么。
9: 对对对，还有烧烤。
10: 对，那是那北亭确实在那个饭点的时候有。但是您说这个堵五六个信号灯过不去，这个
9: 但是现在东西向就真堵起来了，张华警官，塔北路东西向。
10: 今天下雨。
9: 哦，也是啊。
10: 那个您这样啊，我一会儿到我到这路口我看就我，但是我印象里真的没有您说的那个
9: 时
10: 段啊，五六
9: 晚高峰时段我没有走过，但是其他时段我走过，其他时段真像您说的，就是路北塔北路路北是有好多违停的车辆。
10: 对，就是饭点儿时候是去他这好多都是外卖嘛，外服。
8: 我们也请经常通行这个路口的，把平常的时候这个大家通行的感受进行整理一下，然后再集中向您反映一下。
10: 行，一会儿下了班我过去到这儿看一眼去。
9: 好嘞。
8: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有个路口的信号灯今天又不亮了，就是红旗大街和惠民路的路口的信号灯又不亮了。之前的这个红旗大街惠民路路口的信号灯好像经常出现故障。
10: 行，我一会儿就跟那个大家同事反映，因为他那个地方有施工。
8: 哦，惠民路。
10: 对，那个地形五号线。
8: 然后有听众说，这一会儿它是黄灯闪烁的一个状态，这个可能是不是线路或者是它的系统有问题？
10: 它那个信号机它容易就施工的时候啊，它容易受干扰。我跟那个大同事反映，那抓紧时间过去看一下，再加上今天下雨也有可能性。
8: 好嘞，我们再核实一下这个信号灯具体的故障是什么样的原因。
10: 对。
9: 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呢，这位朋友他反映的是高营大街棉河路，说这有个丁字路口，说电动车停车等红灯总是要超出那个停止线，他每次都一堆电动车停满了高营大街右转的这个车道。
10: 高营大街棉河路。我想想，那是归长安，
9: 这是长安是吧？
10: 对，超出
8: 是个丁字路口。
9: 他说每次啊，从这儿都得借到棉河路的左转车那个路线，才能完成右转。
10: 行，我跟大家同时反映，能抓紧时间过去看一下，看看这个就怎么解决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比较偏了，比较偏室外了。
9: 偏是，对，它在角是吧？整个是在东北角那边。
10: 对。
9: 但是它。这个电动车特别多，而且每次呢他们又不遵守交通规则。
10: 我跟那个大队同志们抓紧时间这个看一下吧，因为他这个地方警力覆盖的没有咱们这个
9: 市区
10: 那么密。
8: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把他1213身份证抓拍图片发给我们，我们转到您的微信里了，您看您那儿能收到吗？然后有一个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他的这个疑义点说旁边那个老大爷一直在那低头玩手机，但是呢按照您之前给回复的礼让斑马线的抓拍呢，他需要停车礼让，如果停车让了之后这个老大爷不走，他可以继续再启动，但是这个抓拍里边他可能就是踩了脚刹车，没有做到停车礼让。他说那个老大爷通过这个前三张照片可以看到老大爷一动不动坐在那个位置，能证明这个？
10: 因为其实目前来看啊，这个大爷确实是没有移动。这个大爷确实呢有一只手是在举着
8: 拿个什么东西，
10: 但是因为您传那个照片啊像素比较低，看不太清。
8: 他回忆说是老大爷看手机在那站着路边。
10: 对，二一个就是您传过来那个照片啊，因为不清。

0: 公主看不到时间，
1: 嗯，
0: 就是您第一张照片和第三张照片相隔的时间有多少，咱看不到，
1: 嗯，
0: 我分析，我看看啊，
1: 嗯，就如果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老大爷他是在这个斑马线的旁边，他在那儿低头玩手机，他没有过马路的这个动作，那他这个抓拍有没有负翼成功的可能性呢？还是他当时没有停车，这个负翼成功的可能性就被驳回了？
0: 这个事儿我没法给您答复啊。虽然说我这个系统现在有问题，我但别的系统我能看，我看一下时间，
1: 行，
0: 到停还是没停？
1: 明天再帮他再具体再看一下，再分析一下。
0: 周边那个参照物啊，我没法判断您当时是就是光带着刹车就过去了，还是在停了一下？
1: 嗯，他应该是没停。没有停。
0: 嗯，因为他旁边有个电动自行车，但是速度吧，现在我看不出来。
1: 嗯，还得通过这个其他参照物来判断。那明天有高清的图了之后，再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复。
0: 对，我再给您个回复行吧。我明天看一下时间。
1: 好嘞。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俩宝的妈妈，在我们的这个新的交通992的互动区专属区啊，在这儿呢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他说：“张华警官，现在塔北路我就在这儿堵着呢，已经后方堵到了汇通路了。”他应该是就是向，东南那个方向，因为他斜着的嘛。就是咱们暂且就是说，他往东走，后方已经一直堵到汇通路了。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建通街和塔北路这个交叉口这块的那个东西向，受南北向消化不了的那个拥堵的问题。他说现在这个他走这个塔北路向东行驶，从建通街一直堵到后方的汇通路了。
0: 汇通路了，
2: 嗯，堵到就下一个街口，建通街后一个不就是那个后方不就是汇通路吗？汇通路，然后再往后不就是到平安大街了吗？他说现在就整个这个两个路口之间东行方向就都堵着呢。
0: 不是塔北路那边，那不是这边龙腾那边石峦吗？
2: 嗯，
0: 哦，再往南是塔南。
2: 不，就是塔北路过了建设大街之后，过了建设大街之后
0: 啊，你这边是吧？
2: 啊，对，这边。
0: 啊，大行街呢？
2: 对，他说就是因为刚才听友不是反映建通街和塔北路，他那个南北消化特别慢，导致东西呢人家都放了绿灯了，但是呢南北在路口一堵，南北向的机动车导致东西向过不去，然后。我们正好呢，俩宝的妈妈现在就在塔北路建通街口呢。她说现在哈往东走的话，寓意建通街口后方一直堵到了汇通路。
0: 嗯，您这样吧，我还是看看吧。
2: 看看哈。
0: 因为什么？您说这个溢出这个问题啊，在塔北路上的溢出的问题在哪儿比较严重啊？在清源街上比较严重。
2: 清源街。
0: 对，清源街往北。
2: 往北啊。
0: 它容易溢出到路口里边来。
2: 哦。过对，因为它清源街窄是吧，它过不去，所以就都堡到路口了。
0: 对，那就是路口。但是这个路口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塔北路建通街口。
2: 那您抽空。
0: 我一会儿就去，我一会儿。
2: 行。好嘞，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就在路口呢，留了个电话，我们一会儿把他电话也接入进来，然后让他在电话里边详细说一下。
0: 嗯，行。
2: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在交通广播992的专属互动区这个地方啊，我们听友发来的语音，他说。
1: 这语音前面困难，
3: 首先向最务实的张华警官致敬，就是正定这个复兴大街和华安西路交叉口东西方向应该双向占用对向车道，增加一个左转的车道，然后方便这个车辆往复兴大街拐，然后西向东方向就是华安西路的西向东方向增加一个右转车道，就是方便就是从东边过来的车直接上复兴大街。
2: 嗯，我觉得后边应该说错了，应该西边过来的车直接上复兴大街。他那意思就是首先啊，因为您这段时间生病嘛，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坚守，他说首先向您致敬。另外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正定的复兴大街和华安西路交口，他说东西方向能不能有一个就是占用对向车道的，增加一个左拐车道，那这样的话就应该像建华大街和平路之前的那个规则，那得先放左拐是吧，先放左拐，把左拐的消化了之后才能再放直行，这样才能占人家对向车道，增设左转车道。
0: 哎呀，我现在还没有消化。
2: 嗯， 因为他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要走复兴大街的车比较多，所以呢他建议复兴大街和华安西路的这个交口能不能增加一个类似于之前在修地铁之前啊，和平路和建华大街那个，那不是左转？
0: 我明白那意思，我明白那意思。
2: 嗯，
0: 您是占用哪个方向啊？
2: 就是占对向的最内层。啊，对，华安路没错，占华安路的那人家那个，他就是希望往复兴大街拐，左拐更方便一点。
0: 哎呀，您看，他是从西边过来，他要上主路的话，他是提前右转。他要走辅路的话是到平交路口右转，
2: 嗯，
0: 他要上主路的话他是提前从那个甘病医院的东门一点他们有一个弯道能上去，
2: 嗯，
0: 然后占用，那他说的就是路口分，哎不对，
2: 嗯，他在这个路口双向都可以上复兴大街吧？
0: 可以，
2: 对，所以他说的应该是从路口过来了之后，不是从这个华安路西行向东行，或者说是东向西行到路口左转，左转了之后然后去上复兴大街的，他首先说的应该是这个。
0: 左转进入都是辅路，进入不了主路。
2: 嗯，
0: 哎呀，我这是您这样，我一会儿我跟那个郑同志打个电话吧，我因为我现在还没。
2: 然后啊，后面他说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情况了。西向东过来之后，他希望再增加一个右转车道，再增加一个右转车道，方便。然后这个车直接上复兴大街。
0: 从城东街过来。
2: 哦，那是从城东街过来的是吧？反正他说西向东的方向
0: 过来就是从城东街过来的，
2: 城东街过来是吧？然后到复兴大街这个地方，到复兴大街这儿增加一个右转车道，方便直接上。
0: 您是说在那个路口增加一个右转车道，还是在中医肝病医院那个地方增加一个右转车道？
2: 哎，这倒他都没说，反正他就说再增加一个，那肯定之前是有是吧？
1: 就明确一下增加右转车道具体位置是在哪？
0: 对对，您说的是，是在中医肝病医院那个口，还是在这个华安东路、华安西路，就复兴大街桥下那个地方增加一个右转？
2: 嗯，
1: 我们再跟他明确一下。
2: 那这位听友，您听着节目呢，是吧？然后您，哎，我们看看这位他带来的语音说的什么。
3: 致敬，就是致敬这个复兴大街。
1: 他这还是刚才
2: 还是刚才那个，哦，
1: 对，广播里
2: 放的那个是吧？行，
1: 嗯，
2: 那我们一会儿吧，看他能不能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1: 另外呢，刚呢反映的红旗大街惠民路路口的消防灯问题，桥西大队已经回复说警力已经到位了，警力在现场，在交警手人工的进行疏导。
2: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那位听友的热线也进来了，
1: 张先生，啊，
2: 对，我们让他来具体说一说关于建通街和塔北路口的这个听友，哎，张听众。
4: 哎，你好。
2: 哎，您好，张华警官就在线，然后您来具体的说一下，啊，您现在就是在这个塔北路和建通街口吗？
4: 对，他这个堵主要是堵的是这个塔北路的东行堵的厉害，西行倒不是特别的厉害。
2: 嗯，那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到的，就是在建通街南北向，他到路口呢消化不了是吗？
4: 他是那个建通街石路安路口，那个路口有左拐的需求，那个红绿灯有点问题，
2: 哦，
4: 那个配饰比需要改一下。然后
2: 移过来的，
4: 对，那个石路安路口那个红绿灯跟那个塔北路那个红绿灯距离特别近，
2: 嗯，
4: 啊，然后那边左拐车走不了，然后造成了这边的拥堵。
2: 哦，那这个应该是南行吧？南行，
4: 建通街勉强可以算南行，
2: 勉强算南行，
1: 因为它是斜着的，
2: 对对对，因为刚才
0: 吧，咱就说的什么，它就是斜的嘛。
2: 嗯，他说那个意思是石峦路这块的信号灯有点问题。
4: 石峦路建通街口那个红绿灯那个口的那个得需要调整一下配饰。
2: 对，所以移到了后方的塔北路，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了之后呢，人家。塔北路东西向变成绿灯了之后就过不去了。
4: 对，现在塔北路的西行基本上每天晚高峰都能堵到汇通路，甚至还要汇通路还要往西一点。
2: 东行都会堵到汇通路。
4: 对对对，东行的话，
0: 晚高峰堵都堵不往西堵铁三十八。
2: 嗯，不是，就是对。东行，然后后方往西，对，往西堵，往西堵，堵到后方的汇通路。
4: 那不行的话，一会儿那个张方警官过来的话，我在这路口等他一下，我到现场我再跟他说一下也行。
2: 哎呀，您太热心了。但是
0: 我
2: 们
0: 我一会儿我您说这几个地方我是都明确，都非常明确的。
2: 嗯
4: 啊，
0: 那石湾路那是个丁字口。
2: 嗯，
4: 对。
2: 他说这个石峦路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这个配识别有问题，所以说呢都堵到这个路口了之后往后。
0: 您这样您这下着雨呢，你也别等我，因为我过去是确实需要时间。
1: 对，
0: 然后呢我今天
4: 没啥事，我现在倒是没啥事，我也下班了，倒不着急回家。这边也没下雨。
2: 您等会儿，您听张华警官怎么说。
0: 今天下午我再去，明天晚上。为什么今天确实有个特殊情况？今天有雨，这个雨啊，本身对这个交通出行确实有影响。
2: 您就是想看它正常情况下？
4: 不是，因为这个路口我基本上一个星期7天我能走上5天，这个口基本上天天晚上这样。
2: 嗯，
1: 这样，张听众，我们把您电话方面留给张华警官嘛？张华警官现场的勘查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随时电话联系您方便吗？
4: 可以、
1: 啊，好嘞。那我们把您的电话转给张华警官，在实际的勘查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细节需要跟您核实的，随时给您打电话，好吧？谢谢您的热心。
4: 好，
2: 哎，那我们先挂线啊，张听众啊，张华警官，乐乐关于说到了就是复兴大街和华安路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补充的？
5: 从华安路上复兴大街，除了从华安路能上复兴大街，从龙兴路也能上复兴大街，一定非得从华安路上复兴大街。
2: 嗯，
1: 哦，就觉得那块左转的车道不够的，
5: 再加上华安路上复兴大街，除了节假日车辆多点，平时没有那么大的车流量。
2: 嗯，
5: 现在一个左转车道够用了。
2: 哦，
5: 本来华安路就没有多大的空间。
2: 嗯，我明白了，他是站在了另外了一个角度，他不赞同。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
2: 嗯，
0: 您比方说那个龙兴街、这崇新东路、城隍东路，咱都可以上复兴大街，这确实是没问题。但是呢，您华安路这个地方，它有硬件这个刚需啊。你比方说，咱们地铁最后终点站福泽站，
2: 嗯，
0: 一号线的福泽站，就在华安路上呢。
2: 哦。
0: 他那个从那下了地铁之后，他往城区走的话，他必然要走华安东路，
2: 嗯，
0: 华安西路，
2: 嗯，
0: 他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硬性需求的。
2: 嗯，
0: 当然您说的这个走这个崇新路也好，龙兴路也好，阳光路也好，这东关大街也好，迎旭路也罢，
2: 嗯，
0: 他都能上复兴大街，确实是，
2: 嗯，
0: 但是咱也不能把这个华安路的需求就给他抹杀了，这也不对。
1: 嗯，但是他觉得他赞成目前一个左转这个车道不要增加了。
2: 对，
0: 我跟大伟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消化，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刚才同志说的这个借道行驶和增加右转到底在哪儿增加。
2: 嗯，哎，还有一位听友发来这个语音，我们来听听，是不是之前就是他说就是他说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补充的啊，张华警官。
3: 你好，张华警官，我是正经说那个复兴大街和华安西路交叉口那个事儿。因为这个华安西路和复兴大街那个这个路口两边，你比如说城东街还有那个往东边那个自贸区那边都特别宽，都双向八车道，哎，就到复兴大街这儿了以后它就收窄了，两边都是杂草丛生，可能为了搞绿化，然后就特别窄。我说的是然后东西方向都是双向借对向车道，然后加一个左转车道，因为这个对向车道都是4个车道，完了以后你站对向车道以后也不影响对方通行，对方过来以后还是两个直行，然后一个就是其实西向东往复兴大街从那个甘宁医院过来时候它是有右转车道的，我说的是从东向西。
2: 嗯，然后还有一条啊，
3: 我说的是这个华安西路从东边往西边走的时候，他要上复兴大街的时候，那个慢车道特别宽，加一个右转的车道，然后这样的话就变成两个左转，两个直行，一个右转上复兴大街，就是往北边方向走了，是这个意思。
2: 他刚才说错了，他刚才说的是西向东，他现在改过来了。
0: 我就大概听明白了。
2: 行，那我把他这个语音给您转文字发过去。
1: 很长的一段。好嘞，好嘞，辛苦了，张华警官。
2: 哎呀，因为积攒的问题太多了，主要大家太想您了。
0: 啊，对，那地方确实有两块空地，那两块空地不是当时不是搞绿化，当时是建设没完成。
2: 哦，是这样子啊。
0: 交头路桥公司那儿。
2: 嗯，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路口，就是等于是就这个路口压力大。他说城东街还有那边的那个，都挺宽的。
0: 宽归宽，压力大，压力也大，特别到了周末。
1: 还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时间的关系来不及再咨询您，我们登记下来，争取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请您解答。辛苦了，
2: 辛苦张华警官。哎，好嘞，好，再见。
1: 我们得普报示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了。然后我们延后的整点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啊。确实，张华警官分析，下雨之后对于大家的通行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二环上明显的多了很多的堵点。先来关注西二环，有一个非常长的堵点，是从北二环一转到西二环，现在就开始拥堵了。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和平路汇入西二环往南走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车和西二环北向南的车，在西二环和平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都出现了拥堵，而且呢，这块的西二环北向南南面这块还在进行着施工，应该是广元路的那个出口是有施工，就导致西二环北向南，包括呢从北二环转到西二环之后，和平路转西二环这块这个匝道，现在交通流量压力都比较大，如果能绕开的话，尽量错开这一个拥堵的路段。
2: 嗯，你那里下雨吗？还下雨呢，对我们的晚高峰的交通出行，应该说哈，这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另外呢，就是路上有没有堵车的地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交流互动平台给我们发信息。您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找到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在这里啊给我们发语音的信息比较方便，或者说呢直接拍一个视频图片的也比较的醒目。你怎么进呢？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互动，就可以直接跳转过来。
1: 我们要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6: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4: 我们在这里。
1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6: 我们来了。
1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拥堵严重，东二环呢也是在北段拥堵，现在在新城大街，你要转到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互通匝道包括转到东二环之后北向南的这一节都在缓慢通行。提示大家，如果您从新城大街上过来，您尽量绕到北二环，然后您绕潭固大街这么来绕行一下会稍微好走一些。另外呢，在东二环的南向北过了和平路的这一节也在拥堵当中，这是东二环的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北二环的堵点，北二环东向西的堵点呢主要是集中在运河桥的东侧到体育大街一段，然后西向东的方向呢主要堵点是在中华大街到红星街的一节，这是北二环东西双向各有一段拥堵的路段。而且排队距离最长的呢是要看一下环安路的小面，现在环安路中段西向东的方向，在市区弯道往东一直到富强大街的小面，桥面上的车都在缓慢的通行看风景。如果走环路的西向东方向，大家就需要在桥面多看一些风景，而且慢点开车，注意行车安全。这一段大家尽量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
2: 可能大家觉得 天啊，这下雨天的，视线也不好，看不了什么风景。那您都多听我们的节目。
1: 现在天也黑了，是吧？嗯，
2: 您就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吧。嗯，我们是耳畔的风景。我们来听听叶子带来的语音。
18: 三环顶上，哈北路和天通街呢，真的是晚高峰会堵得相当的厉害，并不是因为今天下。

0: 心的祝愿张华警官身体康复啊，身体健康。
1: 嗯，而在张华警官休息的这段时间，大家每天反映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都认真的进行了登记的汇总。你别着急，之前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会陆续的进行反映。今天没有来得及回复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登记和整理，争取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再锁定收听。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吧。在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这位发来的语音富贵兔他说。
2: 在哪里，在哪里找到你？
1: 你是唱上了。
2: 互动语音是在这里吗？
0: 是的，是的。你看，听了你的歌声，我笑的都甜蜜蜜了。
1: 您是说唱着歌就找到了我们的互动区，还挺聪明的。
0: 然后倾城，您也倾国倾城吧，一笑倾，倾国倾城。然后他说这就可以了，好简单。您也成功跳转过来了。
1: 您这是找的顺利的啊。其实有没有跳转成功的，有可能是您的即时新闻端的软件就是老早以前下的，不是最新的版本，您可以把软件升级一下。另外呢，如果是华为的最新的鸿蒙系统可能跳转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把您遇到的问题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我们的编辑进行整理之后将会向技术部门的同事反映，将会抓紧时间来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你说

0: 有听众朋友说，西二环和平路这有个特殊的情况，他看着好像是有火情，说好像是下雨，电线连电了。他分析啊，然后在西二环和平路这不光是车流密集，现在看着好像有这个火情出现。预计呢，稍后消防车有可能或者是电力抢修车有可能赶到现场来进行救援。在西二环和平路这儿，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看一下这个附近是不是有这个电线连电起火的这个情况。
1: 目前啊，这个情况呢是我们清清的水给我们带来的。其他的听友，如果说您没有在开车，您正好在坐车上啊，然后在行驶到西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您帮我们确认一下，他只是说好像北向南说那个桥的桥边感觉好像是看到了火情。另外呢，晶晶奶奶说，听着各种晚光风的这个路况，怎么感觉离家好远呀？主要是今天下雨了嘛。
0: 哦，他可能听着路上堵，他是担心回家路上太远了，是吧？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是有一些特殊的啊。路上我们看了一下，在18:17，南二环还好，南二环的通行情况呢，相较而言也是比较乐观的。而西二环呢，也提醒大家，西二环目前呢就是。从北二环拐过来之后，有一小节的不太好走，但是呢，只要您过了，我们来看一下，不是天一路，应该是，过了天一路前面的这条路，然后呢就好走多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是一路畅行的啊，您别害怕。

0: 包括呢东二环，东二环呢就是和北二环转角的这个地方双向有一点压力，主要是从新城大街过来的拐过来的，和北二环往东走拐过来的可能交汇之后有点压力，但是呢从和平路一直到南二环之间这个双向都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听着我们的节目也会很快的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
1: 这位李听众咨询检车的日期，说最晚什么时候检车，检车日期是截止到月底的，您说10月17号，这应该是您上牌的日期，那您的有效期应该是截止到10月31号，怎么来确认您的检车的有效日期呢？您在交管1213的首页点击我的车辆，然后点开您要看的这个检车的车牌，上面有检验有效期，上面您如果目前描述的没错的话，那就应该是10月31号，您在10月底之前去进行检车就可以了。
0: 对，而且您说您的车是12年了是吧，不是12年的车哈，12年了。12年的话，因为您过了10年了之后呢，就是每年都得上下检了。然后它呢是以您就是您上牌的那个时间，你比如说这个10月份啊，然后最后一天10月31号为准，提前3个月您都可以去检，所以说还来得及。但是呢，您千万千万别太拖了啊！到了万一月底您有啥事儿呢，是吧？这个时候有可能呢就会耽误您的正常检车。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8: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7: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8: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7: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 继续来回复小刚的问题，他说呢，我要带着家人去省二院看病，石家庄有没有针对外地车牌的限行？石家庄没有针对于外地车牌私家车的限行。您是外地车，对于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如果不熟悉的话，您注意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呢是有公交车道的抓拍，您不能占用公交车道来直行，在临近路口有公交车道的这个位置要借公交车道右转的时候，您需要在有网格线和右转箭头标志的位置再驶入到公交车道右转，其他呢是没有针对于外地车牌的一个限行。您外地的小轿车和石家庄车牌的小轿车是同样的通行的规则和管理的规定。
0: 再来关注我们听友及时传递的路况信息啊，清风扶杨柳，他说在石家庄的天山大街呢，往北走，距离玉华路100米的位置，左侧2车道发生了剐蹭事故，目前呢占据的是2个左转车道，那左转的车怎么办呀？走天山大街北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目前距离玉华路100米的位置，左转的2个车道发生了车辆的剐蹭。
1: 另外说到车了，最近呢大家都在关注着 速乘车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工信部等四部门最新发布了相关通知，针对了部分汽车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华星汽车安全体系明确要求新申报的汽车产品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得少于一年的时间，需要包含两个冬季一个夏季的实验，可靠性实验的验证里程不得低于30,000公里，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当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需要在2027年7月1号之前补报相关的安全材料，逾期且安全存在隐患的将会停止该车型的生产，并且要实施召回政策。
0: 而尊界威800此前呢被曝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在测试当中断裂，尊界客服最新确认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呢就在本月底来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
1: 其实针对于这个自己的车辆的产品的这个质量，大家要向张雪来学习啊。张雪呢就是在自己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旦有客户反映他的这个张雪机车有任何的问题，他都第一时间来跟技术部门的同事来反馈和进一步的推进这个具体的这个车辆的后续的这个问题的解决。那记者呢最新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的获奖名单已经公布，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的 820RR 车型获得广交会的 CF 奖至尊金奖，另外一款获得至尊金奖的产品是智寻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
0: 我们再来关注呢还有一个事儿哈，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近日网上流传通体金色的就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您遇到过吗？声称呢办理之后可以提高医保的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以及免费的文旅福利，这些说完了之后还真的是挺诱人的。
1: 对，听起来好像就像那信用卡金卡似的，就是有了金卡之后有一些这个跟其他普通的这个卡不一样的这个待遇，但是您想想这社保卡还能分金卡和普通卡，这骗人的，千万别上当啊。
0: 甚至呢有人冒充人社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信息诱导转账，您看这不就一下子他们的真面目就揭露了吗？对此啊，人社部呢及专家明确辟谣了，全国现行的社保卡没有官方金卡银卡的分类，不存在所谓的金色卡对应更高待遇的这样一个标准，实体卡呢是由人社部门联合银行统一制发的，无法付费升级，凡是声称花钱能办金卡可以提高待遇发补贴的都是诈骗，大家千万千万别信。
1: 近日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称，感觉自己好像被别人安装了定位器，无论他走到哪儿总能够被这个讨债的人抓到他，
0: 精准跟踪是吧。多年前啊，这个陈先生呢和周某存在债务纠纷，这个陈先生就发现了周某总能掌握他的行踪，即便他外出出差，对方也能精准地获知他的位置，并持续向他催讨欠款，长期被人暗中定位，让陈先生就怎么感觉提心吊胆的，心里特别打鼓，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不堪其扰之下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警察呢调查发现，周某啊在极速定位非法网站付费注册，把内容包装成小程序链接发给了对方，接收人呢一旦点击允许获取定位，这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准的位置信息。哦，就这么成功
1: 了，有小程序啊，
0: 的确是哈。
1: 所以说有些不明的链接大家千万不要点，
0: 对，而且你千万也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权限放给他是吧，允许定位你就不同意。据了解呢，周某不光用这手段催债，而且呢还对外哈有偿提供定位服务的牟利，两个多月呢非法获取定位信息306条，为此他获利近20,000元。
1: 根据检察院披露，网络公司技术骨干彭某为赚外快，编写了这个所谓的极速定位的非法程序，通过发送文章、图片、音乐等链接窃取他人的实时定位信息，并且以充值会员的方式推广使用，累计窃取位置信息6700余条，非法获利4.6万余元。
0: 好，那转过头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在我们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听友发来的一个求助信息，他说能帮忙对个火吗？我的车在 衡中路翟营北大街的交口，电话呢是1331，哎，顶上去了哈，我们找一下啊，
1: 信息刷新了，
0: 1331128380，1331128380，看看谁在翟营北大街衡中路附近啊，能过去帮忙的话，您给我们这位听友打一个电话。
1: 另外，我这收到张华警官传来一个视频，咱听听这个张华警官的这视频里有没有声音，他是不是去刚才说的那个建通街那个路口了，是吧？就是建通街和塔北路的路口，听听这视频里边有声音吗？啊，看着这堵着呢。
9: 这是建通街石峦路路口，一个信号灯没问题啊，
1: 一个信号灯能过去是吗？

0: 我就等了一个信号。
1: 嗯，
0: 崇文路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那个建通
0: 也没有溢出。
2: 塔北路呢？
1: 建通街和塔北路那块呢？那块现在还堵吗？
2: 张警官现在是传了一个最新视频，他是在石乱路的路口，建通街石乱路那是一个信号都能过去了。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一呢就是张华警官，您看看建通街和塔北路口北行南北方向吧，南北方向现在有没有就是在这个路口中间有拥堵。再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反映哈，此时此刻特别堵的是在六点之前，因为省会石家庄可能是不是很多单位都是五点下班，
2: 哎，是不是他之前堵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是吧？
1: 五点下班包括五点半下班的，所以说应该张华警官因为您加班了，您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服务了所以这个点可能车流都过去了。嗯，
2: 刚才
1: 估计得是六点左右吧，至少是快到六点的时候，因为大家集中反映说这块特别堵是快到六点左右，但是您呢每天这个点还在连线，还不能到一个路口去，要不然咱们跟辖区的交警大队反映一下，看看他们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五点半到六点出多一点吧，这半个多小时看看这个路口的情况。
2: 另外刚才反映这个路口说是前面会堵出，就左转转不过去的那块，然后帮忙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大家说这个跟雨天没关系，但是呢和这个时间是不是有明确的，这个六点前六点之后这个路口的这个车流会不会有个非常迅速的一个变化，也帮忙确认一下。张华警官现在在现场传来视频显示目前这个路口是不堵车的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听友说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我在用收音机来听听咱们的992，你用手机也可以，你用手机呢直接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中间有一个看电视听广播，您点击听广播，然后一定要调到 FM99.2兆赫，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992晚高峰。
3: 傍晚六点三十分，
4: 992半点导航。
1: 好嘞，那刚才呢我们说张华警官给我们拍来了视频啊，现在呢我们张华警官这个连线也过来了。张华警官您好。
5: 我现在就在这个建通街塔北路这个建通办事处的门口这儿呢。
1: 嗯，怎么样现在这个地方？
5: 没问题啊。
1: 那我们猜测是不是张华警官，因为您加班了，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服务了，就是现在您过去了之后这块的车流已经消化了，而且咱们刚才说了半天这块堵大家可能也不过去了，建通街和塔北路，是不是？
5: 你看往西走的车辆，也就是通过红楼卷饼那个位置往西走的车辆，现在一个小时能过没问题。
1: 是因为我们看了呀，通过监控看了一下，此时此刻现在这个路口，我们刚才说的东西双向的拥堵都没了。
2: 它会不会有明确的这时间的这个特征？就是在六点之前它会堵，六点之后它车流就不会那么大
1: 了。所以刚才我说，就是在您加班的时候，在给我们连线的时候，那块的堵现在车流已经消化过去了。
5: 这个地方啊，我刚才又看了一下，这个南北两侧啊，北边的龙腾和这个南面的石路湾，他们这三个路口离得比较近。现在目前我看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三个路口的信号都没有形成滤波。
1: 我同意您的观点，张华警官。那您这到了路口了之后，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问题所在了。的确，就是往北走的
5: 三个路口，对，到龙腾路那儿。
1: 对，往北走很快，很快到龙腾路，然后往南走的呢，一过了塔北路就马上到石峦了。所以很有可能，之所以您还奇怪，您说这有这么大流量吗？可能就是受这个南北两侧的这个小路口的影响，所以它会溢到这个塔北路这个大路口上。
5: 对对，您这样吧，然后这个问题我晚上就跟我们科研所同志反映之后呢，因为这个塔北路啊，它这个竣工通车时间并不是很长，而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时候啊，它竣工之后它工程移交的比较慢，有可能这个路口的和我们的信号灯控制系统没有联网。
1: 哦，对，
5: 所以说它跟前后两个路口它形不成互动。
1: 是，还有一点就是之前为什么大家就是反映这个问题没那么明显呢？就是因为塔北路现在往西这不是通车了吗？一直通到红旗大街那边了，这继续还可以往西呢啊，往三环那边走呢。所以现在塔北路选择的人多了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那看看能不能就把这个堵点，
5: 对对对，这个塔北路上的流量是日益增加，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能不能把这个建通街这块的这个堵点给它解决了？就是主要是，
5: 我一会儿就跟我们那科研所同志反映，然后他们。今天上午呢，看看怎么办，想办法把这三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给同步了。也就是建通街上，
1: 让它
5: 同步了。
1: 对，让它顺着过去了就。
5: 对对，也可以可能因为。

0: 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分析可能跟前后这两个路口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1: 嗯，因为您下班的时候车流都退去了。
2: 然后刚才那个电话连线的张听众说：“张警官，用我过去吧。”他说呢，就晚高峰那一会儿堵。然后我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了，
0: 啊、正好就过了那几分钟的那会儿了。
1: 对对。
0: 现在这个东西像这一个像都。
1: 没问题，
0: 这车都没了，都没车了，还是绿灯呢，还有七秒呢。
1: 因为别人都到家了，张华警官。
0: 行，我明天我再关注这个地方，明天早上我再过来一趟。
1: 嗯，
2: 好嘞，
1: 好嘞，
0: 明天早上我再过来一趟啊，我再看看。
1: 辛苦张华警官了，
0: 好嘞，好嘞，
2: 辛苦。
1: 好，哎，好，再见。嗯，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服务完了之后呢，还要再专门跑到大家呢，说到了这个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路口的交通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2: 哎，我也
1: 跑到路口现场勘测了一下。
2: 我也给这位同样也姓张的这位听众来说，不用您赶过去了，张华警官已经找到那个问题的所在了。
1: 听着节目呢，是吧？好嘞，那接下来。来呢，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在等着呢，那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上连线马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从今天开始，有没有感觉到哇，真的，它不是秋天来了，感觉冬天都快离咱们不远了。从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将会率先陆续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那气象部门预计说，大部分气温呢会降到4到6度。现在的天气就像过山车，尤其是早晚觉得都挺冷的，中午太阳一晒又挺热的。那这个时候呢，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来的省心。今天为您首先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大品牌吧，连我爹我妈都知道的品牌啊。它旗下的冲锋衣，然后宽松版型，男女同款，6个颜色，尺码可以从80斤穿到195斤都没问题。这种冲锋衣，哎，它是一层一层啊，你觉得热了你就脱一点，你觉得那个冷了你就多穿一点。而且呢，它还有那个黑科技，就是那个仿荷叶，它是聚水聚污的，不会一点点油点的在上面，哎呀，坑坑唧唧，这一天你就得回去又洗衣服。而且呢，现在是品牌特价，原价369，现在一件到手只要169。啊，全家买一人一身都不会心疼。同时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前两天一度断货的爆款洁面乳，香奈儿鲜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能用好久。这次补货也没有补太多，主要是我们这个品牌真的是又大又便宜，一支正装150毫升，在商场要你500多，现在爱商城只要199块钱，两支也是特价299。一家三口用你都不心疼啊。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都是可以的。今天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请各位吉利98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看来我们的马杰还没有说够哈，还有好多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呢，直接发666，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进爱商城，大家自己逛一逛。好，谢谢马杰，
2: 再见。
1: 拜拜。
2: 大家进入到爱商城之后啊，别忘了先领优惠券啊，就领完优惠券之后再下单会更加的便宜。
1: 嗯，还有就是大家别忘了，我们是不是玻璃水的这个幸运听众，时间产生的时间啊马上就到了，所以呢抓紧时间这一波，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您发送玻璃水啊，或者说呢给我们提供路况都可以啊，不单纯是发玻璃水，您发什么信息都可以，我们稍后马上产生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2: 哎，大家呢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互动两个字，点击链接或者是识别二维码，跳转到即时新闻段的互动专区，发送玻璃水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或者在今天晚高峰时段，还有刚才大家在召唤在线环节当中的留言，都算是您的留言记录，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后呢，我们在天气预报之后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如果您听到自己中奖了，别忘了第一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其他的朋友抓紧时间在互动留言区开始留言，我们天气预报之后就要开始抽奖了。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产投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晴好的天气，10到22度。
2: 承德多云转晴，3度到17度，有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天，1到1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6度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6到20度。
2: 廊坊晴转多云，8度到23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6到22度。
2: 沧州晴天，8度到22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1到2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晴天，12到22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2到23度，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8度到22度。
1: 天津多云转晴，11到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3度到21度。
1: 河南郑州晴，14到26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有北风3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56， PM10 的指数呢76，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2: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产生的幸运听众，这位的网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谈笑风声，您是不是姓谭呀？这位谭听众啊，我们猜测您是不是姓谭啊？你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发送一下语音的留言，确认领奖，5分钟的时间，发表一下，就是您在听着节目知道自己中奖了，我们一会儿给您发链接啊，在互动留言区直接就可以收到了。
1: 好，我们等您一段时间。

0: 中奖的谭听众在这里，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1: 终于获奖了，很高兴。
0: 尽管很短，但是能体会到您这个留言里边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2: 对哈，祝贺谈笑风生。今天呢，您中了我们啾啾爱商城为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在这里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或者说是说一下他的经验哈。因为你看，我们发现谈笑风生谭先生，他呢就开通了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消息通知，所以说呢，我们给他发的这个信息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发一段语音确认一下您的领奖信息，我们不仅在电波当中这么说，我们在这个交流互动的后台也给他发了信息，所以说呢他就看到了，看到了之后立刻给我们发了一个语音。而且呢您还得注意来收看一下啊您的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因为马上我们就要把这个链接给您发过去了，这是免费下单的一个链接，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填上您的详细的邮寄地址和准确的联系电话，然后就可以零元下单了，坐等我们的玻璃水给您发放到家。
0: 另外我们的爱商城啊，每天呢都有特价好物给大家推荐，大家下班回家之后没什么事儿，也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去逛一逛。最近呢这个下了雨之后，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凉，而且呢又刮起秋风啊，这个秋风一起又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昨天我们俩节目里边还说呢，说逛逛我们的爱商城吧，那三合一冲锋衣可以买起来了啊。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风衣，宽松版型的，男女同款，六个颜色，尺码特别全，从 S 就小码，然后一直到五个 XL 就是80斤，一直可以穿到195斤，在我们的这个吉普的冲锋衣当中您都可以选对型号。这个冲锋衣呢有两种穿法，您比如说早晚10来度左右的时候，装上一体成型的这个水貂绒的内胆，然后暖和又特别的防风啊，送孩子上学啊晨练是刚刚好。中午的时候呢觉得这20多度没必要穿那么厚了，您就把那内胆拆掉，单穿这个外套就可以了，而且呢是透气不闷汗，我们出游啊爬山的话都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下小雨也不怕，但下大雨的时候您别穿了，它真不能顶那个雨，一旦小雨的时候它绝对是抗风抗雨的。因为它的衣服呢采用的是那种防荷叶聚水聚污的黑科技，能阻挡小风雨。买一件秋冬穿三季，那秋冬还得春啊，穿三季。
0: 夏天的时候就太热了。
2: 夏天的时候，您就在我们爱商城买其他的商品吧。所以说呢，您发送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冲锋衣我觉得是可以买起来的。
0: 另外呢，今天爱商城一款大牌的化妆品，香奈儿品牌的山茶花洁面乳。
2: 这个洁面乳我用过，它的味道特别好。
0: 人家这个大牌的这个香味也很独特啊。这款洗面奶呢是氨基酸复方配方，而且呢做到了洗卸合一，包括女士要卸妆的。您不用再先卸妆然后再洗脸再用这个洗面奶洗，这个直接拿出款洁面乳，它就带有洗卸合一的功效，日常的防晒通勤的淡妆不用单独的卸妆，温水起泡之后就可以帮助您带走毛孔里囤积的一些汗液油脂还有空气的污染残留，无论是油皮干皮还有敏感肌肤都能够适用。
2: 对，它带的那种淡淡的高级山茶花的清香，首先这个味道我特别能接受啊，洗的时候呢闻着这种花香特别的治愈，而且呢它的这个洁面的效果也特别好，就是您不用再买那个卸妆油了，直接呢就是用它的这个洁面乳就可以了。目前150毫升正装一支199元，两支也只需要299元，两支比较划算哈，本来它就是消耗品嘛。大家想购买的话，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
3: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2: 就这样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市场

0: 上，监管总局十月十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罚款制度进行了一个小调整，直面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备受争议的小过重罚难题。
1: 像典型案例榆林毒芹菜案就是一个明确的典型案例。在2022年，陕西榆林的某蔬菜粮油店，由于购进了7斤货值约20元的芹菜，被监管部门在抽检当中发现其中有禁用农药，就处以了6.6万元的罚款。公众对此啊普遍觉得不太对劲儿，获利与罚款相差悬殊，即使合法从朴素的情理出发，也觉得处罚的太重了。近年来这类违法情节轻、货值小、社会危害性有限，但是罚款金额却与违法情节不相称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
0: 而对于小过重罚问题呢，其实立法、司法、执法部门一直是高度重视的。2025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违不罚清单和轻微免罚清单，对12种首次违法和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条款中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定额罚调整为倍数罚，比如货值20元的违法行为按一定倍数计算罚款，将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避免处罚起罚点过高导致的小过重罚。
1: 小过重罚的涉案主体多为小摊小贩、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他们可能是一家夫妻店，可能是一个小超市、一辆小餐车。对于这些小微经营主体没有主观故意、社会危害性较低、情节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不宜搞一刀切的处以50,000元以上的罚款。
0: 从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呢，对罚款制度的调整绝不是降低食品安全处罚的标准，也不是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姑息与纵容，而是试图更准确地拿捏过与罚的分寸，对性质恶劣的严重违法行为倍数罚的处罚力度更大，并保留吊销许可证、行政拘留等等处罚措施。那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呢，处罚更加适度合理，实现了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1: 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让执法温度与力度并存，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共同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0: 最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背包说刚才已经到家了，然后呢在家里边还听着我们的节目，说他准备做擀面条、韭菜鸡蛋捞面，然后媳妇儿说卸妆，说这个费劲呢。那你给你媳妇儿买我们刚才那个洗面奶，那个连洗面然后连卸妆那个功能都一块了，都有了，而且今天还便宜。
1: 是
0: 你给你媳妇儿买了那个洗面奶之后，你媳妇儿卸妆那就老快了，卸完妆之后立马帮你做饭去了。
1: 刚才这首歌特别的治愈哈，大家听说那歌词呢就真的像看那个什么别人气我我不气啊，气出病来无人替那个不气歌一样。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吧，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别生气的事儿，也或者呢可能遇到最近呢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事儿。哎，我们给大家啊支一招，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叹口气，叹气真的有用。中医理论哈，它那个肝呢是一个功能系统，主要负责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气机疏泄和情绪调节。当我们感到压力或情绪特别剧烈波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别发火，因为什么呢？它首先影响的就是肝，气大伤肝呀。而且呢，同时我们还会觉得这个胸闷啊，还有这个肋胀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叹一口气，而且是通过深长的呼吸，然后扩张我们的这个胸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将郁结的气叹出去了。
0: 来，朋
1: 友们。一起是吧，达到我们舒肝解郁释放压力的效果。来，三二一，
0: 我们这么做，你听我口令。你叹早了，没事，你先叹一口气吧，再教大家一下啊。这个想要叹气，咱得先吸口气，要不就没气儿是吧？当你感觉到心情不太好、压力大的时候，这个朋友们现在开车的也可以坐啊，但是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深吸一口气，憋住三秒，然后缓缓呼进。重复5到10次，
1: 憋不住了。好嘞，好嘞。另外，我们也提，哎，先把那口气叹出来了。
0: 您再喘过来，别憋着啊，别憋坏了啊。吸口气，憋三秒，然后把这个气儿呼进啊，然后就是帮助我们来疏肝解气啊，然后把在内心当中一些这个压力释放出来。
1: 好，另外还得提醒大家一句呢，明天早晨我省的平原中南部部分地区是有雾的，所以随时呢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导航信息。另外，风也来了，河北省气象台啊发布的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显示，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的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大家注意防范。
0: 快结束了，安慰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刚才我是想开车窗透透气儿，旁边一个车超车，这个路上不是有点积水吗？水都溅到我车窗里了，然后现在身上。都是这个有点生气，就是提示大家，这个雨天如果您路过涉水路段的时候慢点开啊，有的时候您判断不了那个水深浅的时候，特别是路过旁边有行人的时候，咱能稍微慢一点控制一下车速。
1: 好嘞，然后我们的这个驾有贤妻哈，然后说刚才那个获奖感言太短了，最起码你得感谢陆军，感谢佳音，感谢92，感谢河北交通广播。
0: 那祝您下回中奖的时候、这个、想着谢谢我们、
1: 这个不用。但是呢我们提醒大家，明天继续参与我们992晚高峰节目的时候，这个获奖听众哈，您最好有一个特别独套的有特点的获奖感言好不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小鹿来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6度，其他地区7到1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都隐间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关注一条降水的重要提示。12号的傍晚到夜间，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另外，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伴随着降雨还有降温啊，好多朋友都说冷了，是明天更冷。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局地下降8到10度。14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北京时间的19点02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乐来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首先关注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里面的留言啊。首先有朋友说，我得谴责一辆车啊，车牌是 EX755，一辆北京的现代车，白车。他说还不开灯。首先提醒大家哈，就是今天降雨是吧，可能本身视线就不太好，该打的灯咱们一定打开，另外不要随意变道，一定要给后车一个提示和制动的距离。还有快乐，他说小鹿啊，晚上好，你真是雨神，你一上节目就下雨，奇迹。他说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么漂亮，下雨的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好看呢？平平无奇的天赋吧。我也没想到在谴责当中还有一丝夸奖。但我今天确实得说实话，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这雨就开始下了。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里面留言，比如说抖抖音音，他说小鹿小鹿下雨了，是我知道了，我今天确实也在外面出没过呀。首先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了两个互动话题，当然有很多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后台发送关键词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关键词猜一猜，猜什么呢？猜一句歌词。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但是我长话短说，我本身确实是想给大家手工来绘制一幅图片的，但是会到第二句的时候发现，如果我全都绘制出来的话，应该也没人能猜出来了，所以后来咱放弃了啊。后面那些是 emoji 的表情，大家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发送关键词猜一猜。先来猜一下我们今天雨天给大家送到的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究竟是哪首歌的歌词。昨天节目当中一直在提醒大家要带伞，对吧？早出门，我说今天下雨，结果我忘带了，很神奇啊！就是早上出门之前，我的手机明明提醒我几个小时以后才开始下雨呢。等我从单位出来，哇，下的就差《情深深雨蒙蒙》里面依萍去找他爸爸借钱那天一样大了。所以我感觉北方的雨啊，好像很多时候都是突袭，说下就下，措手不及。天气预报这东西吧，就感觉跟爱情当中的承诺似的，听听就行，别太当真。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天气预报里面的晴意思就是我觉得应该晴，多云的话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小雨的意思就是可能会下也可能不下，阵雨的话就是具体哪阵会赶上，那就祝我们好运吧。所以每天早上出门啊，带不带伞感觉真的是个世界难题。你带吧，一天不下雨，那包沉的要死。你不带吧，但是只要不带它准下雨。我上一次这么准的时候还是我上学没背课文啊，老师抽查点名点着我了。昨天我想反正半个月没下了，对吧，咱把伞拿出来放在工位吧，今天就下了。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今天我感受到了，就是伞在工位，我在雨里。我明明知道它在哪儿，但是我就是过不去。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哈，跟雨有关。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猜一猜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我们先来猜一猜啊，这个图片是什么？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打卡的句式。就我们给大家多重选择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的第二项，我们可以一块来打个卡。咱们的格式是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现在那儿的雨怎么样，此刻我最想干什么。比如说句式就是举个例吧，就是我在石家庄啊，现在雨停了，此刻最想回家吃火锅。大家哈也可以两个话题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自然他说，我感觉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呀、啊、我画青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画青这个色儿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青花瓷，不是青没有也就算了，花和瓷呢？你可能不太懂我创作的这种灵感的方向啊，但凡它是个青花瓷，我一定得画朵花儿和一个瓷片，就至少那种简单的咱是会画的。好见不
1: 今天是小鹿啊，
0: 嗯，
1: 现在已经雨停了，
0: 嗯，
1: 今天竟然不是月色，好吧，
0: 嗯，怎么略带遗憾，不影响啊，随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朋友发送了关键词寻人，您这是家人走失了还是什么情况啊？您发一下具体的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最重要的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方便我们后续来跟您进行对接。刘刘他说，主播那天好像闯红灯了，不知道有没有拍上，要不要打1213问问呀？不是，你不用打，你如果就是闯红灯真的生成了违法了，你到时候登录你的交管1213就会显示出来了，人家在后台看到的跟你在后台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你就可以再等等，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但是真的别闯了啊。还有小旭日，他说，小鹿啊你好，我参加互动中奖了，想问一下去哪儿领奖品啊？安全带套，您工作日提前联系我们就可以领了。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在山西晋城，下了一天雨，现在雨停了，最想回吉林洗个热水澡，喝一碗热热的小米粥。不是，我想冒昧问一下，晋城没热水这东西吗？咱非得回吉林洗啊？怎么，吉林的水是更滚烫一些吗？还有郝建波，
2: 您这是
1: 嗯，猜不出来。
0: 嗯，猜不出来。
1: 哎呀，脑洞不行了，不是略带遗憾。那个月色是我老乡啊。
0: 啊。
1: 啊。
0: 没事，我也是。你先告诉我，你俩是哪儿的？不，这个不是脑洞题吧？我画的时候，我感觉它是一个书画题呀、啊，这么抽象吗？各位，因为我们后台现在猜一猜，确实在刷屏，但是我感觉大家好像没什么灵感。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第二段里面那个颜色不一样了啊？那就是我的一个小巧思，就是它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歌词里面的颜色不一样。而且那两个相同的东西，就是其实我画了两个相同的东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就是第一个上面的第三个，还有第二行的第一个，或许我画的不太像，但那两个是一个啊，那个东西就是天上飘着。

哎，有没有朋友在前方啊？这是前方发生事故了，交通管制了，还是说车流量比较大啊？有没有朋友在前方？麻烦你来回复一下。还有孟先生，他说我在北京雨停了，我最想前面这四公里的车都消失，我就不堵了，我要回家吃饭，我饿了。四公里感觉你还得排挺久呀。我现在甚至有点不太知道是我先下班还是你先吃上饭了。先祝福你吧。还有朋友说，我猜是一场山雨山水眼里。说实话，这歌我都没听过，所以我应该也画不出来。还有孟先生说，你先下班，你再等等，四公里，要不实在不行咱弃车而行呢，你回家吃饱了你再回这个地儿，或许还在这排着呢。还有用户7728，他说我想问一下，这画的是猜什么？猜成语吗？猜一个歌词，一个跟下雨有关的歌词。我说实话吧，就是可能画的有点抽象，但是就是那个有两个特别相似的那个东西，它其实是个云。这个提示能到位一点吗？还有倾国倾城，他说这是在石家庄市吗？是啊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双重的互动话题，第一个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关键词猜一猜啊，就可以一块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的五讲问答。啊，跟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它是什么。那另外的一个是什么呢？您就可以直接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到这有意之路，就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内容了。还有朋友也在说，说第二句是不是云不看你啊？第二句跟云稍微有点关系吧。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盛邦起源奇迹四世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小鹿不甜了，小鹿有点丢脸。好多朋友在后台说，小鹿啊，你画得太难了。还有人在问我说，小鹿啊，你是毕加索的徒弟吗？我说实话，就是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画每一个图片的时候，我甚至真的就是在某音里面专门找了人家大师，跟人家大师课学的。比如说微图，他说是见山见水不见你吗？是这样的，我没画山，那是朵云呢。如果你们看到了就是跟山特别像的那个东西，那你们可能有所不知，那是朵云。还有朋友在问说，发送什么？发送猜一猜啊！我们能看到，我真的特别对不起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我们后台猜一猜真的在不断的刷屏啊，但是所有人跟我说太难了。我们先来帮助一下雨滴啊，张女士吃亏电了，在西三庄街和联盟路交口西三庄地铁 B 口进入联盟路小区内，车牌号是 GA5DS51， 电话是15100162611 15100162611，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啊。赵强他说是狂风暴雨在眼前吗？我也没画风。还有朋友在说，说我让豆包给我想了一下，豆包说他想不出，说小鹿真太难了，豆包想不出。还有朋友在问我说，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还有朋友在说，说能不能给个范围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呀，就是完全按照歌词的顺序给大家来画，甚至第一个这个图片，它是个鸡。我不知道各位能看出来吗？因为在研习这个鸡如何画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咯咯咯咯那个鸡，我确实也不太知道鸡如何画得更形象。我就在某音搜索了一下啊，我跟很多插画专家认真的学了一下，那些插画专家告诉我怎么画呢？你就先画个 B 啊 ，B 上面你再画个倒三，然后右边你再画个三，然后你再画两只眼睛和一个嘴鸡就成了。我是按照他的流程操作的呀，然后旁边吧，就是那个，那个东西吧，它是个笼子，然后前两个字吧，它是个地名，然后第三个东西吧，它和第二行的第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一个云。我提醒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能觉得好猜点吗？还有你的微笑，他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好，在哪领鸡？没法鸡，咋回事呢？听话，人家写字儿就听一半啊，你听话也听一半。哎，有朋友答对了啊，暴殄天物，恭喜你答对了，确实是您猜的这个歌词。哎呀，在经过了26分钟之后，我终于觅得了我的灵魂之音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猜一猜啊，彭博才说风中有朵女做的云啊，是这样的，咱没风啊，我们风平浪静，就一点风都没有。还有 G 他说云在哪儿呢？云我画了俩呢。还有 ET 他说是不是啊，对是啊，恭喜恭喜。还有硬汉他说这不是山那边下雨了吗？没画山，没画山。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发送猜一猜看到了我的灵魂画作的各位，就那东西那真的像山吗？咱真是照着云画的呀，那某音上的画画专家也是那么教我的呀，他告诉我你画一个横也是在画个三。所以我发现三这个数字啊，在绘画界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啊，它可以画鸡啊，也可以画个云。我记得小时候画丁老头也可以画个三。还有苏浩他说真想不出来，不是第一个是鸡，第二个是龙，你想想呢。还有用户尾号是5032，他说是不是打火机呀？对啊，歌名猜对了。还有加油他是小学学的那个画的云是一个卷子，你也饿了。还
还有这说这画呢画呢，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是这样的，如果您想看我们的那幅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发送一下关键词，猜一猜就可以看到了啊。那如果您想看我，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也可以看到。夏黎明他说云山雾罩，咱是个歌词，咱不是个名词。Welcome to New York City.

0: 还有两根头发梳中分，说暴殄天物是小鹿你的小号吧，我发誓真不是。哦，是人家就是伯牙遇到了我的子期。还有为爱画地为牢，他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咱没几字儿啊，也没有秋啊。是这样的，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绘画的思路啊。如果我说如果就是我要画秋的话，我会画个落叶。我就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我怕我明天画了。你们什么时候见我画个枫叶了？那不然就是枫，不然就是秋啊，也基本上就现在这两个了。还有石门三十，他说跟大家帮的风格就是很反转啊，是我们就是主打上午正常，晚上发疯。谁能急赤白脸上了一天班不发点疯呢？还有一二三五，他说那边有啥呀？老往那边看一眼，你们不会以为我说着说着旁边真有一个人笑出声了吧？那是咱的特效。还有朋友在说第一个我还以为山倒了，而怎么山不转呢水来转吗？不是啊，不是那首歌啊。还有朋友在说是有关于雨的歌吗？是，各位也可以猜一猜啊。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各位可以持续的猜一猜看一看啊。啊，还有朋友在背诗呢，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我首先确实得为你鼓掌。我们的听众就是一些就是非常有文采的人啊，又会唱歌又有文采，也不知道随了谁呢啊。但是确实咱今天不是诗句啊，是歌，是歌歌词。我刚才其实忍不住唱出来了，萝卜猜对了啊，萝卜就是三个字的歌名，打火机是不是？是的啊。还有路人他说互动啊，确实能在这儿互动。还有朋友说云不看你我看看啊，云不看你我看看你。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周华健难念的经里面有类似的话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想冒昧问一下，你不会是根据我刚才哼的那个曲调，你觉得是这首歌吧？咱虽然唱歌跑调，但是不变到这个地步了吗？我。还有朋友说图还在哪儿呢？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猜一猜。还有朋友说第二个是龙子吗？是的啊，是龙啊。第一个是就是那个东西啊，一个倒着的那个币，然后上面有一个三，侧边有个三，那是个鸡啊。第二个是个笼子，鸡笼，鸡笼，它后面会是什么呢？各位也可以想一下，后面还有个云呢。然后最后那个啪啪的就是往下下落的那个东西是雨，因为我画的是蓝色的，我就感觉天上下雨的话应该是蓝色的吧。还有朋友在说雨花石那是什么歌呀？各位也可以随时啊继续来猜一猜，发送猜一猜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说这雨要下多久呢？要晴了，为了24小时，石家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0度。承德多云转晴，3到17度；张家口晴1到16度；秦皇岛多云转晴6到21度；唐山多云转晴6到20度；廊坊晴转多云8到23度；保定晴6到22度；沧州晴8到22度；衡水晴11到22度；邢台晴12到22度；邯郸晴12到23度；北京多云转晴8到23度；天津多云转晴11到2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到21度，郑州晴14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还有朋友南先生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他说这是鸡笼云雨，在这编歌呢咱。还有 ET 他说有没有可能你第二个画成一条龙会好一点呢？你说的对呀，你确实为我提供了一个未曾想过的思路。我为什么没想到呢？还有168啊，10108零后，气得我。

看不清字儿了。他说豆包说了，说小鹿画的第一个不是鸡，是个兔子。你豆包，你让他来跟我聊聊。我把我看的那个绘画大师的思路告诉他，他可能没看过那视频，他不太懂我们这种绘画圈的事儿。还有夏黎明，他说是鸡兔同笼的数学题吗？不是啊。还有阿里布里，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位美女是哪位啊，只听收音机没见过真容。小鹿啊，今天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欢迎大家。今天我们不仅下雨啊，不仅下雨，这说的好像这雨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了啊。今天我们不仅给大家报路况啊，我们还带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些精神上的娱乐。还有笑死个人，他说第一个是鸭子还是兔子，第一个是鸡，没鸭和兔的事儿。还有朋友猜对了是吧，哎，确实是您猜的这几个字儿。哎，现在后台猜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比如说罗拉等等很多朋友啊，哎，恭喜大家猜的对啊。我们最后就是 马上就要为大家来揭晓答案了。现在我这猛的一看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有八位知音了。虽然说实话后台已经发猜一猜的得有80位了。我们再跟大家来最后说一下创作思路啊，第一个是鸡啊，第二个是龙，然后后面有个云，然后最后那个下的那个是雨，然后第二行也是，就是它不仅是个云，它颜色变了啊，它是个灰色的云。然后就是有个白手对吧，然后还指了指，指的是谁呢，就是在看手机的各位啊，就是您。最后一点时间了啊，各位猜对的朋友抓紧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今天两个互动话题，第一您可以发送猜一猜来猜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灵魂创作。第二个互动话题，我们就是来问问大家进行雨中打卡。咱们今天的格式是我在哪儿哪儿哪儿，雨怎么样，此刻最想干什么，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

0: 办交管牌证不用来回跑，到邮政锦衣邮网点驾驶人体检交管业务代办，一次办好，邮政基地牌证安全送到家。锦衣邮一站式便民服务，高效更省心，详询当地邮政网点。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喂！
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只能说确实哈、啊，现在猜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我们首先恭喜很多朋友，就是大家答的是对的。这个歌名呢叫《打火机》啊，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放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创作思路啊。有些朋友就说，确实你要仔细一听，那是那么回事儿啊，就咱也没瞎话，只是确实能力有限了。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确实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将率先陆续出现大风降温。气象部门预计，大部分的地区气温降幅4到6摄氏度。现在的气温啊，就像过山车啊，早晚温差特别的大。你穿厚了吧，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又冷。这个时候呢，穿什么都不如一件3合1的冲锋衣来的省心。今天呢，给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风衣啊，宽松版型，男女同款，6种颜色，尺码从 S 到 5XL， 80斤到195斤，您就穿去吧，都可以穿。这件冲锋衣呢，一件衣服是2种穿法，早晚10来度左右，穿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暖和防风，送孩子上学呀，晨练特别好。你中午20多度，你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出游爬山都特别的舒服。而且小雨也不怕呀，因为衣服采用那种防荷叶聚水聚污的黑科技，你就让那雨往上瓢泼，它都完全都可以阻挡。能阻挡小的风雨啊，买一件春秋冬都可以穿，好穿还不过时，太合适了。而且现在呢，品牌特价，原价369元，现在一件到手只需要169元，抓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吧。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都特别的合适。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666，就可以看到冲锋衣啦。还有小陈，他说猜一首老歌来听听，我是80后，就是真没有听过就是打火机这首歌。你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就给您放，确实是去年在某音上特别火爆的一首网络歌曲。可能就是您猛地一听这个歌名啊，您会觉得没听过，因为我确实我当时突然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歌名叫这个，但你听你会知道的，咱就是有这种自信。另外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就是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啊，雨晴怎么样，最想干什么。也有朋友说我在天津雨特别大，目前想马上回家态度。哦，说到下雨啊，就是我有个独特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等一下找一个塑料袋，你就往头上一套，你就走出去。那个你就是你别套黑色的，因为红色的比较好，鸿运当头嘛。还有朋友在说我在石家庄桥西区，目前已经不下雨了，但是我今天的伞被风吹断了。是，哎，我发现伞这个东西啊，就是脆弱又很坚强，它就是经常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刻就是断了。我就觉得它对于人生当中很多的风雨和困难都比我爱投降。两根头发梳中分，那就是头不湿身上随便湿是吧？对，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只要头不湿问题就不大啊。人可以淋，但发型不能乱。锁好说正定不下了啊，一零说瓢泼大盆吗？猛虎踏山河他说今天淅淅沥沥下了一天，傍晚才停了。还有朋友说我在鹿泉，之前在地铁口下雨等了半个小时啊，那个时候最想回家。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下雨的时候，地铁旁边没有长得很帅的小哥哥或者漂亮的小姐姐吗？人家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借伞认识的，你抓住机会呀。还有唐的唐儿，他说玉华也不下了，再下就没法遛狗了啊！但是 CT 也在说了，说天津还在下，那他要照个 CT 看看吗？我看看这个雨的骨骼，他到哪儿了？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猜对了啊！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刚刚放的那首歌是什么呀？刚才那首歌是吗？是汪峰的《在雨中》。另外，雨滴也在留言，他说你好，我是 GA5DS51 的车主，已经有河北爱心救援队的大哥对伙成功了，感谢河北交通广播啊！没事，有事您说话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后台还在持续发送猜一猜呢。这样啊，我知道确实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就说实话，确实我也觉得画得抽象。所以后来有一节我确实觉得也不好意思再换下去，我就给自己放了一些 emoji 的小表情，但是好像也救不了前面画的那些不堪入目的部分了。
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啊。您听了这首歌以后，可能就会对我的这种创作灵感有一些更加的体会了。

0: 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怎么样，是不是就是你猛的一听你就感觉好像也有一些的道理啊？吉隆坡的天气总是翻云又覆雨嘛，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啊，但是我们依然在下雨的天气和大家不见不散啊。河北交通广播无论晴天雨天永远陪伴各位。还有你的微笑说哦哦哦是他呀，你看是不是顿悟了，恍然大悟。还有陈涛丽，他说小鹿啊，我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里几乎天天下雨啊。那你可太适合参加咱这话题了啊，无论是猜歌的话题还是这个文字的话题。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小鹿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熊猫就是下雨的时候把头护住身子下面，只要头不湿其他的都没问题。是我所以就发现有一些物种是共通的嘛，就是我们的就是保住头吧。因为主要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是吧，就是脸面脸面啊，就上面就是发型脸没有湿，你会觉得下面的还好。但有些事儿啊，不是还好啊，就是确实迫在眉睫了。吴先生的车在石家庄丰收路华清街交口附近亏电了，车牌是 GAEAY08， 电话是13932182197，13932182197。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儿。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冲锋衣，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商城一度断货的爆款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给大家终于补到了少量的货源。这款洗面奶呢，是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了洗卸合一。日常的防晒啊、通勤的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的残留。无论是大油皮啊、烘干皮啊、敏感皮肤全都可以使用，而且自带淡淡的高级山茶。花清香，洗的时候闻着花香特别的治愈啊！你就是你就不洗你就闻它，它也可以。你看似它是个洗面奶，但它实际是个香薰。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现在爱商城金秋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199块钱，两支呢也只需要299块钱，可以和朋友一块拼着买，更加的划算。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的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微信号当中回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但确实哈，就是希望别再下雨了，感觉已经下一整天了。关键这个风格跟咱们真的不太适配。你说江浙沪一直下雨就算了，烟雨江南，你听着就很朦胧很美。这烟雨河北呢，听起来就很潮。而且下雨天走路你也得有技巧是吧，就是你得走得像企鹅一样，就那种小碎步慢慢挪，你要大步流星的话那就平地摔。我现在下雨天走路就是非常的谨慎啊，一步一挪，我的人生都没有如此试探过。而且下雨天是吧，就很爱堵车啊，这好像是一个真理。而且有一次就莫名其妙，我是在上班的路上看着的下雨，我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车它就开始汇聚了啊，汇聚了一会儿就堵了。很难评论啊，就是莫名其妙，好像大家就听到了什么号召，就是我们要堵住这条路。平时20多分钟的路啊，下雨就得堵1个半小时。我坐在车里，我就看着前方一眼都望不到头的车，我那个雨刮器就哗哗的响。然后你就说吧，在家躺着不好吗？而且堵就堵吧，我打开手机还能看到我妈给我的嘱咐啊，说雨天路滑啊，女儿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说妈妈放心，我现在安全得很。

0: 还有拉图莫里，他说看直播啊，注意力有点跳啊，听广播就专注于有趣的声音，看直播就只能专注于美貌了。那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打开我的直播，然后听广播。这样的话，你耳朵在专注有趣的声音啊，直播就关注我有趣的灵魂。还有小明，他说今天小鹿来了，今天下雨了。你这个名字也确实很常见，我从小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习题里面会见过啊。小明的妈妈今天给了小明几块钱，说这个什么瓶盖送几得几，或者小明打开了水龙头，放水需要5小时，抽水需要6小时啊，一边放一边抽，他几小时能弄完。还有 YD， 他说这首歌没听过啊，你说刚才那个打火机是吗？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掺杂着放的，就是不仅会放一些老歌啊，我们也会放一些曾经的就是比较热门的歌曲，或者当下一些比较热门的歌曲，就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不仅获知到有趣的灵魂啊，也可以获知到一些有趣的歌曲。那不管怎么说啊，下雨天不用出门，窝在家里听着雨声，喝杯热茶，看个电影，比什么都舒服。所以雨天虽然麻烦吧，但偶尔下下感觉还挺好。让我们慢下来，就别跑了，歇一歇。毕竟每天工作忙的脚不沾地，下雨了也就被迫慢下来了。最后呢，也祝福大家是吧？下雨天你就带好伞，穿对鞋，走路小心一点儿。在家窝着呢，就好好享受，出门就注意安全。毕竟雨总会停的，太阳总会出来的。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啊，绝对是突然的大降温，所以这几天呢，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这几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有这种降雨情况的出现，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一生的朋友就给我们反馈了一个路况啊，他说现在北二环高营大街从南往北走，北城山水门口啊附近是有2个红绿灯，希望有关部门呢尽快取消一个距离啊，这个太近了。确实，因为呢一些路段啊，它可能临时新设了路口之后呢，就会安装红绿灯，导致可能短短1000米吧，就有2-3个红绿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了，反映给有关部门，也会请交警啊实地来勘察一番。如果您反馈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话呢，啊，交警经过综合研判之后呢，可以来做出修改。还有的朋友此刻在关注高速路况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最新的高速信息。今天的爱商城好物啊，我们特别的贴心。您看，今天起呢，因为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已经陆续的出现了大风降温。

0: 气象部门预计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幅呢会达到4到6摄氏度。现在的天气啊，就像是坐过山车，早晚温差大，穿厚了中午觉得热，穿薄了早晚又冷。这种时候啊，穿什么都不如一件3合1的冲锋衣来得省心。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尺码呢从 S 到 5XL， 也就是80到195斤的朋友啊，您都可以穿。这件冲锋衣呢啊，一件衣服2种穿法，早晚10来度左右呢，您可以装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暖和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刚好。中午20多度，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下小雨也不怕啊。衣服是采用了仿荷叶聚水聚污的黑科技，能阻挡小的风雨，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特别的合适啊。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666，可以查看这件冲锋衣。另外啊，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爱商城一度断货的爆款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给大家补到了少量货源啊。这款洗面奶呢是氨基酸的复配的配方，它呢是洗卸合一，日常防晒啊，通勤淡妆，您就不用单独卸妆了，省这个卸妆油的钱。温水起泡就能再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无论是大油皮、混干皮、敏感皮肤啊，全部都能用。那其实呢，大牌的洗面奶有很多啊，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是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另外一个就是 CPB 的另外一个呢不是 CPB 啊，是银座那洗面奶。您看啊，大牌里边这洗面奶可以说啊，他们非常好用，当然再贵的也有，像 Pola 的洗面奶啊，这个也非常好用，但是那就更贵了。以往呢，正装150毫升要500元，但是现在我们爱商城金秋福利啊，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1支199元，2支也只需要299元，您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划算。而且呢，是150毫升超大规格啊，一家3口共用都可以用大半年，所以您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7: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这
9: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11: 我考上了，
1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3: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4: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5: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4: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息息相关，因为这个问题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家庭啊，都会经历一个场景，比如说早上7点，妈妈呢已经跟孩子说：“哎呀，快起床吧！”啊，可能叫了2-3遍，孩子干什么呢？纹丝不动。啊，晚上9点，你会发现啊，他写作业呢，这个书桌前的橡皮啊，都已经这个抠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碎片了，但是作业本上只写了2行字儿。手机刚放下5分钟，哎，孩子又凑过去看了，催起床、催吃饭、催写作业、催睡觉、催收拾房间，一切孩子他自己应该干的，全部是我们父母在后面跟着不停的催促，所以很多父母啊就觉得。养孩子太累了，不听话，拖拉磨蹭，事事都让人管。但其实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呢？有的孩子为什么，哎，人家的自我管理能力就特别的强。所以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呢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白丝带的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仲岩老师你好。
16: 好，雅琪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好。
0: 谢谢大家啊，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广播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先来说一说啊，现代孩子这个自我管理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16: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问过很多的妈妈啊。我一般来说，比如说是看到八零后稍晚一点，或者90后这样的妈妈，我都会说，哎呀，你可以生2胎3胎呀，现在国家在鼓励啊。所以几乎妈妈的一致的回答就是，有这一个就够了，太难养了。对，很多的孩子，比如说起床要催，写作业要催，手机要强，房间要带收拾，所以家长呢不催不动。 家长呢有时候一停孩子就停，所以生活呢看起来很多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自理，然后没有自理的能力，包括学习呢没有规划，那情绪呢管理能力也偏弱，有时候一点一句话呢就会点着，所以的话哎，这样的话经常失控的一个场面来说呢，你看起来好像是家长深度的参与了。

0: 还被盯着的状态里长大的话，他就会越来越依赖啊，越来越被动。我们经常说，其实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说照顾好孩子，而是逐步的放手。我经常讲一句话，我们养育的孩子的过程就是向外推的过程，哎，它是不断的分离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去不断的去放手，就是有底线的给孩子制定好底线，制定好规则，哎，那让孩子自取就走。那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来上，但是现实中呢，它往往不是这样的。现实中很多的家庭就走反了，管的越来越多，放手的越来越晚。那么面对孩子的状态呢，家长既焦虑又无力啊，管得太紧了呢怕孩子逆反，管得太松了又怕失控，方法又不对，还破坏了亲子关系。就我就想说，其实教育孩子很简单啊，只是方法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也会给大家更多的方法啊。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觉得说到很多家长的心坎里了。确实，为什么有的朋友带孩子就觉得心特别累？因为你无时不刻要为他操心，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说写作业这个事情用催吗？我们家长就说，你用催吗？你回家不就应该写吗？不，孩子一会儿扣扣这儿啊，摸摸那儿，动动那儿。所以你看啊，自我管理能力差的孩子，他可能不单单是学习上面出现了问题，他今后一定会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就是网上经常说有一些什么这种妈宝男妈宝女啊，或者是这种长不大的孩子温室里的花朵，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我们孩子自我管理能力较差啊。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孩子不会自我管理的话，除了以上我们说的这种常见的情况之外啊，他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哪些方面上呢？
0: 而且不会管理的这个真是一个常态。我们入住学校啊，经常在调研啊，就发现的话，如果给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去打个分的话，可能有的打3-4分5-6分。比如说具体表现在哪方面啊，比如说首先来说，在生活上可能有很多的人来说呢，他是对父母是完全依赖的，自理能力比较差。所以比如说早晨穿衣服，哎，就得催，然后哎，起床也靠催，那收拾书包那也是要催，房间里边呢可能爸爸妈妈收拾，奶奶收拾，红领巾找不到了以后全家一起找。所以呢，有的孩子上了初中了都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在哪儿，哎，在哪个抽屉里边是我的东西，全然都不知道。因为父母包办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模式，所以很少有孩子说是哎，我自己去管理自己。就是很多的孩子说是可以说是没有这种机会啊，所以的话生活上的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弱呢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时间的管理啊，就是作息比较混乱。哎，比如说是尤其是现在啊，我发现我们小时候没有啊，我不知道雅琪你们小时候，然后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睡懒觉的这个经历，父母不让你睡懒觉。但是现在孩子来说呢，一到周末晚上不睡觉，对吧？哎，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有时候呢是黑白颠倒的一个状态。哎，你说有的孩子，有些孩子比如说他已经厌学或者躺平的孩子是生病了，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已经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就是他作息其实是人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起点，作息一乱呢，就好多习惯呢都跟着乱了。如果要是你比如说很多的孩子反馈过，包括大人也是一样，如果晚上睡不好觉的话，他白天干什么都没有心力。所以呢，这样违背了我们人的一个身体的正常的运行的规律啊。但是很多的孩子就是做不到，因为父母也允许他不起床。你看我就是最近接的一对夫妻啊，这个妈妈就说，哎呀，孩子爸爸总是周末不在家，哎，我们就是特别想让他陪陪孩子，但是当他这个诉求跟我说了以后，因为我一般会做家庭的咨询，那我咨询到爸爸的时候呢，就完全另外一种声音。爸爸说一到周末了以后呢，他们娘儿仨，因为有闺女有儿子，一家四口，说他们娘儿仨呢都是下午2-3点才起床。我一般来说周末我喜欢做饭，我特别渴望的给一家人做一顿好吃的，一家四口再吃好好美美的吃顿午餐。说晚上他们又减肥又不吃，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他就看着他们不起，待得越待越生气，越待越生气。他说我一个人就去菜市场去转悠去。 哎，你看，证明这个沟通也是有问题啊。所以的话，他宁可去菜市场转悠，他也不愿意在家里待的，因为你看，这就是管理上的不一致啊。所以其实作息这个点是。

0: 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很多的家庭做不到，
1: 忽视了啊，因为家长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休息，或者是孩子他这个早睡晚睡早起晚起的，他跟成绩挂钩吗？其实是挂钩的。你会发现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啊，他的生活半径越小啊，就是他每天是特别的规律的。我比如说几点下学，我几点回家，然后呢我几点开始写作业，几点上床睡觉，这种规律让孩子呢他的心比较平静。如果你说今天下了学走吧，咱们这个出去吃个夜宵啊，第二天哎咱们这个去商场逛一圈等等，周六日可以吗？这个可以，休息日的话你就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但我们其实更建议带孩子多去这种大自然，去户外啊。平时我们尽量让孩子这个生活规律啊，半径相对来说小一点，他的这个大脑呢不会处理太多其他的信息，他就有足够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学习啊。所以这一点分享给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刚才说了两点啊，直播间我们有很多朋友呢也帮我们点赞啊转发，谢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不会自我管理的孩子有哪些情况啊，或者哪个方面？一是完全依赖父母，自己的动手能力啊管理能力较差。第二个是作息混乱。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比如说学习管理，学习呢一直是很多父母跟孩子爆发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啊。
1: 嗯，
0: 比如说学习的话，写作业哎一直有人盯的，觉得一离开了以后就是那个撕撕纸啊，摸摸橡皮啊，玩玩笔呀，一会儿去喝口水啊，上个厕所呀，或者发呆，就没有养成一个比如说预习啊复习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就不会去规划。当然这点啊，对于不会规划来说，我觉得一部分啊，相当一部分呢就是父母习惯了喜欢盯着孩子，他不相信孩子能够学习好，他就不肯放手。哎呀，这个孩子我盯着他他都这样，不盯他一放手他更完蛋。所以父母很多的父母焦点是这样的，其实呢这恰恰是起到反作用的。你盯着呢，第一点会破坏孩子的注意力，第二呢觉得孩子是觉得是我是为了你学习的，你这学习是你的事情。那第三点呢，对于妈妈来说，孩子来说呢，他一定会想一切的办法来怎么应对妈妈来盯着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所有的学习好的孩子都不是盯出来的，这是一方面啊，学习的一个催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孩子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里。
1: 嗯，
0: 哎，他没有人生的一个目标，这一点呢是我们父母可能没有给他写进去，没有经常给他谈，就拘泥于哎每天的手机上怎么吃喝拉撒上，然后学习上，就是这个圈子有点小。
1: 嗯，
0: 所以说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们父母不断的去塑造的。所以呢学习的管理呢也是孩子自我管理的一方面。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一些秩序上的管理，尤其是收拾啊房间，比如说现在普遍的孩子自己不收拾特别乱，哎，当父母一进去给他动了以后，他又嫌你动了他的东西，这种现象呢我们在咨询问题中呢就特别的多啊。哎，东西这儿一个那儿一个找不着。其实呢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的一个桌面啊环境啊他比较乱的话，第一点呢是可能他习惯不太好，第二呢可能心力不足，哎，第三点呢证明他的内心也是比较乱乱的意思，哎，乱的乱糟糟的一个样子。所以你看我们讲解压然后释放情绪的时候，那第一条呢就告诉大家有一个有序的环境，当你这样看的话，它是不会被这些的杂乱的东西去干扰你的思绪，哎，它是非常好的。所以哎，这个环境家庭这个环境啊，房子他自己屋这个环境卧室也是一点啊，需要他自己管理。当然这也有特殊的情况啊，你看讲到这儿我想起我做的一个咨询，那个孩子呢他特别乱，他上大一的时候呢上了个一个月就不上了，因为他会把宿舍弄得特别乱，以至于其他的舍友呢跟他没有办法住在一起，他也就后来回家了。当这个孩子大一回家，在大二要开学的时候，我咨询他就上了一个月，咨询他呢才发现他的所有的乱其实来源于啊，看起来他是强迫，哎，就是查了以后是那个强迫啊，最后呢就是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所有的乱其实在跟他妈妈对抗。哎，那妈妈从小都说，妈妈是个医生嘛，说从小你不能上我床，你必须得规整，然后你不能哪儿都有细菌等等等，都是这样的。哎，对孩子要求他特别特别严格，但是呢他对于孩子的教育呢又过于的苛刻，所以他经常孩子都上大学了，他还在当 街上还会打孩子，就一点都不留情面的那种。所以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内在说，那你越让我好，越让我整洁，我就越乱。哎，他内在潜意识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对抗。哎，当你看挖掘那个深夜里以后，其实那个孩子我做两次就返校了。所以这也是一个，这种情况呢是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孩子啊，他会是尤其跟父母关系不好的，他是故意的刻意的有这样的一些对抗的行为。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孩子他的这种自我管理能力弱呢，体现在这些方面。当然这个原因导致的也是五花八门，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一点啊，我们刚才还说到了学习被动啊，不催不动，这也是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弱。然后房间书桌永远乱糟糟啊，不是说孩子不会收拾，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这方面的能力，一个是我们家长呢不愿意放手，另外一个呢就是极其特殊的，刚才我们周岩老师举的啊，就是跟家长对抗啊。那说到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啊，家长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呀，他玩手机根本管不住自己啊，那这方面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呢？
0: 对，就手机管理啊，也是家长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觉得管不了，不给玩吧就闹，然后给了以后停不下来，然后孩子靠手机是他情绪的出口。我们说手除了管理情绪管理也是一个点啊，我们回头可以专门做一期情绪管理，因为它这个主题太大了。那么对于手机管理我们也专门做过这样的主题。这就是很多父母就是一直想靠外力的压制，哎，外力的压制，其实真正的孩子一个自控呢，就是他不是来源于外边，我们就说拿哎所有的他的内驱力自我管理能力都是一样的啊。你他外在的这些奖赏，不管你奖励还是惩罚还是责骂，它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超过了这个孩子承受能力，或者这个孩子对于你来源于外界来源的这些东西他不在乎了，他不害怕了，不恐惧了，那他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手机管理就是这样的，可能前期你不管你怎么强制，哎，没收这都不管用，更多的呢是靠孩子内在的一个驱动。我们说手机管理绝对不是说是靠控制出来的，心理学有一个禁果效应啊，你越是控制他，你将来越会失控，因为他总是觉得你控制的东西他还没有玩够。哎，所以说我们是手机管理是要教会孩子自己去管理，从小就是越小是越好的，这样呢不至于说是很多的大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再去失控，那可能就更晚了。所以的话我们要父母真是对于这一点啊，我想说一点，就是父母对于手机管理要重视，但是不是说控制手机管理，不是说是你控制它，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这样只有在小时候你能够让他自己拥有手机，自己有能力管理手机，上大学以后他才不会黑白颠倒，然后才不会沉迷在游戏里边，这点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啊。
1: 说到这儿呢，还有哪些点啊，就是我们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差会出现问题的呢？
0: 比如说是对，就是遇到事儿没自己没有主见，哎，你问什么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呀，报什么样兴趣班呀，有什么样的朋友啊，哎，都愿意回家去跟妈说，因为不说的话，觉得他心里不踏实，不能够做主。我们说，其实养一个听话的孩子，后患无穷。不能这样养的，所以我们父母呢，要从小去培养孩子自己做决定。哎，孩子的自己的这种，你比如说他孩子的这种判断力啊，他的主见啊，他的开创性啊，他整个来说呢，他其实都是需要培养的，就是还是家长可能牢牢的抓在那儿。哎，尤其是有些家长，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多，等等等等。哎，我是过来人，你要听我的，我是你妈。那这样的话，就让孩子觉得有一些对自己的行为不敢去做决定，所以这也是一个表现。那还有呢，比如说是，哎呀，一天不管，比如说家长出差了，你看有些妈妈啊，在我们心理学课堂上特别担心孩子，哎呀，我在这儿上课了以后，那孩子他家怎么办呀？他怎么办呀？没人管。其实呢，家长一出去孩子高兴不得了，因为他可以随便的玩，随便的点外卖，哎，才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包括在假期里也是一样的啊，一到假期你看孩子到最后这几天就恶补狂补作业，哎，这就是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就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啊，他可能相对来说自我管理能力较弱，那我们家长不放心啊，会事事包办代替啊，或者是不停地在指导孩子 这个引导孩子。但实际上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孩子他可能前期我们正是他自我管理能力弱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去培养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怎么培养我们也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当然此

0: 此刻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多家长都关心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啊。说到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重点来说一说怎么来进行培养。那两种方式啊，您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一个是也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当中啊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视频号当中很多朋友在点赞，谢谢大家，您也可以转发，有问题也可以留下来啊。我们接下来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再来关注高速的一个路况，高速交警一支队提示，青银高速青岛方向 K583 附近发生事故，占据左侧车道，请注意避让。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之名师话心理的板块。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9: 雅琪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如何培养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啊。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啊，这个阮宁志啊，他说现在手机诱惑力太大了，感觉孩子啊不上高二之前最好不要给他手机啊。仲岩老师您认可这位家长说的吗？
9: 我不太认可这样的说法
0: 呢。
9: 比如说我们孩子早晚一天会脱离你的视线，早晚一天会去接触手机，因为它就是一个每个人都缺不了的工具。如果高二之前不给，比如说是一个点啊，所有的孩子都有，他们有，比如说曾经一个四年级的孩子都跟我表达过，说我妈妈剥夺了我电子产品，所有的孩子都有手机我没有，他们说的网络名词，他们聊到的游戏我一句都听不懂，所以我找不到朋友啊，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第二点呢，其实手机本身上瘾，我们更多的是管理手机也好，养育孩子也好，更多的是放在于长远。哎，你看起来高三之前你不给他手机，或者高二之前他是不玩，但是呢一旦上他大学了以后，脱离你的视线以后，那基本上100%他会恶补啊。哎，就是没有几个孩子能够自控到了他，除非他在他现实生活中他特别取得的成就感价值感，哎，能够特别滋养他，让他这种诱惑力远远要大于手机的游戏。但是往往啊上大学以后他不容易大一大二就能够做出这样的成就，哎，能够让他完全的回归现实，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要我是建议啊，孩子比如说是上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配自己的手机。哎，就配了手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哎，所有权是我的，他因为他属于我，所以的话我时刻我

0: 可以掌控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才不会上瘾。但是你一旦上了瘾上大学给他的话，再上瘾的话，他去整个来说你再去调整那就几乎是不可能，那就太难了，他会挂科。因为我在现实中我接了好几个这样的案例，到最后爸爸什么妈妈几乎就睡不着觉，孩子挂科，学习很好，考的985，到最后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他这种孩子的这种制控力，你甭说孩子了，对手机的诱惑力大人都控制不了。所以对于孩子的前额叶啊，就是他的制控力控制的他前额叶、
1: 嗯、
0: 这个大脑的司令部，他完全他到高二他还没有发育成熟的、
1: 嗯、
0: 真正的一个孩子到25岁他才能够发育好、
1: 嗯、
0: 所以他的自律能力制控能力根本就经不住手机里的诱惑，到上大学的时候、
1: 嗯、关于这个手机什么时候给啊，在这边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美国的一项研究规决定呢，就是发现啊，就是如果我们孩子呢在13岁之前，如果你把手机给他啊，你越早给一年，他这个厌学的这种概率呀，然后对学习的厌恶感啊，就会成这种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13岁之后啊，你再择合适的时间，其实就像我们周岩老师说，大概也就是上初中之后啊，你再给他配专属的手机。然后呢也有很多家长说不行，你看他小学阶段啊，孩子们都有这个什么，我们家孩子没有，就是他这个没有共同的交流啊，信息啊什么他都不知道。我们尽量用一个什么方法呢，用大屏替代小屏，就是孩子呢如果他能看投影的幕布啊，你就让他看幕布，不要接触电视。然后接触了电视呢之后呢，你就尽量拖延，不要给他平板。小学的孩子如果他实在是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干什么什么，我没有这个什么共同的语言啊或者什么的啊，家里的这个平板你不要给他，他可以有使用权，我们规定好啊，你这个表现好啊或者什么样，我们每周固定的协商好了，你有多长时间的这个使用权，到点收回去，不要随身让孩子带着。等到初中以后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给孩子配备手机，但是也要严格的把控孩子使用的时间，确实是你的，平时呢你要放在家里，或者是你要放在哪个地方保管，不能带入学校啊。比如说周六周日可以给你协商一下，比如每天1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间你自主来决定。而这些呢就是循序渐进，大屏替代小屏这种方式会让孩子呢逐步的接触电子产品，但不会一下上来就特别沉迷。孩子原来电视都很少看，突然哇你给他配一个手机，那种震撼的效果啊，我觉得很多朋友能够体会到，就让我们第一次接触 QQ 一样，哎，两个人居然能够实时的来这个异地的聊天啊，那种科技带给我们的震撼你就会着迷。所以呢就是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0: 对，而且手机管理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假如说他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的话，他是不会去、嗯、去手机里完全去找寻的。但是很多的家庭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户外，然后亲子关系等等好多方面都做不到，包括制定规则，包括怎么监督，怎么去滋养都做不到。所以后期呢我们可以专门拿出一期的时间来专门讲手机管理
1: 啊。因为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后台也有朋友问说，周岩老师的这个家庭教育36计什么时候出啊？周岩老师在写一本书，其中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埋下的这个话题点啊，情绪管理啊，手机管理啊，我们今后都会为大家讲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孩子自我管理能力怎么培养啊，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差呢？
0: 对，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原因啊，首先来就是家长肯定是包办替代的太多，这是第一个，就是剥夺了孩子自我管理的能力。
1: 嗯，
0: 对，他自己不去管理，所以他就培养不出来。第二呢，催促了太多，哎，不断的催。其实啊，这样的重复的话，一般超过两遍就足够了，不用去说那么多。你说的越多的话，尤其很多的家长说一些是否定的，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而他的潜意识是接受到的是要怎么样，就跟我们说你不要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那你脑子里一定是粉红色大象，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他的行为，我们的人的行为主要是来受潜意识来控制的、
1: 嗯、
0: 所以呢家长我们千万不要哎不停地催，他只能起反作用。那更多的是正向表达啊。那第三点呢，比如说是家庭的规则啊、
1: 嗯、
0: 我们不能说是一会儿松一会儿紧，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致，尤其是涉及到隔代教育的时候，有会 爷爷奶奶就别说是手机管理，哎，我替他弄吧，孩子累的，那这样呢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
0: 还有我们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就聚焦在孩子的学习上，我觉得现在这两年啊，大面积的孩子出问题，家长还要佛系多了，比以前，哎，他就盯着分数跟学习，就忽视了其他的东西。你看现在我带着入校啊，就很多家长，我讲课的时候家长就说，哎呀，能上学就行，就是不那么不像以前那么必须得盯着你考什么样的成绩。所以的话你只盯着分数的话，你就会忽视了啊一些底层的一些逻辑，你就哎觉得孩子的这样的就是让孩子可能越来越哎，没有这种自我管理能力。还有呢，我们比如说是哎说的多，家长训练的少，一定是光讲道理，然后你不去落实的话，也是不行的。那自我管理能力，我在我儿子小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我就把他扔到了那个藏黄山区里边，去跟那个留守儿童一起去挖玉米，然后一起做饭。哎，你说我们多给孩子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那还有，比如说是还有一个原因特别容易被忽视啊，就是我们爸爸的缺席啊。这点特别重要。你看一般妈妈来说，就是妈妈很难受的一个点，就是我又要工作又要照顾，然后又要照顾一家老少，又要管孩子，哎，就特别的累。但爸爸来说，你看很多都回去了以后觉得我在挣钱，然后我回去了就要休息。所以对于我们养育孩子，爸爸一定要深度的参与进来。深度的参与进来，真的从孩子啊，我们说六岁之前的孩子是妈妈多带，从六岁以后，最起码的话，我们孩子的自信、他的能力、他的力量感，哎，他的包括对于孩子的权威一些规则，其实都需要爸爸，都需要爸爸必须得再进来去深度的参与进来。所以的话呢，这样呢也能够去两个人共同养育孩子、共同教育孩子的话，才更能够去教育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1: 你看啊，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呢，就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自我管理能力较差。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今天节目的这个重点啊，也是重中之重，怎么去培养我们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有的家长特别头疼啊，说哎呀，是不是特别难呢？啊，我们是不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呀？我每天工作很忙的，我可能顾上工作就顾不到家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周岩老师，您今天给大家一些方法吧。
0: 我们就一个点一个点的说啊。我们刚才说涉及到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它涉及到很多，比如说生活的自我管理、时间的管理，然后学习的管理，然后整个家庭秩序的管理、手机电子产品的管理、情绪管理等等等等啊。我们挑几个点来说。首先来固定的，我们要作息管理啊，这是一个起点，要让孩子自律呢，这个作息管理呢，我认为是一个起点。比如说我们固定每天尽量的固定哎差不多的时间啊去睡觉和起床，哎，包括午休，这样稳定的一个生活节奏呢，才让孩子更有这种能够把握，哎，能够控制住这样的感觉啊。尽量的就是在这样的时间，我们不要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些父母就是习惯了，哎呀，随他去，就任由他去长，不是这样的。你有小树在修长的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是需要去修剪的，你修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所以来说就是越小了越去修剪越好，所以这个需要父母去参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父母，比如说时间上，哎，我们来去父母去叫醒他，哎，一遍遍叫，快起床吧，你要迟到了，你再不来就迟到了。哎，我们这样的方法呢，我们要让孩子自己去定闹钟。反正我们小时候是我孩子在上小学一年级，给他买个小闹钟，自己定闹钟，定好了以后自己起床，自己穿衣服，自己出来洗漱，他就养成一种模式了，就觉得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就用爸爸妈妈催嘛，所以他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哎，所以我们要把父母叫孩子起床要改成让孩子自己哎定好闹钟叫孩子起床。那第三点呢，对于时间的来说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固定的流程啊，比如说晚上哎写作业，那你自己去定时间，那写了以后呢，收拾书包啊，准备第二天的衣服啊，就养成一个习惯， 包括电子产品，我们说手机放在哪，比如说放在客厅是不建议他是放在卧室里边，因为他放在卧室可能他就想没准就想偷偷的看一下，哎，包括洗漱呀关灯睡觉这些呢尽量的固定下来。当固定下来了以后呢，那不光是一个习惯，他肌肉啊他也会养成一种记忆，哎，他这样的话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那么第四点呢，比如说是管好，一定是早晨起来特别重要啊，早晨起来收拾，我们早晨起来让孩子比如说哎起床啊，自己吃饭啊，自己洗漱啊，收拾呀，尽量的是我们父母要给他从正向的滋养去，哎呀，因为我们说早晨起来刚懵懵的时候跟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两个点是我们的人类催眠的状态，就是你给他植入什么样的信息，他会不断的去强化，不断的去放大，他会起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家长在早晨起来跟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去批评孩子指责孩子，你多去正向的说，哎呀，比如说今天我儿子真好啊，又自己起来了，你自我管理能力真强啊，哎，我看到你真是长大了，妈妈都很羡慕你们，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这一点，你要用这样的话语去不断的去滋养孩子啊。那这样的话假如你早晨噼里啪啦的训他一顿，他一天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我们说早晨起来，哎，他的前额叶这样的，比如说他情绪稳定了，我们控制他情绪稳定了，他的注意力啊，学习能力啊，包括思考啊，包括记忆力呢，都会很好。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啊，从时间管理啊，时间管理，因为我说的语速偏快啊，因为看时间比较紧张。
1: 对。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比如说是我们生活一些自理上。那这个生活的自理呢，不光是他做自己的事情，哎，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啊，不要去，比如说他落个红领巾啊，落本书啊，可能我们就着急了。这个有的时候让孩子去承担一下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教会孩子要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我们不要说是害怕老师批评，尤其是有一些怕班主任叫，有时候班主任比较严厉，会训爸爸妈妈。哎，我们因为害怕这个就不去啊，就不去让孩子做。其实你比如说他迟到了，那就是他的事情，可能他下次就不敢了。你看孩子早晨也知道。但是我们尽量的，你比如说迟到了以后，哎，我们去怎么去，也不要去，我不太建议家长有什么事情孩子犯一个错，然后你就给他很多的批评和指责，这样是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的啊。我们是正向的，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孩子分析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哎，你做了什么，如何去弥补，你将来下一步想怎么做。那这样呢是在不断的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培养他的能力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是总是批评，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就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如果孩子犯错了，出了一些问题，那你总是跟问题站在一起，你一定是跟问题在一起打败孩子。但是你跟孩子一起去分析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在帮助孩子成长。哎，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就是自己做，有的时候让孩子去承担一下自然可控范围内的后果，哎，它是非常好的。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残局啊，就是他能够自己处理的，尽量他自己处理。哎，不要家长上去都觉得认为他做不好。我们现在家长关键就是有一点，总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其实所有的孩子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哎，只不过是被我们家长去剥夺了，或者是孩子因为爱爸爸妈妈，他们不敢反抗。你去拓展每一个孩子能力都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第三点就是对于这点来说呢，我们说生活治理方面呢，也要给孩子分配一些家庭的任务，哎，比如说是倒垃圾呀、扫地呀，甚至让孩子参与进来摘菜做饭啊。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我是喜欢做饭，我觉得我这个兴趣爱好是特别好。我不喜欢逛街，不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所以我觉得孩子也可以培养他，这样的话你将来他遇到问题他就不会天天点外卖。不过我们家长，所有家长都纠结一个问题，怕哎吃的太油腻，吃的不健康，这样的话孩子他就可以自理了。所以的家庭的固定家庭的责任也是一方面啊，就那么在上小学也好，初中也好，就很多他的事情呢，尽量都让他自己去做。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就是 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让他能够去做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事情，然后让他认为，让他感觉到生活是有意义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在上周有一个孩子咨询，他有那个 YY 啊，我们不能说的那个 YY， 那他已经3年躺平，他说是人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说实际上人生是有意义，他不对呀，是几乎所有的人在他的认知里，他认为人生所有的人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他妈妈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说不是呀，你看我天天我就认为是人生很有意义啊，我巴不得自己三头六臂呢，我太多想做的事情没时间做。其实我们也要去培养孩子自己热爱生活，
1: 嗯嗯，
0: 当他喜欢做了，他有很多的兴趣爱好了，他就不枯燥了。他怎么可能去总在沉迷在手机里？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这种赞赏、这种成就，远远要大于手机的。
1: 嗯，
0: 要大于手机的。在手机里边获得的是一时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会更长久。
1: 对，
0: 这是我们从生活的方面啊。
1: 嗯，
0: 那
1: 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收纳管理这方面也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孩子我管理能力啊，在这方面其实也是可以非常凸显的，而且是能最快看到效果的啊。朱岩老师今天比较着急，因为他准备内容非常多，但我们时间紧张啊。您继续来说啊。
0: 对，这个收获就是他自己的，他房间里边也引射出他的一个情绪，跟他内在的内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从小培养他自己去收拾，不管他所有的东西啊，被子也好，衣服也好，就是从哪拿放哪，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说好习惯21天，你坚持一段时间，不要说是坚持几天就没那种耐心了。还有呢，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养成固定的模式，一定要自己整理，包括自己的房间。可能你比如说是隔一段时间我们家庭来一次集体的大扫除，各负责自己的门前的一亩三分地，那也都是可以的。这是从这一方面整理。那第四点呢，我觉得学习啊，我们说学习，就说学习和时间上，家长呢一定要退出来，孩子盯着孩子写作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家长说，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去写毛笔字呀，
1: 嗯，
0: 我又没有干扰他，我这个咨询这个孩子呢说我都要快被他们气死了。那孩子其实有很大的情绪，甚至孩子都有危险，但是家长浑然不知。家长说，哎呀，我这么大的儿子，我就想守着他，我是多么多么的爱他。这就是我们说武志红老师说的共生绞杀就出来了。
1: 嗯，
0: 他没有做好客体分离，所以你在分离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分开。那妈妈对于一个青春期14岁的孩子啊，15岁了已经，你怎么可以去人家写作业？你必须得盯在旁边，只要他妈妈说只要他一回家我就在他身边，我离不开他。所以这是我们妈妈需要做的功课啊。你去反省，我觉得直播间也一定也有这样的妈妈。但是孩子为了讨好妈妈，孩子还说没事没事你盯着吧，其实孩子内心已经无比痛苦了。这家长注意一个点啊，我们要从孩子学习的权利，什么时候写，怎么写作业，怎么写，怎么完成，我们去让他自己去安排。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训练孩子这个时间的这种概念啊。有些孩子没有时间概念，为什么我就强调要给孩子一个闹钟啊？不要说他没有闹钟，他一会儿看看手机几点了，这他正好找理由嘛，也干扰他。那还有呢，我们比如说是孩子一些学习的闭环啊，也尽量的固定，比如说预习啊、听课啊、复习啊、作业啊、校正啊等等的。我们隔一段是复盘的时候，我们要复盘那些开心的点，我们不要说哎呀你的问题在哪儿，我们要对于孩子批评，也要不是说孩子不能批评，我们批评也要先跟后代啊，先说出来你赞同的，在一起说出问题。当然你这个问题呢，你让孩子自己去觉察出问题，让通过你的分析让他自己判断提取出问题，那这样是最深刻的，是更好的。尤其假期里边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自我管理培养呢，这样是更好的啊，这样是更好的。还有我们说的第五点，再讲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情绪啊真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比如说是他一个童年每天都鸡飞狗跳的童年，真的影响他的一辈子。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的时间治愈，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允许这种情绪的存在，但是要够教会孩子啊，教会孩子什么是情绪，我如何来表达情绪。就是表达情绪不是说是没有，我们要第一要知道 要认识情绪，第二呢要会表达情绪，比如说妈妈我很委屈，这叫表达情绪。第三点呢，我们也要去让这个情绪有出口，比如说我出去跑一圈，哎，然后我搞个拳击，我就把这个情绪给释放出去，我听听歌我就释放出去。这三个点，认识情绪，表达情绪，让情绪有出口，这三个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这三个点，当然我们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来说，有很多很多的释放情绪的方法啊，这里是没有时间去讲了，没有时间去讲。那第六点啊，就是手机管理的问题，是这是一大难关啊，一起来制定规则。那不管你是多大了以后，只要你给他了一定制定规则，哎，你可能认为说我这个孩子我制定什么规则他都不听啊，他已经很大了，那有可能就是不听的话，一点不听，那证明关系出问题了，那还是要把关系放在第一位了。关系是一切，当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说的对的都是错的，你关系好的话，你偶尔有点出格，那孩子可能也不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这些呢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啊。
1: 那最后啊，因为这个我们确实今天时间非常的紧张，周岩老师呢还说啊，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啊，他有四条核心原则想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家长。可能前面啊，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有限，就是大量灌输式的把我们的这些观点分享给大家了。如果我们的家长啊，就是听完一整期节目，哎，有没有一些最后的核心的秘籍宝典啊，这个口诀，那最后周岩老师您这四条核心原则送给我们所有的家长吧。
0: 好嘞，我们要从一个管理者，第一条要从管理者变成一个引导者啊。第二呢，我们要从这是一个管控制者，我们要转化成一个顾问，哎，这样的一个身份。第三点呢，我们一定是要对于孩子多去鼓励啊，少去指责，因为指责的话他是都是能够带伤的。第四点呢，我们要坚持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要说是你回去执行了两周然后没做到你又放弃了，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行。要坚持一个学期啊，要坚持一个学期，你坚持下去了，你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个培养起来真的是开头难啊，可能生活会突然一下鸡飞狗跳，孩子的很多比如说作业的完成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啊，吃饭啊，收拾啊，自己房间整理啊，很多我们家长可能你绝对是看不下去了哈，你特别想动手，但这个时候稳住自己，多引导孩子，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关系啊，除了亲情之外，其他的都是双方共同走向在一起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友情，但是唯独亲情是我们家长要学会怎么放手的。毕竟啊，孩子将来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是要靠他自己走出来的。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重点分享了啊，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希望能够我们所有的家长起到帮助。非常感谢周岩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宋代时，民间繁荣兴盛的经济活动极大推动了此时饮食文化的发展。百姓可以在市场中挑选琳琅满目、令人垂涎的各式美食，街巷里坊中还有许许多多从事餐饮服务的人员，为食客们烹饪各自拿手的特色佳肴，争相创造一道又一道令人拍案叫绝的人间至味。从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就能一览宋代都城车水马龙、欣欣向荣的市井样貌，感受从中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其中的不少地方都是请客吃饭的好去处，比如正店、角店，还有各种街边摊贩。宋代人下馆子品小吃的选择实在令人眼花缭乱，而不同的选择背后就体现着不同的品味与讲究。那么，宋代时都有哪些重要的餐饮服务？

0: 这些纷繁多样的服务又分别满足着宋代人的哪些味蕾需求呢？浙江财经大学何西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四集《执酒佳肴客一熏》。
1: 美好的饮食需要仰赖高端的技艺，在上两集里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宋代饮食，您也许会觉得这些宋代饮食都精致而高冷，普通人大约是没有机会品尝到的。其实不然，宋代的各种流行饮食呀，还是挺亲民的。即便你是烹饪小白，家境普通，也许家中连厨具都不全，还是有机会尝到的。那怎么品尝呢？接下来的故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宋真宗天禧年间的一天，真宗皇帝忽然有急事儿，需要传召太子玉德鲁宗道入宫。太子玉德呢，就是太子的老师。内侍领命之后呢，到了鲁宗道家，砰砰砰，那是一阵敲门，门开了，结果不成想鲁大人不在家。内侍心里想，这下麻烦了，皇上让我来传召人，这人没找着，我不能回去复命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又没有手机，没办法一下子联系上，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这下只剩下一个字儿了，等吧。这内侍坐在鲁宗道家的门房里等了好一阵儿，才看到鲁宗道摇摇晃晃地从南边的仁和酒肆走出来，向巷子口走来。这内侍人挺厚道，就对鲁宗道说，鲁大人呀，皇帝让我来传召您，我跟这儿等了好一阵儿了，那皇上在宫里也等了好一阵儿了，您得给我想个说辞，一会儿咱俩进宫，我怎么回话呀？鲁宗道说，那你就据实以告呀。这内侍一听急了，说，鲁大人啊，我如果据实以告，皇帝恐怕会责备你的。鲁宗道听了内侍的话，忽然正色对内侍说，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内侍一听，得，那就进宫吧。两个人进了宫，皇上果然问起了为什么来得这么迟的原因，内侍就一言据实以告。真宗皇帝就问鲁宗道，鲁爱卿啊，你为什么私自出去饮酒呢？鲁宗道回复皇帝说，臣家贫，无器皿，酒肆俱备，是有乡亲远来随邀之饮，然臣既一服，世人亦无识臣者。鲁宗道啊，家境比较清贫，家里呢没有各种请客用的器皿，而刚好又从老家来了很多亲戚，那么怎么办呢？他只好带着亲戚到酒肆里去吃饭。真宗皇帝听了以后笑一笑说，卿为功臣，恐为御史所弹。皇帝心里想，你也就是掩耳盗铃罢了，你换了衣服人家就不认识你了吗？你是太子的老师，谁不认识你呀？不过笑归笑，真宗皇帝自此啊，觉得鲁宗道这个人诚实可信，不同于一般人，堪当大任。各位有所不知的是，鲁宗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外号，叫做鱼头参政。这鱼头参政又是一个什么梗呢？鲁宗道曾经官至参知政事，所以参政两个字很好理解。那么再来讲鱼头，大家想，鱼呢是身体很柔软的动物，但是它有一个地方很硬，是哪个地方呢？就是头了。鲁宗道这个人呢，他少年失孤，家境贫寒，性情非常的刚直，这些皇亲国戚呢因为害怕他，所以呢就背后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大家想，鲁宗道姓鲁，鲁字上面是个什么头啊？是鱼字头，而鱼刚好是头部最硬，所以大家就叫他鱼头参政了。那鲁宗道的性格到底有多刚呢？我们刚才讲了，宋真宗啊，因为鲁宗道去酒家饮酒这个事儿，觉得鲁宗道诚实可信，堪当大任， 在真宗皇帝去世之前呢，委托他教导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仁宗皇帝。那么仁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是由皇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刘娥作为辅政太后，权力是非常大的，也非常强势。有一天呢，刘太后要和仁宗皇帝一起去慈孝寺这个地方。出宫的时候啊，刘太后就乘坐大安辇，走在皇帝乘的车前边。这鲁宗道一看，怎么能这样呢？与礼法不合呀。于是他就站在路中间，拦下了太后乘坐的大安辇。在后宫里，皇帝是你儿子，他固然要对你尽孝道，但是出了后宫，皇帝是一国之表率，你怎么能大过皇帝去把车走在皇帝的车前边呢？大家想，刘太后是临朝辅政的皇太后，她常常处理国家政事，她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只不过权力是一个容易让人迷惑的东西，那么拿在手里久了，自然也会飘飘然。而且她是辅政太后，也没人平常敢跟她说这句话呀。这会儿鲁宗道当着众人把这句话说出来，太后顿时觉得很尴尬，于是就下了大安辇，乘坐舆车走在了皇帝的后面。所以说真宗皇帝还真的没看错人，鲁宗道果然是堪当大任。虽然鲁宗道性格耿直，但是呢，人是有很多面的，他不还是照样可以换下衣服去酒楼饮酒吗？足以证明宋代的餐饮经营活动是十分兴盛的。宋人有诗云，于是花村加酒楼。在宋代，但凡是人口密集有商业活动的地方都会有酒楼。宋代的餐饮经营场所呢，大致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酒楼。这个酒楼啊，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星级酒店，它设施比较豪华，在当时呢称作正殿。正殿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有独立的酿酒权和酒类经营权。我们在前面讲宋代酒类的时候讲过，宋代实行榷酒制度，酒类的酿造权和经营权需要官府授权，而这个正殿就是经由官府授权的合法的酒类酿造和经营场所。所以说呢，您如果在宋代看见某一个酒店外面挂着旗子，打着某某某正殿的招牌，就知道这家店呀是有独立的酿酒权和经营权的。在宋代的汴京城里，这一类的酒店呢有72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樊楼了。为什么叫樊楼呢？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啊叫做白樊楼，因为这里最早在开酒楼之前是商贾们售卖白矾的地方，所以呢百姓就把它称作白矾楼。后来开设了酒店叫做樊楼。樊楼呢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曾经历过一次非常大的装修，装修过的樊楼改名为丰乐楼。但是由于樊楼这个名字已经在百姓心中非常的根深蒂固了，所以大家还是习惯于把它称作樊楼。装修后的樊楼是一组3层的庭院建筑，在樊楼的门外装饰非常豪华，扎有彩楼，还有各种花头挂杆，上面有各种装饰。同时呢，在门楼之上呢还装饰有柳条和面座的燕子，以应寒食节之俗。客人走进樊楼以后呢，首先入目是一座很大的庭院，庭院中以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建造了5座楼宇。这5座楼宇啊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楼宇之间建有回廊和飞桥相连。客人们在樊楼饮酒的时候，可以通过回廊和飞桥随意地游弋于5座楼宇之间。樊楼是汴京城中的标志性建筑物。为什么讲它是汴京城中的标志性建筑物呢？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高。您可能会疑问了，你刚才讲了樊楼只有3层，3层的建筑物能有多高呢？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由于古代

0: 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子，这样的小格子有三四百个，这些小格子啊，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酒店里的包间和雅座。大家想，在今天能有三四百间包间和雅座的酒楼，那规模也不是一般的大了。樊楼作为汴京城中标志性建筑物的第三个特点，是因为它热闹繁华。汴京城每到夜幕降临，樊楼是灯火通明，上下银黄，笙歌不断，锣鼓喧天，那是热闹非凡，宛若神仙洞窟。这种热闹是连皇帝都想去看一看的。据史料记载，开宝七年的正月十四，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在樊楼观杂戏。除了这条石证之外，关于宋仁宗、宋徽宗和樊楼的故事传说，那是比比皆是。总而言之，如果到了汴京城，你没有去樊楼看一看，那这汴京城大约是白来了。到了南宋时，南宋名臣刘子辉在回忆北宋汴京城繁华的时候，曾写过两句诗：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1: 宋代时城市内的各个饭店可谓是拿出十八般才艺与满满的诚意服务食客，从店内各种庭院包间的设置，到跑堂店小二热情周到的服务，再到用上等琉璃制作的碧碗与细致讲究的上菜程序，配之以曲艺表演等特色，这种全方位差异化满足顾客需求的精神，使宋代的餐饮服务透露着十足的现代气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代的饭店还提供外卖服务。那么宋代的外卖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0: 除了樊楼之外，汴京城中还有潘楼、新乐楼、会仙楼、仁和酒肆等等酒楼。仁和酒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故事里鲁宗道去的那家。这些酒楼啊，服务都非常的细致完备，比如说允许这个街坊的妇人到店里为客人行香打转，同时呢，这些正店还有外送业务，也就是我们第一集中讲到的外卖业务。那宋代的人送外卖的时候使用什么样的餐具呢？您说使用一次性餐盒吗？那可不能够的。宋代的正店商家会想啊，这些老主顾们在家里都还惦记着咱家的吃食儿，那是抬举咱呀，用一次性餐盒怎么行呢？那不是亵渎尊贵的客人吗？必须银的整上。所以呢，宋代正店送外卖时候使用的餐具通常是银的，因为银器既好看还防毒，又能达到保温的效果，所以叫一次外卖送餐用的餐具的价钱往往是高于吃食的。那么如果客人晚上叫外卖，肯定会接着饮酒啊，一时半会儿又吃不完，您觉得店家会催要餐具吗？那可是不会的。宋代的酒楼正店对客人是十分信任的，通常呢，去过两三次的客人就可以称之为是熟客了。熟客如果叫外送，还是夜间叫，餐品送去以后，那么您且吃好喝好，等到第二天按时把餐具奉还即可。这仅仅是讲了正店中的服务。在汴京城中能开正店，并且呢还能存活下来，仅仅靠服务细致周到，那怎么能行呢？京城的房租那么贵，那还不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因此呢，汴京城中凡是有名号的正店，或酒或菜，总之是有自己的看家本事的，肯定与别家不同。据史料记载，宋真宗皇帝有一次在内院的太清楼宴请群臣，席间君臣谈笑风生，吃饭的气氛非常好。然而吃着吃着呢，真宗皇帝好像是酒没有

0: 有喝尽兴，他就问身边左右的人说，各位你们说，除了皇宫内院之外，这汴京城里哪一家的酒最好喝呀？内侍回答说，那肯定是城南边仁和酒肆的酒最好了。真宗皇帝就讲，那你快去买来，请大家都尝尝。内侍领命而去，不一会儿酒买回来了。真宗皇帝让内侍把酒分给大家喝，在座的人品尝了，都认为仁和酒肆的酒还真是不错，不愧为汴京城中酿酒第一家。所以说呀，这个仁和酒肆的酒不只是鲁宗道喜欢喝，皇帝和大臣也都是非常喜欢的。仁和酒美这件事儿，那是经过了大家一起鉴定的。在宋代，连鲁宗道这样清贫耿直的大臣都喜欢时不时的去一下酒楼，看来在宋代去酒楼还真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不过大家可能要讲了，您刚才讲了，这酒楼啊，类似于星级酒店，消费水平非常之高，那享受归享受，钱包也得跟着受啊。咱小老百姓如果在宋代，大致也是去不起这种地方的。不过没有关系，在汴京城里价格亲民风俭游人的场所还有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宋代的百姓经常去哪一类的餐饮经营场所。宋代的第二类餐饮经营场所呀，叫脚店和食店。脚店呢，就是小酒馆，它和酒楼正店不同，它没有酿酒权，但是它有经营权，它需要依靠从酒楼正店或者官府的酒窖批发来酒进行零售，同时呢，他也兼或售卖一些下酒的小菜，比如煎鱼、鸭子、梅汁血羹、粉羹之类，每份不过15钱，非常的亲民。而食店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饭店，它主要是经营餐食的，当然也提供一些酒水。它提供的这些酒水呢，也是从正店或者官府的酒窖批发来的。那么食店呢，既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饭店了，它就和我们今天经常光顾的饭店是一样的，它既有大一点的，也有小一点的，有专卖一种饮食的，也有专卖各种各样的饮食的。通常经营综合性饮食的食店呢，称为分茶，分茶的经营范围比较广泛，经营的菜品比较丰富。专门售卖肉食的食店呢，叫做护羹店。护羹店除了专卖肉食之外呢，也经营早餐。专门经营素食的食店呢，叫做素分茶。除此之外呢，还有专门经营主食的食店。这一类专门经营主食的食店呀，在汴京城里是最多的，它有包子铺、饼铺等等等等。光饼铺啊，就可以分成油饼店和糊饼店。而这个油饼店，大家需要注意，它可不是我们字面意思上所说的只卖油饼，它通常呢会售卖油饼、煎饼以及各种装盒饮盘等几十种主食点心，实际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点心铺了。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食店之外呢，因为京城中人流量非常大，南来北往的人都有，为了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京城里的食店呀，还有经营各种地方特色菜的食店，比如南食店、北食店、川饭店等等等等。这些食店虽然装修没有酒楼正店豪华，经营规模也没有酒楼正店大，但是呢，它也是非常清静雅致的。因为汴京城里的食客都比较风雅嘛，有一些食店还会张挂名画引人观看来吸引客流。在汴京城里，这些稍有经营规模的食店通常都有庭有院，客人进门通常入目便是庭院，院内花烛扶疏，器用罗陈，极潇洒可爱，而且环境清雅，既无人声。庭院通常有东西两廊，吃饭的这个餐饮席位啊，通常布置在东西两廊之上， 这样呢既可以赏景又不耽误吃饭。客人进了庭院之后，马上便会有头戴方巾、身着紫衫、脚穿丝鞋净袜的跑堂插着手来招呼客人入座，并且拿纸笔来询问客人的需求，一一记下，然后呢再告诉传菜生。宋代的传菜生叫做行菜，汴京城里吃饭的客人通常要求会比较多，同一件吃食，有人要热的，有人要冷的，有人要温的，有人要切不要整，有人要整不要切，还有人要精浇头，就是瘦肉浇头，有人要膘浇头，就是肥肉浇头，总之是各种各样的要求。不管你有什么要求，跑堂都会将它一一记下，告知行菜。而行菜接到这些要求之后呢，就在厨房门口立定，将这些要求和客人所点的菜品一一唱念给厨房知道。注意，这里可不是普通的念，是要唱念出来，大家可以脑补相声报菜名中的场景，是要唱出来的。厨房在接受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就会马上准备好客人需要的菜品。这个时候啊，行菜从厨房拿出菜品，通常是左手托着三个碗，右手从肩至肘叠托20个碗，一一分发给各位客人，不容有差。宋代的食店之中通常是有一套严格的规矩，行菜和跑堂形式是不允许有差错的。如果出现了差错，客人向店家投诉，那么这些跑堂或者行菜轻则被斥骂罚薪水，重则可能被驱逐。所以说在汴京城中干行菜跑堂，它不只是一件力气活，其实还是一件技术活。这些行菜和跑堂都极善于察言观色，通常呢还会点逗唱。在京城之内的第三类餐饮场所呢，就是冷饮店了。我们前两集呢在介绍宋代饮品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各种冷饮，所以我在这里呢就不展开说了。冷饮店的出现啊，对宋代餐饮场所的经营范围进行了扩展，而冷饮店的售卖呢通常是可以由客人即买即走，非常方便。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宋代人下馆子都有哪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宋代著名的樊楼又有着怎样的恢弘气派呢？敬请关注《大宋梦华录》第1部第4集《执酒佳肴客一熏》。
11: 在京城之内的第三类餐饮场所呢，就是冷饮店了。我们前两集呢，在介绍宋代饮品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各种冷饮，所以我在这里呢就不展开说了。冷饮店的出现啊，对宋代餐饮场所的经营范围进行了扩展，而冷饮店的售卖呢通常是可以由客人即买即走，非常方便。那么第四类餐饮经营场所是什么呢？第四类餐饮经营场所呀，就是流动的小商贩和其他固定的一些小摊点。我们在第二集中讲到的卖环饼的小贩就属于这第四类。这些流动的小贩通常是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或者肩挑手提沿街叫卖，而固定的小摊点呢，通常有肉案、鱼行等等。这些小摊点往往设立在人流量比较大的闹市区，到了晚间去固定小摊点上买卖东西的人呢是非常的多。这种固定的小摊点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早市晚市的那种自由市场。除此之外呢，逢到节令的时候还会涌现出一些售卖时令物品的小摊点。比如说到6月的时候，京城中的街口巷陌、桥头市井常常就会有售卖时令产品的小摊点。这些小摊点呢，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进行售卖。到了中秋端午这些节令，售卖节令食品的摊点就更多了。宋代各种各样层次不同的餐饮经营场所呢，给市民的餐饮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在那个时候，对于官员和文人来说，下馆子是再常见不过的事儿了。即便是市井经济之家，为了方便快捷，也往往是卷买饮食，不置家书，在街头方便解决。讲了这么多，您可能会讲，您是列举了这么多的餐饮经营场所，但是呢，这么多的餐饮经营场所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人们所有的用餐问题呀。如果市民逢上红白事，或者因为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在家中举行重大的宴饮活动，而家中又没有厨师、婢女、佣人等等，那怎么解决呢？难不成像现代人一样去酒店

0: 面举行。那这样以来，妇孺怎么出席呢？岂不是有诸多不便吗？哎，您别说，宋人还的确遇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呢，因为这个问题还萌生出来了一个行业，叫做四司六局。
1: 四司六局可以说是宋代承接大型酒席宴请的专业机构，他们事无巨细的分工合作，全面周到的流程安排，令主人家享受到一条龙式的宴席服务。四司六局凭着良好的口碑，成为了宋代餐饮行业的一道金字招牌。那么四司和六局分别指什么？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怎样鲜为人知的宋代饮食文化呢？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四集，执酒佳肴客易熏。
0: 四司六局这个名称啊，乍一听挺严肃，仿佛是什么官府的机构。早年间四司六局其实是宫廷和达官贵人家的常设机构，到了宋代的时候萌生出来了一种餐饮上门服务的行业，百姓市民都可以享受这种服务，而这一行业呢也叫做四司六局。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当时百姓家逢红白吉凶之事，需要举行大宴席，如果需要桌椅板凳酒具等等用具，那么就会去茶酒司租赁，菜品酒水之类的事情呢就交给厨司解决，像写请柬、招待客人、歌舞助兴之类的事情呢自有白席人来准备。总而言之呢，凡是你需要的、你能想到的，他们都可以做。这一类的人啊被通称为四司人。这些四司人啊，他们有自己统一的行规，各自有各自经营的不同地段，同时呢他们很讲规矩，价格公道，不会乱收费，即便是百十桌的大席，他们也可以安排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遇到了这种事情，主家只要拿出钱来，其他的事情呢就可以交给四司六局去操办了。这四司六局乍一听呢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不过经营范围比婚庆服务公司要更细致完备一些。根据都城纪盛的记载，四司呢主要是账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六局呢分别有果子局、蜜饯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和排办局。四司六局分工非常清楚，就拿蜜饯局来说吧，蜜饯局呢主要是负责宴会上需要吃的各种蜜饯和甜食，这些甜食啊是当时街市上非常走俏的食品，往往还会搭配水果，十分受人青睐。直到元初的时候，还有人写诗道：细切黄橙调蜜饯，重罗白饼散糖霜。而排办局呢则是负责整个宴会的场地布置的。宋代的大型宴会是非常讲究的，不只要求场地清洁、菜品精致，还会根据时令插花或者挂画，以求整个宴会符合主题、雅致和谐。宋人将焚香、点茶、插花、挂画四件事呢称为四班闲事。宋人说：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班闲事不许吏家。这吏家呀指的就是外行，意思也就是说焚香点茶、插花挂画这四件最能体现主人品味的事情是绝对不能交给外行人去做的。四司六局把宋代宴席的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四司六局中的每一司每一局其实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分工。据史料记载，蔡京家的厨司有厨婢数百人，袍子115人。曾经有一位官员从汴京城买了一个妾回家，这个妾在买的时候啊自称是蔡京府上包子厨的厨娘。回到家过了一阵儿，官员让这个妾做包子吃，他回复说他不会做，这官员就很生气，说你不是讲 你是蔡大人府上包子厨的厨娘吗？你怎么能不会做包子呢？这个妾就说了，大人有所不知啊，蔡大人府上的包子厨有很多人，每个人在厨房中只负责一项工作，其余的皆不归他管。我在包子厨中啊，只负责切葱丝儿，其余的事情我一概都不会。那您现在要吃包子，不能只吃葱丝儿啊，因此我就不会做包子了呀。这个事情流传出去，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笑话。人们每每遇到有人求告做什么事儿又不想去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包子厨切葱丝儿的呀，我怎么会做包子呢？”笑话归笑话，四司六局中的各司各局分工之细，由此可见，蔡京家中的厨司分工如此精细，固然有奢侈浪费之嫌，但是四司六局的出现，也体现了宋人对待日常餐饮的精细雅致。从我们之前讲过的宋五嫂鱼羹，到波霞贡，到白羊酒、水晶皂耳、苏珊熟水，再到四司六局，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宋人对待每一种食材和每一场宴会的真挚。他们努力物尽其用，使每一种饮食都可以绽放出它最美的一面，使每一场宴会都得以宾主尽欢。吃喝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种满足人基本需求的活动了，而是上升为了饮食文化。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贵族文化向平民化、世俗化转型的时期，在那个大环境下，将风雅下沉到凡俗的日常事物之中，使精致与离俗互通，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与理学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提到了理学，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嘉炫翁的人，是宋末的参知政事，到了元代做了隐士。嘉炫翁这个人呢，早年去往杭州，想在杭州买一个才艺俱佳的妾，而打听了十几天始终没有合适的。有一天呢，有人带来一个叫做西奴的女子，这个女子姿容十分秀丽，嘉炫翁就问她：“你有什么才艺呢？”西奴回答说：“我会温酒。”一旁的众人听完哈哈大笑，觉得温酒算得上什么才艺呢？嘉炫翁不愧是当过参知政事的人，他十分淡定地说：“那你就先留下试试看吧。”过了几天，嘉炫翁让西奴温酒。第一次温酒的时候，酒太热了；第二次温又有点凉；一直到第三次，酒的温度不热不凉刚刚好的时候，嘉炫翁才肯喝。自此，西奴操持温酒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失手过。嘉炫翁呢，因此十分喜欢他，把他纳为妾，后来呢，把所有的财产也都送给了他。西奴呢，因此就成为了城中巨富，人称西娘子。陶宗仪后来评价，西奴本为一介女奴贱婢，能得此圆满，皆因为她做事专心致志的缘故。正所谓一世精致，便能动人。西奴做事专心致志，故而得以参透温酒之道。这里所说的温酒之道，便是理学中所讲的万事万物中所蕴含的道理。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说：“天地之间什么最大？”赵普回答说：“天地之间道理最大。”这个天地之间最大的道理，便是理学家们所说的道。理学家们认为，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衣食住行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而这个道，便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自知的。我们可以据此认为，理学呢，是渗透在宋代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宋代世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心中的理念是交融的，宋代世人的一粥一饭、一炊一饮，在这一理念的渗透下变得精致起来， 形成宋代士人所特

0: 特有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精致既由世人的传播下沉到了民间，继而形成了宋代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宋人从原本日常凡俗的生活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这句话呢，大家经常来讲。其实它里边蕴含着兵法，吃饱喝足，你把势啊积蓄起来，接着呢以鼓作气啊取得胜利。当年王翦灭楚就用的是这一招。战国末年，秦国开始准备统一天下，但是在灭楚的过程当中呢，就碰到了阻力。秦王嬴政啊，在御前会议曾经为手下的这些大将说，灭楚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是老将，他就说呢，楚是大国，你要想攻灭必须得60万军队不可。李信呢是年轻的将军，他说呢，还用不了那么多军队，给我20万人，我去灭楚。秦王就觉得老将军啊，这个王翦胆气不行，于是就给了李信20万兵马去攻灭楚国。结果呢，李信被楚将项燕击败，不得已秦王只能让老将出马。公元前224年，王翦率秦军60万攻楚。听说王翦大军前来，楚国项燕也率领楚国50万军队进行抵抗，双方可以说呢就是国运相拼，基本上是全国兵力来对抗的，都非常的慎重。双方其实没怎么进行短兵相接，就开始对峙起来。楚军刚刚击败过秦军，军队的士气很高，本来想着与秦军马上要决一死战，结果发现秦军收住营垒，一副准备耗到过年的样子。毫无疑问呢，对峙下去那当然对楚军不利了，楚军呢就只好选择主动进攻。秦军本身战斗力又不差，你光是说防守的话，那楚军当然是不可能占到什么便宜的嘛。楚军一看呢，秦军总是缩着，虽然知道这么耗下去不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好与秦军啊长期的这种相持。王翦在修好营垒之后啊，就让大部分士兵啊休整。秦军本来就是虎狼之师，结果王翦不让作战，似乎呢也没有其他的安排，全军吃饱喝足，成天就在投石头、跳沙坑、拔木桩啊，锻炼基本的战争技能，可以说呢上上下下都憋坏了。就在这几个月之内，王翦让蒙武啊，另外一个秦军将领，从秦国西北边境啊调动了一支精锐的骑兵。蒙武率骑兵直接攻击楚军后方啊要害之地，叫做彭城。彭城就是徐州。楚军跟秦军对峙了好几个月，本来就是一股子心气呢想打仗的，这么一耗两耗给耗没了。这时候听说秦军袭击彭城，项燕只得分兵去救。分兵你就得改变对峙的兵力分布，于是稍微的率军后撤。王翦这几个月在对面耗着，等的就是楚军的这个变动。趁着楚军后退分兵，秩序有些混乱，秦军奋勇而出。秦军本来就因为前期的战败就想着复仇，加上被军令给摁住不让动，在营垒憋了好几个月，现在出战就像洪水破堤一样啊，喷薄而出。楚军一下就给击溃了啊，主力溃散，项燕就被杀。随后呢，这个楚军被秦军各个击破，最后都城寿春也被攻下，楚国就此灭亡。秦军前面刚刚失败过，有些沮丧的秦军马上面对心气高昂的楚军，大家兵力相当，楚国主场作战，这么玩秦国未必能赢，甚至可能输。现在耗一耗， 秦军的屈辱因为受压，就跟弹簧一样，都一旦弹起来，那战斗力肯定是加持的。楚军呢，耗一耗，这个状态跟士气就一定会走低，此消彼长，啊，这就是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然后等对手避其锐气，击其堕归，找准对方散乱的这个时机，一击而中。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就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他这个话呢，其实意思很清楚，我们在意的是像老子这些古圣先贤，以及后来的这些能臣名相，为什么都很喜欢用生活技能来比喻治国的治理的原则和艺术，跻身故事里，或者说呢，进行故事型管理，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哎，不信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做汤的故事。伊尹用做汤来比喻治国用人，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啊应该说知道的很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呢，伊尹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故事力是什么？因为历史久远，关于伊尹的历史记载，后来的史料呢有所出入。某种意义上讲呢，他也是一个史实和传说混杂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韩非子》里边讲，伊尹曾经游说商汤，有70次之多，结果呢效果都不太好，商汤就根本听不进去啊，或者说呢就没怎么听。后来呢，伊尹就改变打法，利用商汤喜欢吃喝的特点，自己又是厨师的干儿子，这个做菜水平是很高的，靠着这个做菜呢，逐渐引起商汤的注意，慢慢的亲近熟悉。据说伊尹啊做菜的时候先施展手段，把这汤啊这菜啊做得好吃极了，就引起商汤的注意。以后呢每次做饭都要伊尹下厨，然后呢伊尹就故意有时候把菜做得很咸，有时候呢又把菜做得很淡。再搞了几次呢，商汤就吃得不开心啊，就招啊伊尹来问话。结果伊尹讲了一番话，哎，把商汤就给打动了。伊尹讲啊，君王啊，做菜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火候也要掌握好。哎，你用什么锅做什么菜都有讲究，炒菜、煮菜这个手法也不一样。这么说吧，其实呢，治国呢就跟做菜一样，心态上你不能操之过急，那你必须咸淡适度。哎，推行政策啊，你也要看时机。用人才呢，其实要看哪些是主材，哪些是佐料，还得根据口味进行啊，怎样来搭配。至于这汤，这是涵养人才和团队的环境和氛围。《吕氏春秋·本味篇》呢，就记载了伊尹关于啊烹饪的这样一个高见，尤其是他提出这个火候论，因此他也是中华厨师的祖师爷。伊尹这么一说呢，商汤就听得入了迷了，也可以说呢给镇住了。你想，他的名字都带汤，是吧？你不得按照做汤做菜来说他吗？商汤呢是一个有雄心的这个君王，要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总觉得人才不够。现在一听呢，这人才不就在身边吗？那用来做菜那就是屈才了。于是呢，就把伊尹封为上宾，最后就成为相国。伊尹把这个做菜的艺术运用到治国当中，哎，他还不是白讲啊，注重调和各种力量啊，注重国力的协调发展，还让老百姓和谐安定呢，商国很快的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伊尹辅佐商汤，最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在商汤去世以后呢，伊尹又对商朝的巩固和稳定啊起得很大的作用。伊尹被商汤重视，做菜或者说是做汤，最重要的蹙眉，其实这个蹙眉背后，那就是啊伊尹的故事力。通过做得一手好菜好汤，那引起商汤的关注，再讲好做汤的故事，赢得管理认可，进而将所学运用到治理的实践， 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就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9: 还没站40个照面呢，李衮的汗就淌下来了。石谦在旁边看得清楚，哎呀，够呛啊！我过去的，盯着啥呀？看这意思，我们俩也忙活不了他。哎。干脆吧，先来个暂缓之计。想到这儿，哎，李衮兄弟，咱不跟他打了，咱赶快回去报告一声，前面把队伍摆好喽，等着急先锋去把脑袋送了去。可有了台阶了，李衮虚晃一招，打颠步跳出圈外，把程十棒一背，撒腿就跑。这俩跑的可真够快，索超倒为难了，你说我追不追？我要追，要中了他们的牢笼计呢。不追，这手下500藤牌军都在这瞅着，这面子上也不好看呢。这功夫马童白马给牵过来，索超吩咐一声，咱们先在这打尖，打完了尖再去追打匪盗。大家刚吃完，还没等站起来呢，就看远处里是一股烟尘呢，旗帆招展。急先锋索超一看，不好，刚才那俩家伙把援兵搬来了。他赶快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收拾好了，提开山钺，飞身上马，想要冲上前去和来将杀个你死我活。就在这时候，对面的队伍就到了，就听有人喊，哎呀，这不是河北大名府急先锋索超将军吗？这一叫他的名字，倒把急先锋给叫愣在那儿。他奇怪，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怎么会有人认识我呢？索超在马上一手提着开山钺，左手手的凉棚，举目这么一瞅，对方的旗号好像是东京汴梁经营殿帅府的旗号。哦，是自己人呐。叫我索超者何人？对方巴拉往前一催马，末将不才，乃太御府大刀方成。哎呀，方将军！索超赶快甩蹬离鞍下马，对方也下了马了，各自抱拳拱手，身上都有甲胄，谁也不能识大礼了，就一抱拳就算完事儿。方将军，是哪阵先锋把您吹到此地啊？啊，我这是由东京汴梁来，您这是到哪儿啊？去大名府。哎呀，这可真是巧遇啊。方将军，你从前边过来没发现匪盗吗？方成一听，没有。索将军，您遇上什么事了吗？嗨，我这是奉中书大人之命，把玉麒麟卢俊义和浪子燕青寄往东京汴梁，方才有这么一回事情。 方成听完了哈哈大笑，您不用跑那么多冤枉路了，左将军，我就是为卢俊义的事情来的，咱在这儿也不得说，一起回大明府吧，好在您才出来这么几天，还有好大的一段路程，就别跑这冤枉路了。索超也不能细问呢，看来人家来是准有来头啊。好吧，卷旗而回。回到大明府，索超陪着方成一见梁中书，方成就把带来的书信交给中书大人。梁中书一看信明白了，原来这是蔡京和高俅商量好了，唯恐把卢俊义由打大明府这儿往东京去借，中途有变，干脆就地杀了就完了。梁中书一看怎么办呢，照书行事吧，可这个发场得好好琢磨琢磨。特别是索超回来讲了，走到五棵杨那儿遇上梁山的盗匪了，他能到五棵杨，那梁山不能上大明府啊，这卢俊义可不太好杀呀，最好能蔫巴筋儿的就在监牢狱里把他捅了就得了，可是这玩意儿丢点人，这么大的个大人物就蔫巴筋儿给杀死了，谁丢人呢？梁中书和皇上高太玉这帮人丢人呗，你说玉麒麟有罪没罪？有罪，那你怎么不公布公布啊？写的布告上叫老百姓都看一看，心明眼亮，然后把罪犯卢俊义绑赴法场，砍掉人头，这大家都心服口服。你说没罪，没罪你把人抓起来，所以无论怎么样非得把玉麒麟和燕青绑到法场去不可。可这法场啊得好好琢磨琢磨，梁中书找来了几个文官武将共同商量商量，他在这儿商量啊，人家梁山也商量上了。时迁到梁山报了这么一信，晁盖开始不相信他，把他给轰出去，等把他轰走之后啊，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们越琢磨越不对味儿。时迁这人既不疯也不傻，无风不起浪，他既然上这儿来报信来了，就说明有这么回事儿。可对这个人不太相信。最后军事吴用出了个主意，咱派个人到大明府打探打探，真有这么回事咱们赶快下山搭救卢员外，要没有咱们在山底下得把那姓石的划拉着，干嘛？他无缘无故跑这冒这泡干嘛呀？把他宰喽！就这么定了。还没等派呢，有人自愿讨令。谁讨的这令？青面兽杨志，说我曾经在大明府梁中书手下当过差，那地方我挺熟，就让我去得了。好吧，干要把令交给杨志，旁边有一位火了，且慢，某家问王啊！大家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黑旋风李逵。杨志不让，人家先讨的令啊。李逵这脾气啊，是说这么办就得这么办，他也要去，他也要去，俩人就争竞起来了。越嚷嚷声音越大，喊着喊着，二位把家伙事儿全亮出来了。李逵嗖的一下把两把大斧举在了手里，他那斧刃就像半拉车轮子似的。杨志一顿蹬床，苍啷啷把金丝宝刀也亮了，要动手了。朝天王伸手抄起了虎掌，啪，往桌子上一拍，大胆，把这俩人吓得全跪下了。军士给解劝了一番，说这样吧，杨志贤弟，你先暂且不要去了，可以让李逵去。李逵高兴了，嘿，还是得咱去吧，你看看军师哥哥向着我呀，你去可是去呀，必须得有一个人带着你。哪一个带着我呢？我带你去啊。这个李逵傻眼了，军师哥哥带着要说是个好事，可是他怕吴用啊。李逵活这么大就怕仨人，朝天王、及时雨、宋江、军师吴用，剩下呀有一个算一个，他谁也不在乎。大家一看军师带着他去都放心了，咱俩得化化妆啊，我扮作一个算命先生的模样，你呢扮个小书童。大伙这乐，有这模样书童吗？叫这部胡须就不好办了，李逵的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的胡子， 暴涨一步刚然，一尺来长，扎里扎沙，不亚如钢针铁线一般，迎风都吹不倒啊。李逵要冲着海边站着，八级台风甭想把他那胡子给他刮歪歪喽，比铁丝儿都硬。您再看那俩眼睛像铜铃似的，就你这眼睛这么一瞪，这胡子一扎上，哇呀呀再怪叫一声，不吓死了呀。我说军师哥哥，这样书童别人可受不了啊。不用说不要紧，我得让他把这胡子刮了去。
10: 哎呀，这下李逵可疼得很。
9: 怎么着？
10: 刮胡子？那我不干。
9: 你不干就在山上待着，我就带杨志去。
10: 哎，等等等，
9: 李逵转了半天墨，
10: 好，
9: 刮了就刮了，我在山上待着实在闷得很了。你摆着多少日子没宰人了，这手也刺疼得要命啊。
10: 好嘞，我刮就刮，
9: 光刮胡子还不行，还得怎么着？不许你说话，你得给我装哑巴。这李逵可真急了，
10: 那我不干，我这说的怪怪的，愣瞪眼不说话哪行啊？那这不怎么我憋死吗？这不得？军师哥哥呀，你是向着我是害我呀？
9: 要不你就别去，我另带旁人。
10: 哎呀，李逵急得俩眼冒火了，你这哇呀，好嘞，我哑巴了。
9: 还有一条。
10: 什么还有一条？
9: 这是吴用跟李逵说话呀，这要换了别人，李逵非把对方给掐死不可。你哪这么些条啊？
10: 我说军师哥哥，你还有完没完了？
9: 最后一条啊，
10: 你再说说我听听。
9: 不许喝酒。
10: 他哎呀，
9: 李逵一想，这可受了罪了。
10: 好了，今晚上我先喝他酩酊大醉，明天再说。
9: 吴用一想，那行，你要喝得醉过去啊，明儿走时候我还不招呼你了。
10: 李逵看，那我少喝点不行吗？反正是下山不许喝了呗，
9: 斧子也不能带。
10: 我说军师哥哥，你把我推出去宰了得了，你这条款太多了，我受不了啊。
9: 胡子也刮了，装了哑巴，不许喝酒，还不让带斧子，
10: 那要出点什么事儿，军师哥哥，我拿什么保着你呀？
9: 那你自己琢磨着吧，你要带着也行，你得把它包严实了。李逵听到这儿，他两个大眼睛一转悠，
10: 有了，我不是给你当书童吗？我得给你挑书箱啊，
9: 我把我这俩斧子搁在箱子里挑着。哎，这倒是个办法。李逵心说，办法多了，我在箱子里再烧俩酒犊子，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滋喽滋喽喝他几口，过过瘾呢。一夜无书，第二天梳洗完毕，吃过早饭，吴用带着李逵上了船了。
10: 船只渡出了水坡，登上汉岸，两个人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直奔大明府。为了多赶几里路程，每天起得很早，住得很晚呢。李逵这道可受了罪了。
9: 为什么？
10: 第一，不让他喝酒，把李逵馋得够呛，到了饭馆里就这么吃，看着别人喝，
9: 嘿嘿，多不是滋味啊。
10: 开始离开山寨的时候还行呢，因为李逵在书箱子里偷偷带了两嘟噜的酒，背地还能喝两口，两天半他就把这点酒喝光了，这就够难受的了吗？还不许讲话，这李逵可憋不住，有时候啊不由自己就往外蹦字儿。有一天走着走着，这天太热了，大汗顺着脖子往下直淌，吴用军师也不说找个地方歇会儿，李逵急了，我说军师哥哥，

0: 他装作是打板算卦的先生，走了几条街巷，应该找个店房住下，然后再去打听卢员外的消息下落。吴军士一看不能住，所以过了几个店房啊，他都没打电。李逵有点生气了，心说你不管办什么事儿，也得先住个地方，吃饱了喝足了再去办呢。啊，你就空行手这么走，我挑俩书箱就跟着这么转悠，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黑旋风火了，铿铿把书箱往地上一蹲，扑通坐那儿了。怎么了？不走了。吴用明白了，他要耍赖。军师吴用往四外看看，四处无人，转身回来，滴滴的声音叫他：铁牛兄弟，你怎么坐下了？
1: 我不走了，就这么口干舌燥的，也不找个地方住下，这肚子里老长老鼠哇啦哇啦直打仗，光这么走啊？
0: 别喊，这是什么地方？你晓得什么？我已经看过，殿房之中十有八九都有公差坐坛，咱们要住了店，恐怕因小失大，露出马脚。
1: 那咱们就整天整夜的围着这城这转悠。
0: 怎么还说话呀？你要再这么不听说，给我滚了回去。
1: 好，我不言语了，
0: 走吧。李逵皱着个眉起来，把这书箱挑起来，他心里窝火透了，早知道这样我真不跟你来，可已经跟来了，这么些天的罪都受了，大名府什么样我还没看清楚，就这么给打发回去更窝囊人了。哥俩找了一个地方吃了一点东西，这算打打尖的，又从大名府里出来了。吴用跟过路的人打听了一下，说左近有没有什么安冠寺院呢？有人告诉他，在大名府西门外盘松岭下有座飞龙观。吴用领着李逵就奔飞龙观这儿来。当走到盘松岭的附近的时候，吴军士注目这么一看，哎，这个地方是太好了。他心想，晁盖哥哥要是把援兵派来之后，上哪儿去存身呢？就这儿吧。军士吴用也是一位军事家呀，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一瞅盘松岭这地方是一块军事要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你看他名字叫吴用啊，实际他有用啊。吴军士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庙前。哎呦，这个庙好气魄呀，上下台阶36层，庙门前一棵高大旗杆，旗杆下有四块夹杆石，杆顶上挑着一手幡，上书三个大字飞龙观。当从山门左右角门，吴用带着李逵来到东门那角门，这啪啪啪一敲门环，从里边传出脚步声，咯噔的一声把铅棍拉开，吱扭门开，从里边出了一个年轻的老道，30来岁的年纪，挽着发卷，水墨簪的别头顶，身穿道袍，宽领阔袖，脚下是白袜云履，手里拿着一把拂尘。这个道人生的是鸡眉鼠目，见吴用打一稽首无良府，施主何事叩门？他这话还没说完，一眼看见李逵了，把这老道吓一哆嗦，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吴用用身子把李逵给挡住了。啊，仙长，我是一打卦算命之人，走到此处腹中饥饿，我想在你这儿借宿一夜，吃一顿斋饭。道人这么一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哎呀，施主，这可不行，我们这儿香火很旺，香客很多，庙里已经住满了，实在不能收留二位，无良受福。说着话就要关门。其实按老道那想法，要是吴用自己，他早就把他让进来了。他瞅着李逵别扭，李逵的大眼睛这么一瞪，太瘆人了。其实李逵啊，看他也不顺眼，瞅这老道贼不顺眼的，不像好东西。今儿要不是跟着金翅哥哥一块儿来的，我就一步插进去了。你不让我住，啪一耳刮子，我从庙里边那大庙外边就完了。吴用赶忙用手一扶这个门板，慢来慢来。哎呀，县长，还是收留我们一下吧。我是一个江湖术士，回身指了指李逵，这是我的一个兄弟，只有我们兄弟二人。我这个兄弟从幼小得病，他是一个哑子，不会说话，我母亲为他许下愿了，

0: 过一座庙宇，我们都要烧香吃斋。说着话，吴用把一锭银子塞到这老道手里。出家人不爱财呀，嗨，越多越好。老道顺手把这银子就揣兜里了，就冲这一手，李逵就惦把这家伙给踹死。老道把两位给让进来，让到西跨院一间小配殿，您委屈一点吧，只有这么一间房子了。然后给打来了一盆水，叫他们擦了擦脸，随后又把斋饭弄来了。李逵一瞅这饭就欧了，四窝头，半盆小米粥，还有一点苦咸菜。自从离开梁山，这饭是越来越惨呐、啊。在山上是论坛的吃酒，论方的吃肉，大秤的分金，这怎么喝起小米粥来了？心说军师哥哥，我看你怎么喝？哎，他还真没想到，吴用啊吃的还挺香，用手呢一个劲儿给李逵比划，那意思你赶快吃喽。李逵瞅了瞅军师，心里说：“我的哥哥，我算服了你了，你是福也能享，罪也能遭啊。”我不行，他把大手摆了摆，转身出去了。李逵干什么去了？他找那老道去。一出那角门，正好看见那老道，呜呜，把老道吓一跳，冲他招手，那意思把他叫过来。老道炸着胆子走到李逵的跟前。其实从开门那时候起，老道就注上李逵的意思。他仔细端详他，吴用不是说了吗？这人是哑巴。老道瞅着他不像。怎么呢？十牙九龙啊，看李逵非常敏感，有点什么动静，他那俩大眼睛滴溜就学摸过去了，两个眼珠子还特别活。老道走到他的跟前，哎，施主，你有什么事吗？李逵不会哑语，就是会哑语，恐怕老道也不明白。李逵就给他瞎比划，哎呦呦呦，你要干嘛呀？其实老道看明白了。李逵跟他要酒喝，他装糊涂，冲着李逵又摆手又摇头。我听不明白你的话，你这么比划是要什么呀？你是不是让那位施主跟我说呀？李逵这气呀，心说那位还跟你说，他定下了条律了，他不许我喝。李逵继续给这老道比划，这老道这回也不吱声了，就瞪俩眼睛瞅着他，笑呵呵的冲李逵摇头，把李逵给急的呀。抓心挠肝的，他实在急得扛不住了，我问你呀，把老道差点吓趴下。正在这时候，吴用打角门里出来，赶忙过来，怎么回事啊？哎呀，县长，你可不要见怪，我这个兄弟呀，经过多少名医针治，给他扎了不少的针，他好多了，现在呀，这哑巴叫人给治的，能够说个一句半句的了。老道没言语，打了个稽首，无量佛、哦、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要什么。吴用赶忙把李逵给拉进院里，给他拽到屋里。那老道没跟进来，这院子里也很肃静。吴用这才悄悄地跟他嘀咕：你又跟人家要什么去了？哎呀，军师哥哥，这老道才坏呢，他早就看明白了，他跟我装傻充愣啊。你要不跟人家要呢，少说废话，早早歇息，现在天已不早了，明天早晨起来咱们还要进大明府呢。好，窝窝当当躺下吧。李逵吃了半拉窝头，他也睡不着啊，他的饭量也大，喝起酒来就讲究几坛子，一吃肉就得个十斤二十斤的，那这半拉窝头哪行啊。睡定到二更来天，那么大妖母这儿也听不见当锣声，军师吴用睡得挺香。李逵起来了，心说这饿着肚子睡觉哪受得了，我得出去学磨学磨去。我看这老道不像好东西，他这庙里非有好吃的不可。下地穿鞋，拉开门，他从小院出来，院子里是一片漆黑呀。这庙这个静啊，除去山坡下边的松涛声，再没有别的动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

0: 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在庄庙前后三层院子，北大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两边还有跨院。李逵绕过了大殿，来到中间这个院落，他看见了一线灯光，黑旋风蹑足千足奔这个亮就来了。中间这院子，北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两间。他来到北殿，这么一瞅，屋子里头点着灯，灯光之下坐着那老道，就是开门让他们进来的那个。桌上摆着酒菜，这位在这自斟自饮，喝上了。哈哈，黑旋风一看怎么样？好啊，给我们窝头小米粥、苦咸菜条吃。你在这会儿又吃又喝，我今天打你个穷当的。黑旋风一想，别忙，我看他吃什么呢。他凑合到跟前来，屈一目秒一目，扒着那窗缝子往里看。他刚这么一俯身，就听铃声响，哗啦啦啦啦。李逵一愣，哎，这哪有铃铛啊？哦，这铃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只见那个老道把筷子酒杯放下了，站起了一挑帘儿，进了里间屋了。他进的是西里间，进去就没出来。黑旋风用手一推这隔扇门，吱嘎的一下开了，他进屋了。回手把门掩上，绕过桌案坐这儿，一看桌上摆着两壶酒，四个菜，俩凉俩热。黑旋风把这酒壶抓起来，嘴对嘴，吨吨吨吨吨吨吨，一扬脖，这两壶酒下去了，这菜可一口没动。黑旋风一看这点酒也不够喝呀，还得再续点儿，他就站起来学嘛。这间屋没有，东里间空着。他就奔西里间来了，进来一看，这西里间的屋子好像是个住人的屋子，屋子里摆些桌椅条凳，还有一股子香烟的气味，屋里灯还挺亮，迎面墙上有一张老君图，老君图的左面搭了着半尺多长的灯笼穗儿。李逵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奇怪的是，老道进屋怎么没了呢？是不是由窗户钻出去了？黑旋风一瞅，这屋里窗户没人动，钻床底下去了。他撩起床围子看了看，里边空荡荡的。哎，这怪！哦，李逵明白了，这老道是妖精。进来之后啊，便没影了，说不定一会儿就从我身后边出现了。哈，黑旋风一想，那也不错啊，你要在我身边一出现，我抬手就把你掐死就完了呗，让你晓得黑旋风的厉害，管你什么妖魔鬼怪。李逵用手摸摸这儿，捅捅那儿的，无意之中他一瞪那老君图的那杏黄灯笼穗儿，突，这画卷起来了。喂，李逵一看这玩意儿好玩，他又用力这么一抻，刷刷刷刷刷刷刷，画一直卷到上边去了。在墙上出现了两扇门，啊，进这里去了。这玩意儿你可瞒不了黑旋风。为什么？水泊梁山有位英雄好汉叫预备将金大坚，专会做着假壁墙和地印子。你别看李逵不会做，他可明白。哈哈，感情这儿还有巧妙机关呢。他用手一推这两扇门，呼啦一下开了，在他眼前出现了这么一条小胡同。黑旋风抬腿就进来了，李逵的胆量不小，那胆量啊，要把他那胆扒出来晒干了也得比那窝瓜大呀。 李逵顺着小胡同走了没多远，就听有人说话：“
3: 哎，师兄，咱再干了这一杯呀！”
2: 哦，黑旋风一听，好啊，这酒感情全在这儿呢，今儿活该我喝个足性。军师哥哥，我对不起你了，你睡你的觉，我喝我的酒吧。他倒着那声音过来，举目一看，哎呦，这儿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里大排酒宴，那坐着两个人，上手里是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长得可真凶啊，个脸不太高，生的是一字眉帘宗，浑不能大眼，努于眶外，要没有眼睛的瞪着，这眼珠掉下来得把脚面砸了。狮背阔口，大耳垂轮，身上穿的那件僧袍啊，补了有一寸来厚。咱下垂手陪着他的是个老道，那老道身高在八尺开外，四十几岁的年纪，生得面皮黑，黑似黑锅底，长了一脸的白钱癣，抹子眉，三角眼，狮子眉，大嘴翘，两耳往前扇风，压耳毫毛一呲呲，喊下一步胡须。这老道的头发是红的，李逵一看比梁山省赤发鬼刘唐那头发都红。他头上戴着一顶九梁道巾，顶门嵌美玉，双飘戴在脑后飘洒，身穿一件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骷髅段离中须坎中满，对上缺巽下端镇养鱼艮福丸，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胸前绣了个太极图，肋下带了一把宝剑，俩人在那推杯换盏。这屋里怎么这么亮啊？屋里点的那个蜡烛并不多，可人亮得出奇。黑旋风龙眼这么一瞅啊，嚯，只见那桌案上有一把酒壶。李逵喝了这么些年酒，在梁山上什么样的酒壶他没看见过呀？这把酒壶啊，他还真没见过，把黑旋风给看傻了。他瞅这把壶啊，就像一条龙，特别那龙的两个眼睛，他不知道那是一颗避火珠，一颗避水珠啊。那龙头是壶嘴，龙尾是壶把，老道正拿那壶给和尚满酒呢。旁边站着一个人，就是给李逵他们开门的那老道。他站那也不嘚吧什么呢，黑旋风仔细这么一听，嚯，正介绍他和他军师哥哥的事儿呢。师傅，我看这俩人不像好人呢。那个算卦的先生还说得过去，倒是挺文雅的，就是那哑巴书童把眼睛一瞪能吓死人，说那书童不会说话。我瞅这家伙呀，起码也是个山贼。李逵这气心说，什么，他妈的，你说老子像山贼，我看你像个响马。李逵强扎心头火，听他还说什么，就听那老道还往下说呢。可乐的是啊，这哑巴书童说了话了，他冲我比量，我早就看明白了，那小本粥他不爱喝，他跟我要酒喝，我能把酒给他吗？我得给他装糊涂呗。这家伙跟我嚷嚷开了。正在这时候，那算命的把他给领进去了。师傅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老道听到这会儿一回头，徒儿，你办得很好啊，已经用药酒麻倒了两个，又来了这么俩，两个也是轰，四个也是放，不管他是好人还是歹人，先用熏香把他熏过去，明日一早师父和你家师伯一同处置。黑旋风听到什么，拿熏香要熏我？好东西，我先把你们一个个脑袋砸瘪了再说吧。他握着拳头就要往屋里闯，转念这么一想，慢着，山上的兄弟们都说我铁牛鲁莽啊，太莽撞了，干什么都不合计。今儿个我合计合计，我空着两个手，我看这老道和尚不是个善良之辈，手里头又有刀又有剑，我双手难敌四拳，我要有这两把斧子，别说这仨六个，我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对，我回屋里去把斧子拿出来，再把军师哥哥叫醒。想到这儿，李逵一抽身，他从这小胡同又退回来了。刚到门这儿，他这身子还没转过来呢，就听耳边有人说话：“我出个主意得了，你呀，把他撑开， 然后我再给你松了绑，这名叫二马啃槽啊。
3: 李逵一听，哎，这是谁说话呀？我听着有点耳熟。哦，感情就在这旁边有个小套间，套间里边有一盏昏暗的灯光。李逵扒这帘缝往里这么一瞅，哎呦，这套间里捆着俩人，这俩是谁呀？一个是古上早时迁，一个是飞天大圣李衮。时迁啊，让李衮把他那绑绳用牙咬开。李衮这么一听，干什么？二马啃槽？我不干，我宁可叫老道把我杀了，我啃什么槽？
2: 嗨，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啃回槽算得了什么呀？只要咱能出去就得了呗。
3: 要能出去呀，不入当初别进来。
2: 谁也不是诸葛亮，未卜先知，你这就算丢人了。想当初三国的关云长，虽然过过五关斩过六将，他不也走一回麦城吗？那怕啥呀？
3: 我不干了，
2: 我给你啃不行吗？
3: 李衮一听，那你啃吧。
2: 啊，这位往下一缩身，吭就是一口。
3: 你倒仔细瞅瞅，屋里那灯也太暗了，这一口啊，正咬在李衮手指头上，拿这手指头当绳头了。
2: 嘿，瞅着点，这是手，没看明白，别忙，您再瞧这口的。
3: 这俩人这么一捣乱呢，把黑旋风给逗乐了。黑旋风认识这人，这上我们水泊梁山去过。我大哥朝天王问他来干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用鞭子让我们把他给抽出去了。不是那古上早时迁吗？
2: 哈哈，
3: 李逵乐了，时迁怎么上这儿来了？他是从哪儿来的呀？五棵羊啊，在五棵羊想劫卢俊义的囚车没劫了，飞天大圣李衮跟索超战了这么一番，被索超给打败了。时迁李衮俩人跑了，找了个肃静地方喘了喘气儿，
2: 再想主意吧，怎么也得把囚车给劫下来呀。
3: 这主意还没等想好呢，金仙宗索超回去了，回了大明府了。
2: 时迁纳闷，这人折腾什么呀？怎么走半道又折腾回去了？
3: 让咱们给吓回去了。走，咱俩上大明。李衮一听，我不去了。为什么？我是来办事儿的，我在树上睡会儿想觉，你跑那棵树那儿上吊去了，我能见死不救吗？管怎么说，咱们是从小的弟兄，我也来给你帮了忙了。急先锋索超那么厉害，我跟他打了两下，我也没打过人家。这囚车你要劫啊，你就继续劫，爱打老反狱你就自个儿反，我得走。
2: 啊，别去啊，我的好兄弟，常言说救人救彻底，送人送到家，你哪能半道把我搁这儿啊？我石某人也是为了朋友啊。想当初我十七岁那年，在大明府贫病交加，困在店房，要没有人家浪子燕青，我这把骨头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我那燕青小兄弟他才多大呀，比我小着好几岁的，人家给了几十两银子救活了我一条命，这恩我始终没报。这次在大明府这儿，我得千方百计把他救出来，又实在救不了了，也得让燕青知道知道我十千为你玩过命就行了呗。李衮兄弟，你得跟我辛苦一趟。
3: 李衮叫他这么一说呀，给说的心软了，看时迁还够个朋友。好吧，那我陪你一趟，反正我就这么大能水了，
2: 没什么。刚才在五棵羊前我要帮着你，那索超哪儿行去？他绝不是咱们的对手。
3: 李衮一听，行了，你别吹了，我看见你那俩下子了。俩人说着唠着就奔大明府来了。走了一段路才知道，急先锋索超让大刀方城给迎回去了。
4: 时迁一想，不好，这里边准有文章，明明要把卢员外父子给借往京城，怎么会到五棵羊这儿突然回去了呢？
2: 我说咱得快着点走啊。
3: 李衮一听，怎么个快法？咱不能光白天走，晚上咱也得走啊，最好一步跨进大明府，
2: 说不定去晚了卢员外父子就完了。
4: 时迁还真有点预见，
3: 他和李衮来到了大明府这儿，住店也困难呢。
2: 军事吴用跟李逵说的那话一点都不假呀，感情各个店房都有大明府尹的公差和中书府的牙将棋牌， 时前告诉李衮兄弟，咱可不能住店啊。你没看那店房的账房里边坐着那人怎么都这么熟眼的呀？李衮一听，你哪儿这么些事儿啊？咱住店给店钱，管他贼不熟眼的吧？不行不行不行，咱赶快找个地方。我在东京汴梁就没敢住店，住的是魁星阁。那这儿哪找魁星阁去？你跟我来吧。就到

0: 到了盘松岭飞龙关，一进门啊，石桥真没把这儿当回事儿，这可真是大江大浪创多少，小小河沟子翻了船。那小老道给他沏了这么一壶茶，在茶里边就给搁上蒙汗药了。李衮和他就这么背着桌，紫金八宝夜光壶也没了。石桥这窝囊，所以他才出个主意来个二马啃槽，谁知道叫黑旋风听见了。李逵这一乐，把石谦吓得一哆嗦，不仅把石谦李衮吓一跳，里边的老道跟和尚也听见了。黑旋风也知道自己乐的不对，他咔嚓把帘子就拽下来了，一步闯到屋里，一把手就把石谦给抓起来了，砰的一下把绳子给蹬开。哎呦，我谢谢李逵，你倒慢慢的把石谦放地上啊。他一撒手啪叽把古上草给扔那儿了，李逵就往外跑啊。这功夫那和尚老道逼了兵刃打里边就出来了。黑旋风跑在小跨院那脚门，这刚往里头这么一迈腿，由里边出来一位，二位撞了个满怀，剁差点把里边出来这位给撞个跟头。这谁呀？军师吴用啊。睡着半夜，吴用一找黑旋风没了，心说他又干什么去了。吴用提了他短练铜锤就打屋里出来，哥俩在这撞上。铁牛，你跑哪儿去？了不得了，军师哥哥，咱们住了贼庙了。这功夫石谦啊拉着李衮也从夹子墙跑出来，一出这个大殿的门，石谦来了个乌龙盘玉柱，就藏在柱子后边。他只见老道由屋里出去，那和尚没露面，那是生铁佛崔道成，正是他。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大刀方成由打太玉府动身到大明府找梁世杰，来下太玉高俅的令，说就地就杀死卢俊义就完了。和尚生铁佛跟着一起来的，他在皇帝面前讨献百天，一定把国宝请回来，还得抓住这个盗宝之贼。在魁星阁上古上早时前留的那首歪诗，生铁佛也没扔，就在兜里揣着。特别是在天外楼，他也听见时前称名报号，口称他是梁山好汉。和尚在江湖认识的人很多呀，他托人这么一打听啊，嗨，和尚可咧了嘴了，水泊梁山根本没这人。开铺子有板，住户有门，你别看梁山牌子那么亮，生铁佛还真没在乎，因为他也是绿林中四怪杰之一。不行，我请朋友帮帮忙，跟你梁山较量较量，咱们提个条件，你是把这壶好端端给我好，咱们还是通过一番比试再给我，这都好办呢。可人没这人，你找谁要去啊？梁山坡哪能收这样的人呢？和尚一想，这不把我坑了吗？如果他要是个小小的毛贼狗盗，我上哪儿找他去？自古来到如今，生铁佛心里最明白了，那大人物都是栽在小人物的手里啊。说不定我得罪了人了，别人买动石谦出来斗一斗我。石谦是个什么人物啊？初生牛犊不怕虎，长了鸡就反怕狼。我把他要打倒在地，没人知道个古上走，他要把我给偷了，恐怕再过些日子就要天下皆闻了。和尚越想越窝囊，方成劝他，师父不必着急上火，常言说惯骑马惯蝶交，久在河边站没有不呲脚的时候，老虎还打盹呢，何况是人呢？您这回疏忽了这么一点，这算栽什么跟头啊？我相信你早晚得找回来，你先跟我到大明府玩些日子，然后咱们一块回汴梁。叫这么着，生铁佛就跟着方成来了。他跟方成保持一定距离，不在一起走。方成他们都骑着马，穿着官服。和尚呢，跟着在里边掺和着别扭。他走的兴隆镇那样，哎，忽然间他发现石谦了。和尚也不知道这心里头是股子什么滋味了。你说是高兴啊，是着急，是上火呀，还是生气呀？他真想上去撕吧撕吧，把古上道石谦给撕破碎了。又一想别着急，咱按叫着自己的名字，咱们来个稳准狠吧，稳住了他再动手，我看他要干什么。石谦并没发现生铁佛在坠着他。和尚一直跟着古上早来到了盘松岭下，直到飞云观这，哎呦，和尚忽然想起来，这有我一个好朋友赤发真人邱飞龙，这回我是连看朋友再得宝。就这么他到这庙里来， 用这个麻药肠把石谦给麻过去。和尚当时真想一掌把骨上早挡给劈开。他转念这么一想，别去，方成这不到了大明府了吗？我跟方成一块回汴京，把卢遵义杀死在大明，我把古圣嫂带回东京，让太尉高俅看看这个家伙，皇上都恨他。他打定这么个主意，今儿晚上李逵一叫石谦这一乱套，和尚没出来，这家伙是狡猾，生铁佛一想，我别出去打，要论武艺我并不怕这些人，可是在这耽误时间一长，国宝再出点差池，还想找这么个机会，恐怕没有了。怎么办？他把邱肥龙给推出来。邱道兄，你不用担惊受怕，有贫僧在此，料也无方。来的个三十五十的小小的贼寇，我一个人就给他包圆了。邱肥龙一听，当然高兴了。为什么呢？生铁佛的本领高强，比自己那不高多了吗？人家在嵩山少林寺学的艺，而且是鼎鼎大名四怪杰之一，这次在汴京城岳武楼前示艺，受过大宋皇帝的皇封，那还了得？老道高高兴兴就出去了。和尚呢，他来了个金蝉脱壳。老道从前门出去了，生铁佛把后窗户支开，本儿跳出去，他跑了。石谦进屋找着人了，急得直跺脚，嘴里一阵叨咕：“哎，我的救护啊，救护！”弄半天，李鬼也没明白。头一个没明白，刚让人家给解救了，由夹不墙里跑出来，逃还逃不脱呢，怎么又回来了？第二，怎么跺着脚喊酒壶？什么了不起的宝贝酒壶，把你急成这样？哎呦，我的兄弟，那真正是宝贝啊，你可没看见呢。哥哥，我对不起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给你看，我看呢，怕你眼馋，你再给我没收了。李衮一想，这什么人性，这是。正在这功夫啊，哎，邱飞龙的那徒弟，那小老道在里边钻出来了，手里头提了口宝剑。这家伙道号叫清风，石谦、李衮都恨他。一到庙里，你看他是主长是主短的，又斟茶又倒水，谁知道在茶里头给我们搁了麻药了，好东西。李衮一抖棒过去就跟他打起来。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4: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3: 哈哈，我也得分了。
5: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6: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霸占，说是刘封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孟达一笑，二位将军不必多虑，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让我来劝降刘封，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封来降。不行不行，徐晃摆了摆手，你可别大意啊，怎么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你可别忘了，刘封是汉中王的义子啊，跟亲儿子差不多，你还是带点兵吧。孟达一想也好，以防万一呀。孟达率领3000人马出的城来，夸嚓一下两阵顿圆。孟达催马到了阵前，他一看刘封啊，满脸杀气。嚯！孟达心说这火不小啊，嘿嘿，你这个傻瓜蛋，你知道什么呀你啊？刘封贤弟，别来无恙。呸！刘封狠狠啐了一口，匹夫孟达，焉敢叛我父王？今日我是奉令前来问罪。哈嗨，孟达摆了摆手，刘封贤弟，你上了当了。汉中王是你的义父，这不错，汉中王对我也不错呀，可有一样你别忘了，廖化来求救兵的时候，咱们两个人可是谁也没离开那上庸啊，汉中王能不怨恨你我吗？今日把你给封到绵竹去做太守，这是要分而擒之，把你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把咱俩分头这么一抓，就全让人家给逮起来了，我势逼无奈，这才离开上庸来投魏王啊！你呀，也别在鼓里蒙着了，别继续做你那个皇太子的美梦了，你还想继刘备的位呀？啊？那能行吗？人家刘备有亲儿子阿斗，就是哗啦哗啦的下大雨，雨点都轮不到你的身上。再说了，关羽被害，荆州丢失，刘备是怨恨至极呀，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呀，他宁可先不发兵去取江东复夺荆州，也先想要杀你我，你都死在眼前尚且执迷不悟啊，快醒醒吧兄弟，赶快跟我去投魏王曹丕，你呀才能封妻印子。哎呦，怎么了？ 把刘峰气得直哆嗦。好你匹夫孟达呀，当初不发兵不救我二叔的围困是谁出的主意？就是你，你给我们叔侄掰生分离我们父子，今天你还敢在我的跟前明目张胆的在这儿进谗言，你可实得此物。怎么了？把大刀举起来了。刘峰是举刀就劈呀，他恨不得这一刀劈下去就把这孟达给劈八瓣，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离孟达这后脑瓢啊。这通砍呢，孟达还真不错，怎么一连躲过他十几招没还手，一口一个贤弟，你快醒醒吧。刘峰这气呀，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啊？你没看吧，我这眼睛都红了。孟达躲了他几招，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孟达一想，算了吧，我劝不了了，赶快举兵器相还。两个人打到一处了，站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忽然一声炮响，徐晃从左边杀过来，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呵，刘峰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怎么了？他是力敌三将，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刘峰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对不起兄弟关平啊。杀吧，他哪打得过这仨呀？打着打着，刘峰气力就不支了，支持不住了，这虚晃一刀往下就败。哎呦，败得这惨哦，叫人家三员将领这人马兜着后边这通杀呀。刘峰带来的五千人马最后杀的身边还剩下四五十人，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兵败上庸，缓口气儿去吧。就奔上庸来了。他来到上庸城前，刚要叫城，只听城里头一棒铜锣响，城头上站着两个人，是申丹和申义，冲着刘峰拱了拱手。刘峰将军，我等早已归顺魏王，你来看。扑啦啦啦啦，挑起杆大旗来，旗上书着几个大字，是魏王手下大将军徐晃的大道旗，还有曹家众将，人家那多大的力量啊，刘峰哪成啊。败退下来之后，他想到上庸避一避，没想到守上庸的申丹申义兄弟二人早已经归顺了魏王，同时还劝刘峰呢，让刘峰下马归降，保他呀是加官进禄啊。刘峰这气，我还听你们这套啊，你们都给我滚开吧。最后他率领着几个残兵，刘峰就败回了西川，来到成都一见刘备，跪倒哭诉前情。他不说还好啊，当他一说这些事儿，嘿嘿，刘备气得这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花呀。原来刘备见不了刘峰了。怎么叫见不了了呢？想他都生气，甭说见他，今儿这么一见，刘备真想上去咬他两口啊，方解心头恨。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这次派刘峰去捉孟达，就是二虎相斗，刘峰胜了回来也得把刘峰斩了，败了更甭说，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来呀、啊、吩咐左右将逆贼刘峰捆绑起来推出去斩首。哟，刘峰这么一听，这儿怎么了？我打了败仗了。哎呀，父亲呐、啊，打败仗不怨我呀，因为我是中了孟达的诡计了，他们人马太多了。哦，刘峰明白，不是因为我打败仗， 是因为廖化刀上庸求兵，我没解麦城之围呀，父亲刀下留人。刘峰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我是上了这个孟达的当，我受了孟达的挑拨了，他离间我们父子，使我们叔侄不睦。刘备一听气得跺脚啊，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啊、孟达说了坏话了我相信，可有一样，你是个人呢、啊、你披着一张人皮呀、啊、你吃的是人饭，你在人庭广众说话举止行动走路不是都跟人一样吗？你没个脑袋呀，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关羽，关云长是你的叔父，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快快快推出去，斩斩斩斩！刘备眼都气红了，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武士立刻把刘峰给押出去，刘峰是大喊冤枉，那也没用了，一声炮响就把刘峰给斩了，是人头高挂。这时候刘备啊，坐在椅子这儿缓了一口气儿，觉得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嗯，忽然呢，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他转过脸来回头一看，在身旁这儿站着十几个人，一个个是满面泪痕，有两个副将官哭得更加悲切。刘备认识啊，这都是刘峰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也算跟了刘峰好多年了吧。哎，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你哭什么呢？这副将不问还好，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他给刘备磕头，替刘峰喊冤呢、啊、我家将军刘峰啊，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他当时在上庸没发救兵，他做的不对，可是这次他奉命去讨孟达是如何长短，他和孟达阵前怎么对的话，别人怎么劝他归顺魏王，他是至死不从，我们刘峰将军又说了些什么，您看看，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主公，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峰将军斩首啊。哎呦，刘备一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怎么呢？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刘峰在上庸没发救兵，没解这个麦城之围，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听信了孟达的一些个流言蜚语，孟达不说这些坏话，那么刘峰还能差一点，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啊，不管怎么说刘峰也是个孩子呀，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父子一场，今天我就讲其斩首了。哎，刘备听了这副将这番话，他也掉了泪了，立刻吩咐把刘峰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干嘛呀？厚葬刘峰。刘备这尽一点父子的情谊吧，把刘峰给掩埋了。刘备啊又病了，又想二弟，又想荆州，想关平，想刘峰，你看看他现在都60多岁了，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刘备病了，大家赶忙给主公服药问病。哎呦，这程度啊，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

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对魏王很忠诚啊，真的就把刘封给杀败了，杀的是全军尽没。啊，曹丕挺痛快。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就没有孟达来投，他也很高兴。曹丕高兴什么呢？他父亲曹操死了之后，他立刻继了这个魏王的宝座。现在呢，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进。劝进干什么呀？让曹丕称帝，叫他当皇帝。曹丕呀，心里头很愿意呀，不过在表面上呢，他还得客气两句。哎呀，他和群臣商量不好怎么办吧？怎么呢？这叫我怎么跟当今献帝去说呀？他手下的大臣华歆、贾诩这些人怎么一听，嗨，大王还用您去说吗？我们就去给您说了，我们去劝劝汉献帝，让他让位于您。曹丕听到这儿没说什么，华歆、贾诩等众人呢，就找汉献帝来，让献帝让位。献帝大吃了一惊啊，哎呦，心说这痛快，这个单刀直入啊，曹操那么凶，保了我20多年，还从来呀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哦，曹操保汉献帝20多年呢，他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曹操是在公元196年，就是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迎回许都。公元208年呢，曹操做了丞相了。213年，他自封魏公了。公元216年，曹操自己把自己晋封为魏王。那么说，就是从196年到220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整整是24年呢。他可以说呀，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曹操始终没有称帝，那么今天华歆等人来到汉献帝面前一说这个事儿，汉献帝一听，这好吗？这个，哎，华歆冷笑了一声：“万岁，这有什么不好？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呐、啊，那么万岁您呢，就应该效唐虞让贤呐、啊，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你这才算是个明白人。华歆让汉献帝效唐虞是谁呀、啊？就是唐尧虞舜呐、啊，一个尧王，一个舜王，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那么这尧王呢，把自己这个宝座呀没让给儿子，让给了舜帝了。因为舜帝呀、啊、很贤良，后来呢，舜又把帝位呢让给了这个禹王了，就那大禹。今儿个华歆呢举这么一个例子，哎呀，汉献帝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我好端端的笑什么唐尧虞舜呢？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传到我这儿已经400多年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当初他父亲那么凶，曾屡次逼宫，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那这事儿不好吧？华歆把脸沉下来了。万岁，你要好好想一想啊，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违民心，我看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说完了，啪一甩袖子走了，这叫给他点颜色看。

0: 汉献帝哭咧咧地回到了后宫，跟曹后这么一说，汉献帝现在这个正宫皇娘啊，就是曹操的那女儿。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那么曹皇后呢，就是现在魏王曹丕的妹妹。曹皇后这么一听，当时气坏了，感情曹皇后啊和汉献帝夫妻感情还挺好，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骂谁呀、啊？骂他哥哥曹丕吧。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曹皇后吩咐一声，干嘛？要摆驾到魏王府找其兄长理论，去辩辩理。嗨，汉献帝把他拉住了，你别去了，没有用，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狼似虎啊，去了你就回不来了。咱们再看看吧，我瞅华歆这样子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这汉献帝呀、啊、也是个窝囊废，他也不知道在哪儿看出来这华歆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呢。哪儿那事儿啊，第二天早朝，华歆又来了。这回啊他是横眉立目啊，当时就让汉献帝把喜寿拿出来交给魏王曹丕。汉献帝吓傻了，他坐在那宝座上直瞪瞪愣磕磕，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歆。华歆这么一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就在这时，从华歆身边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啊？曹洪，手摁佩剑，怒吼一声：“福宝郎官何在？”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就是那玉玺呀、啊。这位福宝郎官呢，姓祖名弼，他就在汉献帝身后边那站着呢，把他气坏了。他一看，这华歆要干什么呀？啊，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出一胡子瞪眼，用那手啪啪一劲儿直拍那龙书案？本来祖弼就够生气的了，现在曹洪出班了。暗箭断喝说：“福宝郎官何在？这是找我呢。”祖弼是跨前一步：“福宝郎官在此，我在这儿呢，你们要干什么？”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

0: 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3: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4: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5: 快请记边请。
2: 前面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化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出一胡子瞪眼，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本来祖逼就够生气的了，现在曹洪出班了，暗箭断喝，说福宝郎官何在？这是找我呢。祖逼是跨前一步，福宝郎官在此，我在这儿呢，你们要干什么？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祖逼听的这会儿，他冷笑一声，玉玺是皇帝的宝印，只有掌握了玉玺才能当皇帝，玉玺又随便送人的吗？啊，一个小名戳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啊，真是岂有此理。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祖逼骂上了。曹洪这么一听气的怒发冲冠，一伸手苍狼抻出宝剑，手起剑落，就把祖逼给斩了。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就在皇上跟前把掌管玉玺的福宝郎官给斩了，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不交啊，哼，一回手你汉献帝也完了。汉献帝都木在那儿了，他赶快吩咐人干什么呀？啊，快快快快快，笔墨伺候，要笔墨下诏书啊，心甘情愿把皇帝的宝位让给曹丕。华歆拿着这诏书就奔魏王府来了，把诏书交给曹丕。曹丕这么一看，喜出望外呀。当时他就问华歆：“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啊？看来我就得面南背北了。”可正在这时啊，连龙一挑油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曹丕一看是司马懿呀，他来到曹丕跟前，深施一礼：“大王，您呐，不应该接这个诏书。”嗯，曹丕有点不高兴，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心说：“你看看人家华歆，贾诩啊， 都在积极劝进，劝我登基坐殿。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要知道，你司马懿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他这才上前来解劝。要看不出这心思，他还不来呢。大王，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退位，不接受这个宝座，不是。我是说您应该呀，上书辞退。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在晋魏王的时候，曾经是汉献帝三下诏书啊，三诏三辞啊，就是说汉献帝下了三次诏书，

0: 曹操呢辞了三次，最后没办法才呢晋升了魏王。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以绝天下之怨辞，就是不落埋怨。哦，曹丕点了点头。曹丕暗挑大指，赞美司马懿，心说司马懿看透了我的心思，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刚才呀，自己这么一高兴，有点冲动了，忘了跟华歆说了。曹丕呀，也是很担心，就说是把皇上往旁边一推，咔嚓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你可要知道那叫篡逆，那玩意儿得分年头啊，这是2000来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随便就想做皇上，做皇上就是反叛，就要杀头。袁术和袁绍那么大的势力，43公，他冒充了一回皇上，您看谁服气了？那叫正统啊。所以曹丕呢很佩服司马懿，他认为司马懿这个型给他提得好，当初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不想当魏王，那么必须得做出这么个样子来。哎，他冲司马懿点了点头，哎，您提得好，我呀立刻上表。嗯，司马懿微微一笑，他笑什么？他也钦佩曹丕的聪明，思想敏捷，就是认识事情特别快，一点就透啊。当时曹丕呢给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彰，说了些客气话，就是说自己呀，不论是从才的方面还是从德的方面，那么都不够呢做这个皇帝的资格，您还是另选贤明吧。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心里还挺高兴，您看，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呢？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他还乐呢。哎呦，看来曹丕呀，这人倒挺客气。他拿着这表问华歆：“华爱卿，看来魏王，不同意这么做呀。”华歆瞅了他一眼，心说：“你呀，纯属是个糊涂蛋呢。”哼，不过这话没法说。万岁，尽管魏王这么推却，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啊。哦，汉献帝才明白，感情这是个把戏，是个戏法儿。嘿，下吧，又写了一份。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简短截说吧。汉献帝三次下诏，曹丕呀，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三次，再也不推辞了。司马懿给他出主意，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说什么呀？要修造一座禅位台，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必须得名正言顺，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台也修好了，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大聚文武啊，文武百官不下400-500位全都到了，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还有很多的御林军、虎贲军，守禅这一天不下10几万人呢。司马懿安排得很周到，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司马懿呢在那边忙活，忙活什么呀？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设摆香案，举城欢庆啊。到了寿膳的这个时间，钟点响过之后，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登上了寿膳台。哼，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 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茬新呢，头戴冕旒冠，身穿滚龙袍啊。这么说吧，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他身上去了，手一扶佩剑，脸这么一扬，胸一挺，威风不可一世。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缩着个背，怀里头抱着那玉玺，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谁看他汉献帝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啊、谁在那个宝位上眼睛就盯着谁，那年头就那样。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高声朗读啊，读什么呀？受禅诏书啊。呵，华歆这嗓子这亮堂哦，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堂，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嗨，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现在呀这个汉朝气数已尽，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心甘情愿让贤，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多亏心呢。华歆那儿念着呀，那汉献帝站在旁边，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他也不敢吭个声。等华歆把这个受禅诏读完了，台下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欢呼声，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在手里，高高捧过头上。曹丕接受了这喜寿。这时候华歆一转脸，吩咐一声，百官朝贺，哗，众文武一跪一片，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你这儿站着干嘛呀？皇帝那儿坐着，你凭什么站着呀？汉献帝一瞧，那我哪儿去啊？你跪着去，就在那台角那儿。哦，汉献帝这才明白，感情把那印一交，我也得旁边跪着呀，多新鲜呢、啊、汉献帝呀、啊、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文武百官呐、啊，嚯、哦，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都那么乐呵呵的，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啊。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对不起自己呀、啊、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曹丕是不理了。他当时是论功行赏，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封这个华歆为司空，封王朗为司徒啊，封司马懿为大将军，全封完了，封一个站起一个来，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儿跪着呢，他怎么办呢？曹丕看了看汉献帝，又瞅了瞅华歆，华歆一看明白了，他走到曹丕的跟前，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曹丕点了点头，对，也得封封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实际都是虚衔呐、啊，就给你个名儿，找那么一地方，给那么一个小庄园，有人伺候着，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就没你什么事了。华歆呐、啊，深斥了汉献帝几句，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朝。如果要不选你，就别来。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曹丕改这个延康为皇初元年，大赦天下呀，探视马把这消息报进了成都，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呀？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哭的是汉献帝，哭的是汉室江山。 曹丕这一篡位称帝，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刘家的天下完了，他能不哭吗？再说呢，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只有一样他不信，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了。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甭问，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实际呀、啊、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他哭这个，当时啊，汉中王刘备就传令文武百官呢、啊、尽皆挂孝，遥祭汉献帝，那么追尊汉献帝呀、啊、为孝敏皇帝。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刘备啊，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他由于过度的伤悲，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文武百官呐、啊、是愁容满面，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找军师诸葛亮商量，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把汉献帝也给贬了，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现在天下无主了，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诸葛亮一说，众文武频频点头，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去面见主公，劝说一番，不劝这事儿准不行。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儿啊。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您应该立刻称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您得当皇上。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我说列公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不应该来劝我呀，卿等这一番苦劝，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错了，现在曹丕篡汉自立，那么大王您呢乃汉室苗裔，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您是刘家的人呢，是理应当继统以延汉嗣。刘备听着这儿把脸色沉下来了，嗨，先生主公啊，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啊、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说到这会儿站起来一转身进了后宫了。哎呦，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暂时先回去吧。没过两天，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干嘛呀？继续劝进呢、啊、还得劝刘备当皇帝。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边了，这两位说客是谁？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啊。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劝。见了刘备十万里之后，又是这套话呀，还是劝刘备当皇帝。这回啊，许靖先说，大王今日 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主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呀，您就撑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况且呢，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为孝悯皇帝血恨，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那是大失民望。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嗨，列位爱卿，故虽然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不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呀？我虽然是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了，也是个篡位，不能这么做。刘备是执意不肯，说什么也不行。大家苦劝了大半天，又大失所望了，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各回各府。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刘备觉得挺踏实。过了好几天一人都没来，刘备想怎么都不来了，他一打听啊，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军师诸葛亮病了。把刘备吓一跳，军师怎么病了？哎呀，我要亲自去探视。说完了之后，换了换衣服，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一问果然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诸葛亮啊要起来给刘备施礼，让他给拦住了。哎呀，军师不必多礼了，你看看几天没见，军师怎么病了呢？说着话，刘备就端详诸葛亮这脸色。刘备还有点纳闷，怎么呢？他觉得呀，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红光满面的，不像有病的样。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哎呀，军师何出此言呢？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目今曹丕篡位，汉嗣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经过宋太祖太宗的努力，形成了统一的中原王朝。公元982年，夏州党项主动向宋太宗示好，推首领李继捧进京，将其所辖的银、夏、隋、幽、晋五州之地献给北宋。宋王朝全部接管五州城。这一事件导致了一场大的变故。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并不认可此事，打算与宋王朝做最激烈的武装对抗。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仅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他所在的银州城，避开宋军的重重包围，直奔300里外的地金泽。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小的力量会成为西夏王朝的源头。

0: 初年，始居青藏高原的党项人因为吐蕃的入侵而逐渐内迁。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是古羌族的一支。内迁过程中，党项人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部落，尤以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势力最为强大。李继迁离开银州，直奔地金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一带。这里是党项人内迁的聚居地之一。这支小小的队伍选择了地金泽，正是希望借助这里的党项人的力量，聚集人马与中原王朝对抗。在这里，李继迁郑重地悬挂起一张画像，他相信有了这张画像就能取得地金泽党项人的拥护。画像里的人名叫拓跋思忠。唐朝末年，因为感恩唐王朝对内迁党项人的帮助，他和担任夏州党项副酋长的哥哥拓跋思恭一起，集结数万党项人加入了平定皇朝起义的大军。惨烈的战斗让拓跋思忠不幸战死，党项军队悲愤交加，一鼓作气反败为胜。因为镇压皇朝起义有功，唐王朝赐党项部李氏皇姓。从此拓跋思恭以统万城为治所，割据夏、隋、银、有、晋五州之地，分散的党项部落基本得到统一，一个独立王国初具雏形。也正是这个原因，拓跋思忠成为了世代党项人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李继迁拿出这张画像时，党项人恢复五州的激情即刻被点燃。
1: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种这个部落部族啊，都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所以他这个民族呢，就是这个在那个时代很讲究这些东西，大家就服从他，就认为他是正直，是吧？在这个民族当中，他讲究这些东西。
0: 对抗中原王朝，恢复五州之地，李继迁在地金泽一呼百应。公元984年，李继迁率众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士气大振，随后四面出击。然而，正当李继迁的势力迅速扩张之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宋军突袭了地金泽，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被俘，李继迁狼狈逃出，处境急转直下。受到重挫之后，李继迁清醒地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宋王朝直接对抗，而北面的辽国也在快速崛起，西面和南面强悍的回鹘、吐蕃虽不如宋辽强大，但军事实力也远超党项。所以在收复五州之前，李继迁先要解决的是让党项力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绝好的机会悄然降临。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大规模伐辽战争，史称雍西北征。宋太宗志在必胜，辽国正面临着一场大战。两大强国的对峙让李继迁找到了机会，他及时派出亲信出使辽国，主动请求归附。辽圣宗大喜，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下辽建立起联盟。随后李继迁与辽携手重挫宋军，就在党项军队屡屡获胜之时，李继迁却再次派出信使前往宋朝上表请降。
2: 他没有什么章法，有什么诚实，有什么东西，
1: 我只要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帮助，对不对？我今天可以跟你几千，明天我反过来我就可以打你，对不对？他不讲究这个，他只是为了扩张发展自己的势力。
0: 其实李继迁与宋秀好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重新获得处于宋朝控制中的五州之地。而此时宋与辽的拉锯战也分外焦灼，得到李继迁的支持，对宋朝来讲也显得格外重要。宋朝廷当即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战争中无法获取的五州之地，如今不费一兵一卒，重新回到党项人的手中。在与宋辽两国的周旋之中，李继迁实现了恢复家园的梦想，也让党项部获得了几年的休养生息，力量不断壮大。然而李继迁非常清楚，周旋于两大强国之间只能暂获安宁，要想真正摆脱威胁完全独立，就必须向外扩张，从根本上壮大自己的实力。既然无法与宋辽两国对抗，那就索性将目标对准正在分裂转弱的回鹘吐蕃。
1: 在李继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设想，除了跟宋朝打以后呢，他也提出一个东西呢，叫西略，略略打的略，西略突发舰嘛，北受回鹘嘴边，然后南牧，长驱南牧，然后往哪边打。
0: 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李继迁首先要拿下的是处于宋军控制中的河西走廊，而这一通道的重要门户就是灵州。灵州一战，李继迁出动强兵，锐不可挡。就在把守的宋军举棋不定之时，李继迁以大兵压境，灵州被轻易攻克，李继迁就此打通了西进的大门。2002年，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正式在此建都。他豪情万丈，称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1: 有了这个灵州，有了这个占了这个灵州这个地方以后呢，他没下来，他定都干嘛呀？他都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了，他是要当皇帝的。
2: 那李继迁肯定是一个军事家了，在这个跟宋朝这个打仗交往过程当中，他逐渐成熟，但是他有一条，我就不服宋朝，我要这个想法上建立一个以党项族为主的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我想他脑子会有的，因为他采取实际行动了，从后来的行动来看也证明了他确实有这样一种这个雄图大略吧。
0: 从西进的大门之后，李继迁的矛头直指吐蕃。历史上曾逼迫党项内迁的吐蕃人，此时已无力阻挡强大的党项军队。李继迁势如破竹，一举拿下潘罗支占据的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被迫投降。获全胜的李继迁再次让党项人扬眉吐气，连续征战的部队也终于可以稍作休整，返回西平府。然而就在大军返回的路上，致命的危机却突然降临。原来潘罗支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在李继迁返回西平府的必经之路三九井地，吐蕃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毫无防范的党项军队乱作一团，李继迁被流矢击中。返回西平府后不久，李继迁箭伤发作，临死之前，与宋王朝对抗多年的他却再三叮嘱儿子李德明，无论 和要与宋结好。
3: 这个李德明呢继位以后，果不其然跟宋朝友好，跟这个辽朝也友好。他三十年就要有耕无战，那他就和平发展，积聚势力。
0: 公元1004年，李德明继承了王位。澶渊之盟让辽宋两国由战争转为和平。李德明两面示好，为党项赢得了发展良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统一西北的心愿。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李德明历时近20年，与回鹘军队惨烈厮杀，终于拿下赣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起手。历时28年后，李德明最终牢牢占据了凉州。至此，党项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党项人西扩的梦想终于实现，一个可以与辽宋帝国抗衡的新势力真正崛起。51岁的李德明将兴州定为都城，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他的关键一步——建国称帝。然而，就在巅峰时刻即将到。

0: 施工过程中，几个战士挖出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还有几块残碑。残碑上篆刻着几行酷似汉文但却无法识读的神秘文字。经过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测，一座庞大的墓葬群逐渐展现在荒漠之上。
1: 在这个偶然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这，并确认这就是西夏地陵。那么通过这个确定了以后，那么现在的这个宁夏考古作者大概在60年代中期对整个西夏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们为了慎重起见，编了15个帝王陵，然后有70多个陪葬墓。
0: 经过之后的多次勘察，考古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9座帝陵和253座陪葬陵。在这座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墓葬群中，唯有3号陵的规模最为宏大。尽管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的太陵。墓葬规模远超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这是否意味着元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统治者呢？在距离西夏王陵仅3公里的黄河边，一场华丽的歌舞剧正准备上演。这是一场以元昊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演出。奇异的画饰、服装略显夸张，但主创人员却介绍说，演员的造型是他们根据历史记载真实呈现的。独特的发型、奇异的服饰，如此彰显的民族特色，都和元昊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文武官员和平民的服饰装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改定了礼乐制度，规定全国西用玻璃，违者诛杀全族。他要凸显党项人的特点，成就帝业。公元1033年，元昊将兴州改名为兴庆府，营建宫殿。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元昊举行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自号大白高国，史称西夏。
2: 元昊他这个民族意识非常强，我是主权国家，我是独立的，我是主权国家，我要我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不用汉文，也不用，什么什么也不用。我的来往公文，我跟你们来都是西夏了。
3: 从历史上来讲，一个民族强大了以后，他要建立政权，所以他就是也说明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到一定阶段，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作为，那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0: 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大的西夏国力，成为元昊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与吐蕃、回鹘展开激战，迫使和黄吐蕃政权西移到励精城，随后大败回鹘，占领了瓜州、沙州、宿州，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此时的元昊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雄西部，而是希望自己能与宋朝皇帝平起平坐，希望宋王朝承认大夏国的主权。这对向来强调君臣大义的宋政权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元昊决定主动发动战争，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公元1040年开始，元昊对强大的宋朝发动了战争。公元1040年，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

0: 1041年，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之战，宋军将士战死者达万余人。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被围，16名大将战死，9000余名将士、600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三次战争，元昊大获全胜。踌躇满志的元昊宣称要直捣中原。
1: 因为宋朝不承认他，就不承认他，就不想承认他，不想承认他。这个李元昊还是非得叫你要承认我，你无论如何都承认我，要不然我就打你，然后给宋朝打。所以他这个疆域就是东晋黄河西解于嘛，单骑效果背空大漠，地方万余里。
0: 然而尽管如此，宋朝依然拒绝承认西夏国的地位，双方军事上的攻防和政治上的谈判交叉进行，宋朝成了元昊摆脱不掉的梦魇。在与宋的战争中，西夏即使获胜，也始终改变不了整体的局面。对于疆域辽阔、经济富庶的宋朝而言，与西夏的战争不过是局部的消耗，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对西夏这样的小国而言，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却是致命的。几次大战之后，西夏已被折磨得财力匮乏，怨声四起，锐气渐消，长期延续下去，元昊只能是弹尽粮绝，国破家亡。面对严峻的现实，雄毅果敢的元昊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终于理解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的政治智慧。鉴于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西夏注定要在大国的夹缝和矛盾中生存。宋庆历四年，元昊最终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宋夏双方达成著名的庆历和盟，暂时休战。公元1044年，元昊在河曲之战中击败了辽兴宗亲自率领的10万精兵，大胜之余，元昊主动请和，再次与辽结盟，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由此形成。与宋辽媾和后，西夏得到了和平发展的空间，对于国家而言，这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元昊来说，委曲求全，再次向宋辽称臣，成为压在他心底的最大耻辱。他常常借助酒色宣泄自己的郁闷，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他还将太子宁令哥选定的妻子据为己有。他甚至与已亡大臣耶律玉琦的美艳妻子幽会，生下一子，然后废除了皇后，而废除的皇后正是太子宁令哥的母亲，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1048年元宵节，太子宁令哥在国相的怂恿之下刺杀元昊，西夏国的开国皇帝竟惨死在自己儿子刀下，此时年仅46岁。
1: 宋夏和盟以后，后面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呢，他可能就是感到自己这个已经有一个和盟了，是吧？你再打宋朝呢也打不动了。从这个历史文献这个简略的记载来看呢，他弄的这乱七八糟的事情挺多，包括他这个跟大臣的关系处理的不好，自己的家庭处理不好，还有不少绯闻。所以这样的话呢，看到了元昊的这一面呢，就说明这个人在这个后边这几年的时候呢，好像跟以前判若两人。所以对这个西夏来讲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元昊死后，宁令哥也因弑君之罪被处死，但这一切并未让西夏王朝的文明停止前行。公元1048年， 西夏的第二位皇帝夏懿宗继位。与元昊不同，夏懿宗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十分仰慕，继位之后便废行波里，改从汉语。在他看来，繁衍生息在黄河边的党项人始终没有离开过汉文化的滋养。在今天的甘肃省张掖市，有一座西夏时期的著名寺院大佛寺，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西夏建筑。大殿中央安放着国内最大的卧佛，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然而就在这座被西夏奉为国寺的著名寺院里，无论是建筑还是塑像甚至彩画，都难以找到党项民族的痕迹。虽然建国之初元昊以激烈的手段贯彻其民族意识，但是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西夏已深受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元昊选拔人才参照了中原的科举制度，他所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基本模仿宋朝，特别是西夏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55年的夏仁宗，更是痴迷汉文化。他设立了国学，教授汉文化，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尊奉孔子为文宣帝，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儒家、佛家经典。
1: 西夏这边现在有一个很著名有名的事儿，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这个西夏东西里边啊，有木雕版印刷，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有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宋朝的时候才有了活字印刷，就和谢公以后的签字一个一个一样，过去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了里边有活字印刷。
2: 字呢，就是西夏文字。大家请看，它字形方正，笔画繁多。远处看呢，像我们的方块字、汉字；可是近看的话，一个也不认识。
0: 这便是神秘的西夏文字。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命野利仁荣借用汉字，采用6种合成法，汇编字书12卷，颁布全国，从此成为了对吐蕃、回鹘、西域的往来文字。而今天，随着人们对西夏6000多个单字的解读，璀璨的西夏文明也开始逐渐展露。在西夏立国的近200年中，汉文化和吐蕃回鹘文化共同滋养着西夏文明，形成以儒家典章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王国和佛教王国。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王朝，这样一个丰富灿烂、光彩夺目的文明，却突然间神秘地消失了，以至于之后的700-800年间，世人竟然对西夏知之甚少。这里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保乐大妈依然和他的先祖们一样，过着简单的牧民生活。和保乐大妈一样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们，世世代代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
3: 里面的东西那蒙古人他就根本不见，不好，那事情这东西不要拿，对不好，对你不好，对自己不好，那么学的。
0: 无论是黑水城还是保乐大妈居住的地方，700多年前都是西夏的属地。黑水城还是西夏西北部重要的军事门户，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而关于黑水城的神秘古训，还和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13世纪，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大军在漠北草原快速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直至70多年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夺取中都，大军直指金都汴京。公元1220年，纵横中亚的汗国花剌子模也被成吉思汗划入蒙古汗国的版图。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东归，锐不可挡的蒙古大军开始对没落中的西夏王朝展开攻势。
1: 成吉思汗对西夏进行了6次征讨，他过去到哪儿打宋、打南宋、打那儿，他都是一下也这个秋风扫落叶，一下就过去了。打西夏呢，他6次都打不下来。所以他对这个西夏是特别记恨。以后西征完以后回来没有打掉，回来又来打西夏，不听他的，西夏不听他的。他不打了西夏，他是性命。
0: 保乐大妈正在准备一场危险的旅程，因为年事已高，她就要结束牧民的生活了。这是最后一次放牧，她要跨过黑水河，穿过胡杨林，前往10几公里以外的那个神秘古城黑水城。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黑水城进发。当时黑水城已被围困数月，水源断绝，但守城的将士依然不畏强敌，顽强抵抗。蒙古大军决心以更强大的兵力向黑水城发起决战。也许先祖的警告冥冥之中仍有神力，就在驼队快要到达黑水城时，风沙突然吹起，保乐大妈的旅程无法再继续。然而70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样的风沙里，强悍的蒙古大军却并未停下脚步，黑水城经历了最为悲壮的一场战争。蒙古大军在黑水城遭遇了最为顽强的抵抗，

由于实力悬殊，黑水城最终还是被蒙古大军攻破。惨烈的厮杀中，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一时间，黑水城亡灵无数，冤魂四起，狠毒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黑水城的故事传说并没有终结，多年之后，另一则关于黑水城的故事也开始神秘流传。明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在与敌军的战斗中惨败，临死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并将他们与巨大的财宝一起埋葬在城中的一口深井里。从那以后，黑水城渐渐被风沙覆盖，很多人还把它称为死城。然而神秘的传说、宝藏的诱惑，几百年间都在流传着。这座荒凉和充满恐惧的古堡，引发着无数人的遐想和欲望。100多年前，也就是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神秘的驼队出现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

0: 来到了黑水城。这位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当他打开城中的一座佛塔新室时，眼前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惊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比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
1: 打开这个佛塔，大概是光这个骆驼用了是多少？十几骆驼吧，驼队就拖回去的，一箱一箱拖回去的。这里边不是文献，大量的还有佛画、唐卡，那个麻布的木板画，非常精彩。
2: 科斯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这个拿走这些东西，这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这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因为这里边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仅是柬埔寨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来。
0: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黑水城带回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200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七八百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宪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6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西夏首都。夏末帝被迫请降，但他提出一个要求，投诚时间宽限一个月，并要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然而一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的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 神秘消失。
2: 这原因嘛，就是一个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打过来的时候呢，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啊，修了宋史，修了辽史，修了金史，没有修西夏史。他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有对于后来的金来讲，他都是蜀国。
0: 西夏王朝立国190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他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近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宏大的莫高窟，其中有82个西夏洞窟，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位于黄河岸边的百灵巴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秋天，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突然猝死在京城外的避暑山庄。他死后啊，一份嘉庆遗诏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呢又紧急收回，却仍然引发了一次不小的风波。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提到了什么？让我们从嘉庆之死说起。
2: 公元1820年农历7月18日，清嘉庆皇帝动身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嘉庆一行从京城到承德一共走了6天，适逢酷暑，炎热异常。24日抵达避暑山庄。25日上午，嘉庆突然感到痰气上涌，说话困难，但头脑清醒。他身旁的皇子和王公大臣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下午，嘉庆已无法说话，病势突变，太医束手无策。晚上8、9点钟，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炙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嘉庆皇帝第二子明宁在灵位前即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嘉庆突然死亡，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为了将嘉庆的死讯昭告天下，并且把道光皇帝灵前继位的事情向天下人解释清楚，几位军机大臣编写了一份嘉庆遗诏。他们绞尽脑汁，舞文弄墨，在遗诏中以嘉庆临死之前的语气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朕虽然要死了，但死在皇父，也就是乾隆皇帝诞生的避暑山庄，也算是没有遗憾了。写好的遗诏送给道光皇帝审查，时年39岁的道光皇帝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将遗诏分发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道光没有想到，遗诏发出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陆续有地方官员反映遗诏存在重大差错。1个多月后，道光皇帝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以每天600里加急的速度，把已经发往各地的嘉庆遗诏全部追回来，重新改写。改写后的遗诏把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修改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那么嘉庆的父亲清乾隆皇帝究竟是在哪儿出生的呢？据高宗实录记载，康熙50年，即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夜，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雍亲王府的一间厢房却灯火通明。夜半此时传来了一阵脆亮的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世间。这个孩子取名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出生在雍亲王府， 他的父亲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后来胤禛成为雍正皇帝，雍亲王府改为一座寺庙，名为雍和宫。弘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时年20岁。由于钮祜禄氏只是格格，位分并不高。而弘历出生时，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正在远离京城400-500里外的避暑山庄。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属兔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在清宫档案里明确记载着乾隆皇帝出生于京城雍亲王府，而遗诏里却说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是笔误的话，撰写遗诏的人有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内务府大臣，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怎么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那么这几位大臣又是如何解释的呢？遗诏事件让道光皇帝十分生气，他下旨要严查此事。道光先是找了个理由给自己开脱，他说朕在居丧之中悲痛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与此同时，道光皇帝要严惩托金、少君元等四位写遗诏的军机大臣，让他们立即明白回奏。这四位军机大臣似乎早有准备，很快就回奏了。奏折中写道，遗诏早已公诸天下。

张张慎明，我们确实写了乾隆皇帝降生在避暑山庄的话，臣等罪不可辞。不过我们写的时候就知道遗诏要公布天下，所以字斟句酌，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依据，然后列了两条主要证据。第一条证据来自一首诗，作者是军机处任职的管世明，此人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打猎。他在避暑山庄写了30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写道：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胜中。管世明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大臣们的第二个证据也是一首诗，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早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8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道，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平心而论，大臣们列举的这两条证据都相当有力。那么道光皇帝认可他们的解释吗？道光皇帝看到大臣们的回复勃然大怒，他下旨将4位军机大臣加以处分，托金少军员2人均被轰出军机处，降4级留任。另外2个军机大臣虽然没被撤职，也都给予降5级留任的处分。至于大臣们陈述的2个证据，道光认为，第一个管世明的诗纯属此人信口开河，完全不足为信。第二个证据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的诗，诗确实是嘉庆写的。这是因为嘉庆早年曾一度认为乾隆皇帝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可是后来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位皇帝登基后都要为其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实录是专门记载每位皇帝在位时的主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圣训则是每位皇帝所颁的诏令和谕旨的集锦。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2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亲王府，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大臣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亲王府的地方都加上纸条，然后呈送嘉庆御览。面对这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一个事关真龙天子降生地的问题上，他总不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意见吧。于是嘉庆断然放弃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乾隆在位时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就是生在京城的雍亲王府。乾隆在一首诗中写道：斋阁东厢虚熟路，一亲为念我出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亲王府，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

生地点就在王府东厢房。道光皇帝认为遗诏风波错在撰写遗诏的四位军机大臣，他一方面降旨严惩了当事人，另一方面不允许人们再妄议乾隆的身世，但是遗诏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因此平息。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的乾隆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人们为什么会对乾隆的身世产生怀疑呢？专家推测，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身份不高，按常理说乾隆的出身算不上优越，然而他却在众多王爷中脱颖而出，成为皇位的继承者，这引起了世人的好奇。从乾隆登基开始，各种猜测就层出不穷，民间还衍生出许多传奇色彩的宫廷故事，虽然都是捕风捉影，却广为流传。而乾隆的身世，甚至连嘉靖的遗诏都会弄错，更是对传闻的推波助澜。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闭月道姑来到了两军阵，得了阴阳镜，他救活了老元帅薛礼薛仁贵。老元帅醒过来之后是千恩万谢，没有闭月道姑，没有自己的今天，老元帅是千恩万谢。范蠡花最后跟老元帅公爹讲，闭月道姑为什么来的，是给咱们送信来了。锁阳城苏宝同不在，到牧阳去了，现在正好是机会，可以巧得他的锁阳城。元帅一听，梨花要这么说，我看咱们干脆就攻他的盘龙山。范梨花点头，这才准备人马，准备攻山，山脚下准备好了。范梨花知道山上有三道山口不太好攻，才告诉窦一虎，你赶紧去这么办。窦一虎呢才来到高山，一瞧前边有一间小房，这个小房里头啊待着一个都督，他就是专门管这个山口的，他叫花海。花海一看外边有人报他说山脚下唐兵可能要攻山，花海刚想起身出去，旁边有个人把他给拽住了。啊，你是谁？窦一虎一伸手把匕首刀掏出来，我是夜游神。啊，夜游神，我告诉你，大唐马上就要攻山，可是山口守得这么紧，他们上不来。薛老王爷那是个好人，我得给他帮忙，你赶紧下令，叫山口的人不许动，把寨门打开，放唐兵上山，我饶了你一命。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你要叫他们动手拦住唐兵，不叫他们上山，你看见没？这口刀白的进去，红的出来。啊，我要是下令叫把寨门打开，把唐兵放上山，我恐怕难保命。好啊，要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你是不能下这个令了，那我就先把你宰了吧。别，你先别动手，到外边赶紧下令。花海打屋子里头出来，窦一虎在旁边拿着这口匕首刀逼着他。花海站到山顶上，拿小旗儿一摆，高声喊，那意思叫大家赶紧撤后，谁也不许动手，把寨门打开。大伙儿一想，你叫打干脆咱就打，咱也不管那套，所有山脚下的小贩就把寨门给打开，全都撤在两旁。当时窦一虎又告诉花海，给放出了三声大炮，这三声炮是给下边送信的，上边完全妥当了，你们该上山了。山上头炮声这一响，在山脚下惊动了范梨花。范梨花看看老元帅，老元帅看看梨花，梨花点头，公爹可以了。老元帅一声令下，上山。再看呐，元帅身旁有王姓熙、王姓豪、周文、周武、薛仙图，什么范梨花呀、窦仙童啊、蜿蜒团花呀、小姐薛金莲呐、还有闭月道姑啊，这些人是一拥而上。花海啊被窦一虎把他放了，他早就跑到后边去了。来到后边见到了老道王杰，就跟他讲说，大事不好了，唐兵已经上山了。啊，王杰道，带着欧阳方、欧阳元道在外边，再一看外边是杀声震耳，号炮连天，唐兵将如狼似虎，全都闯上了山头。王杰道没有抵挡，他带着欧阳方、欧阳元打后山 老元帅带山顶之

0: 那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两下就交了手了。什么韩天龙啊，什么苏江啊，二次被老元帅又把他抓住，山顶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把盘龙岛又给得下。下边有徐茂公、程咬金保着皇上，老夫人柳迎春全都被接上了高山，把韩天龙、苏江押到牢里，最后打牢里头又救出来一家子，就是马家湾马买班马德山，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都打牢里头给救出来。薛老元帅，我今生难忘你的大恩大德，老元帅，从今往后我马德山为薛老元帅效犬马之劳，我死而无怨。马德山的父亲呐，也告诉儿子，这回咱就是大唐人了，他们也知道这个突厥他们是不能再带了。元帅薛礼倒且尽是亲手把他搀起来。马买办，你为我们立了不少的功，我们还得感谢你。不，老元帅，这回你救了我的全家，我不知道怎么谢你。如果老元帅这次不救我，焦天魔可说了要把我送到牧羊，交给狼主，把我一家子要火点天灯。薛老元帅，受人点水恩，必将涌泉报，谢谢你了。马德山的眼泪都下来了。老元帅薛礼命人把他一家子全都安排好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跟马德山讲，酒后回转长安，你的一家子都跟我们去，到那儿去享福。马德山也知道这回在大唐营那就是高枕无忧了，山顶上每个人赏瓶酒方肉，庆功半天，在山脚下把所有的船只全都拢过来了。元帅告诉任何人不许随便划船。最后在大厅之内，老元帅和江须爷儿俩商量，范梨花给出主意怎么办，时刻不能久待，借此机会趁热打铁，发兵锁阳城，巧得他的锁阳，宜金计要炸锁阳。元帅瞅着儿媳妇范梨花，梨花呀，你赶紧回去吧，开天大阵，八大圣母请了高人到此破阵，搭救冤家除苦，军中无主怎么能够行兵，你赶紧回去，到那边去破阵，这边炸锁阳我就包下了。公爹，那么我不能跟您前往，你老千万要谨慎为妙媳妇，你放心。老元帅拿过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它叠好装上，又把它封上，交给范梨花。梨花呀，这封信你把它带着，单等破了开天阵，把冤家薛丁山打里头救出来，你把这封信要亲手交给他。媳妇可不要忘了，在冤家没有回心转意之前，你可千万不要交权，记下了吗？元帅也知道他儿子的性格，知道不保。范梨花一听，公爹我记下了，把这封信也带着，酒后要给薛丁山。老元帅薛礼叫梨花准备，那么你们就赶紧走吧，闭月道姑、窦一虎呢，他们都要返回开天镇。范梨花临走之前见了皇上，那么告辞，皇上又嘱托了一番。范梨花在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跟公爹告辞，皇上婆母等人，那么梨花带着闭月道姑和窦一虎三个人出来。他们走了之后，老元帅下令叫江徐江腊亭按照我的吩咐去办，把藩军水师营的兵啊全都看起来了，可是船上头得留明白人，得有水手， 每只船上不多放，除了唐兵之外放一个小帆，叫他给指点怎么往前进，怎么到在锁阳城。告诉这一个小帆，你要给我们帮忙，先给你3个月的饷，你给我们帮忙，每一个月给你2个月的饷。这个小帆谁都得想想，没干活先给3月饷，另外给干1个月，我们在这边帮忙1个月是1个月饷，给这边帮忙1个月就给2个月的饷。所以小帆都挺愿意干。江学江那亭把水师营这边安排好了，那么怎么叫宜军计炸锁阳呢？也想要瞧得他的锁阳城。老元帅还打扮成焦天魔的模样，叫马德山呢在唐兵里头找，那么你看看谁像韩天龙，谁像苏江。所以在唐兵里头也找了2个人，这2个人一个扮成韩天龙，一个扮成苏江，还是3个大都督。老元帅又穿上焦天魔的盔甲，那么又这2个人呢扮成韩天龙，扮成苏江之后，老元帅告诉到在锁阳城，你们都听我的。元帅又把马德山叫来说，昨天我和你说的事你还记得不？薛老元帅，我一个字儿都没忘，到在锁阳我知道怎么办。好，马买办，此番前往可就看你的了，请薛老元帅放心。好，老元帅命人镇守高山，山上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先把皇上、徐茂公、程咬金、老夫人柳迎春，叫女儿金莲和窦仙童陪着，先叫他们上了一条船。最后老元帅和假韩天龙、假苏江上一条船，江徐江辣亭、徐清、徐文健和5大总兵在旁边保护，那么他们完全弃暗登舟。什么龙头舟、凤头舟、镖头舟、豹头舟、铁甲运粮舟、麻阳大战船，是离开盘龙岛直奔锁阳城。老元帅带众人离开盘龙岛直奔锁阳城，这一天他们正往前行走，老元帅在船头之上突然发现，在锁阳城的江岸旁站着不少的兵。元帅叫江须赶紧把马德山找来，马德山站到船头，这个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离着岸已经都看清楚了岸旁站的这些人。薛老元帅，这是锁阳的兵。马买办，船要靠了岸，你就按我那么告诉你那么说，记住了吗？老元帅，我记下来。哎，老元帅，当中为首的那个人我认识，他是苏宝同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姓乌，叫乌江。嗯，你跟他搭上话了，搭上话了。好，你就这么唠。马德山点了点头。其实岸边的这个大将乌江，他带着50人呢，每天都在岸边守着，干什么呢？就是要打听盘龙岛的消息。苏宝同到牧羊城去了，拿现在话说呢，也就是到那儿见郎主汇报一下最近在军前打仗的战况，向他说明，那么又要讲明说现在大唐的人马不久就要打到我的锁阳，现在还不要紧，因为什么？赤虎高官摆下一个开天阵，他们君臣想破阵根本办不到。苏宝同呢，所以到牧羊走了。苏宝同临走的时候，他在高官里把所有的事都交给谁了？就交给一个副都督哈里珠，告诉哈里珠在城里头替我代劳，我用不了10天半个月，我就会返回来。 所以他走之后，哈里珠呢每天叫吴江带50人在江边守着，要打听盘龙岛的消息，看看焦大都督他们那边办得怎么样，唐天子能否把他抓来。哎，突然有人喊说，吴都督你看那边有船。再一看江面上不少的船完全往这儿来，船越来越近，哎呀，可把吴都督给乐坏了。在船上头挑着3面大旗，一个是焦天魔的旗，一个是韩天龙的旗，一个是苏江的旗。哎呀，吴江心里想啊，这是妥了，大唐天子可能是抓来了，这是旗开得胜回来了。来呀，赶紧把队伍排开迎接焦大都督。焦天魔不但说在每个人心里他都崇拜他，连苏宝同都敬他3分。当时吴江在岸上高声喝喊，哎，焦大都督你得胜了吧，唐天子抓到了吗？他一看在船头上站的正是焦天魔，哎呀，那是韩都，哎呀，苏大都督，其实这都是冒牌的。老元帅薛礼在船头上没有说话，满面陪笑，拿手和他打招呼，不能说话，一说话就得露。哎呀，吴江越看越乐，再看船已经靠了岸了。老元帅早就告诉马德山，马德山头一个先跳下船。吴大都督，好久没见了，我真有点想你。大都督您看，我们旗开得胜回来了。哎呀，马买办你也跟来了，哎，我也跟来了，大喜的事儿我怎么不跟了呀？什么唐天子啊，什么徐茂公、程咬金呐、啊，全抓来了，都在船舱里压着呢。你看焦大都督来了。说的这个话，唐兵紧接着全都下了船。唐兵的打扮都不穿唐兵的号坎，都是突厥的号坎，给你的感觉一点唐兵的迹象没有，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老元帅薛礼下了船之后，唐兵也跟着全都跳下来，可有一样，江须早就告诉好了，把这50多人给围上了。50多人还没交警，咋回事呢？唐兵上来俩绑一个，把50多人连吴江在内全给绑上了。啊，当时吴江愣了，怎么回事？他没弄明白。老元帅一招手，把他们全都压进了船舱。江须那头啊，告诉所有的唐兵赶紧过去。岸边有不少的老百姓，来往行人不少。江须告诉，一个椅子圈形全包围，老百姓一个不许叫他们走，怕的什么？走漏风声。把锁阳得下之后，这些人再放。老元帅带人马全都上岸。船上留人在这镇守，元帅薛礼一马当先在头前，两旁是韩天龙、苏江陪伴，高挑3面大旗。江须、江腊亭瞅着老伯父，伯父，我看有门啊！元帅带人来到城脚下，突然就听得城上有人高声呐喊：“哎呀，焦大都督回来了！”紧快亮队迎接，城上的兵也出来了。哎呀，马买办你也来了。马德山在头前说话的事儿都是他。元帅薛礼不露声色，带人马是坦然自若进入了锁阳城。大队人马是浩浩荡荡进了城啊，够奔十字街了。番兵啊还没交警呢，可是他们有一个事儿感觉怪，唐兵进城之后两下分兵上城头。王爷带着人够奔十字街，问马德山帅府在哪儿，你知道吗？马德山说，那当然知道，苏大元帅苏宝同经常请我吃饭，他在哪个屋住，他在哪个屋看书，哪个地方是大厅，那我闭眼睛都能摸去。好，马德山头前带路。 们够十字街，奔帅府。可是老帅带人正然走，突然就听得前边马蹄响，早有人呐、报告谁去了？报告副都督哈里柱，说现在啊，焦的都督、韩的都督、苏的都督押着唐天子已经都进城了。哎呦，哈里柱一听，心里就在想啊，焦德啊，啊，你来到锁阳城，连个信儿都没给，嘿，你这是叫我们高兴，还是来个突然呢、来呀，赶紧带马。他也没顶盔，也没挂甲，这也不是打仗，这是接焦天魔，这是大喜的事儿。他带着人打帅府出来，直奔十字街去迎接焦天魔。哈里珠带着人正往前走，抬头再看前边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上来了，高挑三面大旗，焦天魔的旗、韩天龙的旗、苏江的大旗。他再看三个人催马正往前走，哎呀，哈里珠乐坏了，甩灯立鞍跳下战马，急忙往前赶。焦大哥，焦大哥，哎呀，不用说，大哥这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大哥，小弟给大哥见礼来了。他一边说，笑呵呵的往上迎。江徐江辣听用眼睛看看老元帅，心想老伯父可就在此一举了。元帅薛礼在这儿满面陪欢，替气邓离安跳下了战马。老元帅笑呵呵的往上迎，给人的感觉这是老哥哥也高兴，要搀兄弟。哈里珠给跪下，元帅上前来，双手就把他给拉住了。哈里珠感觉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大哥和我开玩笑。他刚一愣的功夫，老元帅当时一声令下来呀，绑！两旁上来唐兵就把哈里珠给绑上了，溜肿的茄子拴上了。哈里珠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元帅上了他的坐骑，在马上是高声喝喊：“随本帅来！”元帅带头前，马德山带着老元帅够奔帅府啊。这唐兵将把哈里珠一给绑上，城里头的主将被擒，那兵可就乱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整个城里头翻兵将，那真是走死逃亡。老元帅大家未得锁阳，那也就玩的命了，两边是兵对兵，将对将。元帅薛礼站下了锁阳城，四门给把上了，大旗给换上了，命人等城门紧关紧闭，高挑大唐的旗号。元帅薛礼来到帅府，占了苏宝同的府，来到了大厅之上，往当中一坐，众人在两边一陪。江须江辣亭瞅着老元帅，老伯父，小侄儿给您道喜。老元帅哈哈大笑，来呀，每人赏瓶酒方肉，是庆功一天。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老元帅薛礼、薛仁贵移军计炸锁阳，是巧得锁阳城。老帅坐到帅府，命江徐江辣亭赏大小三军瓶酒方肉，要庆功一天。 老元帅薛礼命人等在大厅设摆酒菜，招待大家，说明今天老夫高兴，后边皇上徐吉徐茂公那么也高兴。唐天子知道这回可要该还朝喽。元帅在这高兴了一天，第二天没动静，休兵三日。到在第四天早晨，老元帅刚刚用过了早饭，突然间外边跑来了蓝旗官，蓝旗画圈单腿点地报报七合事。回禀老元帅，得知西门外来了番兵，安营扎寨，两军阵前讨敌骂战，叫元帅出马，请令定夺。再探再报，得令。蓝旗官转身出去了，老元帅顶盔挂甲，收拾停当，命人前边升堂。众战将全力站在两旁，老元帅往当中一坐，说明西门外来了人了，有可能是苏宝同带人回来了，军前讨战怎么办。元帅话刚说到这儿，打旁边过来两个人，谁就是他两个兄弟王信熙、王兴豪，两人跪下：“大哥，小弟讨令出马。”元帅瞧瞧王信熙、王兴豪，说：“兄弟，你们要出马，哥哥叫你去。可不过，胜败是军中的常事，两军阵前能打则打。”打不了，千万不要勉强，收兵回城，哥哥才另想办法。王兴熙、王兴豪老哥俩一想啊，再不打这仗就要没了，眼看就要得下他们降书顺表了。大哥，请放宽心，来呀，外边抬刀带马。老哥俩呀，倒在外头把兵马点齐，放炮三声，是直奔西门以外。大哥，这回咱哥俩倒在军前可没带别人，可得叫他这仗打胜了。军前打仗就是这样，头一仗要胜是仗仗都胜，头一仗要打败仗仗不能赢啊。王兴熙一说呀，王兴豪哥两个落着倒在军前，城门大开，吊桥放下，军卒列摆。王兴熙叫他兄弟在后边等着，他一催马够奔两军阵，来到了两军阵前，勒住他的马，抬头再往前边一望，把王兴熙吓了一跳，这家伙长得可够凶的。呔，我来问你，前边你是何人，通名报姓。王兴熙一问，对面的人瞅瞅王兴熙，哈哈大笑，说：“我来问你，你要问我呀，你先报报名，你是谁。”陪王伴驾，八大御总兵之一，俺叫王兴熙。哦，对面人听完微微点头，说是老总兵。王兴熙，你问我，我也告诉你，我就是突厥兵马大元帅。再往下问，俺叫苏海，苏宝同。啊！王兴熙听到这儿，当时把他的马往后倒退了几步，他仔仔细细看看，他就是苏海，久闻大名。王兴熙在马鞍桥看了半天，勒住了坐骑。苏大元帅，久闻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苏大元帅，我来问你，你今天到的军前可是讨敌骂阵？不错。王兴熙当时说了声请，苏宝通哈哈大笑，如此说来，那就别怪我无礼了。把他的三情刀一情，是够奔王兴熙。 两个人交了手啊，没有几趟回合，王兴熙的汗就下来了。哎呀，他才发现苏海苏宝通确实不凡，这口刀确实厉害，胜于自己，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王兴熙当时脑子反了一下，我大哥可说了，胜败是军中的常事，能打则打，不能打叫我收兵回城，干脆我别勉强了。老爷子也想到这儿了，可是他把马也磨回来了。当时他把马磨将回来，往前一奔，他就想要虚点一刀败下去。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刀往上这一来，苏宝通把刀往上一轻，擦啷一声，把他的大刀就给磕飞了。哎呦！王庆熙说不好，一磨马刚想要跑，这个时候的苏宝通马上来了，马头钉马尾。把他的大刀一摆，王兴熙老爷子刚把马磨回来，就听得咔嚓一声。再看王兴熙呀，被苏海苏宝同是力劈两半，老爷子摔下马了。老人在军前这一死，可是后边他兄弟看见了，王兴豪在后边一瞧，哎呀，哥哥你死得好苦！老爷子一踹绷蹬绳，这马就把他带上来了。如果老元帅要在这儿，是不能叫他上去。人都是这样，哥哥没了，当兄弟的能说收兵回城，那都疯了一样。王兴豪催马来到军前，瞅着苏宝通，他真是血贯同仁，当牙之错，我宰了你，给我哥哥报仇。他往前一纵身，大刀就上来了。苏海苏宝同马南桥上一听明白了，这是哥俩啊，兄弟要给哥哥报仇，我成全你，叫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哥走不远，好，你就上来吧。苏宝同跟他来往，两个人大战能有二十几个回合。再看王兴豪刚把马磨将回来，苏宝同这马就上来，咔嚓一刀，老爷子被他把由鼻子往上脑袋就给削下去了。王兴豪啊摘落下马，老爷子落了马，哥两个军前阵亡，后边的唐兵当时乱了，呼啦朝是败进高官，城门紧关紧闭。老帅薛礼在大厅之上正然等着兄弟的消息，打外边腾腾腾跑来人，慌忙跪倒：“报老元帅，大事不好啊！”元帅薛礼一听，准知道出事了。何事惊慌？老元帅，两位老总兵倒在军前出马交锋，没想到两位总兵是完全阵亡。元帅薛礼听到这儿，在上边摘了几摘，晃了几晃，老爷子当时稳重了一下：“你说什么？我兄弟他阵亡，元帅全都死了。何人要了他的命？我们已经弄明白了，他就是突厥的兵马大元帅苏海苏宝同。”元帅薛礼叫兵下去，再探再报。此时老帅就在想：我八个兄弟，周青死了，江心霸李庆红死在盘龙山上，怎么锁阳城又把我俩兄弟扔了？来呀，外边给本帅抬几大马。
3: 伯父，
0: 伯父，你老人家不能出马。老伯父，江须一看呐，老元帅已经像疯了一样，两眼发直，非出马不可。江须想，这个仗肯定打不好。老帅心情难过，江须在旁边百般拦挡。伯父，您看，大小将官有的是，怎么你老非得出马？您要知道，兵败将不败，将败帅不败。如果你老人家到外边要有好歹，那就等于祈祷兵散。老伯父，听我一句话，还是叫别人出马。老伯父，您不能出去，退下。江须，我不为我兄弟报仇，何人为他报仇？苏宝同，我非杀了他不可。伯父，现在您不能去，退下。元帅一招手叫江须退下，告诉所有人，谁在说话，我要他的人头。众将官没有一个再敢说的。老元帅薛礼在大厅之上顶盔挂甲，收拾个紧身利落，到在外边兵马排开。老帅把他的方廷话接到手内，抬身上马，号炮连天，三声爆响，簇拥着老帅是够奔军前。所有的众战将都陪着。江须知道元帅今天恐怕这仗要打不好，边掉泪边出马，这不跟我在盘龙山下要为我爹爹报仇一样？你想打，脑袋直转，眼前直发光。老元帅薛礼带人等来到军前，城门打开，吊桥放下，众人两边一站。元帅当时往军前再一看，苏海、苏宝同正然是破口大骂，谁也不要，就要老薛礼。元帅叫众人给压住阵脚，伯父，你老千万要能打就打，不能打回来小侄儿替您，您可不能勉强。江须，不要再多说。元帅是催马来到军前。苏海、苏宝同正在军前骂阵，抬头再一看，在对面来的这个人年有过花甲开外，浑身上下素了袍，银装甲。看这个人，十三曲簪缨压在他的顶梁，帅子盔一顶，面如银盆，那真是眼大有神，耳大有轮，嘴大有唇，五柳花然飘洒在前襟，跨白马，掌中方天画。苏海微微的点点头，不用我打听，肯定是老儿薛礼薛仁贵。苏宝同正然等老元帅到在军前勒住坐骑，高声喝喊，请问你可是苏海、苏宝同？不错，正是本帅。我来问你，你可是薛礼薛仁贵？不错，正是本帅。老元帅倒在军前，这个时候的唐兵将早就把王兴熙、王兴豪老哥两个尸首抢回去了。王爷薛礼来到军前，看见军前鲜血滩滩，老爷子瞅瞅苏海说，苏宝同，杀了我的兄弟，我要拿你顶命。薛礼，你不算英雄，你巧得我的锁阳城，你趁我苏海不在之机，你这算何英雄？你是匹夫所为。老薛礼，我劝你一句，你能否把你的人马拉出高官，你把锁阳给我让出来，那个时候咱们在军前在互相交锋动手，你赢了我苏宝同，你再得锁阳城，那我佩服你是英雄。你这样得了我的锁阳，我不佩服你，你是匹夫所为。薛礼，能否把高官让出来？苏大元帅，想叫我让出锁阳城，除非 你上了我掌中的这一条戟。扑棱，老帅的戟就奔他来了。苏海苏宝同把马往旁边一带，头一招没动手，一连三趟苏宝同没还手。老元帅的戟往前刺，恨不得一下子要了他的命，好给兄弟报仇。苏海三招没动手，就感觉到老薛里确实戟法高超，快猛。可不过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你偌大的年纪岂是我苏海的对手？所以苏宝同最后把马磨回来，掌中刀一摆，和老帅是大战在一起。这两个人动手啊，那可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俩人动手，那可都是二尺沟挠痒痒，都是一把硬手。一个是天朝大国帅，一个是突厥帅，帅与帅相争，再加上老元帅为兄弟报仇，眼睛都红了。俩人大战能有上百回合，后边江须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小江雪想，今天我不求伯父，能如何把他胜了？只要保全性命，这就是念弥陀佛了。后边大伙儿都为着老元帅捏着一把汗，老帅那就是非杀他不可，不杀绝不回去。苏宝同也非宰了薛礼不可，要得下他的锁阳城。两个人玩着命，最后大战能有150-160合。苏宝同心中暗想，老匹夫确实戟法不善，我再跟他打10趟8趟，难以再将他胜过。哎，苏宝同眼珠一转，干脆吧，老匹夫，我叫你招点罪，叫你知道知道我苏海的厉害。两个人边打同时，苏海苏宝同哎呀一声好厉害，把马一搏往他的营里跑。老元帅薛礼一瞧他往下去，高声喝喊，苏海你往哪里走？是催马后边就追。老元帅在后边赶，苏海在头前跑。老帅眼看就要追上苏海苏宝同了，他想要把他裸下战马，擒进高官，好给兄弟要滴血祭灵。可是元帅想得倒挺好，他正然追赶之际，苏海苏宝同在兜囊一伸手，拿出衣物照着老元帅唰就给甩出去了。苏海有个绝活，他有个紫金镖，这个镖是拿毒药喂成的。他把紫金镖给甩出去，老帅抬头一看，啊，这是魏家房的。老元帅一愣的功夫，这个紫金镖就给他打在了左膀之上。说这个镖毒性多大，打上之后老帅就感觉到背膀酸麻，浑身疼痛难忍，哎呀不好，老帅一拨马是往下就摆。元帅的马是宝马良驹呀，把他驮到了阵脚，刚刚到阵脚，江须等人一看元帅回来了，怎么感觉到伯父不是坐到马上，是趴在铁骨梁上，知道可能有事儿。大家正看，刚到阵脚，老帅咣当一声打马身上就掉下去了。众人等上来把元帅扶起来，搀进高官，收兵回城。江须告诉城头上多加防范，多准备弓箭，严守高官，有事报我知道。大家伙把老元帅抬到了大厅之内，把元帅放下，再看元帅躺到那儿，脸色却青，嘴唇都紫。再一瞅这只镖，众人等赶紧这才把国守官找来。国守官赶紧把衣服给绞开，盔甲脱下，再看背膀已经发青了。哎呀，国守官说不好，这是毒镖，怎么办？ 国守官没有敢上去把这个标给起下来。当时大家赶紧到后边找谁？找徐吉徐茂公。徐吉徐茂公没等找也来了，有人早就到后边报皇上说，可不好了，现在有薛老元帅在军前被苏宝同给打了，昏迷不醒，抢进高官。徐茂公到这儿一看，

0: 到在天黑没明白，又到在第三天的早晨，大家每个人没吃没喝没睡，是连守三天。元帅明白了。
1: 伯父，伯父，您好了。
0: 江旭的眼泪下来了，老元帅躺在那儿，脸色苍白。说是明白了，可是老元帅能够慢慢地坐起来。当时江旭就讲说，你老人家是徐老千岁救的命，刮骨疗毒给您起的毒镖，不然的话您不能活到现在。军前的账，
1: 伯父您不用着急。
0: 不瞒您，他们天天来讨敌骂战，我们都是免战高悬，没去出马。元帅微微的点点头，半倚半靠坐在这儿。江须呀，徐青等人在这陪着，跟王爷在这唠。老帅琢磨自己的身体，感觉到出马恐怕是办不到了。别说出马呀，就坐到这儿，老帅都感觉到天旋地转。元帅知道我是捡条命啊。大家陪照在这唠，这个时候江须出去了，命人给老元帅打来了水呀、啊。有人在这陪照，可是江须出去时间不太大，打外边跑进来了。
1: 伯父，我给您道喜了。
0: 江旭喜从何来？
1: 老伯父，您看谁来了？
0: 小江旭用手一指，再看外边进来一个人，扑通跪倒，爹爹在上，受孩儿一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是绝地偏方，草连几叶温柔，其实无妨。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4: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5: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3: 科创青年陈博远，教 AI 读懂物理现实，深耕世界模型。如今 AI 正在从虚拟世界迈向物理世界，而世界模型就相当于给 AI 装了个能看懂现实规则、提前预判后果的大脑，它是帮助 AI 顺利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关键技术之一。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巨身大脑。因为其实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3: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4: 语言模型它有点像是在英语学舍，虽然说能够解决一些翻译的问题，包括一些经济、法律、陈列上的问题，但是当你把它用在真实物理世界里边，当然发现开始失效了。英语学舍的反例是什么？其实是乌鸦想要去打开一个果壳，它会观察，比如它现在在一个电线杆上，发现这个汽车流走过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危险。而与此同时，他发现汽车的重力它能够帮他把果壳给压碎，他要看到这个汽车在绿灯的时候它会通过，而红灯的时候它会停下来，于是他自己的脑子里面就开始设计一系列任务。
5: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3: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场竞争。缘何有自信去挑战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陈博远说，
5: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3: 虽然陈博远今年才22岁，但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些相关问题了。
5: 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3: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5: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3: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5: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科技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也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3: 在人工智能领域，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与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学长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得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5: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3: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 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伯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5: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可能是国际上最前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3: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4: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5: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3: 科创青年陈伯远，教 AI 读懂物理现实，深耕世界模型。

0: 2024年底，陈伯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是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子上不会自己飞走。那么，如何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呢？陈伯远说，
2: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物理直觉。就像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开始出现一种感觉，说这个苹果是不是有一个吸引力在拉着它往下，那自然而然的再往后推导就便出现了重力。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它需要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视频，这是第一步。
0: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1: 对于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0: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影空间。那时的陈伯远还只是个大三学生，那为何有如此另辟蹊径的勇气呢？陈伯远说，
1: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0: 2026年4月，陈伯远所在的公司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 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0: 陈博远坦言，这样的模型一旦建立，将会给我们的一切带来改变。
1: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一些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边，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啊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在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事业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0: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岁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着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与此同时，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在陈博远看来，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1: 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AI 它不应该只是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边，我觉得它一定要能够落地产生一些产业的变革，或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壤上，我们能够凝聚起来一帮特别牛以及特别的技术信仰、技术热情的人，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1: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

0: 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3: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

0: 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1: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0: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他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0: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的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

0: 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请。

0: 啊，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啊，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啊，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啊问询过去，就是说啊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啊，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啊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型要完成，他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啊，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啊，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啊，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2: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3: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2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2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

0: 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
2: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2: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8: 哎呦，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厂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

0: 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5: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4: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6: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7: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4: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8: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4: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9: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4: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我们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这两天的一场秋雨上线，雨后呢气温下降，同时呢秋冬时节大雾频发，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那今明两天早晨的全省的最低气温又出现下降了，下降5到7度，局地会下降8到10度。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还有霜冻，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冰冻。
1: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
0: 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4，属于良。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教育部发布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0: 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
1: 多个平台藏手机神器热销，法律专家表示呢，任何人发现都应该举报。
0: 贵州茅台股价大涨，重回 A 股股王的宝座。
1: 992酷评，多家旅游平台售卖中国天眼体验项目，游客付费之后呢，手机等电子产品可被带入核心区。涉事商家为何能拿大国重器当赚钱的噱头？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

0: 早间呢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哎，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晨有大雾的天气，咱们开车在路上遇到大雾天气，打开雾灯，不知道怎么打开的，咱们出门前一定要注意，提前学习一下啊，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今天石家庄的大雾呢，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大家可以提前出一下门了。
1: 没错，那除了石家庄东部呢，还有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都是有雾的。车速呢不能太快啊，咱们也可以早点出发，提前的规划好路线。比如说呢，有的路段啊没有这个
0: 雾太大了，
1: 是雾太大了，看不清一些路面的坐标，那咱们呢一定要提前的把咱们的导航给打开，千万别走错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啊，因为大雾的情况，石家庄周边的高速口，像石家庄北啊、石家庄南、石家庄东、石家庄西、化工园区、南降 B 高速口，还有鹿泉南高速口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货寨高速口禁止大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驶入高速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石家庄北、南、东、西现在呢高速口都是不能上高速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一个路况啊，在京港澳高速的北行的方向，在这个藁城北高速口附近现在堵的是特别的厉害啊，不知道是因为比如说有车下不来，还是因为有事故的情况，大家如果被堵在这儿呢，知道前面怎么回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应该就是大雾的天气，所以呢造成现在呢有一些车被堵在高速上了。那么上高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节目里呢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也是及时会提醒大家的，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突变的大雾的天气，都可以随时发送信息给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我们说今天大雾啊，上班，明天的大风也要来了。
0: 对，
1: 明天白天呢，像是张家口、承德北部都有这个偏西风4到5级，阵风会有6到7级。那像是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地区，还有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像这个时候啊，穿一件冲锋衣挺合适的啊，保暖防风防小雨啊，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爱商城发666啊，看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非常合适的吉普冲锋衣啊。
0: 对，我们见缝插针的也要这个做点小广告哈。
1: 啊，
0: 那我们提醒大家，您想看看我们这个冲锋衣，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说，现在石家庄能不能上高速？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石家庄北、南、东、西四个方向的这个高速口现在都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另外呢，像化工园区啊、南降 B 高速口，还有鹿泉南高速口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现在这个货寨高速口应该是可以上高速的，但是呢，大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是不能上高速的。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最近接到不少听友的建议啊，说即时的互动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入口，别那个听我们早高峰的时候进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听大家帮的时候要找到大家帮的评论专区啊，能不能这个统一的咱们就找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入口呢？而且希望我们可以发送语音啊、图片、视频，大家的建议我们的技术团队都认真采纳了，也专门为大家开发了即时版的多功能互动平台，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互动两个字，根据回弹提示进入到992的整体的一个互动专区。
1: 是的，那即时 APP 的老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首页的腰线找到交通992的圆圈，点进去呢就能看到绿色互助按钮992交通992互动专区。
0: 对，
1: 在这里呢就可以把留言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发进去。那如果点进去没有办法发送消息呢，可以把手机 APP 的即时新闻的 APP 更新到最新版本来试一试，体验一下新的玩法。
0: 对，
1: 今后呢在这个互动专区我们可能还会有不定时的这种抽奖活动等待大家。
0: 那这个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和我们这个992的互动专区有什么不同呢？有一点不同，就是呢大家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评论的时候，每个人是可以看见的，是可以互相回复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交通992互动专区呢，大家是看不到的啊，就跟微信一样，您发送信息过来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互动这个咱们的听众互相是彼此看不到的。 好，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与众不同啊、还有一个与众不同就是我们992互动专区是可以发语音的，发图片视频都是可以发送的。
1: 是的，就像跟我们聊天一样啊。
0: 就和我们的微信是一样的了。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发来的打卡信息。我们先来点名吧，快递小哥用户237这位朋友，他说上班了，这是唐山的朋友，他说今天早晨啊，唐山有点冷，秋裤都已经穿上了。确实今天早上有点冷啊，我斗胆没有穿秋裤，但是呢，骑个电动车应该还好。还有福禄也是，早上好啊，早高峰来打卡了。自有明月赵山河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来打卡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战场神隐也发来信息啊，跟我们说了一下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呢？早高峰啊，你早上好，两个鸡蛋，一个苹果，两个丸子啊。
1: 哎，怎么感觉越来越健康？
0: 但是还少点碳水，你看每天我都能挑出点毛病来、
1: 哎、是，明天再加点碳水，看边何老师还有什么可以挑的啊。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很关注的啊，变老这位朋友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已经到单位了。
0: 对，变老今天吃什么呢？
1: 啊，今天还是煎饼果子啊，依然很长情，对吧？已经吃了好几天煎饼果子了。他说留存西区的煎饼果子还行，先吃一段时间试一试啊。已经吃三天了还没试出来，对吧？说今天天气比较凉啊，车上表显示15度，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0: 是的，确实冷了。用户873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打卡了，昨天下雨了，并没有让温度下降太多，但是落叶就多了。这小路上啊，公园里法桐的叶子有点像枫叶。今天还没有阳光，阳光一照那就更漂亮了，可以去公园好好的享受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一向前冲啊，敬而不争，以及我们的老朋友一生相随银河贞洁都来打卡啦，早上好。
1: 哦，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交通局园这个互动区啊，有很多朋友一下就会用了。我们看到信息还挺多啊，比如说夜色微凉就说打卡早高峰，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包括这个还有朋友啊，像是用户506说了，新华区没有雾啊，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啊，确实这个大太阳还是挺大的。
0: 好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计时992互动专区发送语音、图片、视频啊，也可以发送最新的路况信息。好，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了解一下身边事，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我省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37.7微克每立方米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包揽全国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河北省优质工程安济杯五大权威奖项，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11月11号顺利合龙。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23点，每日核销时段为6点至23点，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近日，顺丰丰泰产业园石家庄园区在正定县正式投运，这是顺丰集团落地河北的首个综合性产业园。园区由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部统筹快件运营核心业务，配套打造智能仓储、综合服务、人力资源等功能中心，搭建集物流结算、智能运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园区全线投产后，日处理快件峰值可达250万票。近日，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园内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候鸟戏水，净化渠蜿蜒如带，检修廊道化身漫步栈道穿梭其间，为群众休闲观光、亲近自然增添了优质生态点位。 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南沿高架桥桥面维修近日完工。该桥全长约1070米，是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因车流量大，桥面出现裂缝坑槽。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利用夜间错峰施工，经连续两晚作业，桥面平整度明显提升，安全隐患有效消除。后续将加强桥梁日常巡视养护，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近日，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2027年雄安校区就读安排。入学后如何培养，哪些专业要去雄安就读？据了解，北京科技大学10个培养单位硕士和直博生入驻雄安，北京交通大学9个学院硕士在雄安培养，北京林业大学2027级全日制硕士第一学年统一在雄安集中学习，中国地质大学北京14个学院硕士培养地点安排在雄安。
0: 早间呢7:15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上的这个站口有没有开启。可以说呢，太阳已经出来了啊，这个物情也是瞬息万变的。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叫越来越好，他说石家庄南高速口已经对小轿车开放了，我刚刚从这儿通过，谢谢您发来的信息。
1: 哎，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目前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只有货寨高速口是这个在管控危险品车辆啊以及大货车驶入高速。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提示大家啊，目前石家庄北、石家庄南、石家庄东和石家庄西，还有南降壁高速口、鹿泉南高速口都是关闭的状态啊。那开启的是哪儿呢？比如说化工园区口现在是可以通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的，还有货寨高速口啊，依然是禁止大货车及危险品车辆驶入高速。
0: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石家庄南高速口有朋友说到对小轿车开放了，刚刚从那儿通过。还有一位朋友从二就发来信息说了说我早几分钟听见路况就好了，现在已经堵在了石家庄北高速口了。别着急啊，我觉得太阳一出来以后呢，慢慢雾散去，咱们这高速口就开启了。
1: 哎，是的，稍微等一会儿啊。另外呢，我们说到刚才不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留言板块吗？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来发语音啊，发互动，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语音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吧。啊，有位用户494啊，我们听听他在说什么。
3: 打卡打卡，在新板块打卡。在路上走着嘞，有雾，但是挺通畅。
1: 哎，我们也是头一回在这上放这个语音、啊、
0: 对，您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第一位啊、哎、在这个计时专区互动平台放语音的朋友，
1: 在我们早高峰啊，
0: 你看我们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给您一个奖励、
1: 啊、哎，是 啊另外呢，我们看彭龙啊也转战到我们的评论区了，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听。
4: 这交警能不能管管西三环这龟速车呀，开个40-50公里占着个对左道，你说这不大早上起来了，这不给人添堵吗？
1: 说到了一个龟速车的问题啊，确实给人添堵。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也是遇到龟速车了，而且它龟速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它一直跟在前面那个龟速车的后面走，我然后呢它突然向右变道了，我说哎好，我说能跟着它一块走了，它准是要超前面那个龟速车了、结果它变道了之后在右边那个道开始龟速啊两个车开始并排
0: 龟
1: 速，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0: 是不是就是为了堵你，
1: 为了难为我是吧。
0: 一看，哎呦，佳明车来了，我都堵着他，不能让他来啊！
1: 不能让后边人车过啊！
0: 还有开迪想问一下，说石家庄北开着没有？石家庄北高速口现在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还没有开呢。刚才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自己被堵在石家庄北高速口了。所以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要上高速，别。到了高速口了才听我们的节目，发现自己被堵在那儿了啊！
1: 哎，我们看崭新的心啊发来消息说，哎，早上起来呀、这个室外的温度是12度，现在的显示是14度了，外环有雾，不过呢市区内现在刚出的太阳也挺好看的。但是也有朋友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早上这个太阳一起来之后啊，再加上有雾，它一散射也会显得特别的刺眼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比如说往东行的朋友啊，咱们把遮光板放下来，或者咱们戴上遮阳镜。另外有位叫平常心的朋友啊也来打卡了，而且呢特地发的语音啊，
5: 打卡打卡打卡
1: 啊，打卡了3下啊，打卡成功啊。
0: 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是吧？另外呢，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到，说虽然昨天下雨了，今天早晨预计会很冷，但是一出门发现好像也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冷。有朋友就说了，今天他斗胆穿了件半袖出门
1: 啊。
0: 哎，想问问您冷吗？
1: 那可真
0: 来说一说，
1: 挺斗胆的。
0: 说到雾情，平方也发来信息说，鹿泉大河现在也没有雾。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天气，秋季变化多端啊，起起伏伏的气温。那么经过这一轮降温，未来还会回暖吗？中央气象台预计呢，这股冷空气过后，10月15号到19号还将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咱们北方，并且呢带来新一轮的降雨。本周的后半段呢，北方多地的冷空气和降雨共同的影响之下，气温会再下一个台阶。那17号前后呢，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届时呢多地的冷暖局势也会发生逆转。这个时候啊，咱们冲锋衣还得安排。

0: 1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个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新一代的大学生。
1: 在经费保障体系上呢，形成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呢增长23.3%，达到了7570亿元。同时呢，完善了奖助代免、勤补俭、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为经济困难失去上学的机会。
0: 可以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职业技能也可以走上世界的巅峰。16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即将开启了。今年大赛的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公布，2027年4月起呢，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呢，累计占比上升至52.6%。
0: 在国际市场上，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呢，我国汽车出口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今年的1月份到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经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
1: 江淮汽车10月12号呢开盘大跌，盘中呢一度跌超8%。截止收盘，当日的跌幅呢为3.08%，最新的市值为497.05亿元。10月份以来，江淮汽车的总市值呢已经跌去了122亿元。遵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近日呢是持续发酵，那江淮汽车呢10月8号、9号一直是跌停的状态。
0: 昨天，白酒龙头贵州茅台涨近2%，股价超越连续一气重回股王的宝座。那截止当天的收盘呢，贵州茅台涨1.98%，报1288元。2007年至今，先后有中国船舶、全通教育、安硕信息、暴风科技等10多家公司的股价都曾经超过过茅台，但是大多只是短暂登顶之后大幅回落。
1: 我们再来说说，截至10月9号呢，全国主产区的鸡蛋日均价呢跌至了每斤4.06元，较上月同期呢跌了20.7%，跌回了4元时代。此前9月双节前呢，蛋价曾创下10年同期的新高。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的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
1: 昨天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多支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流程。
0: 国际乒联10月12号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单排名当中呢，中国队的球员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
1: WTA 官方10月12号宣布，郑钦文因右肩伤势退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这是他连续第二年缺席家乡赛事。郑钦文表示，伤愈复出以来连续作战，身体感到非常疲劳，一直非常期待能在家乡父老前挥拍，期待明年的武网。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

0: 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进入到这时段992酷评，我们来关注据媒体报道呢，多家旅游平台售卖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那游客付费之后呢，报备车辆可以直接驶入天眼的核心区，一路畅通。那面对举报呢，国家天文台回应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相关调查仍在推进，尚未闭环。
6: FAST 天眼划定了电磁波宁静区，这不是景区设置的门槛，而是科研工作的生命线。商家为何能打着科普的幌子，拿大国重器当赚钱的噱头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7: 中国天眼是大国重器，科研重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军事禁区。结果现在花钱就能随意进入，还能用手机近距离拍照，俨然成了网红打卡地。这事儿想想就离谱。荒唐乱象的背后，恐怕不只是简单的违规经营，更是多方责任悬空，利益捆绑作祟。首先是属地关卡和园区管理人员底线失守，明知天眼核心区严禁电子设备进入，无关人员进入，却为了私利大开方便之门，默许商家有偿代客闯入禁区。其次是部分商家利欲熏心，肆意曲解科普体验的初衷，把国家级科研资源包装成高价付费项目，靠售卖特权牟利。同时，旅游平台审核监管缺位，放任违规商品上架传播，也为乱象滋生提供了渠道。最终，层层监管，层层失守。面对全网热议的舆论关切，相关部门不能只停留在初步调查的层面，必须拿出彻底透明的调查举措。一方面要全面倒查利益链条，摸清商家客源渠道、关卡放行人员、内部对接人员，查清是否存在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对于违规履职的工作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违规经营的商家要从重处罚，纳入黑名单，对于审核失职的平台也要督促整改，依规处置，三管齐下才能彻底打破无人担责的乱象。与此同时，落地长效整改才是杜绝问题反弹的根本。属地需要立刻收紧天眼核心区管控，升级核验机制，加密巡查频次，杜绝付费特权漏洞。同时，公开完整调查结果和处罚明细，主动回应公众疑问，打消舆论疑虑。总而言之，大国重器不容商业化透支，希望属地能够高度重视，引以为戒，守住科研净土，杜绝此类离谱乱象。
0: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6: 早间的7:3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呢，有朋友说到说，石家庄南高速口已经对小轿车开放了。邵雷也发来信息说，石家庄北现在也开放了。太阳也出来了，还有朋友说了说往东走，这太阳已经看得有些晃眼了啊！这是南巡发来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8: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首先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跟淮安路目前汇聚的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像和平路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九中街桥上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

0: 整体的行驶速度已经是慢下来了，淮安路稍微好一些，还没有特别的拥挤，但是行驶的速度呢会稍微有点缓慢，主要是往西走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东二环之间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情况，尤其是在东二环桥上，因为车流合流，所以拥挤的程度会比较的高。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在朱楚桥的桥面上，由北往南方向是有明显车辆排队的。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由北往南方向，在淮安路到前方东南二环转弯处会稍微有点小拥挤，以及南二环往东走方向，在红旗大街桥上，以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还有体育大街的桥面上行驶的速度也是要注意控制一下了。重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今天的省内大部的地区都会出现这个雾的情况，像石家庄辖区目前除了东西南北四个端口站以外，其他的所有高速站口都还是因雾关闭的，并且有一些分流点存在，比如说在无极站分流天津方向车辆，在藁城北站分流北京方向车辆，在晋州南站分流衡水方向车辆，在赵县站分流青岛方向车辆，在高邑站分流石家庄方向车辆。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曲港高速、沧渝高速、京石高速以及来曲高速站口都是双向关闭的，也有一些分流点，在清苑站、健康城站分流石家庄方向车辆，在富平东站、顺平南站、来水新城站分流保定方向的车辆。廊坊、衡水辖区目前是所有高速站口都处于关闭的状态。沧州辖区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因无管控危险品车辆，除了秦滨高速以外的其他所有高速站口的都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还有分流点，在县县西站、环华南站分流石家庄方向的车辆，在千桐站、吴桥站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在青县站分流上海方向的车辆。邢台、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除太行山高速以外的其他所有高速都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分流点在宁静站分流青岛方向车辆，在清河站分流银川方向车辆，在南宫站分流北京方向车辆，以及在邱县站同样是往北京方向车辆都是必须要下道的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目前唐山段站口的北京方向关闭，沈阳方向主要是管控两客 EV 车型，秦皇岛段的站口呢主要是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的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京豫高速从桃花站到涿鹿南站的豫县方向关闭，还有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也是不能够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最新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回弹查看。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的刚才刚刚开放的这个九九二互动专区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
2: 对，
1: 比如说彭龙又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我们来听一听。
3: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啊！这个南三环东向西，就从西三环那个匝道一转过来之后，中间车道有两个车发生事故了啊，占着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的一小部分。过的时候提前变一下道就行。
1: 嗯，南三环东向西啊，西三环的匝道转进过来之后啊，中间车道有两个车是发生了事故，占着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的一小部分，过的时候呢需要提前变一下道，通行的才会更加的舒畅啊。另外呢，落叶随风啊给我们发来了他看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4: 打卡打卡打卡了，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
4: 安平县这边的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嗯，说到了安平县啊，此时此刻还是有大雾的啊，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2: 嗯，我们再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说的是什么？
5: 九九二九九二，为什么石家庄北由南向北路段高速口这么拥堵？只允许汽车、小客车上道。
2: 嗯，石家庄北高速口为什么这么拥堵？潇洒仪式也问到石家庄北高速口为什么不开呀？
1: 嗯，
2: 因为之前呢是有大雾的天气。不过呢，刚才有朋友说到说石家庄北高速口已经开启了，我不知道您开的是什么车啊？现在呢应该是小车是可以放行的，但是呢，由于石家庄北高速口一大早就堵的这个非常拥堵的非常的严重了，
1: 是，
2: 所以说呢可能开启以后您需要再等一等，不要着急啊，大家慢慢的往前走。一旦有最新的高速路况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来通知大家。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一个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 今天凌晨到上午，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希望大家注意防范。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啊，还有一个降温的预警，所以说未来几天呢会叠加一个大风降温的天气，天儿可能会越来越冷了啊，咱们一定要把衣服多穿起来啊，注意保暖工作。
6: 邢台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7: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7: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9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情况。目前呢，石家庄周边的高速口因为大雾，石家庄西南降壁高速口关闭，现在只有石家庄西南降壁高速口关闭。另外呢，化工园区石家庄南、石家庄东、石家庄北、鹿泉南口允许通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那么石家庄北已经开通了啊，堵在石家庄北的朋友千万别着急。现在化工园区石家庄南、石家庄东、石家庄北、鹿泉南口都是允许通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货寨高速口是禁止大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驶入高速口。还有南巡问到说，你们的新板块在哪里呀？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互动，回复互动就可以根据回弹提示进入到992的互动专区了啊。
1: 是
0: 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首先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专区来互动留言。那在我们的早高峰即时互动专区呢，大家是可以互相聊天的，是可以互相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的。不过呢，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这个992互动专区，交通992的互动专区呢，其实是跟微信一样的。如果您想发送语音啊、图片、视频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来发送信息。
1: 嗯，有不少朋友都已经来了，比如说用户898就说Hello，Hello，是这里互动吗？没听到在哪里啊？自己找的，找的很对啊，
0: 这么厉害
1: 啊！是发这个发掘的很对啊。
0: 嗯，怎么找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计时 APP 的老朋友，如果您已经有我们计时 APP 了，可以直接打开手机的计时新闻客户端首页。腰线啊，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腰线的这个部分找到交通992的一个圆圈，点击进去就能看到一个互动按钮，上面写着交通992的互动专区，就像992即时好运一样啊，写的是交通992的互动专区，在这里就可以直接留言了，像语音啊、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哎，那如果说点进去之后没办法发送消息啊，
0: 对，您看是个白板，
1: 对，可以把手机 APP 的这个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更新到最新版本，
0: 对，
1: 所以

0: 说大家可以赶快来试一试这个新玩法、今后呢在这个互动专区可能还会有这个不定时的抽奖活动、
1: 对，我们马上可能就要送奖了、所以呢咱们早点进入，早点熟练的使用、有可能呢中奖的就是您啊，
0: 没错。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近期的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那这个提醒说呢，不法分子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啊，可能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呢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那短短几秒的语音样本呢，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国家安全部近日就发文指出说，这一提醒啊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4: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3: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5: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6: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3: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6: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3: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

0: 去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此时此刻，早间的7:47了，路上的车流量开始越来越大。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目前四条环线部分上都是有压车缓行的路段了，尤其是在南二环，目前车流量表现的尤为是明显的。像往东走的方向，现在是有两段的通行速度都不太快，一段是从维民大街桥面到石通路桥面，一段是从体育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建通街出口之间，这一段主路的部分上拥挤程度都是比较的高了。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过了和平路以后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之间，这一段稍微显一点小拥挤。往南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从过了淮安路以后到前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车流密集度正在逐步的上升。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一转过来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是需要您减减速的。另外还有北二环，这会儿在运河桥这一段呢也开始逐渐的繁忙起来了，西行方向的车辆要注意控制一下车距车速了。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上也开始出现繁忙点位，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处，南行方向在和平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建设大街上在淮安路这儿往北方向走，车辆也开始增多，后方队尾压车接近到了东港路的位置。还有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在新凯路的交口处，以及往北走在工农路的交口处遇红灯，排队距离都是超过了300米了。横向路段上，目前来看中山路跟玉华路的二环内的部分，东西双向走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东西穿行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及颜色应当一致，如进行奶源声称，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不应通过包装颜色、罐体形状等进行区分。
5: 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9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51，我们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刚才呢，我们说到石家庄西南降 B 高速口关闭，那现在呢，又有一个高速口开启的，就是石家庄西。目前的化工园区、石家庄南、石家庄东、北、西、鹿泉南口都是允许通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高速的。那么目前石家庄周边唯一关闭的高速口是南降 B 高速口，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石家庄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早晨的7:26解除了大雾的预警信号。现在呢，货寨口是禁止大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驶入高速。
4: 嗯，但是堵车的地方依然在啊。比如说，我们来听福禄发来的语音。
9: 107国道青银高速口这儿堵车严重啊，由北向南。
4: 107国道青银高速口这现在堵车依然很严重，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自由明月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0: 中华大街往北正定高速口是上不去高速的，从收费站往南堵了有2公里了。因为上高速的车太多，把那个中华大街北行的那个下道口，也都堵了，都走不动。大家能绕行的绕行吧。
4: 中华大街往北正定高速口现在不好上高速啊，从收费站往南堵了有2公里了，因为上高速的车太多，然后把中华大街北行的下道口也都堵了，大家能绕行的尽量选择绕行。而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我发现这里面听语音真的好清楚啊。
2: 是的。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是收听平台听我们的语音，感觉怎么样呢？另外呢，还有朋友就问到了，说石家庄北怎么没有开呀？你们说开了，我怎么没有看到开呢？可能有的时候啊，这个高速因为石家庄北积压的车辆太大了，所以呢要间断型的放行，否则一下子乌拥车全都上去了，上高速了，这也就不是高速了。所以说呢，您别着急啊，石家庄北已经开通了，很多车辆已经上去了，那有可能到您这儿间断放行了，过一阵儿也就开通了。
4: 另外也有不少朋友这个找到了咱们的这个评论区了啊，小胖子啊，飞啊，30啊，雨后彩虹啊，用户98快递小哥啊，
2: 对，我们也要点个名
4: 啊，背包啊，好人缘啊，对吧？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
2: 但是也别放弃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啊，因为在这里大家是可以互相聊起来的。小胖子也在这个评论专区就说到了，说早啊，今天风不小啊，那明天的风更大，而且还发布了一个大风的一个蓝色预警啊，明天上午。像渤海海域还有沿海的地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那明天白天呢，像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出门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防范一下。
4: 雨后彩虹就提示了一下大家啊。
11: 今日秋高气爽，向东注意阳光，放下遮光挡板，道路安全通畅。
4: 哎，还是押韵的。
2: 还是一首打油诗是吧？哎，另外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有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用户303就说了，说你们老是说有朋友发信息说我现在我车里的这个温度是多少是多少哈，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温度到底是车内的温度呢还是车外的温度呢？
4: 仪表盘上的温
2: 度，这个
4: 温
2: 度计到底是放在哪儿了呢？
4: 好问题啊。
2: 我也在想，它是通过电脑，比如说这个通过电车载电脑，然后呢了解上网去搜到了这个温度，还是说真的仪表这个车内是有一个温度计的，告诉你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车内温度是多少？
4: 那你看啊，它这个温度计它如果在车身上的话啊，它不在咱们的这个驾驶室里边，那它就是什么呢？可能比驾驶室就要冷一些，它也不完全露在外面，它就要比外面要 暖和一些。
2: 所以说它是有行车电脑的，然后它是通过网络来了解这个室外温度的吗？
4: 应该不是联网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温度包括时间啊都会出偏差啊，尤其是一些老款的车型。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机械的一个东西啊。我个人推测啊，你先说这个车内还是车外，我个人推测它应该是一个车体温度，
2: 好，这个车的温度是多少？
4: 对，车体温度可能是啊，
2: 就是车感温度，都不是我们人感温度了，是吧？体感温度了。行，我们俩越来越离谱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讨论一下啊。
4: 另外还有不少朋友啊，臭臭啊，用户162啊，司机、快递小哥、飞雪、扣十都在问啊，是这里吗？我已经来了啊，是啊，是这里啊，大家发的消息我们都能够看到。另外呢，我们之前的一些互动评论的一些专区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还在持续的使用当中啊。
2: 对，我们都在看。
4: 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和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您想聊天，想跟其他人聊起来，就来到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专区。
2: 对，
4: 如果呢您想给我们发一些语音的路况，然后呢又比较着急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这个992互动专区。那如果说您也不是很着急，包括发一些回弹啊，发送666啊，或者说想跟我们聊天啊，或者说找不到这个即时评论专区啊，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只不过微信公众号消息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不太好找。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物推荐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微信平台了，因为您发送在微信平台发送666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爱商城了。昨天我省多地出现降雨，今天白天我省的北部地区会继续下小雨。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时候家里一定要备上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下小雨了可以挡雨，刮风也吹不透，早晚冷了套在外面还很保暖。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给大家来推荐户外的品牌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的一个版型，穿起来利落又有型，男女同款，六个颜色可选，那可以从80斤穿到195斤啊，都是可以穿的。
4: 这个冲锋衣一件衣服两种穿法，早晚凉啊，可以穿上这个水貂绒的内胆，
2: 对，
4: 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特别好。中午热了，把内胆一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啊。假期穿着它出门旅游、爬山都适配，而且还能阻挡小的风雨。买一件，这个秋冬春都是可以穿的。出门愁啊，不知道穿什么呢？穿上这个准没错。而且呢，现在品牌有特价，原价369元，现在一件到手仅需要169元，趁着价格合适，可以抓紧下单啊！上次没买上的朋友，这次别错过了，不然又要断货了。169元到手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的划算。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发送36来查看到这件冲锋衣。
2: 没错，另外天气一转凉啊，皮肤的状态就变得非常不稳定了。这个季节洗完脸就需要赶紧给脸上补上精华和面霜，帮助皮肤锁住水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一个大品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这款精华不管什么肤质都是可以用的，不闷痘不搓泥，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购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今天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啊！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不过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溯源码是可以溯源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而且呢到了2027年3月份大家一定是可以用完的。如果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发送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当然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5: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后应该怎么办？
12: 用药后一旦出现了药物不良反应，要权衡利弊，区别对待。如果药物不良反应轻微可耐受，而药物治疗很重要，可继续用药。如果药物不良反应很严重或者无法耐受，需要及时就诊，请医生权衡利弊，合理用药。省药监局提醒，一旦发生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即使无法确定该反应是否由所用的药物引起，也要尽快就医，千万不可冒险用药。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白天呢，大部地区降水远离，只有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和秦皇岛北部还会有一点小雨出现，其中八十。